0: 和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有温度的声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0: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6月2号，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巴扎藏族乡才龙村村民牛成德和牛生贵来到位于互助县威远镇的四豪子村避险搬迁集中安置点，看着正在忙碌的工人和接近完工的新房，两人不禁喜上眉梢。然而不久前，两人还因筹措资金困难谋生出不想搬迁的念头。
1: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巴扎乡将避险搬迁作为了乡村振兴的头等大事和最大的民生实事，全力地推进地质灾害的避险搬迁安置工作。在得知牛成德和牛生贵的困难后，巴扎乡的土地管理员、才龙村的驻村干部阿银本当即带领着两人前往了互助县农商银行办理了房屋贷款。
0: 但贷款后，两人的房款还差4万元，牛成德和牛生贵又一次打起了退堂鼓。他们说，房子是大事情，耽误不得，钱的事儿你们宽裕了再还我。阿银本说得干脆，当场为两人垫资4万元。就这样，两户村民如愿搬迁。
1: 这不仅是牛成德、牛生贵一家一户的暖心故事，在巴扎乡搬迁避险工作，拆迁款收缴和差价款的收缴是搬迁工作的关键一环。面对着巴扎乡25户群众需要缴纳393万元房屋款的补差价艰巨任务，乡党委没有简单的催缴，而是将收缴的过程变成了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过程。
0: 巴扎乡党委书记伊顺年告诉记者，在坚持避让优先、应搬尽搬、应搬早搬原则上，乡党委牵头成立工作专班，为才龙村28户107名群众建立避险搬迁台账，同时在威远镇四豪子村集中安置点采取统规统建模式，对才龙村25户97人进行集中安置。
1: 针对着差价款收缴工作，巴扎乡的党委创新推行了1:1、多:1的分联包户机制，全体的干部职工下沉一线和25户群众结对，干部不厌其烦地为村民讲解政策、核算着价款，让群众的心理敞亮，账上明白。看着台账上这家的资金缺口大、那家贷款难的情况，乡党委主动作为，联合着互助县农商银行、嘉定镇支行，搭建了搬迁金融绿色通道，通过优化流程、压缩时限，实行了一户一策的精准研判和分类闭环办理，让金融活水精准地递灌到最需要的家庭。
0: 可是还是有一些困难群众资金缺口大且无法贷款，巴扎乡干部职工没有犹豫，自发慷慨解囊，主动为困难群众垫付剩余款项20多万元，没有借条，没有利息，只有一句等你宽裕了再还。
1: 就这样，393万元的房屋补差价款全部顺利地缴纳完毕，没有落下一户一人。如今集中搬迁区的房屋主体工程已经完成，预计到7月底将会如期完工，届时搬迁的群众将会告别幽居，住进幽居。

0: 忙里比往常更加的忙碌。7月17号上午9点半，食堂负责人马经理开始了他的每日必修课。你这个帽子戴好，边上头发也不要露出来。早上的流量记录在哪里？逐一检查，逐项确认，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1: 与此同时，在操作间里，工作人员身着工装，佩戴口罩，正在有条不紊地准备着当天的学生午餐。在现场看到，师生用餐区域干净敞亮，食材的进货台账、工作人员健康证、陪餐记录全部是上墙公示，清晰可查。贴有荤素分类标签的保鲜柜整齐地排列，处处都透着规范有序的管理细节。
0: 曾经校园食堂管理松散，食材采购不规范，给校园舌尖上的安全埋下了隐患。为彻底破解这一难题，海东市教育局联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启动校园食堂提质改造行动，对全市各中小学食堂硬件设施管理流程进行全面升级规范。
1: 从海东市第二中学这一扇窗口望出去，改变正在全域扩散。海东市的刀刃向内实施了专项整治，推行食堂改扩建、大宗食材统一采购、校领导陪餐三重保障机制，从采购、储存、加工到配餐，全链条建立了闭环机制，补上了食品安全的管理漏洞。
0: 目前，海东市480所中小学食堂标准化运营水平显著提升，22.23万名学生吃上了可口健康的校园餐。全市新建的8所标准化校园食堂将于今年秋季开学投入使用，让广大学生从吃得饱稳步迈向吃得好、吃得安心。
1: 学生家长李存英说道：“我一直在学校的后厨工作，亲眼见证了食堂管理的变化。现在每一项流程都是阳光透明，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把关。学校把孩子们的吃饭大事盯得很紧，管得很严。作为家长，我心里特别踏实。”
0: 守护阳光校园，既要守住舌尖安全，更要整治教育乱象。辅导教材过多过滥，变相强制，曾经是许多家长的心病。为破解这一治理难题，海东市全面叫停粗放式征订模式，推行教辅代购书面确认制度，所有征订书目、收费标准、采购渠道、阳光公示必须经家长签字确认后方可征订，杜绝乱征订、乱收费问题。
1: 海东市第二中学学生家长白红芳对此深有感触。以前开学买教辅总是一笔糊涂账，钱花了不少却不知道买了什么，现在拿到了代购申请书，每一项都清清楚楚，心里就踏实多了。这学期比往年少花了300元，关键是知道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哪儿。
0: 截至目前，海东市累计查摆整改教辅征订领域问题72条，问责违规人员2名，挽回经济损失3000元，有效肃清了教辅征订领域不良风气。从交钱就行到签字确认，一纸代购申请书的背后，是教育从粗放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透明化治理的深刻转型。
1: 校辅采购是校园治理的细微环节，却事关着教育公平。过去校园的校服采购流程不透明，监督不到位，存在了职权不清、监管模糊的问题。这既是校园治理的敏感地带，也是家长关注的重点问题，容易引发群众质疑。
0: 海东市第二中学副校长刘延凯介绍，他说他们现在只需要负责组织，决策权全部交给家长，款式选哪个企业定哪家，价格谈多少全由学生和家长代表投票表决。
1: 与此同时，海东市全面落实校服双送检制度，坚决杜绝毒校服流入校园。针对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全市累计为386名符合条件的学生减免校服费用，共计为5.42万元，保障每一个孩子都能穿上安全的校服。
0: 正值午餐时间，高二学生王永涛交完了卷子就往食堂跑，一碗拉面下肚，又端起餐盘添了一碗。后厨里，马承德在检查午餐流样记录，餐盘旁，刘延凯正俯身询问学生今天的饭菜合不合口味。
1: 从食品的安全从严管

0: 控，到校服乱象的彻底整治，再到校服采购的阳光透明，海东市以一个个精准细微的治理小切口，让阳光照进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将人民满意书写在这样一个个琐碎而踏实的日常里。
1: 再来关注，2026年7月1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庄严肃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正式发布。孙万红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是他第二次走进这座殿堂。5年前，他作为青海省退役军人代表，参加过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同样的地方，不同的身份，见证着他始终如一的初心。
0: 1995年的冬天，18岁的孙万红投身于军营，24年的军旅荣获了个人2等功一次，3等功七次，集体3等功一次。军营的淬炼铸就了他坚定的信念，人民的需要就是冲锋的命令。
1: 服役期间，孙万红多次奔赴抢险救援一线。2016年，互助土族自治县嘉定镇下河村遭遇泥石流，桥梁被毁，村民受困，他带领战士跳入齐腰深的洪水，在激流之上架起一座人桥，护送群众安全转移。
0: 在退役之后，孙万红依然是冲锋在前。2020年，西宁的一路路面突然的塌陷，孙万红闻声施救，不料地面发生了2次塌陷，他和路人一起坠到了10米多深的深坑。强忍着腰部的剧痛，他大声地安抚着众人，说道：“不要慌，听我指挥，我是军人。”有序地组织群众撤离后，他留守到最后，刚被拉上路面便当场昏倒在地。经过诊断，腰椎3处骨折，其中的一处是粉碎性的骨折。病床边，妻子含泪地感慨，他才退伍，还没有好好的陪伴家人，就受到了重伤。孙万红深知亏欠家人，可是那一份刻进骨子里的担当从未动摇。
1: 和许多老兵一样，刚退役的孙万红也经历过迷茫。他坦言，当时对市场和经营一窍不通，摔了不少跟头。2020年，他接手战友创办的青海利剑文化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刚起步，他就把党建摆在首位。支部党员大多是退役军人，孙万红带着大家学文件、上党课，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大家齐心尽足，公司发展也稳步向前。
0: 自己的路走顺了，孙万红的心里还牵挂着战友。深知他们缺平台和经验，他就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创业。2021年，孙万红自筹资金创办了青海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他说，来基地不能保证100%的创业成功，但是一定能帮大家少走弯路，这就是他对战友们的承诺。基地配备了创业导师全程指导，联动着多家企业，拓宽了就业渠道。5年来，培育的军创企业为80多家，帮助了300多名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累计带动就业超过1000人。
1: 在帮助战友创业就业的同时，孙万红还想带着大家一起服务社会。他跟着身边战友商量，咱们组个志愿服务队，在群众需要的时候做点实事。大家一拍即合，青海省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就此成立。
0: 从马多地震、大通泥石流、血液中心告急，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冲向哪里。队伍从最初的20-30人，如今已达到了上千人，累计的开展了活动100余场，活动的时长超过了10000小时。2025年，孙万红被推选为青海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的副会长。40多支队伍，数千名的退役军人，活跃在社区服务、抢险救援、社会公益等各条战线。
1: 孙万红还加入了高原老兵宣讲队，先后开展红色宣讲160多场，受聘49所中小学校外辅导员，牵头组织195名官兵，举办夏令营40多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500多场。一桩桩务实行动，诠释着他对党和人民的热爱。
0: 24载军旅淬炼，铸就了一身风骨，脱下了戎装10余载，始终冲锋在前。从冲锋一线的逆行者， 到退役老兵的领路人，再到深耕基层的党务先锋，孙万红一次次的挺身而出，一步步脚踏实地，书写着新时代退役军人最动人的担当答卷。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捕捉力资源快，
1: 西宁市回火，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5: 汇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5: 尽在民生在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6: 7月24号，省工商联举办全省民营经济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宣讲会，进一步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树牢法治思维，厚植民族团结意识。本次宣讲邀请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马旭东做专题辅导，省工商联机关干部、常执委、企业所属商会及部分行业协会负责人参加。
7: 宣讲会上，马旭东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为主题授课。宣讲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紧扣国家发展大局和青海多民族聚居的省情特点，从立法背景、法治特质、重点条文、实践路径等方面系统阐释了法律的核心内涵和制度逻辑。授课将法律条文与基层治理、企业经营实践深度结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企业微观治理。
6: 省工商联有关负责同事表示，内容站位高远，法理扎实，案例鲜活，既有理论高度，也有实践深度，能有效帮助

0: 民营经济从业者准确把握法律精神，对全省民营经济领域依法开展民族团结工作，提升依法治企能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7月24号，全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爱国卫生运动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总结全省爱国卫生运动的工作成效，分析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
0: 会议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推进健康青海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近年来，全省生态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传染病防控底线日益稳固，全民健康素养稳步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0: 形成多领域协同，促进健康工作格局。要扎实推进全国健康城镇创建，补齐农牧区公共卫生服务短板，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卫健康的服务差距。要凝聚全民共建共享强大合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筑牢全民健康保障。
1: 听众朋友，7月25号至26号，青超联赛进入第八轮比赛，这也意味着本届赛事赛程已经过半，各支队伍正式进入下半程对抗。
0: 七轮战罢，积分榜的争冠梯队格局清晰。玉树牦牛队以7战6胜1平积19分的战绩位列榜首，累计打入了19球，仅丢了4球，是联赛防守最稳固、进攻输出最稳定的队伍。本轮的玉树牦牛队坐镇主场，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综合体育场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为扩大积分榜的领先优势，玉树牦牛队势必借助主场全力拿下三分。
1: 海东天佑德队积14分，位列积分榜第二，具备实力追赶玉树牦牛队。两队目前有5分积分差距，因此本轮海东天佑德队客场奔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体育场对阵海西柴达木队，也是奔着3分去的，保持积分差距不被进一步拉大。
0: 7月25号的13点。国洛格萨尔队在国洛藏族自治州马沁县格萨尔体育场主场迎战了西宁雪豹队。西宁雪豹队积11分，位居于第三。前七轮，国洛的格萨尔队7战5平的战绩让他们在积分榜上略显被动，所以全队急需要一场胜利来获取决定性的积分。
1: 海南龙阳峡队与黄南热贡艺术队的较量在今天的7月26号15点。目前海南龙阳峡队积分10分，黄南热贡艺术队积7分，3分差距对两队来说都至关重要。这场对决将直接改写积分榜上队伍的排队格局。
0: 下半程的对阵已经剑拔弩张，第八轮4场对决蓄势待发。玉树牦牛队能否稳住积分优势呢？海东的天佑德队能否客场全取3分，保留着争冠希望，开启持续追封的模式？积分榜上各支队伍卡位博弈，全力的突围，叠加着农体文旅商养融合的创新模式，即将展开全程拉锯。
1: 七月的天骏草原绿草如茵，生机盎然。7月24号，2026年至格鲁儒暨农牧民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骏县赛马场拉开帷幕。
0: 至格鲁儒是天骏草原代代相传的民族文化盛会。近年来，天骏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实施旅游活县战略，立足生态资源禀赋，深挖民族文化内涵，推动生态保护、畜牧增效与旅游发展的同频共振。
1: 7月24号，2026年兰溪城市群科技成果转化转移对接会暨探寻活力北川、科创赋能未来主题活动在青海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举办。
0: 活动集中发布了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石油化工、有色冶金、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业、绿色信息、文旅康养等领域的166项成熟可以转化的科技成果，同步发布了42项企业关键技术攻关、人才引进需求，实现供需两端精准匹配，有效降低了跨区域技术的对接成本。现场集中签订了8项科技成果转化、产业技术合作、产学研协同项目，覆盖了高原特色农业、新材料等重点领域，为区域产业升级夯实支撑。
1: 7月24号，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第4届自然观察暨生态研学路线介绍 推介活动在西宁市启动，省内外研学旅游企业、自然教育机构、生态学校代表等100多人参加。参与者将在3天的研学中探访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片区门源、祁连片区生态研学点位，通过野外观察、科普授课、实地调研等形式，揭秘高原生态，领略祁连山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祁连山生态系统完备，动植物种质资源富集，富集具备了发展生态研学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近年来，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坚守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从生态科研、生态保护、生态文化入手，整合了科普展馆、管护站点、野外的观测平台、各类的宣教阵地，布局差异化研学线路，常态化的举办自然观察、生态科普等实践活动，持续完善自然教育体系，为深化全民生态科普、培育高原生态文旅新业态提供支撑。
1: 本次活动由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林草局联合主办。活动现场介绍了自然教育工作及研学路线设计开发情况。作家索南才让担任生态研学路线推介官，向现场嘉宾和社会公众发出走进祁连山的邀约。
0: 据了解，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将持续深化部门、校地、园社常态化的协同合作，完善了研学配套设施，丰富课程体系，规范运营标准，拓宽了公众走进国家公园、亲近自然生态的渠道，探索出生态研学赋能乡村发展、拓宽群众绿色增收的路径。
1: 7月24号，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正值第20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火热开展，西宁以一心一环四区多带文旅布局为抓手，推出4条跟着电影游西宁特色旅游路线，串联生态风光、河湟人文、都市潮玩、历史研学等资源，让游客在观影之余沉浸式打卡夏都光影美景。
0: 第一条为光影清凉、生态秘境两日游的线路，线路串联了青海省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北川河国家湿地公园、边麻沟花海、鹞子沟国家森林公园等点位，依托着西宁凉爽的气候，兼顾了避暑休闲和风光拍摄，沉浸式的感受高原自然景致。
1: 第二条是光影人文、河湟文脉一日游线路，经拱门、西宁文庙、墨家街历史文化街区、丹噶尔古城、古城古建自带绝佳拍摄光影，夜间黄园排灯氛围感拉满，沉浸式感受夏都凉韵与河湟文化底蕴。
0: 第三条为星芒潮玩都市光影一日游线路，涵盖了西宁野生动物园、利盟商业步行街、普宁蜘蛛、万达金街鲜花街区、雪豹主题邮局，既能观赏到高原的野生动物，又能打卡城市的网红点位，集齐了多元拍摄素材。
1: 第四条是光影研学清凉探秘一日游线路，包含青海省博物馆、西宁植物园、西宁非遗馆、沈纳遗址公园，可观赏馆藏文物，体验数字非遗，适合研学打卡。
0: 在影展期间，唐道637郭庄广场持续的上演音乐演出，在游玩途中，游客还能品尝到手抓羊肉、瓤皮儿、甜胚和擀面片等本地的特色美食，解锁了光影、山水和美食相融的西宁特色旅程。
1: 7月24号，以来自祁连山青海湖的邀约为主题的海北州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推介活动在西宁市海湖新区广场举行，州委书记张峰、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青海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何斌、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肖顺琛、西宁市委副书记宁发贵、州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司吉生、西宁市海北州省文旅厅相关领导出席活动。
0: 本次活动由海北州委、州人民政府主办，西宁市人民政府全力支持。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承办。活动为期2天，旨在深化西宁、海北两地的携手联动，深入融入全省一心一环多带发展格局，激活农体文旅商养多元融合新动能。
1: 活动设置了文旅融合专题展示展销、祁连山下好牧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展示、招商引资及直播促销费三大主题展区。据了解，门源、祁连、冈察、海燕四

0: 线，依次开展了专题推介。门源线聚焦夏季到青海登雪山，祁连线主打北驾祁连九号公路 IP， 冈察线推介青海湖生态之旅，海晏线传承两弹一星红色精神，各线通过宣传片展播、文旅主题推介、本土文艺串场、趣味互动等形式，立体呈现海北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的独特魅力。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2: 谢谢。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9: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8: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9: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8: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1: 喂，你好。
8: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1: 在看奥特曼。
8: 这奥特曼是啥呀？
1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8: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8: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扫描
13: 射。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4: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3: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4: 早安，青海。
13: 早安，青海。
14: 每天新出发。
13: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的脚步也一来一年呢。
4: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盛夏时节，乌兰县青海三江沃土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藜麦基地绿意盎然，田垄争规整，一株株藜麦长势喜人。田间地头里，农户们头戴草帽，俯身劳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人工除草、田间管护等作业。今年是本地农户张英扎根藜麦种植基地业务的第七个年头，常年深耕田间的他早已熟练掌握藜麦管护技巧，娴熟细致地清理田间杂草，悉心守护着每一株藜麦生长。
1: 依托乌兰县持续壮大的藜麦特色产业，越来越多像张英这样的本地农户实现了家门口稳定就业、持续性增收致富。谈及这些年的生活变迁，张英满脸的笑意，感慨万千地说，以前家里的收入全靠着丈夫外出务工，一年的总收入不到2万元，农闲时没有任何收入，家里过得紧巴巴。张英说道，自从家门口建起了三江沃土标准化藜麦种植基地以来，他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挣到务工挣钱。每年从藜麦的播种到采收，能稳定的务工为4个多月，稳稳的增收近为2万元，家里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
0: 稳定的务工收入切实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样貌。这些年，张英家里陆续添置了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生活家电，居家生活更加便利舒适。依托藜麦务工的稳定收益，他顺利供养大女儿考入大学，目前小女儿在读6年级，真正实现了务工增收、顾家育娃两不误，彻底摆脱了过去增收无门、顾此失彼的生活困境。
1: 据了解，三江沃土藜麦种植基地务工管理规范，待遇稳步提升。农户每日规范务工8小时，日薪资从去年的100元上调到了130元。薪资按时的足额发放，从不拖欠。相较于传统的零散务工，藜麦基地的岗位稳定、用工规范、收入可控，既让农户实现了就近就业、兼顾家庭，也让大家在常态化的田间劳作中强健体

0: 破，彻底扭转了以往农户收入零散、增收无保障的局面。
1: 三江沃土总经理黄朝斌介绍，他们始终坚守绿色生态种植底线，以标准化、规范化体系筑牢藜麦品质根基，基地全程杜绝化肥、农药、除草剂使用，坚持人工精细化管护，从源头上保留藜麦原生态品质。为持续提升种植水平与产品质量，企业专门聘请专业技术人员驻场开展全程技术指导，手把手向农户传授藜麦种植管护、人工除草、病虫害防治、长势研判等实用技能，帮助传统农户转型为懂技术、精流程、善管护的新型产业工人。
0: 从播种、田间管护、采收、晾晒到精选分选，对每一个环节都实行了严苛标准管控，全方位地保障了藜麦的原粮品质。凭借着过硬的产品质量，乌兰藜麦成功地打响了地域特色农产品品牌，顺利地远销到澳大利亚等海外市场，市场的认可度和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如今，藜麦已成为海西州乌兰县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当地时间24号晚在加德满都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中尼两国各界人士、外国驻尼使节等400多人出席招待会。
1: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表示，新时代强军事业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跃升，展现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坚定履行国际责任、全球安全倡议，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方愿同各国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尼军参谋长西格德尔上将盛赞中国军队建设成就，愿意持续深化推动中尼两军交流合作。国防武官周军在招待会上宣介习近平强军思想，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作用重要。
1: 招待会采取了视频、画展、装备模型展等，展示了中国军队强军风采和中尼合作成果，现场气氛热烈，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军队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所做贡献。
0: 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1: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多名官员参与了相关讨论。
0: 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高强度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
1: 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他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双方正在交谈。他称，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并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的。
0: 综合外媒25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发生了打击。
1: 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包括基地内的大型弹药库和装备储存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还对约旦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的美军人员伤亡。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公告中称，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辆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另据美媒报道，伊朗及其盟友向伊拉克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巴林24号拉响警报，当地公民和居民被警告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

0: 综合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地时间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证实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回应称，沙特此举构成了危险升级，将予以回击。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媒体报道，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和位于红海的卡马兰岛发生空袭。视频显示，多地亮起火光，持续连续爆炸声响。
0: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对荷台达市电信设施等发动了连续的空袭。法新社援引也门安全部门的报道称，袭击造成了荷台达市一名工人和卡马兰岛的一名妇女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发表声明，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威胁红海航运安全的军事目标实施果断有力打击，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1: 声明强调，此次行动不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在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未受到影响。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称，沙特对荷台达市和马卡兰岛的民用设施发动袭击，构成危险升级，将予以回击。英国《卫报》称，沙特和也门交火或标志着中东地区冲突外溢至新战线。
0: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汉24号因严重不当行为及严重失职指控被解职。国际刑事法院的管理监督机构和立法机构缔约国大会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就卡里姆汉的去留进行投票。125个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约缔约国中，有82个投票决定了解除卡里姆汉的职务。
1: 缔约国大会主席佩伊维·考科兰塔表示，缔约国大会认定卡里姆汉具有严重不当行为及严重失职，因此决定解除其检察官职务。
0: 据印度尼西亚方面25号的消息，一艘载有11名外国游客的快艇在该国的东部苏拉威西岛哥罗达洛省附近的海域失联，目前联合搜救队正在展开搜救行动。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周末的第一秒就该把所有的烦恼全部都忘掉，风往哪吹就往哪走，今天不用赶任何的路口，不用追赶进度，周末的你慢下来就是胜利。新的一天，各位听众，周末早安。
1: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80年了，卢沟桥的消音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9: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0: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11: 标兵就位！
9: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12: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9: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5: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9: 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13: 青海的绿色串电协同，
1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9: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5: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9: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6: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 里见。
7: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吉宁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雅静。我们联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推出的原子城红色故事特别节目今天进入到了第九期。今天我们要讲述一位科学家，他告别了自己在世界物理学界如日中天的声望，告别了那条通往诺贝尔奖的光明大道，悄无声息来到了青海金银滩草原，投身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事业。他的名字叫王淦昌。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孔祥娟老师来讲述他的故事。孔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淦昌呢，他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也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您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介绍。
1: 王淦昌领导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他与彭桓武、郭永怀被誉为中国早期核武器研制三大支柱。20世纪80年代，他还与王大珩、杨家池、陈方允等科学家一起提出并促成了国家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他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两项，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0: 然而呢，从1961年到1978年整整的17年，这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在世界物理学界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没有人在国际的学术期刊上再看到他的论文，没有人在学术会议上再找到他的身影。他的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1: 是的，在这17年里，他只有一个名字，王晶，北京的京。他说这个京字足以代表他甘愿献身祖国的坚定决心。在王淦昌传这本书中有一句话让人铭记，那是王淦昌先生接到秘密任务时说的一句话。当时组织上问他愿不愿意隐姓埋名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他的回答只有6个字，我愿以身许国。这句话他用了一辈子来兑现。
0: 那么在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还有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来点一点赞，点个关注，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故事。孔老师，那在讲他隐姓埋名之前啊，您先来带我们认识一下王淦昌，他在这个物理研究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他在早年啊在世界物理学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呢？
1: 好的，主持人。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出生于江苏常熟县丰塘湾，4岁丧父，13岁丧母，由哥哥抚养长大。少年王淦昌天资聪颖，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的第一届本科生。在清华他遇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师，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讲的赵忠尧先生。赵忠尧在清华开设了中国第一门核物理课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年轻的王淦昌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核物理这一前沿学科。可以说赵忠尧是王淦昌的学术引路人，两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核物理的奠基者，师生二人共同撑起了中国核物理的天空。1934年，年仅27岁的王淦昌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本可以留在德国，那里的实验室条件是世界一流的。
0: 是的，
1: 但他选择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20世纪40年代，王淦昌以中微子的存在和关于介子衰变等科学成就闻名国内外。1941年，他在贵州煤炭的简陋实验室里提出了一种探测中微子的实验方法， 中微子是当时物理学界最神秘的基本粒子之一，被称为幽灵粒子。由于当时中国没有实验条件，王淦昌把论文寄到美国物理评论发表，后来美国科学家艾伦按照他提出的方法成功探测到了中微子。这个贡献让王淦昌的名字在世界物理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被公认为中微子探测方法的首创者。
0: 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啊，王淦昌是不是又做出了一个轰动世界的科学发现呢？
1: 是的，主持人，这个发现可以说是他学术生涯的巅峰。1956年秋天，王淦昌作为中国代表被派驻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担任高级研究员，后来又担任副所长。杜布纳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联合建立的核物理研究中心，聚集了苏联、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在杜布纳，王淦昌亲自领导一个实验小组，利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加速器十亿电子伏质子同步稳向加速器，开展高能实验物理的研究。他要寻找的是物理学界预言存在但尚未发现的一种粒子，反西格玛超负子。
0: 据我所知呢，这项工作是极其艰难的啊！高能物理实验产生的数据量呢非常惊人，他要从几万张气泡式的照片当中寻找极其罕见的现象，是否就像这个大海捞针一样呢？
1: 没错，王淦昌带着团队日夜工作。他的学生后来回忆，王先生常常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眼睛盯着显微镜分析照片，一张一张的看，一个一个数据的记录。1959年3月9日，王淦昌的团队终于从40000多张照片中找到了一个反西格玛负超子产生和衰变的完整实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观测到这种粒子。
0: 那么在直播间的朋友啊，也有很多在跟我们打招呼，说故事讲得非常好。那也希望大家每周五的晚上来关注咱们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我们会带大家聆听金银滩的回响，两弹一星的精神讲堂。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孔老师啊。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些啊，咱们也知道，这一发现当时轰动了国际物理学界。苏联《真理报》《人民日报》都做出了报道，一时间呢，王淦昌的名字啊是站在了世界物理学舞台的最中央。国际上许多的科学家认为呢，如果当时啊他继续在基本粒子的领域冲刺，很有可能会叩开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大门啊。
1: 是的，1982年，王淦昌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
0: 孔老师，那我之前还看过他在杜布纳做了一件事儿，这个是否也体现了他个人的一个品格？
1: 对，主持人，1960年底，王淦昌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职期满，即将回国。一天，他特地来到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慎重地把一个存折当面交给大使，说：“请你收下，转交给祖国人民吧。”这是他在联合所工作4年节衣缩食积存下来的全部积蓄，共有14万卢币，折合新卢币是14000卢布。当时祖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他想这笔钱虽然不算多，但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祖国的一份心意。
0: 是啊，这14万卢币啊，一定是他从伙食费中、生活费里一分一分的省下来的。那他自己在苏联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却把所有的积蓄一次性都上交给了国家。
1: 是的，他的这个举动和他后来的选择一样，都是以身许国的注脚。
0: 是啊，1961年，王淦昌的人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当时发生了什么？能跟我们聊聊吗？
1: 主持人，这个转折发生在1961年3月。当时王淦昌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他因为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而轰动世界，正站在世界物理学舞台的最中央，国际学术界都在期待他下一步的成果。 如果他继续在基本粒子领域冲刺，诺贝尔奖并非没有可能。但就在这时，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特殊任务找上了他。这一天回国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擞，健步登上二机部大楼。在二楼的部长办公室里，二机部部长刘杰和他的老同事副部长钱三强正在等着他。钱三强是王淦昌在清华的师弟，也是赵忠尧的学生，两人很熟悉，但那天气氛格外的严肃。刘杰部长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要求他三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
0: 那么这个决定啊，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呀？
1: 这意味着他必须要放弃自己熟悉并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研究工作，转而去从事完全陌生的应用性研究，意味着他要告别国际学术舞台，隐姓埋名，不能发表论文，不能参加学术会议，不能和海外有任何的联系。
0: 是的，当时据我们所知啊，刘杰和钱三强向他提出了三个要求，一个是绝对不能泄密，第二个是绝对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第三个呢是绝对不能和海外有任何的联系。在王淦昌的脑子里一下子就联想到了40年代初期，国际上有一批物理学家突然失踪了，那些这个科学家啊，当时去了哪里呢？
1: 当时去了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去研制原子弹。而现在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自己身上，他没有多想，没有犹豫，随即愉快地表示：“我愿以身许国。”六个字重如千钧。第二天，他就到核武器研究所上班了。从那天起，他改名叫王晶。北京的京，他说这个京字足以代表他甘愿献身祖国的坚定决心。从此王淦昌隔绝了跟外界的一切联系，他不能在世界学术界抛头露面，不能获得最前沿的科技信息，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科学探索，更不能实现自己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乃至获得诺贝尔奖的理想。对此，王淦昌心甘情愿。1961年4月，王淦昌被任命为九所副所长，主管爆轰物理实验研究。同时调来担任技术副所长的还有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王淦昌与程能宽一起担任冷试验技术委员会的正副主任。所谓冷试验，就是用其他材料代替核材料进行模拟实验。
0: 是的，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啊，很多人呢都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说很想听到一期又一期的红色故事，那可以在每周五的晚上啊锁定咱们的节目，让原子城的讲解老师们一个个来跟我们介绍介绍。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或者是说很多外地的游客想要去到咱们原子城，哎，身临其境的在跟前听着咱们讲解，这个要如何进行预约呀？
1: 那我们听众朋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另一种是最快捷，就是去往我们的公众号，关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在里面进行参观预约即可。
0: 明白了，那我们的这个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记得好像是周一闭馆，是吗？咱们？
1: 我们在之前淡季的时候是周一闭馆，现在是周一开馆，然后是从早晨9点一直开馆到下午的5点半。
0: 好的，如果说想要到现场去聆听这一些红色的故事，想要去参观这个基地啊，咱们也可以提前进行预约，带上身份证就可以去参观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咱们还是继续来聆听到隐姓埋名的这些故事啊。那让我们短暂的休息一下。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雅静。我们联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推出的原子城红色故事特别节目今天进入到了第九期。今天呢，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位科学家，他告别了自己在世界物理学界如日中天的声望，告别了那条通往诺贝尔奖的光明大道，悄无声息来到了青海金银滩草原，投身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事业。那么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孔祥娟老师来讲述他的故事。孔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原子城红色故事第九期，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
0: 那么在刚才聊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想知道呢，当时啊，王淦昌在九所具体做的是什么工作呀？
1: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采用的是压井式设计，也就是利用炸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处于次临界状态的

0: 失误，测试设备没有按时启动，把数据记录下来，试验都会失败，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王干昌到九所报道后，立即深入实验室和试验场地第一线，他对于自己负责的工作极端的负责，不满足于听听汇报，总是亲自深入到工作场所查看询问，并亲自动手操作。爆轰物理实验要解决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使外层高能炸药爆炸后产生的爆轰波转化为成向心的冲击波来压缩核材料。办法是用若干个以平面波发生器为基础的曲面波发生器拼合在一起，这种装置简称聚焦元件。王干昌与程能宽教授和技术人员一起通过上千发爆轰试验，终于研制调整出能产生合乎要求波形的聚焦元件。第二个问题是炸药部件的浇铸成型，这对王干昌来说是个新的领域，但他并不畏惧，而是亲自动手操作，向现场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学习，在研究高爆速炸药时如何提高固相炸药含量，并使其成型遇到了难题。王干昌提出真空浇铸法，并指导大家去做，经过试验证明非常的有效。在研究低爆速炸药时又遇到粘度大的问题，王干昌在杂志上看到一种用在水泥上的综合颗粒法，经过试验成功制作出低爆速炸药。就这样，各种不同配比、不同爆速、不同形状的炸药部件被成功浇铸出来了。
1: 那据说当时啊，在这个技术讨论会上，只要有王干昌参加，讨论就不会变得沉闷。
0: 对，
1: 他呢，兴趣广泛，知识面广，求知欲强，总是提出各种各样积极的问题。那当他认为别人的意见正确的时候啊，就虚心接受，哪怕这个意见是一位年轻人提出来的。他的技术秘书啊，亲眼看到他呢和教授讨论问题时争论得非常激烈，一位是实验物理的泰斗，另一位是理论物理的宗师，各抒己见，互不相让。最后意见啊趋于一致的时候，他们是不是都非常的高兴？
0: 没错没错。到1962年底，内爆型原子弹所需要的技术手段和数据已基本的掌握。随着工作进展，北京的实验室和17号工地的条件已经满足不了需要。这时大西北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的建设已初具规模。
1: 那他是什么时候来到咱们青海金银滩的呀？
0: 他是1963年春天，当时已经56岁的王干昌带头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的家人，前往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也就是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金银滩221基地。当时为了开展更大规模的爆轰试验，核武器研制需要从北京转移到青海高原，这里是海拔32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在-40摄氏度，环境恶劣，高寒缺氧，风沙弥漫。
1: 王干昌当时已经有56岁了，是年过花甲呀。那他有高血压、心脏病，这个心脏也不太好。那他来到高原真的是一种挑战呀。
0: 没错，刚到基地时，高原反应让他头痛欲裂，气喘吁吁，心悸失眠。但他背着氧气袋，忍受着头晕目眩，克服水土不服等重重的困难，四处奔波。他的血压经常升高，伴有感冒、发烧、咳嗽，可他照样拼了命地在工作，日日夜夜同大家一起紧张地工作着，在车间、工号、试验现场奔波往返，通宵达旦地进行理论研究和技术攻关。
1: 您刚才说到他真的是拼了命啊，我想他当时呢可能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咱们中国人的蒸汽弹。
0: 没错。
1: 那么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一刻王干昌也在现场吗？
0: 1963年11月20日，基地六厂区进行了一次缩小尺寸的原子弹整体模型

0: 爆轰试验。这是一次对理论设计和一系列试验结果进行综合检验的关键试验。在正式试验之前，王干昌和技术人员早早来到试验现场，严格检查每一个环节。试验完全成功，验证了我国掌握的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技术。1964年6月6日又进行了全尺寸爆轰模拟冷试验。这次试验除了不采用核活性材料外，其他部件全部采用原子弹装置和爆炸试验时所用到的材料和结构。试验取得完全的成功，这是原子弹装置和爆炸前的一次综合性的预演。之后，王干昌又日夜奔波于各生产部门和装配部门，检查了解正式试验使用的原子弹的生产和装配的情况。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巨大的蘑菇云冉冉升起。王干昌随着沸腾的人群从掩体里跑出来，激动地挥动着双臂，流着热泪欢呼，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1: 哎，听你这么一讲呢，仿佛脑子里就有那个画面了啊。那有没有什么值得铭记的一些细节呢？
0: 有的。原子弹起爆前，当完成插雷管任务的人员从铁塔上撤下后，现场人员从半导体收音机里收听到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大家都非常的高兴，用原子弹爆炸来庆祝赫鲁晓夫下台。1960年苏联专家被撤走的时候说过，离开我们的帮助，你们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而现在仅仅4年，中国人靠自己造出来了。但即使是这一刻，所有在场的人喊的仍然是王晶或者王老，就是没有人喊他的真名王干昌。
1: 那么在原子弹爆破成功之后呢，我想他也没有停下脚步啊，继续投入到氢弹原理的攻关当中。1967年的6月17号，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人只用了2年0.8个月，创造了世界核武器发展史上的最快纪录。在这里啊，凝聚着王干昌和无数科研人员的心血啊。算算时间，王干昌在青藏高原上隐姓埋名，真的是整整待了有17年的时间。那么孔老师，17年的隐姓埋名，他有没有过怨言，或者是说真情流露的那种时刻呀？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很多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17年里，王干昌从来没有过怨言，他默默承受着一切，高原的缺氧、实验的危险、对家人的思念、学术生涯的中断。他从来不在人前表露什么，永远是一副温和坚定的样子。但有一年除夕夜，他终于真情流露了。那天晚上，他和邓稼先两人在帐篷里喝酒，外面是-30多度的严寒，风雪呼啸。帐篷里两个为核武器奉献了一切的人默默对饮。邓稼先也是隐姓埋名的科学家，他1958年开始搞原子弹，1950年从美国回来，和赵忠尧、王干昌他们一样，都是为了国家放弃了个人的一切。在这个除夕夜，邓稼先端着酒杯看着王干昌，突然哽咽地说了一句话。他说，叫了王晶同志几十年，今天叫一次王干昌同志吧。说完，两个人紧紧相拥，热泪纵横。
1: 这是怎样的一个瞬间啊，17年了，没有人叫过他的名字。在家里，妻子叫他老王，孩子们呢只知道爸爸在出差。在基地里，所有人都叫他王老，就连他自己写信签名写的都是王晶。王干昌这三个字曾经是一个在世界物理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是一个曾经站在诺贝尔奖门槛上的名字，更是一个在杜布纳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的名字。但是这三个字在这17年里真的是被他自己亲手封存了。
0: 没错，在这个风雪交加的除夕夜，他的老战友邓稼先 用一生王淦昌同志，让这三个字重新出现在了天地之间。这不是一声普通的称呼，这是一个战友对另一个战友最深的敬意，是那个年代所有隐姓埋名者共同的悲壮与荣光。叫了王青同志几十年，今天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我每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都会为之动容。王淦昌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平静地说，因为我说过我愿以身许国，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当时国家的最高机密，在这片戈壁滩上我隐姓埋名待了17年。他说的云淡风轻，但我们知道那17年的每一天都是一个科学家用生命在兑现那句誓言。
1: 是的，1978年呢，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啊，他的身份才逐渐慢慢的解密，他终于可以用自己的真名发表文章，参加这个学术会议了。这一年呢，他应该是71岁。当他重新出现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时候，很多外国科学家大吃一惊啊！有人问他，王先生，这些年你去了哪里？我们还以为您已经不在了。他笑了笑，没有多余的解释。隐姓埋名呢，确实不是这个三言两语啊能说清楚的。
0: 没错，回归后的王淦昌像一台重新启动的发动机，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20世纪80年代，他与王大珩、杨家池、陈方允等科学家一起联名向中央提出建议，促成了国家863计划。这是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的里程碑，为我国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天技术等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他还大力倡导核能的和平利用，提出中国应当走核能、核技术和科学三位一体的发展道路。1989年，已过80的他仍然亲自去苏联考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的情况，为中国核电安全提供参考建议。他还非常关心年轻人的培养，他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带研究生，经常对学生们说，科学没有捷径，只有老老实实的做实验、搞计算、分析数据才能出成果。他的学生中后来有多位成了两院院士。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1: 孔老师，王淦昌先生呢，对国家的奉献我们确实都看到眼里，更是在今天一步步的去了解了他。但是一个伟大的人啊，往往不仅是展现在实验室里，也体现在他留给家人的精神财富上。您再来跟我们讲一讲，他为他的子女和家庭留下了怎么样的一个家风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王淦昌先生留给子女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一份份沉甸甸的精神遗产。王淦昌与妻子吴月琴育有5个子女，忙碌的工作让他常常忽略了小家。他曾经用一句物理学上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内疚，他说，我在家里对物理现象的对称性做得太差。什么意思呢？在物理学中，对称性是一种和谐与平衡，而他认为自己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没有做到平衡，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分给了国家，留给家人的那一半太少太少了。60年代初，王淦昌从苏联回国那天，正值国家3年自然经济困难时期，正在上大学的王尊明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他满心期待父亲回国能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可父亲回到家时手上空空如也，身无分文。王尊明回忆说，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后来他才知道，父亲在奉命回国前，把在杜布纳联合所工作4年积攒下来的14万卢布工资全部交给了当时驻苏大使刘晓，希望能为国家渡过难关出一点绵薄之力。他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带任何礼物，却把全部的积蓄全部献给了国家。
1: 每每听到这些，真的就是以身许国4个字啊，我也明白了，这是他留给子女的第一份家风。国家的需要永远放在个人和小家之前。 据我所知，王冠成。

0: 后来他其实也是获得了不少奖金的，那他是怎么处理这些钱的呢？
1: 他从来没有把这些钱用在自己或者儿女身上。他首次获得数目较大的奖项是1974年范旭东奖金，他把1000美元悉数分给了老师、同事和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他生前最后获得的奖项是和良和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是10000元港元，按照他的遗嘱设立了王淦昌物理奖，用来鼓励在物理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
0: 那么这也是他留给子女的第二份家风啊，简朴无私，就像他说的一样，把资源留给有需要的人。听说啊，他曾经还把自己这个分配的好房子让给了年轻的科研人员，是吗？
1: 是的，这个细节很少被提到，但特别能体现他的品格。上世纪50-60年代，科研工作者的生活条件并不优渥，住房资源相当紧张，单位按规定准备为他分配一套宽敞舒适的住房，但王淦昌想到身边许多年轻的科研人员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宿舍里，生活十分不便，他毅然决定放弃这套房子，诚恳地说，我年纪大了，住小一点的房子没关系，年轻同志们正在干事业的时候，他们更需要空间，我们的科研事业要发展离不开这些年轻人的努力，要先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最终他把房子让给了更有需要的年轻科研人员，自己继续住在那套略显陈旧的小房子里，家中的陈设依旧简单朴素，墙壁上挂着科研图表和书籍，是这间小屋最贵重的装饰。在这个小屋里，他依然每天专注于科研工作，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谋策。
0: 那总结来说，这就是他留给子女的第三份家风，谦让甘为人梯，把更好的条件留给后人。其实这些细节放在一起，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一个有着高尚品格的人。这样的家风呢，对他的子女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呀？
1: 王淦昌不仅用言语教导子女，更以自己隐姓埋名17年，捐出全部积蓄，让出住房，设立奖学金等实际行动，传递了爱国奉献的精神。在学术和工作上，他对子女要求严格，鼓励他们追求真理，勇于创新，教导他们做学问要踏实严谨，不能有丝毫马虎和浮躁。面对家人的担忧与不解，他没有过多解释自己的工作，只是用坚定的眼神告诉家人自己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当妻子询问他何时能回家时，他总是安慰道，等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我就回来。正是这份对国家的忠诚与执着，让子女们对父亲充满了敬意，也在心中种下了为国奉献的种子。王淦昌这种以家国情怀为核心，以勤俭节约、谦逊踏实为准则的家风，不仅塑造了王家子女的品格，也为社会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他告诉我们，良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支撑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
0: 是的，非常感谢孔老师刚才跟我们介绍到的这些。从隐姓埋名的17年扎根高原，到捐出全部的积蓄，再到把好房子让给年轻人，再到设立奖金激励后来者，王淦昌先生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以身许国。他留下的家风和他参与研制的原子弹一样，都是这个国家最珍贵的财富。正如他说的那句话呀，钱够花就行了，应该把他们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一样，非常的朴素，却一样的滚烫。孔老师，那么刚才听到了这么多啊，有很多朋友在咱们的直播间互动，说呢，正好啊，现在正值咱们这个青海旅游的旺季，凉爽的这个夏天啊，让很多外地朋友都想来到咱们青海来避避暑。那如果说去到海北州，除了参观咱们原子城纪念馆之外呢，还有什么地方值得一去呀？
1: 除了我们的纪念馆之外呢，我们的游客朋友们还可以前往

0: 到我们的其他厂区，因为当时在核武器研制基地创建的过程当中设立了18个厂区，4个生活区，那其中一部分厂区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像我们的一厂区三厂区，尤其三厂区可以亲自去研学去体验一下，因为有现场的这个真人的打靶，还有像这些扔手榴弹的这些小游戏可以去体验，然后还有像我们的地下指挥中心也是可以去的。
1: 这些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啊，尤其是您说到的这个研学，如果说直播间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情况下啊，真的可以去设身处地的感受一下，从小呢就让孩子啊知道这些两弹一星的这个精神。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去到咱们的原子城或者是这个地下指挥中心，您也可以带着大家去一起参观一起讲解是吗？
0: 我们到时候会有优秀的其他的讲解员带着大家去领略不同的风光，去感受当年那段红色的记忆。
1: 明白了。那咱们再一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要去到原子城的话，预约方式是什么样的，需要带什么去到原子城？
0: 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原子城纪念馆的公众号参与预约，其次呢可以在现场直接带着身份证或者说现场扫码都是可以的。
1: 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直接走进原子城啊，去感受这一段一段的红色历史，也可以呢预约咱们的讲解员老师们跟我们来讲一讲他们隐姓埋名铸重器的故事。刚才啊说到了这么多，王淦昌先生的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情真的是久久不能平静的。一辈子呢只为国家做一件事儿，是一种仰望星空的高远境界，一种默默焦烧的生命奉献，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王淦昌用自己崇高的精神和人格给予了我们信仰的力量。今天我们坐在这间演播室里，窗外是和平年代的万家灯火，我们可能很难真正的体会当年在海拔2-3千米多高的这个青藏高原之上啊，一群隐姓埋名的科学家们是怎样在严寒、缺氧和饥饿当中筑起的共和国的那个核盾牌。
0: 没错，我们可以试着想象，想象一个50-60岁的老人，本可以在大学的讲台上安稳地教书育人，本可以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接受同行的掌声和敬意，本可以在温暖的家里和妻儿共享天伦之乐，但他选择了一个人待在-30度的高原上，背着氧气袋，吃着青稞面，喝着雪水，把自己的名字藏了起来，把自己的成就藏起来，把自己的人生藏起来，这一藏就是整整17年。想象一下，17年里他不能告诉妻子自己在做什么，不能告诉自己孩子自己在哪里，不能给国外的同行回一封信，不能在自己的论文上署上那个曾经轰动世界物理学界的名字。国际物理学界以为王淦昌消失了，甚至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而他的家人只知道他在出差，这个差一出

0: 出差就是17年啊。17年之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有人用真名叫自己。那一刻，我想他一定想起了很多很多，他一定想起了清华园里他们的故事，也想起了呢大学当中他们的实验室，想起了每一个关于微子的这个灵感，又想起了呢杜布纳联合所里发现的反西格玛复超子时全世界的这种掌声，想起了莫斯科中国大使馆里交给大使的那个存折，想起了刘杰部长办公室里那一句我愿以身许国的誓言。这17年的隐姓埋名，17年的高原风雪，17年的骨肉分离，都在那一声王干昌同志里化作了滚烫的泪水吧。
1: 嗯，听众朋友们，这就是以身许国的真正含义，不是一时的热血，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17年如一日的沉默，是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最巅峰的才华、最炽热的情感全部放进一个没有名字的熔炉里，冶炼出一声让世界听见的巨响。王干昌先生晚年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说自己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件事发现了一个粒子，一件事参与研制了一个炸弹。他说的轻描淡写，但他口中的一个粒子是反西格玛复超子，是人类第一次观测到全新粒子，是站在诺贝尔奖门槛上的世界级发现。他口中的一个炸弹是原子弹和氢弹，是让中华民族从此不再受人核讹诈的国之重器。
0: 是啊，一个是探索宇宙最微小的奥秘，一个是捍卫国家最宏大的尊严，这两件事儿呢，他用了整整的一生去完成。在完成这两件事儿的时候，他用了两个名字，一个叫王干昌，用来探索自然的真理，一个叫王晶，用来守护祖国的安全。
1: 是的，两个名字同一个人，一个面向世界，一个面向祖国，一个写在科学史上，一个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
0: 嗯，非常感谢孔祥娟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述。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来讲述两弹一星的故事啊，也希望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持续的关注。我们是每周五晚上的时间啊，给大家带来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的精神讲堂。我们会告诉大家这一期一期红色的故事和这些科学家们以及以身许国的他们的这些故事啊。那如果说大家听着故事觉得还不过瘾，也可以去到现场来聆听他们的讲解，去参观原子城纪念馆。那参观这个原子城纪念馆的时间呢，大概一个小时差不多吧，孔老师。
1: 嗯，没错。
0: 嗯，我们也可以留下一点时间啊，去到海北，去到这个红色故事的地方，哎，一同来聆听他们的故事。那么再一次感谢所有听众以及网友的关注啊，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在每周五的晚上，哎，9点的时间当中，继续给大家带来他们的故事。好，也非常感谢咱们孔老师啊，今天给我们讲到的这些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让我们下期的时间啊，继续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

0: 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2: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0: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前奏，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2: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雷电。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望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98.9 AM 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慢点。
1: 挺胸，稍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

0: 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音乐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温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一样的人间故事。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又是精选了十首节奏明快的歌曲，旋律呢非常的动感欢快，让你听到这些歌就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想要随着节奏来摇动起来。那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那听众朋友，今天的开篇第一首就是华语乐团的一个经典 R&B 歌曲，旋律呢非常的动感抓耳，歌声也是潇洒，而且感觉特别的深情，一唱起呢就想起了一种自带着复古潮流的氛围，所以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王力宏的 Julia。Here we go.

好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王力宏的 Julia， 而这首 Julia 呢，收录于王力宏1999年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由他亲自的作曲和编曲，融合了一种美式 R&B 和古典的弦乐，节奏呢轻快又极具了张力，歌词呢非常的直白和深情，唱出了感情里的纠结和洒脱。Julia Julia 这个旋律呢是洗脑又难忘，作为了一个传唱多年的一个代表作，也是尽显了王力宏独特的音乐风格，是华语流行乐中经典的动感抒情佳作。那么欣赏完这首动感的金曲，我们继续来徜徉在这种怀旧的旋律中，感受一种独有的复古韵味。第二首呢来自于 Solo 的《风的季节》，这首歌的节奏也是非常的慵懒和明快，复古的氛围感非常十足，让你听起来就觉得洒脱又动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 Solo 的《风的季节》。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的这首歌呢，来自于 Solo 的《风的季节》。那这首歌的原唱是徐小凤，徐小凤呢是独特的编曲，搭配着一个流畅的旋律，让这首歌也成为了经久不衰的佳作。而 Solo 呢改编了这首歌之后，更加的摇滚，让你褪去了一个生活的烦恼，让人沉浸在节奏感的氛围里。听完了这首充满活力的改编版本，是不是感觉心情都跟着风一样舒展了呢？接下来的这首呢，同样是充满了怀旧质感的动感金曲，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热情满满的旋律，来自于陈慧娴的《跳舞街》。

好的，欣赏完这一首活力满满的跳舞街，来自于陈慧娴。这首歌呢，也是作为一个经典复古 disco 的金曲，强劲明快的节奏呢，也是整首歌的亮点。而清亮灵动的歌声呢，也是搭配了抓耳的编曲，活力四射，感染力特别强。那欢快的曲风能够驱散所有低落的情绪，来点燃现场的一个氛围。这也是多年来热度不减的一首宝藏老歌。那么在动感的节奏过后，我们再来换上一个热血昂扬的旋律，继续我们的欢快之旅。第四首呢，来自于我们李克勤的一首《红日》，相信这首歌呢，很多人都是不会陌生的。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李克勤的《红日》。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红日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凭借着一个明快有力的节奏和振奋人心的歌词，成为了一个传世的经典。而这首歌呢，将追逐理想和笑对风雨的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整首歌呢是热血又欢快，不仅是旋律动听，更能让听众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力量。那在热血昂扬过后，港式的俏皮风来袭了。这首歌呢，轻松的旋律治愈了所有的疲惫，来自于草蜢乐队的《失恋阵线联盟》。那这首歌呢，魔性的节奏啊，非常诙谐的歌词，我觉得听到这首歌就你觉得特别的欢乐和解压，这也是无数人青春里的欢乐回忆。整首歌呢，歌曲是节奏跳跃和活泼，曲风呢非常的轻松诙谐，也是打破了情歌固有的伤感基调。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于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

0: 而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3: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4: 你信命吗？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那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精选了10首节奏明快的歌曲，旋律呢非常的动感和欢快，让你听到这些歌就要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跟着节奏摇动起来。那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刚刚在一首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之后呢，我们再来欣赏的这首歌来自于舞曲天后蔡依林的《甜蜜金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依林早期的专辑中的一首《日不落》。这首歌呢，浪漫氛围的旋律，也是甜而不腻的歌声，让这首歌风靡于全网的甜蜜舞曲。一想起这首歌，你就忍不住跟着哼唱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于蔡依林的《日不落》。
1: 你们最爱的《日不落》。

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蔡依林的《日不落》，这也是蔡依林的代表作之一，翻唱是来自于瑞典乐队的作品。那在改编之后呢，也是融入了轻快复古 disco 的节奏。歌词呢，描绘的是一个跨越时空的甜蜜爱恋，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搭配了活力满满的演唱。这首歌既是一个浪漫的气息，它也是多年以来热度不减的一个甜蜜舞曲的经典。那在甜蜜过后，我们继续来解锁蔡依林的火辣的热舞。我们继续来欣赏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这首歌强劲的节奏，飒爽的曲风，也是这首歌曲动感十足，满是自信和活力的感觉。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萧亚轩《爱的主打歌》。《爱的主打歌》这首呢，是华语流行乐中的经典舞曲，节奏呢非常的强劲有力，编曲呢也是时尚动感。而萧亚轩极具着爆发力的演唱，也是将歌曲里的洒脱和热情完美的释放。旋律呢非常的抓耳又带感，这也是舞台上的常客，也是听众心中解压又过瘾的动感金曲。那在动感的节拍过后，一首励志和治愈的歌曲来袭了。这首歌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勇敢地去面对风雨。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这首歌非常的温柔，但是它又有一个坚定的旋律，充满力量的歌词。这首治愈了很多人的金曲呢，也是希望送给每一个勇敢追梦的你。下面请欣赏来自于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

好的，刚刚欣赏完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我相信听完这首歌，大家都能感受到张韶涵温柔又坚定的这种力量。而这首歌呢，褪了华丽的编曲，用温柔舒缓的旋律呢，也是搭配了一个非常励志的歌词，传递出了直面困境和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张韶涵的歌声呢，温柔又有力量，而治愈感特别的满，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听完之后都能够重拾勇气，坚定地向前。在治愈和励志过后，我们再来听一首夏日氛围感拉满的歌曲，让你一起来邂逅浪漫。这首歌来自于 Libby 的《小城夏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 Libby 的《小城夏天》。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而这首歌呢，也是一个经典的甜歌代表作，旋律呢非常的轻快甜美，歌词也传递出了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而王心凌清甜的嗓音搭配着灵动的编曲，更是元气和治愈感满满的一首作品。其实这首歌也告诉了我们，无论遇到了什么，笑一笑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也是治愈不开心的宝藏金曲。今天呢，十首不同风格的欢快金曲，十种不一样的快乐心情和美好的回忆。歌声能够治愈时光，音乐温暖人心。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和收听，希望美妙的音乐能够伴着您每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与时间赛跑的人，张定宇，第三集。步履蹒跚，与时间赛跑，只想为患者多赢一秒。身患绝症，与新冠周旋，顾不上亲人已经沦陷。这一战，你矗立在死神和患者之间，那一晚歌声飘荡在城市上空，我们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这首诗说的正是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张定宇。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时任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就站在中国抗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线上。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就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期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做出杰出贡献，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2021年2月17日，张定宇被评为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遗体解剖无疑是寻找致死根源的最直接途径，通过遗体解剖无疑可以最快地掌握和判断其传染性和致病性变化规律。金银潭医院的第一个死亡病例出现在1月6日。
7: 您请安啊。
8: 你
7: 你是张院长？
8: 啊，是我。
7: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不就是肺炎吗？怎么就死人了？
8: 您不要激动啊，其实这正是我们想知道的。从发病到现在不过一两个星期，这种病毒前所未见，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确定病毒的名字呢。
7: 这是什么病毒？那么厉害？你们医生是干嘛吃的呀？
8: 不是，如果我们可以对遗体进行解剖，或许可以掌握它的情况，至少是它的传染性和致病性。所以，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把遗体捐赠给医院？
7: 什么？还要把遗体解剖？动刀子是吗？不行不行，死者为大，遗体不能动，更不能解剖。我们要入土为安。
6: 张定宇耐心地和家属聊了一个小时，最后的结果是没有成功。不过他没有灰心，只要有一点点可能，他都不会放弃的。每当有遗体从 ICU 推出来，他都会走上前去和家属真诚地沟通。
8: 我们真的很抱歉，目前还没有掌握发病机理，新冠病毒越来越猖狂，而我们到现在还无能为力。我们知道凶手是谁，但他到底如何行凶，我们需要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挽救生者，请您理解，请您支持。当然我知道这对于逝者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会对我们的同胞，对全球的新冠病毒防治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你
7: 好吧，我愿意把遗体捐赠用于医学研究，希望你们尽快找到解决方案，能够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8: 谢谢谢谢，您的善意可能会拯救成千上万的患者。
6: 这是2020年的2月16日，第一例第二例患者遗体解剖工作在金银潭医院完成了。主刀的医生也冒着极高的感染风险完成了逝者的遗体解剖工作，这也是全球最早开展的一批新冠肺炎遗体解剖。接下来的10天之内又陆续完成了10多例。最早有关新冠病毒患者的珍贵数据在金银潭医院诞生。
8: 我们要对得起这些献身的英雄人民，英雄医生。
9: 是张院长来查房吗？
8: 是的，大爷，你感觉怎么样啊？
9: 张院长，
8: 哎，
9: 我眼睛坏了，看不见你们。不过，虽然看不见，但我听得见。我听得出哪些是医生的脚步，哪些是病人的。每当我听到你们的脚步声来了，我就感到安心。而你的脚步声和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
8: 大爷，你放心啊，只要你们不出院，我就守着你们。你们不放弃治疗，我们就不会放弃。在医院外面，国家也不会放弃我们。
9: 哎，好，好，好。哎，我听说好多家属都捐赠了遗体。我和病人们聊啊，好多人都害怕这遗体被解剖。我不怕。我要是熬不过去，一定把身体捐献给你们啊，让你们好好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我孩子也说了，让他们都积极配合你们。
8: 大爷，大爷您放心，我们一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6: 由解剖获得的直接数据给未来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有力依据。科技部紧急启动针对该病毒的应急科研攻关，金银潭医院承担的多个临床研究项目也陆续上马，涵盖优化临床治疗方案、抗病毒药物筛选、激素使用等急需解决的问题。张定宇建造的 GCP 新药平台，此时发挥了大作用。来到金银潭医院参加抗疫的院士、专家、教授，面对着医院的各种设备和措施，欣慰地点了点头。
10: 张院长，不得不说，金银潭医院的基础设施让人叹为观止啊！你们不仅迅速组织病区的升级改造啊，还有 GCP 新药平台，我们可以迅速开展特效药的临床研究，也是你们在最初流行病学调查中率先采集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样本送检，为确定病源赢得了先机。
8: 您过奖了。疫情当前，我们人人都不过是个战士，各种武器一起开火，瞄准新冠，精准射击。
10: 如果设备不行，金银潭医院根本不可能超负荷运营一个多月。雷神山医院建成收治病人之前，金银潭医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8: 我们是在打仗，战争面前容不下丝毫的马虎。
10: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金银潭医院确实提供了教科书般的操作，迅速隔离，开辟专门病区，完成清洁消毒，紧急调配设备物资人员。人们经常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能通过战争的考验，张院长日常的工作可见一斑了。金银潭医院才能始终稳稳地成为武汉重症救治的主战场。
6: 金银潭医院的21个病区

0: 是其中最忙碌、最劳心而又最坚定的那个人。一天天在萎缩的双腿，时时疼痛，好似抽筋。最痛苦的时候，必须单腿站立，把全身重心压迫到一条腿上，连续站立半个小时左右才能缓解。当然，还有他的战友，这些可敬的勇士们。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他们有家不能回，大多寄宿在自己的汽车里。
1: 小周啊，
2: 哎，
1: 别去车里睡了，就在我办公室休息吧。
2: 哎，没事，院长，您好好歇着吧啊。我跟我的这个汽车宾馆都建立感情了。
1: 我也听有人说了，那汽车呀，就是新冠战火里的家。
2: 那是啊，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感染，回家反而会增大家人的风险，在车里更安全。
1: 大家都辛苦了。
0: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清早6点钟起床，次日凌晨1点左右睡觉，不知不觉成了张定宇的常态。好几个夜晚，凌晨2点刚躺下，4点就被手机叫醒。共产党员、院长、医生、张定宇的这三重身份，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希望之光、胜利之光。就这样，吃力地从最初的慌乱和暗淡中走出，走向黎明，走向日出，走向满天朝霞。转折点出现在2月21日，金银潭医院收治患者13人，出院56人，出院人数首次超过入院人数。黄朝林副院长的病情也稳住了，最终他获得了新生，并于3月2日回归医护队伍。
3: 欢迎回归，
4: 继续战斗。
0: 截至战役尾声，金银潭医院的820张病床累计收治2000多名新冠肺炎患者，其中大多数为危重症患者。每日灯火通明的金银潭医院，张定宇以渐冻之躯冲锋在前，拖着高低不平的脚步追赶时间。他所率领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240多名党员，没有一个人迟疑退缩，全部坚守在极难险重的岗位上。而金银潭医院的勇士们，在与病魔决斗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自身。作为战斗最激烈的一个主战场，这里只有9名医护人员感染，且全都得到了治愈。一位60多岁的重症患者曾经当过兵，他出院的时候，樱花马上就开了。
4: 张院长，感谢金银潭医院救了我。刚住院的时候，我还不信任你们，是我错了，我欠您一声道歉和感谢。哎呦，你们不愧是咱武汉人，用最大的努力和最小的牺牲，为保护这座城市尽了全力呀。
1: 谢谢大爷，您是老兵，疫情来了，我也是个兵啊。不过，咱可就要快收兵了。
4: 我可以回家了，也希望你们早点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
1: 是啊，3个月没回家了，这两天呢，回去看看，想老伴做的饭了。
0: 张定宇和他的妻子程琳感情非常深厚。1986年，23岁的张定宇刚刚分配到武汉市第4医院工作，他和医院的护士程琳

0: 很快走到了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张定宇是个工作狂，加班永远是常态，而妻子程琳永远给他最坚实的后盾，又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年迈的公婆，自己的工作也打理得井井有条。
1: 老婆，
2: 哎，
1: 院里组织医生援助阿尔及利亚，我报名了，已经被录取了。
2: 啊，去多久啊？
1: 一年。哎，小程，
2: 嗯，
1: 你看你我都是医护人员，记得我们医护人员当初的誓言吗？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
2: 那你去吧，家里有我。
1: 哎，谢谢媳妇儿。
0: 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各地又要抽调精干医生前往。
1: 老程，
2: 哎，
1: 我有点事儿，找你商量。
2: 啥也不用说，我知道你要去救灾，快去吧，家里有我。
0: 张定宇成为援助四川的湖北第三医疗队负责人，他在地震发生的第三天便率队赶往了重灾区十方市，全力抢救伤员。在救灾过程中，张定宇观察到无国界医生也参与了救援，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坚定了他医者仁心不分国界的理念。通过了困难的各项测试后，张定宇成为中国内地第二位无国界医生。2011年的除夕，张定宇前往巴基斯坦开展医疗援助。在巴基斯坦西北的蒂莫加拉医院的值班室度过了难忘的跨年夜。远隔千山万水，他和妻子只能在电话中互道珍重。
1: 老程，
2: 哎，
1: 下班了吗？新年快乐。
2: 你在国外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
1: 哎，放心吧，你辛苦了。
2: 早点休息啊。
1: 哎，再见。
2: 再见。张医生，请你快点过来，来了一个产妇子宫破裂出血，需要紧急抢救。
1: 好，你马上安排好手术室，我这就到。
0: 这是2011年的除夕，张定宇被电话叫醒后匆匆赶到手术室做麻醉，稳定病人血液循环。一套流程走下来不到30分钟，一个男婴咕咕坠地，
1: 母子平安。
2: 谢谢大夫。
0: 疲惫的张定宇刚换下工作服，又有一位产妇胎盘早剥出血，需要紧急剖宫产，输液、给氧、麻醉、手术，胎儿终于出来了，却没有心跳。心脏按压、吸引、气管插管、给氧，一阵忙碌后，手术室里又一次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已经是凌晨4点了。这时，远隔数千里之外的中国，正是举国欢庆、阖家团圆的日子，神州大地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儿。医者仁心，张定宇拯救了无数的生命，而他的事业背后，一切都离不开妻子程琳的全力支持。
2: 来了，老张，很准时嘛，7点半到家，饭快好了。
1: 一想到你的饭菜啊，我这口水都流出来了。生活如此美好，生命如此温馨呐、啊。
2: 可惜这样的美好和温馨太有限了，3个月了，第一次回家吧。
1: 老程，
2: 嗯，
1: 这些天我不在家，你也辛苦了。 好在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没有白费，疫情控制走上正轨，我问心无愧，可以光荣退休了。
2: 你最近太累了，病情也加重了吧？你左腿原来还好的，现在怎么也跛了？哎，
1: 没事儿，忙完这阵子再休息呗。
2: 嗯，
1: 在我后备箱那根登山杖啊，可是派上大用场了，经常拿出来用。哎，要不然我这腿脚现在啊，还真赶不上趟了。
2: 哎呀，你都是老头子了，别跟年轻人比了。
1: 对呀，是老头子了。
2: 嗯，
1: 老程啊，
2: 哎，
1: 说心里话，很幸运呢、啊。病情发展不是那么快，
2: 嗯，
1: 所以我就更加珍惜这份眷顾，尽可能的想多干一些工作，多救人，多救一个人呐、啊，我这心里就多踏实一点。
2: 嗯，
1: 你是不知道啊，哎呦，最初那十来天，早期收治的病人，所有手段都上了，还是拉不回来。不停地有人去世，真的很无助，很煎熬，让我经常想起我大哥呀。
2: 那段时间过去了，你也算没有辜负你的岗位。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都为你感到骄傲。其实啊，我有时候想，这次新冠疫情过去了，人们对于生命幸福的理解是不是可以更深刻也更纯粹了。
1: 是啊，未来世界重大传染病将会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敌人，人类必须要改变生存方式，进一步与自然和谐相处。
2: 盼望我的亲人，我的武汉永远安康。
1: 还有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
0: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渐冻斗士张定宇获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授勋。
3: 张爷爷，我想代表同学们问您一个问题，您是怎样打败渐冻症病魔，成为一个大英雄的？
1: 小朋友，我从来没想过做英雄，是全国人民所有人一起做出了牺牲与贡献，而我仅仅是他们中的一份子。在这场新冠病毒的战役中，每个人都在做一些牺牲，牺牲自己小小的自由，牺牲自己小小的利益，来抗击这场疫情。这时候特别能够感受到咱们祖国的强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4: 长城脚下

0: 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100年前，北京大学红楼里走出来的先驱者，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为黑暗的中国带来光明。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砥砺奋进，建设了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百集系列广播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2: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排雷英雄杜富国，第一集，红色沃土走出来的人民子弟兵。早晨6:30，伴随着起床号，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中心的病房里，伤兵杜富国准时起床。明亮的晨光透过窗户洒在洁白的床单上，但他的眼前仍然一片漆黑。他对光的感知早在那一声巨响后消失了。起床后，他开始了每天必不可少的步骤，满头大汗的想用缺失了双手的手臂把被子叠成豆腐块，一如当初在部队时那样。
3: 哎，你眼睛看不见，手又这个样子，如果想叠被子可以喊我们护士帮你，小心摔了。
4: 哎，没关系，虽然眼睛看不见，手也没了，但这点小事儿我还能自己干。
3: 这里是康复中心，又不是部队，没人来检查，你还是好好休养最重要，也不用每天都这么早起床。
4: 当兵10年了，改不了了。军号那就是我的生物钟，每天听着起床号起床，就像我从没离开部队，从没离开我战友。
3: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听说你都在这里住了2年多了，恢复成这样不容易。但是我这几天看你每次都把被子叠了拆，拆了叠，非要叠成豆腐块，累得满头是汗，真不落忍。
4: 您不用特别照顾我，我就是一个正常人，只不过换了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一天当兵就一辈子都是兵。
3: 我刚从别的部队医院调过来，以前见过的伤兵不少，但是像你

0: 你这么自律的可真是头一次见，你是哪个连队的？
1: 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四队。
0: 扫雷大队四队？啊，你该不会就是排雷英雄杜富国吧？
1: 我就是杜富国，但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就是个普通的子弟兵。
0: 你可不是普通的兵，全国人民都知道你在排雷的时候为了保护战友自己失去了双眼和双手，习近平总书记还授予了你排雷英雄战士的荣誉称号呢。
1: 我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而已，这是从当兵那天起我就许下的誓言。
2: 时间回溯到2010年12月，杜富国在家乡遵义市梅潭县的红九军司令部旧址旁，穿上绿军装，戴上大红花，走上军旅路，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75年前，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就是在这个地方带领着部队完成保卫遵义会议的任务后，告别梅潭的父老乡亲，挥师西进，继续长征。杜富国家门口的小路就是当年红军长征强渡乌江保卫遵义会议召开时走过的路。杜富国出售文化启蒙的皂角小学就是当年收养革命烈士子女和遗孤的保育院。这一天他终于也能像先烈一样穿上这身光荣的军装，杜富国的内心无比自豪。
3: 大哥，大哥。
1: 佳佳，你干嘛来了？不让你好好上学不用过来送我吗？
3: 大哥，曾经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让大英雄一个人走呢？
1: 什么大英雄？我是人民子弟兵，从小我就听咱爸讲过，咱太爷当年冒着杀头的危险救了跟大部队失散的红军战士，现在我终于能穿上这身军装了。
3: 爸给咱们兄弟姐妹四个起名富国、富家、富民、富强，图的就是国富民强的兆头。等着吧，我早晚有一天也能跟你一样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的。
1: 行，那大哥在部队等着你。
3: 嗯。
4: 你这个新兵蛋子觉悟不错嘛。
1: 首长好。
4: 我不是你的首长，我是你今后同甘共苦的战友、兄弟、亲人。
1: 是。
4: 我也是从遵义出来的，看见那边的红军塑像了吗？咱们遵义出来的兵都会从这些先烈面前出发，为的就是让你们记住那些穿着土布军装和方口布鞋的前辈跟咱们家里的爷爷奶奶说过话、换过难、打过仗。现在虽然是和平年代，但他们打下的江山需要我们去守护。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杜富国热血澎湃，他向红军爷爷们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正式开始了属于他的军旅生活。
1: 报告，新兵杜富国报道。
4: 哟，新兵蛋子，是你啊，我们又见面了。
1: 大哥，咱们真有缘分呐。
4: 接新兵那天我就说咱们以后是同甘共苦的兄弟，还真被我说中了。以后我就是你的班长了。
1: 班长好。
4: 叫班长也行，叫大哥也行，以后啊都是自家兄弟了。我跟你说，你分到咱们连队是你的福气，咱们连队是个英雄连队，战斗英雄严玉忠听过吗？就是咱们连队的。
1: 我刚参军就知道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这些课本上的英雄。
4: 这不怪你，咱们当兵的不求名利，很少把自己立过的功往外说。严玉忠是在战争年代立过战功、受过表彰的英雄，咱们连队的每个人都把他当作榜样呢。
1: 是，我一定向他学习，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4: 哎，光喊口号，背誓词可不行。入伍那天，你跟你妹妹夸下海口，要当人民的子弟兵。我倒要问问你，你打算怎么当？
1: 我……
4: 年轻人，不能随便吹牛啊。
1: 我没吹牛，我就是怕你笑话我。
4: 我保证不笑话，你尽管说。
1: 我想进扫雷部队。
4: 扫雷部队？
1: 嗯。
4: 你个新兵蛋子，知道那里是干什么的吗？有多危险？稍不注意，轻则缺胳膊少腿，重则连命都没了。
1: 上次你跟我说，和平年代，先烈们打下的江山需要我们去守护，我就把这话记在心里了。严玉忠前辈在战争年代立战功，和平年代，雷场就是战场。既然当了兵，就要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4: 好小子，
2: 杜富国的誓言并不是随便说说。2015年，杜富国和战友们响应号召，如愿以偿来到云南老山边防团扫雷大队。被授予排雷英雄荣誉称号的三队队长蒋俊峰，参加国际维和扫雷行动的四队队长李华健，在扫雷作业中壮烈牺牲的英雄战士程俊辉，闪亮的英雄名字都是从这里走出，他们成为杜富国心中的一盏明灯，点燃了一名战士的英雄梦。可是刚刚进入扫雷大队后，杜富国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1: 指导员，您听我说。
5: 行了，这都已经是决定好的事情，当兵的就要服从指挥，哪能自己挑岗位？
1: 可是我来扫雷部队是为了上一线，不是为了当炊事员呢。
5: 炊事员怎么了？360行，行行出状元。部队也是考虑了你们每个人的综合素质，烧得一手好菜，担任炊事岗可以更好地保障一线战士的后勤工作。正所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嘛。
1: 指导员，我知道您是为了找个借口安慰我，扫雷对专业文化知识要求高，我只有初中的学历，入队考核我才考了32分，全队垫底。但是您相信我，下次考试我一定达标。
5: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拗啊？我跟你之前的班长是战友，他知道你这个人一旦决定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特地嘱咐我要照顾好你。你怎么？
1: 如果您真的想照顾我，就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证明我有资格上扫雷一线。
2: 杜富国是一个略显笨拙的兵，他虽起点不高，但有自己的做事原则，执着掌握扫雷知识，他加班加点备记，书上满是圈圈写写。为练强探雷针手感，临战训练中，杜富国每天要练上万针，像绣花一样将草皮翻了个遍，胳膊酸的都抬不起来。他还请战友随意埋设铁钉、硬币、弹片，通过斜放、深埋、混合、缠绕增加难度，以此训练听声辨物的本领。逐渐的，他熟练掌握10多种地雷的排除法，将探雷器练成了第三只手。在综合考核中，杜富国的科目成绩全优。
5: 哟，好小子，你还真没说大话。你看看你这几个月的成绩，从32分到70分，再到90分，这次考了满分。如果把你的分数啊按时间轴连成线，简直就是一个士兵的成长曲线图啊。
1: 指导员，这多亏连队的战友们，他们有不少是大学生，教了我不少。
5: 你小子少谦虚，我都听说了啊，你是下了苦功夫的。
1: 做了就要做好，还要做到最好。我学历低，只能笨点先飞，除了比别人下苦功， 也没什么能跟人家比的了。
5: 嗯，谁说的？咱们当兵的要的就是这股拼劲儿。有段时间每次吃完午饭啊，我都看到你一个人在外面戳地雷，连饭都忘了吃。看来啊，你是真的想上扫雷一线呀。
1: 指导员，我能上扫雷一线了。
5: 别高兴得太早，我先带你去个地方。
2: 指导员说的是什么地方呢？是雷场还是装备库呢？杜富国怀着忐忑的心情跟了过去。令他意外的是，指导员带他去的地方竟是麻栗坡烈士陵园。
5: 富国
1: 到。
5: 打从进了陵园大门，你就一句话都没说，就不想问问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
1: 您是想让我知难而退吗？
5: 不，我是要带你来认识认识我们扫雷部队的战友。这里躺着我们的900多个战友，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看到这块墓碑了吗？
1: 韩月魁。报告指导员，我知道，他之前是老山主攻团5连尖刀班的班长。
5: 没错，在老山作战中，他主动承担了最关键、最艰难，也是最危险的开辟通道任务。当时其他排雷手段都失效了，他就带领着战士以身踏雷，炸倒一个，再上一个，炸倒一个，再上一个，终于在冲击主峰的战斗发起前，用血肉之躯开辟了一条宽3米、长72米的雷场通路。牺牲的时候，他才21岁，
1: 比我现在还小3岁。
5: 后来，他被军区授予了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这是我们整个连队的光荣。但是，我更想要的是他平安回来。你们每个人都给我平安回来。
1: 是，我保证努力增强排雷专业知识，保护战友，也保护好自己。
5: 富国，你看，那边就是我们要守护的老山。从海拔、地貌、位置上来说，这座山并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险的。但它的精神高度

0: 你能做到吗？
1: 能。扫雷兵就是要上无人敢上的虎山，就是要冒常人不敢冒的风险，就是要拿下最难啃的硬骨头。
2: 2015年6月，云南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任务下达，杜富国立即报名。在给连队党支部递交的请战书上，他这样写道：
3: 加入解放军这个光荣集体，我思索着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衡量的唯一标准是真正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些什么。我感到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
2: 就这样，杜富国如愿以偿来到扫雷一线，这个从红色沃土中走出的人民子弟兵，用他的行动践行着最初的誓言。进入扫雷部队后，他又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呢？咱们下集再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的6月1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潮语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0: 进入到暑假呢，孩子看护成了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共青团中央呢启动了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全国 1.8 万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陆续开班，同时在多地托管服务也在不断的创新特色课程与活动形式，从单纯的照看转向助力孩子们全面成长的成长营地。
1: 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热门商圈的这家暑期托管服务站点，青春讲师团的讲师和社工为孩子带来一堂生动的科普讲座。航天员的工作有哪些？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的基本原理有什么？孩子们争相提问互动，课堂气氛热烈。托管班呢，还为每个孩子建立了专属的成长档案，记录每天课程的收获与暑期的小心愿。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写下成长笔记，让家长们直观感受到孩子的成长变化。
0: 今年北京团市委依托社区青年会开办了120多个暑假的托管成长营地，重点呢在社区商务楼宇、产业园区等区域呢设置点位，优化课程管理，采用学习加实践融合模式，构建多元有趣专业的课程体验，并探索社工加志愿者分层陪伴，用心呵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在河南洛阳，暑期爱心托管班还联动景区开展了文化研学实践活动，由龙门石窟研究院的讲解员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走进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近距离感受千年文脉的魅力，并邀请红领巾讲解员讲述石刻历史与国宝回归的故事。
0: 孩子们还走进龙门石窟研究院，体验彩绘纹样复原、造像拼图等特色课程，在动手实践中领悟文物保护的意义。此外，龙门石窟研究院呢还联合社区，将优质的文化资源引入更多社区托管服务。这个暑假呢，共青团河南省委在全省呢布设了1000多个爱心托管的服务站点，覆盖全省的各县市区，设计了从辅导课堂到户外研学等多元特色课程以及实践活动。
1: 快递员、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上下班的时间不固定，针对他们的托管需求，多地托管班积极探索增设托管点位、延长托管时间等举措，提供就近便捷的托管服务。在湖北宜昌市西陵区，外卖骑手田双龙早上上班时顺路就把10岁的儿子送到了工作附近的这家暑期爱心托管班。
0: 今年呢，在快递站点、外卖配送站密集的区域呢，增设了爱心托管班。考虑到外卖骑手、物流从业者等群体上下班的时间呢是不固定等特殊情况，还延长了托管时间。今年的暑期呢，湖北全省计划开办暑期的爱心托管班4500余个，较去年的增长7%。校内托管点位呢达到650个，预计呢服务少年儿童15万人次。在重庆呢，今年各区加大了托管服务和优质课程下沉社区的力度。据了解呢，今年暑期重庆市各县区呢也是增加了公益托管班的数量，计划呢开设公益托管点位1300余个，并且优先保障留守的流动儿童、困难家庭子女、新兴领域青年的就业群体。
1: 7月的中下旬，安徽潜山市短时强降雨过程增多。最近网上出现了相关潜山暴雨视频，并配文淹死了几个人。警方调查后发现，这是一起故意编造并发布的谣言。
0: 7月20号，一个网名为红利的人在某个网络平台呢发布了一条视频，画面中的一些人呢在河道附近，现场设有警戒线等元素，并对该视频配文说大雨过后河道水面呢瞬间暴涨，淹死了几个。经过警方的调查核实，孙某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是故意编造并发布大雨过后河道水面暴涨淹死了几个这样的谣言。
1: 公安部门表示，孙某某所发布的视频实际情况是近期潜山市遭遇极端降雨天气，公园的物业管理人员为了防范安全风险，组织人员紧急抢修抢险，在湖泊周边拉起了警戒线，组织开展排涝清淤工作。而孙某某为该视频所配的标题明显构成了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0: 据核实，此次降雨天气呢未造成潜山市人员伤亡。目前孙某某呢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不仅误导公众，更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呢承担刑事责任。请广大网民呢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发现可疑视频呢请及时举报。
1: 最近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强降雨，部分地区呢出现了洪涝灾害。7月20号，有网民在网

0: 网络平台发布视频，并配文揪心，一夜之间天灾人祸太突然了。视频画面标注广西百色挺住字样引发关注。
1: 经百色市应急网信等部门核查，该画面视频的地域并非百色辖区，相关素材呢是外地过往洪灾影像，经 AI 的恶意嫁接之后呢，冒充百色本地灾情。今年以来，百色全域呢并未发生网传所述的严重洪灾，历年呢亦无此灾情的记录。该网民呢编造传播涉灾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严重违反网络安全及突发事件应对的相关法律法规。目前呢，百色公安已将线索移交至所属地的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0: 新车上路挂临牌本是合法的过渡区，可是有人却把它当成了交通违法的掩护。最近，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一名驾驶人因轻信临牌不会被查的谣言，在夜间接连闯下了五个红灯，最终呢被交管大队依法查处。
1: 事情发生在奉化江口街道，奉化交管大队江口中队的民警呢，在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未悬挂正式号牌的灰色轿车呢，行驶轨迹异常，在多个路口呢，对红灯是视若无睹，径直加速通过。监控画面显示，该车在夜色中一路疾驰，连续五次闯红灯，行为十分危险。
0: 民警介绍，起初呢，我们怀疑车内是否有紧急的情况，比如送医等，所以呢，立即调度了路面的巡警力量进行支援。然而，当警方根据这个轨迹追踪，在某小区的地下车库找到涉事车辆以及驾驶员王某后，经过现场的核查，车内并无任何紧急状况。
1: 面对民警的讯问，王某承认自己当天提了新车回家心切，又觉得临时行车的号牌呢不会被电子监控抓拍，便抱着侥幸心理一路呢无视信号灯通行。王某说，没有正式号牌，想着拍了也没用，就想早点回家。他还透露自己也想趁着这个机会试试新车的性能，甚至呢听闻网上有所谓的临牌是最后的狂欢期这样的说法，便信以为真。
0: 对此，民警当场予以纠正，并明确告知，临时行驶的车牌号与正式号牌呢，在法律效力上是完全等同的，所有的交通违法行为都会被依法记录并处罚，并不存在临牌免责一说。
1: 最终呢，王某因驾驶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第一款的规定。奉化交警呢，依据浙江省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76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出罚款处罚，并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10条第8项的规定予以记分，对王某呢处以罚款750元、驾驶证记30分的处罚。这意味着王某必须要重新参加科目一和科目三的考试，并且全部通过之后呢，才能重新取回驾驶资格。
0: 交警提醒广大的驾驶人，临牌不是护身符，更不是任性牌。无论悬挂何种号牌，所有驾驶人都必须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自觉守法，文明行车，既是保障公共道路安全，也是对自身与家人安全负责。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继续呢来关注到省内新闻。7月24号至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奋力书写健康、现代、幸福玉树新篇章。
1: 来到玉树市西杭虫草市场，罗东川详细了解虫草采挖、分级定价、产销流通情况。他指出，要科学划定优质产区，合理调控产量，严把质量安全，贯通溯源、加工、包装、销售全产业链，培育特色品牌，释放虫草价值，稳定牧民收入。在巴塘高原牦牛两种繁育推广中心，罗东川询问了解装配式牛羊圈舍农机购置补贴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结合本土资源优质、资源科研优势，进行精细化科学饲养，建立牦牛藏羊全生命周期管理，一体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科学调配、畜产品全年均衡供给，拓宽高端市场渠道，加快畜牧业现代化发展步伐。
0: 龙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水草风貌，鸟类大熊猫、黑颈鹤结伴漫步，抚育幼鸟。罗东川仔细观察黑颈鹤栖息繁育状况，了解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国际重要湿地独特资源，完善观测记录生态数据库，构建自然宣教传播体系，用心用情讲好黑颈鹤之乡的故事。在玉树市上拉乡日马村，罗东川俯身查看退化草原治理植被恢复情况，指出要巩固草原长期修复成效，科学核定合理的载蓄量，推动草原生态持续向好。
1: 走进国网玉树供电公司调度中心，罗东川听取微电网建设运行汇报，视频连线智多县索家乡、杂多县茶旦乡供电站点，向坚守高原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微电网工程是精准回应高原偏远地区农牧民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工程，要扛牢电力保供责任，以可靠电力供给赋能牧区现代化生产生活。在玉树市结谷街道不稳定斜坡治理工程现场，罗东川指出，要加强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健全风险隐患监测机制，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全面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
0: 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开幕式，看望玉树州社会各界先进模范代表。他指出，玉树州世界级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叠加，优势显著，十五五生态旅游发展空间广阔，要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协同路径，突出生态研学与高原原真性文化体验，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实施世界级生态旅游精品建设提升工程，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品质，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元主体利益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努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江源玉树样板。
1: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为推动绿水青山可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协同相关单位有序推进全国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在青海先行先试，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金融供给。截至到五月末，青海省生物多样性金融支持企业累计入库356个，其中62个企业获得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相关贷款余额超过172.19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109%。金融活水赋能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0: 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依托全国首批适用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的政策支持，深度融入川甘青藏 江河源绿色金融协作平台、深化同北京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专家智库的战略合作，立足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与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双重目标，联合省委金融办、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印发青海省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适用工作实施方案，合力构建生物多样性金融良性发展的政策环境。
1: 聚焦生物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高敏感性行业生物多样性友好型活动三大重点领域，在全省八个市中构建生物多样性金融支持企业库，形成清洁能源领跑、生态农牧固本、生态修复补短板、环境治理破瓶颈的金融支持格局。同时，指导中国人民银行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分行协同制定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敏感型行业项目清单，指导中国人民银行海北州、海南州分行分别制定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湖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敏感型行业项目清单，探索实施强制性约束和高门槛金融支撑政策。
0: 引导省内金融机构不断丰富和生态保护绩效挂钩的可持续发展贷款，创新生态权益抵质押融资等金融服务。其中，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金融机构依托清洁能源项目规划布局，统筹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能源产业发展，截至五月末，累计为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光伏发电项目投放贷款87.35亿元。黄南藏族自治州金融机构创新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资金为纽带，生物多样性加草原保护修复贷款机制，累计向超3510户农牧民发放贷款4.1亿元。
1: 7月25号，从在青海省海东市召开的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上了解到，青海省委省政府将发展高原康养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重点培育方向，以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建设为支撑，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走出了一条生态赋能、科技支撑、民生普惠的绿色发展新路，持续推进高原康养产业取得新成效。医养研体旅高原康养多元融合发展态势已初步形成。
0: 发展高原康养产业是青海守护绿水青山与造福人民健康相结合的新路径、新实践，也是立足高原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特色优势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海拔优势、清凉优势和专业优势。以吴天一院士为代表的高原医学专家团队创立完善高原康养理论体系，提出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命名为青海标准的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填补了低氧生理与高原康养领域研究的多项空白。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高位部署推动，将高原康养产业纳入全省“十五五”规划布局，建立专班统筹、部门联动、市政落实的三级推进体系，构建一河一带多节点的产业空间格局，以高原医学研究为支撑，搭建院士创新中心、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平台、低氧健康干预、特色生物资源开发等研究取得多项突破，构建起多层次康养产品矩阵，深入推行康养家模式，医养结合服务覆盖城乡，农体文旅商养成为消费新增长极，持续培育富硒农业、避暑旅居等新业态，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西宁、海东先行先试，建成一批康养中心、森林康养基地等标杆，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成熟模式。高原避暑、生态康养、藏药养生、富硒食疗等特色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青海将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民共享，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进一步深化高原环境与健康基础研究，为打造高原康养特色品牌提供科学支撑与量化依据，加快建设科研、健康管理、特色医疗于一体的智能化康养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中藏医药特色康养，创新旅游加康养、体育加康养、文化加康养等新业态，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民共享，推动产业向规模化、集群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完善省级统筹、区域协同机制，推进智能化、适老化康养基地及配套设施建设，深化与原青省市、国家部委、科研院所合作交流，推动高原康养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7月25号，以高原康养加低氧习服为主题的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在海东市户治县土族自治县举行。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任、郑绵平、美国医学院学院国际院士厉建安及嘉宾颁发高原康养健康大使、高原康养运动大使证书，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做主旨报告，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主持，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张小荣、李小南、刘大业出席。
1: 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张伯礼视频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姚谭栋发来贺信，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发表感言，大家一致表示青海要充分用好独特自然禀赋与高原医学优势，持续完善高原康养基础设施，健全标准规范，推动科研成果加速落地转化，面向全国乃至国际打造集科学调理、低氧旅居、自然教育于一体的高原康养目的地。
0: 程基伟致辞时说，发展高原康养产业是青海守护绿水青山与造福人民健康相结合的新路径、新实践，也是立足高原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特色优势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青海将深化高原康养医学研究，丰富拓展业态体系，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优化康养发展环境，与各界人士携手同心，不断促进高原康养发展，构建远近清新、旅居舒心、扎根安心的世界级高原生态康养标杆。
1: 开幕式正式发布高原康养蓝皮书2026，并启动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融媒体传播行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签订合作备忘录。
0: 在随后的学术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高越、美国医学科学院国际院士厉建安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1: 本届论坛汇集高原医学、生态气候以及盐湖科学、文旅产业等领域院士专家、行业代表，聚集高原康养理论创新、产业融合、人才培育等，开展深度交流，将持续擦亮青海高原康养品牌，推动高原生态康养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国高原康养研修班第二届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同步启动。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做菜。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7月24号，中国科协2026年高层次人才国情考察活动青海院士专家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尤正、乔杰、邱志明、唐佩福、熊胜清、胡振奇参加。
1: 座谈会上，12位院士专家结合前期考察调研实际，围绕相关领域深入交流，建言献策。省直相关部门、企业及科研院所代表现场提问，院士专家逐一解答，政企研互动深入，气氛热烈。
0: 刘奇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科协和来青考察的院士专家表示衷心感谢，指出考察期间各位院士专家深入生态一线、产业园区和科研平台实地调研，为青海破解发展瓶颈、完善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撑，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切实把各位院士专家提出的金点子、指出的好路子转化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
1: 刘奇凡指出，当前青海正在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迫切需要科技创新与人才力量支撑。省委省政府将深化与各位院士专家长效合作，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落地见效。相关部门对院士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要逐一深入研究思考，将建言献策转化为发展之要，主动精准对接，建立常态化连接沟通机制，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具体项目，强化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柔性引才机制，优化人才生态，全面落实政策支撑，和各位院士专家团队在青开展技术攻关、成活转化等，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创造最良好的条件。
0: 16名国家卓越工程师、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获得者，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企事业单位及科研院所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4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幕。青海省新闻出版局牵头，联合省残联、青海出版传媒集团、青海民族出版社等5家单位组成青海展团参展，集中展示青版精品图书、特色文创和民族文化成果。
0: 本次青海展团精选展出378种青版精品图书、200余种青海特色文创产品。展品汇集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松巴一西班爵文集，获提名奖的藏族历代文学经典文库及入选的中国好书《大河源》《可可西里》等重磅力作，展现青海出版高质量发展成果。
1: 展会期间，青海展团举办《祁连山传》新书首发式、鲍尔吉原野自然文学品读分享会、热贡大千阅读分享会等特色阅读活动，藏文书法展示吸引众多观众驻足。省残联携雕刻、清绣、唐卡、字画、剪纸、手工艺品6大类匠心作品亮相，展现青海地域人文风貌与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0: 7月25号，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综合体育场正式开幕。
1: 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中开启，七彩烟幕腾空绽放，骏马方阵紧随党旗国旗奔腾入场，鼓乐、掌声与马嘶声交织，现场氛围热烈高涨。本次开幕式文艺演出以千年坚守生命树、万马奔腾送盛世为主题，围绕江源生命树主线分为6大篇章，参演人数达到6200多人。演出以三江源净水仪式开篇，依次演绎游牧文明、唐蕃古道以及格萨尔史诗等本土文化内容，实景还原三代可可西里巡护者保护生态的故事，千人齐唱生命树，诉说三江源生态守护初心，牛角弦子、白龙卓舞、热巴舞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康巴深厚人文底蕴，马背倒立、多人叠旗等高难度的马术特技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演出的尾声，全场群众共跳一舞，齐唱再唱山歌给党听，绘就各民族同心奋进的和美画卷。
0: 本届盛会着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标杆，国家级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民族 IP 两大特色品牌。据了解，本届赛马会活动将持续至八月中下旬，后续呢还将开展马术竞技、跑马赛事、野生动物摄影展、梅兰国际影像周、郭庄山歌展演等多元文旅活动，全方位展现江源生态之美与民族文化魅力。
1: 黄河作舞台，丹霞当幕布。7月25号晚，青青黄河，中国的民族面孔，世界的坎布拉。2026第八届中国民族模特大赛总决赛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坚扎县莱玉新村的黄河之畔启幕。
0: 坚扎县地处黄河上游，牢记守好一江碧水的重大嘱托，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综合治理，青青黄河成为县域最亮眼的生态标识，催生了梯台进山水、秀场在黄河的特色办赛模式。
1: 据了解，本次总决赛不只是一场时尚的竞技秀，更承载着深层次的发展内涵。作为文化破圈之秀，赛事为藏绣、藏饰等传统非遗搭建了展示平台，让千年民族文化接轨当代审美，走出深山，走进大众视野。作为产业赋能之秀，以赛事流量带动民族服饰产业发展，把小型特色手工艺打造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作为民族团结同心之秀，各族参赛选手同台展示多元民族之美，在同台竞技中树立文化自信，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赛事现场，主办方寄予全体参赛选手，希望大家以民族文化为底蕴，以自信姿态展风采，充分展现各族儿女独特的精神风貌。同时诚邀所有来宾赛后呢深度游览坚扎山水，化身县域生态与民族文化的宣传使者。
1: 近年来，坚扎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持续推进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提质升级，打造大德级炎黄乡村旅游景区，大力培育藏绣、藏饰等特色非遗文化产业，让群众依托生态资源吃上旅游饭，端稳生态碗。此前，坎布拉藏模大赛的成功举办，印证民族文化加时尚赛事的发展动能。本次总决赛将秀场搬进山水实景，实现赛在景中、景赛共生，是坚扎探索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的全新尝试。
0: 近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部署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行动，自即日起持续至2026年9月底。
1: 此次专项检查聚焦大型商业综合体、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宗教活动场所、商场和市场，以及宾馆、饭店、公共娱乐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等人员密集型场所，以及风险突出、底数不清的薄弱场所，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明确十大检查重点，精准整治各类风险隐患，重点核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畅通等情况，严查建筑防火风格以及洞口封堵是否合规当废，整治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彩钢板和装修材料及不合规的外墙保温材料等问题，细致排查动火作业、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以及燃气使用等安全隐患，全面核查各类的消防设施器材完好运行状态。
0: 同时，检查人员从严压实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核查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履职情况，抽查消防控制室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微型消防站对初期火灾处置能力，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进楼入户、厨房烟道机油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常见隐患，清理人员密集场所门窗处阻碍逃生救援的障碍物，现场核查员工消防培训成效，确保全员掌握一懂三会的基本技能。
1: 省消防救援总队有关领导表示，将持续深化专项检查行动，同步推进隐患排查与消防宣传，推动社会单位自查自改、自纠自防，从源头化解消防安全风险，全力守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24号，由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委、州政府主办，以来自祁连山青海湖的邀约为主题的海北州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推介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海湖广场举办，活动持续至7月25号。
1: 活动现场油菜花、藏壶等梦幻海北文创集中展示，特色牦牛、藏羊肉以及蜂产品、沙棘制品等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华热藏族服饰、青稞秸秆画等非遗食物同步亮相，非遗传承人现场献艺，市民游客沉浸式品味高原烟火与非遗魅力。现场还设置221书局阅读打卡点，陈列便携式制氧机、口袋充氧宝等设施，面向大众科普高原出行康养配套服务，让群众全方位触摸立体鲜活、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梦幻海北。
0: 作为全省一心一环多带的生态旅游发展布局的重要一环，海北州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耕农体文旅商养产业融合，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梦幻海北文旅品牌，全力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文旅流量向发展增量深度转化，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此次推介活动是西宁海北两地深化区域联动、推进产业合作的务实举措，旨在畅通客源引流与资源共享渠道，提升大美青海雪豹之都梦幻海北文旅品牌，推动引客入州，提质增效。
1: 7月24号晚，由国家税务总局帮扶办指导，中共海东市平安区委员会、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承办，阿里巴巴公益支持的热土山河行融媒体直播活动走进平安区，以山河有问平安作答为主题的平安村答主题晚会精彩上演。
0: 平安村答围绕着热爱平安、建设平安、奉献平安、讲好平安故事主线展开，通过情景歌舞、沉浸式非遗演绎等形式，生动呈现了平安月饼、柴火鸡、河黄刺绣、花儿会等特色美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晚会还特别设置了一起问答互动环节，全国金话筒奖得主主持人肖东坡走进观众席与现场群众即兴问答，气氛热烈。
1: 据了解，前期全网发起的平安村答、热土山河行等话题已吸引大量的网友参与互动，晚会之后村答 IP 还在平安驿河黄民俗文化体验地设置村答打卡点，游客扫码答题集章，不仅能够兑换纪念品，还能够在答案邮筒投递问题或祝福，形成岁岁平安、年年来答的情感闭环，让来平安找答案成为平安文旅的新名片。
0: 7月22号，由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玉树州第三人民医院承办的12356心理援助热线全面上线，一条24小时不间断的公益热线，守护全州各族群众心理健康。
1: 热线号码简单易记，玉树州城镇牧区均可正常拨打，实行全年无休、全天候值守，所有的服务免费向群众开放。来电者信息呢严格保密，热线并非智能语音服务，每一通来电都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精神卫生医护人员来接听，用心倾听群众藏在心底的烦恼。服务覆盖职场压力、情绪焦虑和睡眠困扰、家庭矛盾、亲子沟通难题、突发心理危机等各类的心理问题。
0: 12356心理援助热线致力于搭建高原心灵的避风港，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消除大众心理的求助顾虑。热线呢将持续以专业力量疏导情绪、化解心结，用力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助力建设平安健康玉树。
1: 7月25号，盛夏的耀子沟绿意盎然，花儿悠扬。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首届浪山文化艺术季暨第17届老爷山花儿会在耀子沟国家森林公园启幕。活动正式发布大通县浪山指引，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一站式出游攻略，深度挖掘本土浪山民俗与国家级非遗文化老爷山花儿文化，持续打响相遇四季、浪山浪水浪大通文旅品牌。
0: 本次活动由大通县委、县政府主办，大通县委宣传部、大通县文体旅游局、大通县林业和草原局、东峡镇人民政府联合承办。活动设置政务发布、光影行动签约、乡村文旅推介、花儿非遗展演、户外装备展销五大板块，兼顾节庆营造、资源推介、宣传推广、消费功能体验，着力打造高原避暑民俗节庆标杆，构建全域四季文旅发展体系。
1: 开幕式上，大通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县文旅发展成效。大通县文体旅游局现场解读大通县浪山指引，汇总山林步道、乡村点位、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资源，梳理徒步、露营、赏花、非遗打卡线路，补齐浪山游玩配套短板，推动民间自发浪山习俗升级为标准化的文旅产品。东峡镇象化藏族乡、朔北藏族乡、逊壤乡以及斜沟乡依次开展文旅推介
0: 活动，同步开启相遇四季浪山浪水浪大通光影行动，签署文旅光影创作共建协议，授予摄影家协会光影行动特约单位牌匾，并为优秀的摄影会员颁发光影行动推介官聘书。大通县将常态化开展采风创作，收集浪山风光、花儿民族影像，制作配套图册，依托影像平台讲好大通文旅故事。
1: 政务活动结束后，老爷山花儿会实景演出精彩上演，省内外花儿歌手、多民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唱响原生态和黄花儿。现场设立户外装备展销区，引进户外品牌，展示露营器具，丰富浪山消费场景。
0: 本次活动紧扣第23届西北五省花儿演唱会系列活动部署，同步衔接大通全年文旅活动布局。活动现场呢，吸引了各地游客、摄影爱好者、旅游从业者到场参与，户外露营、民俗体验、非遗观赏等多元业态同步升温。

0: 左平西路段站东巷附近超车道目前发生交通事故，目前是该路段有轻微压车现象，请车辆呢注意避让，谨慎驾驶。那再来关注的是京藏高速倒卡路段，距柳梢沟隧道8公里处恰不恰之道躺河方向超车道发生交通事故，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入口的劝返站目前是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是禁止通行的。现场呢已经设置临时交通标志以及安全作业区，请需要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车择路绕行。G0611张掖至汶川高速雅砻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隧道四号目前是铜仁至雅士盖方向实施全封闭，雅士盖至铜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呢减速慢行，服从现场的指挥。G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绕城路段东延段的距平安收费站1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呢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岗外目前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可以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目前是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其他的高速目前都是通行正常的。
1: 好的，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国省道干线此刻的路况情况如何。
0: 好的，首先是省道206平安至龙雾线循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目前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梦线蒙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以及祁连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目前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310连云港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是因为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最后是国道338海天线互助县浪士当景区门口嘉定一桥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目前道路变道通行。好的，主持人。
1: 好，最后呢，请您通过今天的天气还有大屏监测到的实时情况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最后的路况信息吧。
0: 今天天气是相对比较良好，对西宁周边道路

0: 的现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小燕的播报，再会。
0: 好，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八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祁连、刚察、格尔木市、大柴旦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城东区、乐都、明河、循化、贵德、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以上。今天夜间，海西西部、玉树西部及德令哈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3度到30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4度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4度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3度到30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家事

一片古老的土地。十七年间，六级以上地震就发生了两次，而赖以生存的水源含氟量惊人，严重超标。世代饮用涝坝水、苦咸水的加什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疾病和贫困如影随形，像噩梦般挥之不去。水对于加什县各族群众来说，是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甘霖，对一代代水利人而言，汩汩流淌的冰川雪水是最美妙的旋律，各族人民的欢歌笑语是告慰英雄永不枯竭的壮歌。

0: 请听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第二集。
1: 喂，局长，局长吗？
2: 哎，
1: 局长，特大喜讯啊！
2: 快说快说，
1: 我们的找水方向正确，县里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拿出可行性方案。
2: 太好了。
3: 哎，你要干嘛？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县里啊，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拿出可行性方案，我得赶紧去啊。
4: 你这身体，
3: 桂如，你给他说呀，
4: 好好休息一下。
2: 妈，你说什么呀，妈？
5: 胡子，到医院再去复查一次身体吧。
2: 好，我知道，我走了。
6: 刘虎刚出家门，茹克亚大夫就把病情告诉了他。刘虎接完电话，仅仅沉思了几十秒钟，他便镇定了下来。他决定用生命换时间，早日解决加氏县各族人民的饮水问题。刘虎风风火火穿梭于喀什和乌鲁木齐之间，这段日子，水利局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没有人知道他的病情。
2: 同志们，看来领导比我们看得远呐。在我们的可行性方案正式确定前，再来穆什塔格峰实地踏勘，还是很有必要的。
7: 是啊，局长，还是领导高瞻远瞩啊。
2: 是啊。大家知道吗？穆什塔格峰啊，是一座仅次于珠穆朗玛峰的山峰。但是啊，要攀登珠峰，必须先过穆什塔格峰这一关。
8: 是啊。
2: 上世纪60年代，我们中国登山队也是率先在这里集训之后，试守以后，才勇攀珠峰，为国争光的。
7: 啊？这些，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过去。只知道穆什塔格峰就是终年积雪，真不知道它还与登山有关呢。哎呀，想不到，
2: 想不到，为国争光的马前卒穆什塔格峰要造福我们加氏百姓了。
7: 对呀，对呀，
9: 太好了，
10: 太有意义了，
7: 太有意义了，太有意义了，就是。
2: 同志们，我琢磨着，领导让咱们再次来踏勘。确保可行性方案万无一失，除了科学严谨的意义外，是不是让我们再体验一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呀？
11: 对
7: 对对，
11: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2: 哦，太好了。
6: 2019年，经过自治区相关单位的充分论证并报经国务院批准，总投资近18亿的加氏改水工程正式实施。这是一个由取水、输水、供配水三部分组成的浩大改水工程。65个标段跨越3个县，输水干管长112公里，支管长167公里，改扩建配水管网1548公里。一个加氏人盼了几十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2019年5月3日这一天，加氏县城乡饮水安全工程正式动工。

0: 阿副局长，刚才我在大会上代表工程指挥部表了个态，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对人民的脱贫承诺。
1: 对呀，局长，太给力了，这个工程总投资小18亿，18亿呀，倒回去5年，你就是借给我阿巴斯10个胆，我也不敢想啊。
0: 所以啊，阿副局长，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失误。告诉大家，从今天起，我们每个人都把这10来斤交给工程了，豁出命来也要让群众吃上甘甜的安全水。
1: 局长，您就瞧好吧。
0: 走，任和曼，哎，去水源地总厂看一看。
2: 局长，您没事吧？
0: 没事，水壶，水壶给我。
2: 局长，您今天该去医院的。
0: 任和曼，小声点，不要影响大家的工作。
2: 你可是向嫂子做了保证的，治疗和工作两不误。
0: 保证，保证。再说吧。
2: 我不管，反正我向嫂子拍过胸脯的。
0: 知道，知道。
3: 刘局长，任和曼，快上车，上车了。
2: 哎，来了，
0: 走。

0: 刘局长，哎，您咋来了？
1: 李工程师啊，来来来来，嗯，快讲讲你们的设想。哦，
0: 是这样啊，局长，按照工程设计，干管从盖兹河底穿过，但是现在呢还不到枯水期，我们正在备料，等枯水期到来。
1: 哎呀，李工啊，嗯，干管从盖兹河底穿过，可是一场硬仗啊，一旦有什么闪失，将管毁人亡，还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恶劣影响，你考虑过没有？嗯，
0: 放心吧，局长，等到枯水期一到，我们设计让施工单位在河边预制构建，将大型的水管置入河底，再用混凝土浇灌牢固，最后走水。
1: 嗯，不错。
0: 嗯，现在呢，我让各单位反复演练，将可能出现的问题都给他提前想到。
2: 局长，您喝点水。我说什么来着？您强将手下无弱兵吗？
1: 李工啊，要把困难想得严重些，未雨绸缪嘛。关键是啊，你们日日夜夜艰苦奋战后，工程最后能不能顺利通过工程监理验收，这是关键。
0: 我敢立军令状，如果通不过，你拿我试问。哈，
1: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走了，任何曼，哎，去沃里托格拉镇。
2: 好，
0: 那局长您慢走啊。
1: 哎，

0: 这是胡来，你们这是胡来！气流量井的混凝土里，兼有泥土，拆掉重砌。啊，拆掉重砌？怎么？还要我说第二遍吗？哎呀，局长，重砌这会延误工期啊！再说了，就那么一点点泥土，不会影响质量的。
1: 你听听，这就是你们向我保证的万无一失。
2: 局长，这工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呀！
1: 这个我知道。 和同等规模工程相比，咱们的工期要缩短一大半，这是地委的死命令。早一天完工，老百姓就能早一天喝上放心水。但是，这绝不能成为你们降低质量标准的借口，明白吗？明白，
0: 明白，局长，我们哪敢呀？只是这一点点泥土。
1: 别讲了，你别讲了。我告诉你们，咱们改水工程，容不得半点瑕疵。
3: 拆掉重砌，
1: 执行吧。
0: 局长，
1: 执行。任和曼，通知指挥部成员，马上开会。
3: 是。
0: 局长，我们执行还不成吗？
1: 同志，把责任扛在肩上吧。干不好，我们都是罪人。
0: 是是是，局长，我们知道错了。

0: 刘局长，刘局长，您到家了，刘局长。
1: 到了，几点了？
0: 已经四点半了。
1: 哦，辛苦你了，
0: 刘局长，您这咳嗽越来越厉害了，您可要保重身体啊。
1: 兄弟，我好着呢，回吧，早点休息啊。
0: 刘局长。

0: 这都几点了？这天都快亮了，你怎么才回来？
1: 工地上太忙了，任务紧呐。
0: 我给你热点饭，你先睡会儿。
1: 好，
0: 一会儿我叫你。
1: 哎，儿子怎么样啊？
0: 儿子高考你也不操心，他早就睡了。哎呀，哎呀，你现在天天咳嗽吗？
1: 没事没事。
0: 你的体检单子我拿上了，医生说你的肺上有个结节，让你赶紧去喀什医院住院复查呀。
1: 等等，等工程结束了再说吧。
0: 哎呦，你不能不要命吧？
2: 妻子很清楚，茹科亚医生告诉他，刘虎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肺腺癌四期，必须立刻进行化疗。但他心里明白，刘虎现在忙的这项事业关系到千万家庭，为了不影响刘虎的工作，他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流泪，期盼着工程早日完工，丈夫尽早去接受治疗。
0: 喂，
3: 哎，嫂子吗？我找一下刘局长。
0: 阿局长，他刚睡下，能不能明天再说？
3: 哎呀，嫂子，现在工地上有一些情况需要向他汇报，不解决明天可就开不了工了。
1: 谁的电话？
0: 工地上打来的。
3: 喂，刘局长。
1: 哎，
3: 村民把施工标段给围了
1: 啊，
3: 不让进人，没法施工啊。
1: 标段都是事先踩好点协商好的呀。
3: 就是呀，
1: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啊，你等着，我马上到。
0: 哎，你吃完早饭再走吧。你什么时候去医院？
1: 哎呀，媳妇，来不及了，去医院的事下次再说吧，我走了啊。
0: 你早点回来。
1: 哎。

0: 乡亲们，
1: 你们
2: 不能
1: 骂
2: 我，
1: 这不是
2: 为了大家好，
3: 但是你们不能骂，
2: 快上开吧，
1: 不行不行，
3: 你别跟我说这个，我就是个吃苦咸水的命，我怕穷啊，我就靠着园子挣钱呢，你们不能骂呀，
2: 为别人考虑呢，
3: 哎呀，我不管。
1: 乡亲们，
2: 治水
1: 是好事，这咋把人搞得这么麻烦
4: 呢？就是嘛，不能影响我们的收成，
5: 就是
6: 太麻烦了，
3: 不能忘，
7: 哎，乡亲们。这怎么回事啊？
4: 哎，刘书记，
1: 刘书记，
4: 你回来了，刘书记回来了。
7: 哎，一米提大叔啊，
8: 哎
7: 哎，大家都在这儿。我驻村回去，分到了水利局。塔吉锅里，
4: 哎，
7: 你现在怎么样啊？生活都好吧？
4: 哎呀，刘书记，
8: 刘书记回来就好了，
4: 生活都好着呢。
7: 哎，那就好。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你们的喝水问题。你看这个饮水管道呀，要从你们家的地里穿过。让每家每户都喝上甘甜的水，一米提大叔，
8: 哎，
7: 水管修好了，你就能喝上甘甜的水了。
8: 哎呦，好啊，刘书记，我知道啊，这水管子啊要从我家果园里穿过，可是我这西梅马上就要挂果了，你挖这果园，我这果树怎么办？
7: 大叔，
8: 这可都是钱呢。
7: 大叔啊，您放心。哎，政府会给你补贴的。
8: 哦，是吗？
7: 啊，乡亲们，这改水啊涉及到咱们全县40万人口啊，不能因为你们一家一户耽误工程啊。
8: 这
7: 是不是啊？
8: 说的
2: 对，刘书记说的对，
9: 说的对。
7: 大家的担心我能理解，我也知道。乡亲们放心，管线到谁家的地里我都会跟大家提前商量，另外给大家造成的损失我会按照政策给大家补助的。
8: 我相信刘书记。
7: 一米提大叔，我刘虎曾经答应过您的，让您喝上甘甜的水，
8: 是
7: 让塔吉古里和乌斯曼江小两口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您没忘吧？
8: 哎呀，我没忘，刘书记。哎呀，乡亲们啊，我们要相信刘书记，他跟我们一样尝过涝坝苦水，也跟我们一样一直在等着甘甜水。哎呀，他不会骗我们的，咱们要懂得感恩啊！
1: 对，
8: 我相信刘书记，
7: 相信刘书记，
6: 相信刘书记。
10: 在刘虎的耐心说服下，村民们主动让出自家的土地，确保了改水工程按期推进。
7: 阿巴斯，
11: 哎，刘局长你好。
7: 哎，我很好。苏坎阿斯基村那边情况怎么样？
11: 刘局长，自从夜里你带我们挨家挨户去做工作
7: 啊，
11: 一个一个去说服教育，村民们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不思想都通了。
7: 我说什么来着？面对群众的责难，什么时候都不要有半分委屈。工程再伟大，群众不理解、不支持、不认可，与失败有什么两样？
11: 对对对，局长批评的对呀。关键是现在呀，大家脑子都开窍了，对局里的决策是心悦诚服啊。你猜苏坎阿斯提村的乡亲们怎么说你呀？
7: 哦，怎么说啊？
11: 村民们说呀，刘局长有一张八个嘴儿，苦口婆心讲政策，有两条飞毛腿儿，挨家挨户做工作，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橡皮肚，总是用微笑面对风言风语。
7: 阿巴斯啊，我有那么好吗？
11: 哎，一句都没敢贪污，更不敢添油加醋呀，都是原汁原味呢，局长。
7: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宁让群众骂一阵子，也不能怨咱一辈子。咱呀，
11: 对对对，
7: 一句话，把群众当亲人。
11: 哎呀，刘局长，把群众当亲人，嗯，我懂了。

0: 苦啊，这药怎么这么苦啊？
1: 局长，为了布下最佳管线，你每天少说都要步行20-30公里呢，总这样下去我怎么向嫂子交代？
0: 任何曼，放心吧，我没事。
1: 没事？你已经5个月没有去医院了，卢克亚大夫都生气了，在电话里把我还骂了一通呢。
0: 哦，任何曼，难为你了。
1: 我倒没什么，就是你老向人家茹克亚大夫保证忙完工程一定去医院治疗，这可倒好。
2: 到2019年11月，开工仅仅6个多月，加氏改水工程的3个子工程的主体部分全部如期完工，速度是惊人的，质量是优异的，大家对下一段工期信心满满。谁能想到新冠肺炎突如其来，加上地震，把工程进度全打乱了。
3: 局长，
1: 哎，局长，
3: 局长，
1: 局长，
3: 地震了，哎，地震了。
0: 阿副局长，啊，我也感觉到刚才地震了，搞清楚了吗？几级呀，啊，
3: 局长，
0: 嗯，
3: 搞清楚了，是6.4级地震。县委办公室说，震后仅仅1个多小时，县里就将年事已高的群众转移到距震中20公里的安置点了。
0: 哎，
3: 您放心，局长，
0: 县里动作很快呀。
3: 对，
0: 哎呀，要是还发生余震怎么办？
3: 县里说，为防止余震，4827名处在危险地带的群众已被陆续转移到3个安置点。
0: 嗯，这就踏实了。可我们的工程怎么办？
3: 是呀，这新冠肺炎已经够闹心的，该死的地震又来凑热闹，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吗？这个，
0: 哎呀，这样一来咱们按期完工的希望，你说还有几分胜算？
3: 哎，要我说呀，现在还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为时过早呀。
4: 你这说个什么话啊？这是
3: 局长，
1: 哎，你没事，
3: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任何曼，
1: 哎，
0: 你去问问几个施工点，看他们还有什么困难。
1: 好，
0: 哎，赶紧去。
3: 这该死的天灾人祸，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骚扰我们。
0: 哎，阿副局长，你是老家石人了，千百年来，咱们这个科平地震断裂带上的穷县，什么时候消停过？你说。
3: 是啊，局长。这回是雪上加霜呀。
0: 嗯，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沉得住气，不然工地准乱套。
1: 刘局长，刘局长，阿副局长，已经乱套了。
3: 啊，什么？
0: 你说什么？
1: 现在啊，工地上连个人影都没有，电话也没人接，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呢。
0: 走走走走，上工地。
1: 哎，好，
0: 上工地。
3: 等等等等等等，局长，你记糊涂了，余震还在持续，疫情指挥部通知在家封闭，我们哪里都去不了了。
0: 什么？
1: 局长，
3: 局长，
1: 局长，
3: 局长，
1: 局长。

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总策划王红、张太保，策划周海涛、董成平、张宁，编剧张宁、纪晓云、迪丽莎、王安润，统筹吕林、张小龙、陈玉，编辑周海涛、李满元、尹义荣，音响制作合成乌买尔江祖农、遨游图，演播陆军、孙悦、王丽燕、杭志、李明瑞、张欣等，解说白露，主题歌《甜水情》作词张宁，作曲遨游图，演唱刘露露、遨游图，导演张宁，艺术顾问赵武军、郭月岭、陈一鸣，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姚兰。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剧特别鸣谢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加施县委宣传部、加施县水利局，感谢收听。

家时，一片古老的土地。17年间，6级以上地震就发生了2次，而赖以生存的水源含氟量惊人，严重超标。世代饮用涝坝水、苦咸水的家氏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疾病和贫困如影随形，像噩梦般挥之不去。水对于家氏县各族群众来说，是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甘霖，对一代代水利人而言，汩汩流淌的冰川雪水是最美妙的旋律，各族人民的欢歌笑语是告慰英雄永不枯竭的壮

0: 请听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第三集。
1: 赫曼，任赫曼，
2: 哎，刘局，哎，你可醒过来了，哎，吓死我们了。来，我给您倒点开水，把退烧药吃了。
1: 哎，不急不急。哎，阿局长呢？
2: 哦，他去联系施工队了。刘局，您都这样了，就踏踏实实休息一下吧。
1: 休息？我哪有这个心情啊！快，打电话外面施工单位，看能不能复工。
2: 打了，他们说工地上没人接电话。
1: 原计划2020年2月10号复工的，这今天都几号了？这样下去，怎么能够按期完工呢？
2: 刘局，您先把这高烧压下去吧，不是还有阿副局长的吗？哦，还有嫂子。他也绝对饶不了我的。
1: 我知道你们为我的身体担心，可谁让我刘虎是工程主要负责人呢？我奔五的人了，请你们理解我。
3: 喂，水源地总水厂吗？我阿巴斯呀。刘局长让问问你们那里的情况。什么居家隔离？哦，知道了。
1: 再打。
3: 好。喂，管道施工现场吗？我阿巴斯呀。刘局让我问问你们那里的情况。什么也是居家隔离？知道了。
1: 我就不信了，继续打。
3: 局长，我看还是算了吧，他们的口径都一致，这只能说明……
1: 只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他们心里惧怕，有畏难情绪。走，你们陪我走一趟。我这就奇怪了，这是。
3: 哎，任恒曼，哎，你照顾好局长。
2: 好，我去。
1: 不行，我们一起去。走。
3: 好吧，走，咱们一起去。
4: 哎呦，刘局，
1: 哎，
4: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你好，
4: 疫情很严重啊，很危险。

0: 别难为我们，以我看呢，要想复工得靠上面。
1: 嗯，上面哪个上面？是县里？
0: 哎呀，最好是地区。
1: 哦，快快说说。
0: 哎呀，刘姐，你想啊，这种时候啊，新冠疫情闹得人心慌慌的，上面不发话，施工单位就是想复工也没力度啊。
1: 嗯，有道理。可县上的领导已经焦头烂额了。
0: 是
1: 啊，我们绝不能再给他们施加压力了。
0: 对
1: 啊，要不这样，我以工程主要负责人的身份给地区有关部门打个电话，你看行不行？
0: 我看行。
1: 哼，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调整方案，确保工期按期完工。
0: 刘局，我们都听你的。
1: 好。
2: 喀什地委很快采纳了刘虎的建议，举全地区之力打响了大会战。一支支队伍从四面八方赶来，厂家的技术人员因疫情防控到不了现场，就用手机指导施工人员现场调试。刘虎更忙了，茹克亚大夫给热河曼发了几次火，如果不是刘虎让热河曼撒谎，宋桂荣恐怕早赶到工地了。
3: 刘局，你可来了。
1: 来了来了，情况怎么样啊？
3: 哎呀，不行，还是在漏水。
1: 哎呀，我的技术员同志还在漏水啊，情况啥情况？这是
3: 理论上讲，管道顶不住漏水的压力会产生抖动或者沉降，这更为严重的是埋地很深的，在水里浸泡时间一长会引起阀门井管道断裂啊。
1: 不是理论上讲，如果眼下不能够立即采取这个措施排水，后果不堪设想的。
3: 那怎么办呀，局长？
1: 不要慌，这样，你马上给巡检人员打电话，让他联系抢修人员，连夜把水泵给我们送过来。
3: 好的，局长。
4: 刘局，您喝口水吧，赶紧歇歇吧。
1: 好，好，热河曼。哎呀，我这个腿呀，怎么像铅一样沉重啊？这是怎么了？这是，热河曼。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啊。
4: 刘局，不是我说的，再这么下去您会累趴下的。真要这样长期下去，这可怎么行啊？
2: 连续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在机器轰鸣的施工现场，疲惫的刘虎倒在椅子上睡着了。
1: 哎，热河曼，什么情况？
4: 刘局，您太累了，刚才睡着了。
3: 报告刘局，水抽出来了，故障排除了。
1: 嗯，很好。哎，这几点了？
3: 凌晨3:30了。刘局，您就在我们这儿凑合一宿吧。
1: 不行不行不行，今天的巡检地段还没有走完，你可要记住啊，胆大心细，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报告。
3: 是。哎呀，刘局，您这身体还吃得消吗？
1: 还行，走了。
3: 哎呀，刘局，我看您还是凑合一宿，明天一早再赶路吧。
1: 不行啊，你看今天已经是4月27号是吧？
3: 对。
1: 全县12个乡镇和喀什总厂陆续试供水，这时间一天比一天紧，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你说我这个总指挥怎么能够睡得着啊？
3: 那我们马上给您准备点热灸片子，暖暖身子总可以吧？
1: 不了不了，你看都下半夜了，别麻烦大师傅了。记住，排气井漏水故障虽然排除了，但千万不可大意啊。
3: 是，局长。
2: 2020年4月27日起，这个规模浩大、跨越3个县、65个标段、配水管网达1548公里的工程终于接近完工。喀什县12个乡镇和兵团第3师喀什总厂陆续试供水。此时的刘虎日渐消瘦，但他仍然在工程建设工地上巡检。他憧憬着改水工程完全竣工的那一

0: 天，嘉市人民喝上甘甜水的情景仿佛就在他眼前。
1: 妈，你老人家好吗？
2: 你还知道有你这个妈呀？
1: 妈，你说什么呢？
2: 哎呀，虎子，你啥时候回家呀？妈想你了。
1: 妈，最近很忙，吐水后就回家看您，好吗？
2: 虎子，你爸要跟你说话。
1: 哎，好。
3: 虎子。
1: 哎。爸，
3: 儿子，
1: 你好吧？
3: 哎呀，没事啊，你别忘了给茹克亚大夫联系啊。
1: 知道了。哎，爸，您有什么事吧？
3: 哎呀，虎子，忙你的吧，爸能有什么事啊？来，哎，你媳妇儿跟你说话。
1: 哎，哎，媳妇儿，家里都好着呢吧？
4: 你真是钻进你的工程拔不出来了。爸爸住院了，已经好多天了，你看着办吧。
1: 啊，这
4: 你要是心里还有这个家，就赶紧和茹克亚大夫联系，越快越好。
0: 2020年5

0: 个峰，流经三线，跨越数千公里管网的冰川雪水，汩汩地流入这片土地。40多万加时人民和兵团加时总厂职工，终于喝上了渴盼已久的甜水。乡亲们奔走相告，喊着，跳着，唱着，笑着。
1: 同志们，今天是2020年5月20号，
2: 大喜的日子啊！
3: 是啊，
1: 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我们成功了！
4: 乡亲们，我们成功了！成功了！
5: 刘局长啊，您是我们的大功臣呐！这第一碗甜水，我们敬给您！
6: 对，
5: 第一碗水敬给刘局长！
1: 哎，乡亲们，听我说啊。这第一碗甜水呀，应该敬给精准扶贫这党的好政策。来，大家举起这碗水，我们一起敬党的好政策。
7: 敬党的好政策。
1: 来，干了！
8: 干了！
9: 干了！
10: 干
9: 了！
10: 干
9: 了！
10: 干
9: 了！干了！
11: 刘局长，这碗水我老汉敬你啊！
1: 谢谢大叔。
11: 刘局长啊，我老汉有话要说呀。
1: 大叔，您叫我刘虎或者老刘就行了。哎呀，
11: 刘局长啊，你是个敞亮人啊。那个时候我们沃里托格拉克村太自私了，给你找麻烦还围攻你，大伙说是不是？这太不应该了。
12: 不应该了，
1: 可不敢这么讲啊。不敢这么讲啊，乡亲们，要怪只怪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小18亿的大工程啊，咱祖祖辈辈谁经历过？就是我这个水利局长呀，也没敢想过呀。不是党中央的好政策，我们的安全饮水工程不可能来得这么快呀。哎，
13: 说得好，
14: 说得好，
15: 说得好。
16: 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就说过，只要跟着共产党，就一定能够盼来甘甜水。这一天呀，来到了。
17: 对呀，
18: 说的也是，
19: 来到了，
20: 终于来了。
1: 乡亲们，来，干！
21: 爸，这水真甜呢，今天是我嫁到这儿最开心的一天。
11: 塔吉姑娘呀，你知道吗？这碗水咱家世人祖祖辈辈可盼了1000年啊，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喝上这么甜的水。来，不信。
22: 干了！
23: 刘局，
24: 这碗水
22: 你怎么了？刘局，
25: 刘虎局长
26: 你怎么了？
27: 刘虎局长
28: 你怎么了？
29: 刘虎局长
0: 水浸万家，生生不息。刘虎倒下了，倒在了水声潺潺、万家团圆的那个夜晚，倒在了牵动中南海的加时改水工程画上圆满句号的那一天。刘虎用生命换时间，他觉得值了。刘虎被送进医院时，扩散的癌细胞已转移至骨髓。

0: 日前，新疆加施县城乡安全饮水工程竣工通过验收，并正式通水，解决了1.53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1: 这也标志着新疆贫困人口农村安全饮水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2: 我这是在哪里？

0: 难道我已经死了吗？我们的改水工程完工了吗？
1: 刘胡，
2: 刘胡，
0: 爸，爸爸，我已经完成任务了。
1: 儿子，你是我们水利人的骄傲啊。
0: 爸，我完成了你们一代老水利人的梦想，家是老百姓可以喝上甜水了。
2: 儿子，胡子，哎呀，你终于醒了。
0: 爸，爸，你怎么也在医院躺着呢？
3: 儿子，你醒了。哎呀，你爸一直等着你呢。啊，
0: 妈，爸，我好累呀。
1: 胡子，你就安心的休息一下吧。
0: 爸爸，我就在这里陪着你，我哪里也不去了。
4: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召开，习近平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5: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6: 今天我们看了直播，如果说您去北京领奖，你想对总书记说什么呢？
7: 总书记，特向您汇报，我作为嘉县水利局长，作为共产党员，我完成了您的指示，儿子早教育我的任务，解决了我嘉县的贫困人口饮食不安全问题。
4: 2021年6月28日，刘虎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1年7月2日11时，刘虎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2021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刘虎全国道德模范称号。47岁的刘虎完成了嘉施县改水工程后，长眠在生他养他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嘉施大地

0: 的儿啊，你爸爸走了，你也走了，你说你让妈妈怎么活呀？虎拉，妈妈好想你呀，儿啊。
1: 兄弟，哥哥把党和国家给你的荣誉带来了，你看看吧，这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证书，这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证书，这是全国道德模范荣誉证书。

0: 你好好看看吧。
1: 宝贝啊，
2: 爸，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考上大学了。
3: 妈妈好想你啊，刘虎，刘虎，我的儿子。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总策划王红、张太保，策划周海涛、董成平、张宁，编剧张宁、纪晓云、迪丽莎、王安润，统筹吕林、张小龙、陈玉，编辑周海涛、李满元、尹义荣，音响制作合成。

解说白鹿，主题歌甜水情，作词张宁，作曲遨游图，演唱刘露露遨游图，导演张宁，艺术顾问赵武军、郭月岭、陈一鸣，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姚兰。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剧特别鸣谢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加施县委宣传部、加施县水利局。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7: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6: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8: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教农们佛子话。
9: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10: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11: 再到遥远

0: 那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1: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2: 坚持。
3: 对对对，就是
1: 一直在路上
2: 坚持，坚持。
4: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5: 啊，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6: 我说干啥，他说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7: 给我们个惊喜的。
5: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4: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8: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
9: 饭酒吧，
8: 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10: 我是邓布利扬，
11: 我是格兰城。
1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1: 人为什么打呼噜？
1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0: 长知识去生活。
11: 每天下午两点，
1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啊周星驰导演的这部《功夫女足》啊，还有最新上映的动画《八仙》啊，以及一部惊悚片《痴迷》啊，还有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一部叫做《玩具总动员五》，还有一部悬疑片《恐怖游轮》，以及黄渤主演的科幻片《群星闪耀时》啊，还有一部《小黄人与大怪兽》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那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呢，来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来赢取今天的电影票。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好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长长知识了。今天是一些有关于历史常识啊还有一些文学常识啊。好，首先第一题请听题啊，感谢 CV， 感谢 HXZ 向日葵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请问北宋时期有一种特殊的纸质货币啊，它呢并非是官方主导发行的，而是由民间富商联合推出的，是用于解决金属货币用书不便的问题。那么这种货币叫什么呢？ A 官子， B 惠子，C 交子， D 交钞，请作答。北宋时期有一种特殊的啊纸质的货币叫什么？ A 官子， B 惠子， C 交子， D 交钞啊，请作答。

北宋时期有一种特殊的货币啊，然后呢，它是用于解决啊这个金属货币运输不便的问题。这种货币叫什么呢 ？A 官子 ，B 会子 ，C 交子 ，D 交钞。好了，来看到我们 Obliviat 率先选了 C 向日葵 C， 就像春染 C， 西微朗朗洋洋得意 HXZ 紫色的风深紫尘都选了 Z 啊，都选了 C， 都选了 C 啊，骄子，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北宋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纸质货币啊，它呢是民间的富商联合推出的，也是用于解决这个金属货币运输不便的问题。这种货币叫什么名字呢 ？A 官子 ，B 会子 ，C 交子 ，D 交钞。好，感谢朗朗为我们点赞啊。那么第一道题大家全部都统一答了 C 啊，那这个是不是正确答案呢？没错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啊！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货币啊，也是北宋前期啊四川地区的民间富商联合发行的。当时呢，四川通行的是铁钱啊，重量大，价值低，交易很不方便。于是呢，交子就应运而生啊，可以在指定的商铺呢兑换铁钱啊，也是极大的便利了商业贸易。那么后来呢，交子因为富商经营不善出现了问题啊，于是呢就由官方接管发行。那么会子呢是南宋时期的官方纸币啊，会子是南方时期的官方纸币。那么官子呢，最初它是一种南宋的一种票据啊，一种票据叫官子。后来呢，这个官子也是发展成为了一种纸币。那么交钞啊，交钞则是金代的纸币啊，金代的纸币。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好，感谢朗朗紫色的风向日葵，我们点赞超100次，谢谢。第二道题啊，请问明清小说《西游记》当中啊，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的原型，它可能与古代的一种兵器有关啊。那么这种兵器呢，它并非是用于实战，而是用于仪仗或者是练武。那么这种工具啊，这种兵器叫什么呢 ？A 叫书 ，B 叫戈 ，C 叫戟 ，D 叫钺。西游记当中啊，这个啊孙悟空使用的金箍棒，它应该是有原型的啊。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一种用于仪仗或者是练武的东西啊。那它可能叫什么名字呢？叫什么名字呢 ？A 叫书 ，B 叫戈 ，C 呢叫戟 ，D 呢叫钺。明清小说《西游记》当中啊，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原型可能是跟一种啊兵器有关。这种兵器呢，它是用于仪仗或者是练武的，它叫什么呢 ？A 叫做书 ，B 叫做戈 ，C 叫做戟啊戟 ，D 叫做钺。好，感谢洋洋得意为我们点赞哈。

好了，这道题啊，有 B 有 A 呀， 来看看正确的答案。刚刚我们申子辰选了 B 啊，叫做歌啊。那么朗朗紫色的风，就像春染洋洋得意，西微 Oblivio 向日葵 HXZ 选了 A。好了，朋友们，那因为呢，我们啊，大家答题的人数稍微有点多啊，咱们的导播老师呢记起来有点费劲，所以我们稍微设置一下门槛，好不好？我们取每道题取前五名啊，每道题取前五名，所以大家呢还要拼拼手速，既要答得快，还要答得对，好吗？那前两道题我们就都记了哈，我们从第三道题开始，好吧？从第三道题开始啊，咱们拼拼手速啊，我们取前五名答对问题的朋友。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我们将为您送上啊，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啊，书啊，正确答案是 A 书啊，大家答对了。书呢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古老的兵器啊，那么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早期的是木质，后来呢加装了金属头，外形呢大多是长杆，末端呢有盾头或者是菱形头，它主要呢是用于仪仗练武啊，或者是打击敌人，但并不是以刺杀为主要的功能啊，它跟这个如意金箍棒啊，这可大可小打击为主的这个特点啊有一点点相似啊，但不完全是用于这个实战啊，击杀敌人的。那么戈、戟、钺呢都是古代的实战兵器啊，功能呢跟这个书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像这个戈啊，戈呢它是以这个钩镯为主要的功能啊，就是钩住啊，上面有一个钩子。那么戟呢是戈与矛的一个结合体，钺呢就是斧子啊，斧钺嘛，所以叫做钺啊，钺就是用来砍杀的，而且呢它也是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所以这个如意金箍棒的原型呢，它跟这个书是比较像的啊。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汉代的时候呢，有一种特殊的选官制度啊，主要是选拔那些民间有孝行、廉洁、民生的人。那这个制度呢，到后期啊，逐渐被世家大族所操控，就失去了原本的这个选拔意义。那这种制度叫什么呢？啊？汉代有一种特殊的选官制度补充形式，主要选拔那些在民间有孝行、廉洁、民生的人。不过这种制度到后期呢，逐渐的被世家大族操控，失去了原本的选拔意义。这种制度叫什么呢？啊 ，A. 察举制 ，B. 征辟制 ，C. 九品中正制 ，D. 科举制。汉代有一种特殊的选官制度啊，那么它呢是到了后期啊就逐渐失去了这种选拔的意义，叫什么呢？ A 察举制， B 征辟制， C 九品中正制， D 科举制。哎，我说了要答得快一点啊，手速要快一点，我们取前五名答对的朋友啊，取前五名答对的朋友，每道题取前五名啊，还得答得又快又好才行啊。好，西微洋洋得意向日葵啊，咏梅 HXZ， 这道题算答得比较快的啊。好，汉代的这种选官制度啊就是察举制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它呢是由地方长官啊在辖区内啊进行考察选举啊，选举出这种有孝行的、有才能的、品行的啊有能力的人，推荐给中央啊，经过考核之后呢再去任命官职。初期的察举制呢其实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但是呢到了东汉后期啊，世家大族呢就凭借着自身的势力啊相互勾结来操控这个察举的名额，使得选拔出来的人呢大多是权贵的子弟啊，所以这个察举制就失去了它原本的一个公平的一个意义。那么征辟制呢是汉代的另一种选官制度啊，是由皇帝或者是官府直接啊征召有才德的人来任职，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呢当然是始于隋朝了，大家比较清楚，完善于唐代时期。那么汉代当然就是察举制了。好，感谢咏梅，感谢啊西微朗朗为我们点赞超一千字，谢谢。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哎，那其实呢古人啊也特别喜欢嗑瓜子儿，但是呢宋代流行的瓜子儿不是我们现在嗑的这种葵花籽儿啊，它是一种常见的坚果的籽儿。哎，那你知道宋朝人常嗑的是哪种瓜子儿吗？ A 西瓜籽儿， B 南瓜籽儿， C 核桃籽儿， D 莲籽儿。古代人爱嗑瓜子儿啊，那宋朝人常嗑的是哪一种呢？ A 西瓜子， B 南瓜子， C 核桃子， D 莲子。快速了快速了。古代人啊爱嗑瓜子啊，宋代流行的瓜子呢并不是现在的葵花籽啊，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常嗑的瓜子叫什么呢？ A 西瓜子， B 南瓜子， C 核桃子，地莲子。我们 HXD 向日葵都选了 D 啊，从朗朗、紫色的风、西微、洋洋得意，有没选了洋洋得意到这选了 A 啊，有没选了 D， 就像春然选了 A，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古代人爱嗑瓜子，他们嗑的是什么瓜子啊？ A 西瓜子， B 南瓜子， C 核桃子， D 莲子。好了，这道题稍稍有一点点难度了啊。宋代啊也在流行嗑瓜子，他们嗑的是什么子呢？A 西瓜子， B 南瓜子， C 桃啊核桃子， D 莲子。这道题大家答的有 A 有 D 啊，那么正确答案是 A 啊西瓜子。选 A 的朋友答对了啊，选 A 的朋友答对了。因为呢葵花籽是明清时期才从这个美洲啊传入到中国的，那么早在宋代的时候呢其实就有西瓜了啊，西瓜已经在中原普及了，所以那个时候人们会把瓜子啊收藏起来晒干啊，然后呢就当零食来嗑。南瓜籽啊这个同样是外来作物啊，南瓜籽到了清代才逐渐常见起来。核桃籽呢这个口感非常的坚硬啊，一般是没办法嗑着吃的。那么莲子呢啊，这个嗑着也有点苦了是吧，这个大多是用来煮粥入药的啊。当然现在大家也会就是说啊吃没事吃点莲子败败火是吧，但是古人呢并不会把莲子用来当零食啊，它是用来煮粥的或者是入药的。啊，对，我们咏梅啊这个态度就非常好了啊，错了也是长知识也是好事儿啊。对，咱们来到直播间啊，来到我们万万没想到呢啊，一方面呢是为了长知识，一方面呢也是为了休闲欢乐啊，所以呢哎不用太计较一时的这个输赢或者是一时的对错啊。咱们娱乐为主好不好？好了，下一道题啊。在《西游记》里面呢，啊，悟空啊总是喊八戒呆子啊，但是你知道猪八戒的法名啊，其实是唐僧给取的。那他的法名叫什么呢 ？A. 猪悟能 ，B. 猪刚烈 ，C. 天蓬元帅 ，D. 净坛使者。西游记里呢孙悟空啊总喊八戒呆子啊，但是呢这个八戒的法名叫什么呢？ A 猪悟能， B 猪刚烈， C 天蓬元帅， D 净坛使者。

这道题答得非常快啊。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A 啊，恭喜大家答对。猪八戒呢，原本是天庭的啊。天蓬元帅对吧，然后呢被贬下凡之后呢投错了猪胎，自称猪刚烈，后来呢拜唐僧为师啊，唐僧为他取名啊法名叫悟能。那么八戒呢则是他受戒时候的戒名啊，是他受戒时候的戒名。那么净坛使者呢是他啊修成正果之后的封号啊，不是他的名字了。下面我们第六道题，请听题。唐朝人啊，酷爱喝茶啊，他们喝茶的方式呢，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不是说用开水冲泡啊，不是说用开水冲泡的，啊，那他们这种喝茶的方式叫什么呢？

唐朝人呢超爱喝茶，但是他们喝茶的方式跟现在不一样啊，不是用开水冲泡的，这种喝茶方式叫什么呢？ A 煮茶， B 点茶， C 煎茶， D 泡茶，请作答。唐朝人啊酷爱喝茶，他们喝茶的方式啊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啊，不是用开水冲泡的，那他们这种喝茶方式叫什么呢？ A 煮茶， B 点茶， C 煎茶， D 泡茶。咱得拼拼手速了啊，每道题我们取前五个正确答案哦。好嘞，大家基本都选了 C 煎茶，没错啊，恭喜大家又答对了，哎，非常棒啊！唐代主流的饮茶方式呢，就是煎茶啊，先把这个茶叶烤干，磨成细粉啊，然后呢，再把这个茶粉啊放到沸水里面去煎煮，煮的时候呢，再加点盐啊、姜啊这样的调料啊。煮好以后呢，连茶带汤一起喝啊，这有点像我们的熬茶呢。啊，点茶是宋代的饮茶方式啊，是把这个茶粉啊调成糊状，然后呢再冲点水啊，是那种宋代的饮茶方式，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那种。啊，就是冲黑芝麻糊啊，冲豆浆啊，冲这个豆奶啊，这种方式啊，先把它变成粉状的啊，然后或者说冲这个藕粉的感觉，先变成糊，再加点水。那么煮茶呢，是更早期的一些方式了，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啊，是属于粗放的方式啊。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属于比较粗放的喝茶方式啊，直接煮茶叶。那么泡茶呢，是明清以后啊才流行的简便喝法啊，就非常方便，随便一泡就可以了。所以其实我们啊老祖先啊这个喝茶的方式是很讲究的，对吧？所以用的是煎茶啊，唐代人喝茶的方式叫做煎茶。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3: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2: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3: 每天下午两点，
2: 邓布利昂、
3: 格兰城
2: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3: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2: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墨家街的对面。好了，下面我们继续来答题哈，来感谢但愿人长久，我们点赞啊。好，向日葵刚才问怎么预约啊，现在明白了哈。好，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预约下一场直播啊。明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州。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送上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电影券。好嘞，今天啊，我们继续来答题啊，下一道题。

是美味，你知道他推荐的是哪道菜吗？ A 东坡肉， B 胡辣汤， C 泥鳅， D 鸡肋。曹操呢曾经啊写过一篇文章来称赞一道菜，这道菜你知道叫什么吗？也是他推荐的一道菜啊。 A 东坡肉， B 胡辣汤， C 泥鳅， D 鸡肋。哎，这道题有点难度了啊，有 A 有 C 有 D， 没有选 B 的嘛。曹操啊，他在曾经这道菜在他官渡之战的时候他吃过啊。A 东坡肉， B 胡辣汤， C 泥鳅， D 鸡肋啊。我们向日葵选了东坡肉啊，HXZ 是鸡肋，紫色的风朗朗是泥鳅，咏梅是东坡肉，洋洋得意西微是泥鳅啊，就像春染泥鳅。好嘞，那么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就是 C 啊， C 泥鳅啊，大家可能万万想不到的啊。曹操呢在四时食志当中啊就记载，官渡之战的时候呢，他发现啊当地的泥鳅肉质鲜嫩啊，烹饪之后呢觉得哎呀味道甚是鲜美啊，所以特意记录下来来推荐啊。那东坡肉当然跟曹操没有太大关系了，是宋代苏轼发明的，对吧？是宋代苏轼的，三国时期没有东坡肉了。胡辣汤呢是也是宋代以后才出现的民间小吃啊。那么鸡肋是怎么说呢？不是一道菜名吧？鸡肋跟曹操有关是吧？就是曹操在打仗的时候呢，比喻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这个鸡肋是他比喻这方面的一个事物，不是他推荐的菜名啊。好嘞，选 C 泥鳅的朋友们答对喽。好，下一道题，请听题。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西游记》相关的内容，那么《红楼梦》当中的内容啊，大家了解有多少呢？《红楼梦》里面啊，黛玉葬花这一段也是非常经典的片段了。那么请问黛玉葬花时埋的是什么花啊？ A 海棠花， B 牡丹花， C 梨花， D 桃花，请作答。《红楼梦》当中黛玉葬花啊，葬的是什么花呢？ A 海棠花， B 牡丹花， C 梨花， D 桃花，请作答。黛玉葬花葬的是什么花呀？什么花啊？ A 海棠花， B 牡丹花， C 梨花， D 桃花啊，欢迎来答题。还是啊，大家要拼拼手速了啊，要看谁快一点，我们取前五名啊，答对问题的朋友。哎呦，很快啊，都选了 D。觉得是桃花是吗？黛玉葬花葬的是桃花啊，恭喜大家答对。红楼梦第27回啊，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当中，黛玉因为感伤身世，在大观园当中啊，把这个飘落的桃花收集起来，用锦囊装好，到郊外的香冢旁掩埋，并且吟诵了千古传唱的葬花吟：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这一情节呢也既象征了他啊治本节来还节去的孤高品格，也暗含了黛玉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命运人物的走向啊。啊，没错啊，黛玉葬花葬的就是桃花了。好，可见我们大观园里面种的桃花比较多啊。咏梅今天学了些科普知识真好。每周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科普知识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哪方面的知识，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来跟我们探讨，或者给我们留言啊，你说我对哪方面知识我比较感兴趣，或者哪方面知识我不太了解啊，也想让主播跟大家分享分享，都是可以的哈，欢迎大家来留言来推荐。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请问古代的时候呢，没有天气预报的啊，人们呢是会通过动物的行为来判断天气。那么《汉书》的这个《农书》里面记载啊，有一种鸟啊，如果下雨前呢，它会这个群飞鸣啊，提醒人们下雨了。那这种鸟是什么鸟呢？古代啊，天气预报啊，靠的是一种鸟，这个鸟叫什么呢 ？A. 麻雀 ，B. 燕子 ，C. 杜鹃。D 喜鹊，请作答。好，感谢金龙关注我们。古代啊，这个是没有天气预报的啊，人们主要是判断天气靠这个看动物啊，是吧？观察他们的行为。那么有一种鸟是可以提醒人们下雨的，是什么鸟呢 ？A 麻雀 ，B 燕子 ，B 啊 C 杜鹃 ，D 喜鹊。这道题应该比较简单了啊。好嘞，我们的咏梅啊，答题越来越快了。选 B 啊，没错 ，B， 恭喜答对。燕子，汉代的《农书》当中记载啊，燕子对湿度的变化是很敏感的。下雨之前呢，空气潮湿，燕子的羽毛呢就会变重啊，飞不高。它还会成群的鸣叫，古人呢就会根据这个现象来预判降雨。麻雀呢下雨之前啊会大多就躲在这个屋檐下面啊，那么杜鹃的叫声呢大多跟季节是有关系的，杜鹃叫呢就是杜鹃也叫布谷鸟嘛，布谷布谷啊，就是提醒大家该播种了。喜鹊呢被认为是报喜鸟了，跟天气没太大的关系了。好，下一题，哎，请问唐代诗人王维在《终南别业》当中提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请问这首诗是在他的一个什么场景下写的呢？啊，当时王维是在干什么啊？唐代诗人王维《终南别业》当中写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首诗在什么场景下写的 ？A. 作者工作的场景 ，B. 作者旅行的场景 ，C. 作者隐居的场景 ，D. 作者被贬官时的场景，请作答。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王维《终南别业》当中的一句话。那么当时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呢 ？A. 工作时的场景 ，B. 旅行时的场景 ，C. 隐居时的场景 ，D. 被贬官时的场景。单选题啊，单选题。这道题大家选的有 D 有 C， 有可能是隐居，有可能是被贬官，是吗？好，来看到我们啊，咏梅和HXZ 又选了 C 了，是吧？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隐居时的场景啊。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啊，也是体现了他的这个隐居时候的一个闲适的心境啊。你看，坐看云起时，坐着看云卷云舒，非常闲静的画面，那肯定是啊，要么是在旅行，要么在隐居，对吧？但是王维这个旅行也不太可能了啊。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还有包括啊，鸟鸣间啊，这个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还有竹里啊，竹里馆里面写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啊，这些画面都听起来非常的美，非常的闲适啊。好了，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道题了，最后一道题，请听题。齐国的货币啊，铸造呢是超有特色啊，当时呢是成了这个齐国的货币名片啊，也是流通范围覆盖了今天的山东等地。那么这种货币叫什么呢？啊，叫什么呢 ？A. 半两钱 ，B. 刀币 ，C. 以鼻钱 ，D. 布币，请作答。战国时期啊，齐国的货币
铸造的比较有特色啊，它的这种货币叫什么呢？战国时期齐国的这个货币呢比较有特色啊，叫什么呢 ？A. 半两钱 ，B. 刀币 ，C. 以鼻钱 ，D. 布币。就像春然，我的速度成功提升，第一个答的，真的蛮快的啊。哎，我发现每道题啊都有这个后来居上的朋友，这真的是又练脑子又练手速是吧？好了，战国时期啊，齐国的货币啊，那么它铸造的比较有特色这种货币叫什么 ？A. 半两钱 ，B. 刀币 ，C. 以鼻钱 ，D. 布币啊。我们基本上朋友都选了 B. 刀币，恭喜答对啊，全部答对。齐国的刀币啊，可不是玩具啊，那可是硬通货呀。它的造型呢，也是模仿当时的工具刀啊，既好辨认又方便携带。因为齐国的商业比较发达啊，这种刀币呢，不仅在山东流行，还悄悄流传到了周边地区，所以我们山东的朋友应该能立马答对啊。那么半两钱，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了，钱半两又称秦半两啊，这个是秦国的货币了，秦国的货币了啊。半两钱它是一个圆形的啊，长得像个小饼子似的啊，又叫钱半两又叫秦半两，对吧？大家跟就知道它跟秦国有关。那么这个以鼻钱啊，以鼻钱是楚国的啊，就像蚂蚁的脸一样啊，像蚂蚁的鼻子一样，特别的小，特别的小，又小又轻。那么布币是赵国等国使用的啊。然后造型呢就像农具铲子一样，这个大小呢是跟齐国的刀币啊，差别呢就比较大了啊，差别比较大。所以齐国的非常特色的就是刀币了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给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好了，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洋洋得意、就像春染、西威、向日葵、HXZ、紫色的风、朗朗。恭喜以上几位听友啊，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就在我们这个画面上截屏，截到这个有你的名字啊，那么还有这个邓布利昂画面，我们直播间画面的这个图片，凭借图片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片就电影票就可以了。然后是不要去更改您的名字啊、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请您在高峰的时段啊前去兑票，就观影高峰，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因为平时如果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不能兑换的。好，接下来一首 Still Waiting 啊，我们刚刚啊。就像春然点播的。

好，请以上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去领取电影票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我们每周的一三四五日下午的两点，每天都有好听的节目等待着大家，也感谢您的支持、参与、互动和收听。没有得到奖品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哈，咱们下期节目当中可以再接再厉，好吗？再次感谢您的关注，接下来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5: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国之铠甲，成铠甲。上集，漫漫求学路。2018年11月17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013年国家最高科技技术奖获得者，2017年八一勋章获得者，成铠甲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成铠甲院士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领路人。成铠甲1918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一个商人的家庭。祖父程进斋做生意，历尽坎坷赚了些钱。他一辈子的心愿就是后代子孙能考科举做官。结果独生子连个秀才也未考取，于是他将希望都寄托在孙子身上。在孩子出生之前就为他取好了名字铠甲，铠有开转之意，而甲则有第一名之寓意，希望他将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1931年，程铠甲考入离家20多公里的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这所学校是嘉兴颇有名气的教会学校。从这里毕业的学生有李政道、陈省身、顾公绪这样的科学家，也有郑三生那样的革命军人。秀州中学的一本校庆专辑中对程铠甲有这样的记载：刚上学时，程铠甲同学成绩平平，第二学期开始情况就变化了。初中毕业时，他已名列前茅。
1: 后外后外，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轨，炮轰北大营，日军侵占沈阳市政公所。
2: 你看，日本人实在太猖狂了。
3: 是啊，日本人在东北横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恨咱们现在年纪太小。
4: 所以呀，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读书，只有这样才有本领报效祖国呀。
3: 顾校长，顾校长，
5: 报国不是只有一个办法，但是科学、医学、技术同样能救国。中国的未来就在你们这些少年人手里，知道吗？
3: 知道了，校长，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多年后，程铠甲回忆说，学习虽然也有捷径，但最根本的还是靠刻苦勤奋。至今他还记得爱因斯坦的话，1%是灵感，灵感还是经验的综合。他说，在楼梯灯下看书，在厕所里看书，他都干过。夜里经常学习到11、12点。圆周率他背到过60多位。乘方表他背得滚瓜烂熟。立方表他至今记忆犹新。地图自己绘制。英语百词比赛他获得第一。甚至林语堂英语他都能从头到尾背诵。校长顾慧仁曾经对班上同学说，你们要学习程铠甲的刻苦精神。高中毕业，程铠甲报考了2所学校，一是上海交通大学，二是浙江大学，结果都被录取了。刚考完试，程铠甲从上海回到家乡，813事件发生了，日本侵略上海。
3: 大妈，
6: 哎，
3: 我这几天在路上消息也不是很灵通，现在上海怎么样了？
6: 哎呦，因为打仗啊，很多人都从上海跑回乡下了，到处乱糟糟的，哎，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我说铠甲呀，
3: 哎，大妈，
6: 你去杭州和上海考试， 结果怎么样啊？
3: 大妈，浙江大学、交通大学，我都考取了。
6: 哎呦，好好好，也不枉你这几年寒窗苦读。回头啊，记得去祠堂和你祖父父亲报告一声，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3: 哎，

0: 哎，不过呀，这一次考中了两个学校，你打算去哪里？上海现在恐怕是不能去了吧？
1: 嗯，大妈
0: 啊，
1: 不瞒您说，我在路上还真想了，家里这几年每况愈下。
0: 哎呦，钱的事情啊，就让大人们来操心，你只管用心读书。
1: 啊，不是，大妈，
0: 嗯，
1: 我考取的是浙江大学的公费生。
0: 公费生？哎呦，
1: 是，这样一来，其实就不用担心学费的问题了。
0: 嗯嗯嗯。
1: 我也决定了，我去浙江大学。
2: 陈开甲选择了浙江大学。由于813淞沪战役失利，日寇侵略的战火迫近杭州，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种及精神血脉，1937年11月11日，竺可桢校长决定率领浙大师生踏上漫漫西迁路程。陈开甲也跟随学校辗转流亡到大后方。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陈开甲经济上曾经遇到很大困难。
3: 陈开甲，
1: 哎，
3: 今天吃饭了没？
1: 啊，那个，我刚喝了开水。
3: 哎，你这怎么能行啊？
1: 嗨，
3: 是不是没钱了？
1: 这不这个月的工费一直没发下来，囊中羞涩呀。
3: 哎，现在时局艰难，经费难以为继也是有的。
1: 没关系，哎，只要有这些书，我就啥都不怕。
3: 你也真是，这么瘦小的身板，偏偏一路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些书。上次从西天目山出发，明明卡车上都没地方坐人了，你也不肯扔掉他们。
1: 哎，那别的都能扔，书可舍不得呀。
3: 这马上要考试了，你这一直不吃饭，那肯定不行啊。再说了，说不定哪天学校要继续搬迁，没体力。

0: 那些他始终不肯扔掉的书，最后在迁移到移山时被一把火烧得精光。多年后，陈开甲回忆起这件往事，还心疼不已。浙大四年，陈开甲受教于树兴北、王干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学界一流的老师。
1: 这篇复变函数论的文章啊，已经很成熟了。我跟英国的学术期刊联系过了，他们也很感兴趣。
2: 谢谢老师，如果不是您的教导，
1: 你很有天分。你看，对这个定理的证明，不就是你独立完成的吗？怎么样，数学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2: 是，老师，其实我还是更喜欢物理。
1: 好吧。你明年就毕业了吧？你有什么打算啊？
2: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留在浙大。
1: 那我们岂不是师生变同事了吗？
2: 不，先生，您永远是我的老师。
0: 从1937年离开杭州开始，浙大一迁浙江西天目山、建德，二迁江西吉安、太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永兴，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余公里。在这样的颠沛流离中，1941年秋，陈开甲大学毕业了，他留在浙大当了助教。
3: 陈开甲，
4: 金之荣，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上海读书的吗？
3: 我毕业了，要去内地工作。听说你们浙大现在在湄潭，就顺路来看望你一下。
4: 药神，你看谁来了？
5: 怎么了？老远就听见你大喊大叫的，你怎么这么激动啊？
3: 这位是
4: 我太太高药山。药山，这位金之荣同学呀，是我在秀州中学的好朋友、好同学，我们有4年没见了，对不对？没想到在湄潭这个地方重逢了。
5: 那你们可要好好的聊聊。我去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找点吃的。
4: 好，
3: 行啊，你小子啊，悄悄的就结婚了。
4: 这个立业成家，那不是很正常吗？
3: 那你就留在浙大工作了啊？
4: 浙大很好啊，各位师长也都对我很照顾。
3: 这些都是你的演算稿子啊！这图纸油灯，条件也太艰苦了。我看了你在英国期刊上发的那篇论文，没想到你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太了不起了！
4: 说起来啊，真的要感谢秀州中学那几年，让我养成了很好的学习习惯。
3: 你还记得吧？顾校长以前常说，求学问和做人的基础，都是在中学时代。这是一点都没错。不过大学教育就是我们开拓眼界、找准一生事业的方向。
4: 是啊，我的一生啊，大概是离不开物理了。自然界有那么多没有被人认识的地方，等待咱们去开发呢。志荣啊，我真是越读书越发现自己的不足啊。
3: 所以啊，我们只有更加努力学习，才能使自己对祖国有所贡献。
0: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先生来华访问，他在浙江大学做报告，讲生物物理学。竺可桢、王干昌等请他向英国推荐留学生。1945年，陈开甲在李约瑟先生的帮助下

0: 就是光明的未来。妖山，我会尽快学成归来，报效国家。
1: 好，我们等着你。
2: 1946年十月，陈开甲开始在爱丁堡大学数学物理系读书，成为波恩教授的一位研究生。陈开甲在这里系统地学到了当代物理学的许多先进知识，特别是不同观点的争论。波恩教授的学生有许多成为著名科学家，艾伦斯托、奥本海默、中国的彭桓武、陈开甲、德国的福克斯等。而在留学期间，使陈开甲最受刺激的还是被外国人歧视。
3: 房东太太为什么跟您道歉啊？
0: 今天晚上那位史密斯牧师啊又来用晚餐了，房东太太呢好意请我一块儿。哎，这位牧师先生竟然问我喜不喜欢猴子。他的原话是 Mr. 成 Do you like monkeys?
4: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吗？英文中喜不喜欢和像不像用的都是 like。 这话等于是说你像不像猴子。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怎么可能上他的当呢？我当然回答无可奉告了。
4: 所以房东太太是为了这位牧师先生的无礼跟你道歉。那他倒还算是明事理。
0: 不说那个了，这儿不是我们的祖国，我们在这里就是二等公民呢。
2: 陈开甲痛恨那些歧视中国的外国人，一心想多学点技术，将来报效祖国。于是他忍辱负重，孜孜不倦，买了一些金属学方面的书来看，认为回国后可能有用。这就是回国后开展金属物理和固体物理研究工作的萌芽。1949年，陈开甲在爱丁堡大学毕业了，留校任研究员，工资7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很可观的数字。第一次领到这么多工资，陈开甲高兴极了，首先想到了在中国的妻子、女儿。
0: 请把那件皮大衣给我看一下。
5: 先生，您确定是这件皮大衣吗？这件衣服要17磅，我不认为您买得起。街角那家旧货店，可能有您要的东西。
0: 我就要这件，支票在这儿。
5: 700磅。先生，我必须跟银行确认这张支票属于您。我这里有张支票，持有人是个中国人，陈开甲。对，陈开甲。他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好的，我明白了。
0: 现在清楚了吗？
5: 陈先生，您应该早点告诉我您是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员。我马上给您把大衣包起来。欢迎您再来。
0: 我想这样的商店我不会再来了。
6: 陈高甲，你知道吗？英国船紫金号在长江上被我们的船给揍了。你怎么满脸不开心呢？
0: 别提了，不过是一个狗眼看人低的店员。你说什么紫金号怎么了？
6: 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你知道吧？
0: 当然知道。
6: 紫金号当时在长江上挑衅，不听从解放军劝告，结果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火打击。
7: 真的？
6: 当然了。刚才广播里也都报道了，你应该看看酒吧里那些英国人的嘴脸，那就一个痛快，太痛快了。他们竟然还说什么你们中国人还敢打我了呀。
7: 太好了，这才是真正的扬眉吐气。老张，我想好了，我要尽快回国。
6: 你真想清楚了？你现在拿着700磅的薪水呢，回国肯定是没有这样好的条件的。你没看老王已经把老牌子并父母亲都接到英国来了？
0: 我打定主意了，一定回去。寄人篱下被人瞧不起的日子，多过一天都是在剜我的心。何况咱们苦学多年，不就是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报效祖国吗？这才是我们根本的出路啊。

0: 回国，程开甲进行了许多默默的准备，要多搜集一些适合于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书籍，甚至连金属物理学这样的书他都奉为至宝带回国来。英国毕竟是程开甲获得大量科学技术知识的地方，要离开他，离开爱丁堡大学，离开波恩教授等导师和同学，还真有点恋恋不舍。
1: 程，你还记得1948年的秋天，我们共同写了一篇论文提交给国际学术会议，当时我不能出席会议，就让你去代替我读论文。结果在会场上，你与海森堡因为观点不同激烈地争吵起来。要知道，海森堡是1932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可你也没有退让啊。
2: 科学问题是严肃的，并不是谁的名气大谁就正确。
1: 你说的对，我也曾经和爱因斯坦争论。成，你是个不符合常规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
2: 那老师，我能把这当作一个夸奖吗？
1: 当然是夸奖。哎呀，你决定要回国，我虽然遗憾，但是也能理解。不过你要做好准备，最好多买些食物带着。成，我等着你在物理学的领域里大放异彩。
2: 老师，我还没离开，已经在期待我们的重逢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

0: 国之铠甲，成铠甲。下集，拳拳报国心。1950年8月的一天，陈开甲乘坐的船开到香港码头，他急不可待地从船上跳下来，站在码头上激动不已，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情不自禁地喊：“祖国啊，我终于回来了！”他本想乘船从香港去杭州，然而却没有买到去杭州的船票。那时东南沿海通航已有困难，无奈他只好改乘火车，由香港经深圳、广州去杭州。在香港，他把所有的外币换成国币，带来的书籍物品又缴纳了不少关税，他所剩无几，但心里却很高兴，说是把钱交给了国家。
1: 这也太美了，
2: 这不就是普通的乡下吗？哪里美？你这位先生看起来呀，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怎么一路都在大惊小怪的？啊，
1: 让您见笑了。您不知道，我已经离开祖国4年多了。我离开那会儿，抗战刚刚结束，到处还都是饱受战争摧残的样子呢。
2: 哦，难道国外的景色还不如我们这里？
1: 美啊，可是国外再美也是别人的地方，这儿才是我的家。这些乡村城市对我来说熟悉又亲切，就好像和老朋友重逢一样。
2: 那倒的确，这别的不说呀，现在的火车比起打仗的时候可是通畅多了。
1: 嗯，就是啊，以前怎么想得到嘛，可以乘着火车一路从香港直接来到杭州。所以您得原谅我的兴奋。
2: 嗯，
1: 我还想请您呢，多给我说一说国内目前的情况呢。
2: 好。
0: 陈开甲来到杭州，没有先回家看望妻子女儿，而是径直来到母校浙江大学。当浙江大学安排他留校任教，并担任物理学副教授时，他才去探望久别的妻子和孩子。阔别4年多的妻子终于盼回了自己的丈夫，离别时孩子还不会走路，如今已经能够快跑了，陈开甲的眼眶湿润了，抑制不住泪水流了下来。从常年战乱到走上太平的年代，妻子高耀山带着孩子吃了不少苦啊。他思念妻子，疼爱孩子，如今终于来到他们身边。
3: 开甲，
1: 是我，耀山，我回来了。
3: 我从早上就在等你了。
1: 我先去了趟学校，见了校长，把工作的事安排好，才回来。
3: 所以，你不再走了？
1: 不走了，再也不走了。接下来我就是浙江大学物理学副教授了。
3: 妈妈，妈妈，玉儿，玉儿快来，这是爸爸，爸爸回来了，爸爸。
1: 哎，是我啊，是爸爸，来来来，爸爸抱抱。
4: 爸爸，你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好久都不回来？我都想你了。
3: 玉儿乖，来来来，快下来，爸爸刚回来很累，咱们让爸爸好好的休息好不好啊？
4: 我不了，我要爸爸抱。
1: 没关系没关系，他这么小小的一个，我怎么会累呢？倒是你这几年真的辛苦了。
3: 你回来就好了，我们一家人又在一起了。你不知道，不知道我心里有多快活。
1: 我也是，今后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0: 从此，陈开甲在浙江大学开始了教学生涯。1952年，院系调整，他从浙江大学

0: 学调到南京大学。在这期间，他开始接触共产党，认识共产主义。陈开甲教授不止一次地谈到，他是一个思想保守、不轻易接受新事物的人。然而，一旦认识到它的正确性，那就会坚定不移地去追求，无私地去为之奋斗。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2: 陈开甲同志，从此刻起，你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祝贺你。
1: 太好了，从此以后我一辈子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
0: 1956年入党之后，陈开甲对自己在各方面的要求更高了，除了搞好教学科研之外，他还尽量广泛涉猎各种知识。他精通英语，懂德语，又开始学习俄语。在此期间，他培养和辅导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后来这些学生不少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1959年2月，国务院决定调陈开甲参加搞原子弹。在一份历史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1959年7月，二机部把核物理专家朱光亚从原子能所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协助李珏、吴继林抓科技组织与协调工作。1960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从全国选调陈能宽、龙文光、郭永怀、陈开甲等105名高中级科技骨干参加原子弹的研制。接着，王淦昌、彭桓武、陈开甲等科学家先后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他们和先期从原子能所调来的邓稼先等汇集在一起，壮大了核武器的研制队伍，从根本上保证了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3: 哎呀，程教授来了，请坐。
4: 郭校长，您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啊？
3: 程教授，
4: 哎，
3: 北京那边有个工作，需要你尽快过去啊。
4: 好的，我马上去把手边的课题交接一下，马上就启程。
5: 我应该给你收拾些什么衣服啊？北京最近天气怎么样？你要去待多久啊？
4: 你就按照现在天气，简单的收拾几件换洗的就行了。
5: 那我和孩子们也跟你一块儿去吗？我们在南京住了10年，如果马上搬家的话，还真是一个大工程呢。还有5个孩子上学的事儿。
4: 耀山，这些以后再听组织安排吧。现在收到的指示就是，尽快去北京。
0: 1960年。经钱三强亲自点将，正在南京大学教书的物理学教授陈开甲被调往北京，加入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队伍。因为研制原子弹是秘密使命，期间不能参加学术会议，不能发表论文，不能随便与人交往，不能与外界保持联系。从此，陈开甲的名字就好像从未在学术界出现一般，查无此人。而死亡之海的罗布泊上却多了一个爱写小黑板的人。因为陈开甲有一个小习惯，不爱在纸上演算和推导公式，就爱在一块小黑板上写写画画的。无论是他的办公室还是家里，总是挂着一块小黑板，所以时间久了，这也就成为陈开甲的一个习惯。每当自己遇到难题，就在小黑板那里待一会儿，就会有灵感。
1: 现在我们在核武器这一块就是空白一片，没有人会给我们提供帮助，一切都在靠我们自己。

0: 是啊，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先把如何用化学炸药引爆原子弹这个问题解决掉。我正在学习高压流体力学，在南大的时候，我研究过费米汤姆斯统计理论和固体物理关于高压方程的理论。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运用到高压的原子弹实际，将设想变为可以理解和应用的科学计算法。
1: 嗯，我们需要更多的实验设备和仪器啊。
2: 是啊，只靠这块小黑板儿，那肯定是造不出原子弹的。不过事在人为嘛，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成功。在那之后，陈开甲和吕敏、陆祖印、西贤杰等同志一起走遍全国上下的大小科研院，召开了几百次的座谈会，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就研制出了上千台用来测试、取样、控制等各类实验设备和仪器。此后，陈开甲又集中力量研究冲击波巨星问题，利用微扰方法得到画报巨星精度的要求和可行性，取得可喜成果。核实验场流传着许多陈开甲工作和生活中的故事，有些事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
3: 然而，讲述者却是亲眼所见。
0: 程教授，吃饭吧，饭我都热了三次了。啊，好，好，肯定又是没听见。哎，这都凌晨两点了。算了算了，我还是再把饭热一次吧，再放两个苹果。
4: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这个参数终于对了。
0: 睡觉。哎，哪儿来的苹果呀？哎呦，我还没吃饭。
3: 怪不得肚子在叫呢。教授，您醒了？您是凌晨才睡的吧？哎，那别急着起来，再睡一会儿吧。
0: 啊，不行不行不行，基地还等着我开会呢。哎，不，我这嘴里怎么都是沙子呀？嚯，这没吃完的苹果也变成个沙苹果了。
3: 哼，您昨晚忙的呀，都忘了吃饭了。何止是苹果上有沙子
0: 啊？
2: 您看看这碗饭，再看看您的被子上，满满的一层沙子。
0: 嘿，厉害啊！不愧是罗布泊呀。
2: 有一次，试验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周总理召集陈开甲和基地司令员一起去汇报准备工作情况。周总理询问的很细致，陈开甲对答如流，从多大当量、多少探头。 测多少数据，到多大风速，又多大危害等等，他如数家珍，了解得一清二楚。临近汇报完毕，周总理问了一句：“陈开甲同志，你今年多大年龄？”陈开甲突然愣住了，想了半天，居然很长时间没有回答出周总理的提问。 一个能把圆周率记住60多位数的人，居然记不住自己的年龄，这不是令人难以置信吗？然而，这却是真的。陈开甲对工作有着一种科学和严谨的作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始终主张和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
0: 检查一下这些从核爆中心铺向各个测试点的电缆钩。
5: 嗯，检查过了，一切正常。
0: 依照测算结果，所有电缆钩必须要铺上细沙子，才能够确保安全的。现在距离第一次核试验时间很短了，要想把这些电缆钩都铺上细沙子，就需要动用数百辆汽车，这可不是小工程啊。
3: 是不巧啊，可是科学是容不得马虎的。我还是坚持认为，这个工程
0: 是必须的。好，就按程教授的意思办。
6: 去拿防护装备来，我们和工作人员一起到爆心里去看一看。哎，
7: 不行，绝对不行！
8: 司令，我们必须下去。
0: 是，只有深入爆心才能够获得第一手的材料。
6: 我们有几百名工作人员要去爆心探测，还带不回足够的资料吗？
8: 你们是核试验的核心科学家，不能冒这个风险。
0: 这是第一次核爆实验，爆心情况谁都不掌握，谁下去？
1: 那都是冒险呐，
3: 所以更不能让你们下去。我必须保证你们的安全。
1: 老张，你听我说完。虽然说谁下去都是冒险，但是相比其他同志，我们这些人就是最了解核试验的人，也最了解防护知识，同时我们也是最需要第一手资料的人。除了亲自下去，没其他的办法。你放心，我们肯定做好安全防护。
3: 你是吃准了我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知道，你是信任我。
2: 到原子弹爆心做考察，在我国前所未有，在世界试验史上也无先例。为了掌握准确真实的数据，程开甲勇敢地穿上防护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和几百名工作人员冒着40度以上的高温，向已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前进。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这是深入虎穴去追踪考察，对于个人来说是有危险的。然而他们已经顾不上自己身体吃了多少剂量，抓紧时间查看着试验中所发生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进洞考察也自然是第一次。程开甲仔细观察、取样、测试，取到了许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和数据。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随着一声震天巨响，罗布泊的上空出现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随着原子弹在罗布泊准时爆响时，自动系统在瞬间启动1000台仪器，拿到起爆到结束的全部数据。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国人骄傲和自豪的事儿。要知道，在当时以技术先进著称的英美两国爆炸实验室，也只是拿到很少一部分的数据，而我们却拿到了全部数据。1977年，程开甲升任研究院院长一职，兼任基地副司令员。因为程开甲总是和核试验打交道，所以基地的人都爱称呼他为核司令。1978年，程开甲获全国科技大会重大贡献先进工作者和国防科工委科技工作者标兵等荣誉称号，并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4年，已经是花甲之年的程老，身体渐渐吃不消。出于对程老的身体考虑，党中央将程老调回北京，任国防科工委常委兼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顾问。至此，程老才结束了他长达24年隐姓埋名的生活。
4: 哎呀，这就要离开新疆了，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
5: 我也舍不得呀，我在这儿战斗了24年，这儿就是我的战场。
6: 你和妈妈去北京，我们呢？
5: 我们去北京是工作调动，你们在新疆都各自有了工作，当然还要留在这儿啊。
4: 儿子说想调回北京呢。
5: 到北京有什么好啊？咱们在新疆的研究所很好吗？我看别掉了。
6: 爸爸，这块小黑板你要带走吗？
5: 当然了，这可是我的重要伙伴，今后的学习工作还是离不了啊。
6: 爸爸，你把它留给我吧，你到了北京再买一块好不好？
5: 哦，你还惦记我的小黑板呢。
6: 啊，我要经常看看上面这句话，鞭策我自己。
5: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是咱们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真实写照啊。行，这块小黑板啊就先陪着你，等将来我们团聚的时候你可得还给我。
2: 虽然

极富威望，陈开甲为人仍然低调谦和，素来淡泊名利。他曾说，搞科研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光想着出名，要重视平凡而艰巨的基础工作，要有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求是创新，超过别人。2015年，鉴于陈开甲为中国核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被授予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那年他97岁。2017年，99岁高龄的陈开甲被中央军委授予81勋章。面对荣誉，陈开甲说，我只是代表大家去领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罗布泊爆发的声声春雷，凝聚了陈开甲毕生的心血和汗水。雷霆已经远去，向往和平的人们却永远铭记着那个年代。在陈开甲百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我们都要

0: 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

0: 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

0: 6月1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潮语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0: 进入到暑假呢，孩子看护成了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共青团中央呢启动了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集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全国 1.8 万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陆续开班，同时在多地托管服务也在不断的创新特色课程与活动形式，从单纯的照看转向助力孩子们全面成长的成长营地。
1: 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热门商圈的这家暑期托管服务站点，青春讲师团的讲师和社工为孩子带来一堂生动的科普讲座。航天员的工作有哪些？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的基本原理有什么？孩子们争相提问互动，课堂气氛热烈。托管班呢，还为每个孩子建立了专属的成长档案，记录每天课程的收获与暑期的小心愿。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写下成长笔记，让家长们直观感受到孩子的成长变化。
0: 今年北京团市委依托社区青年会开办了120多个暑假的托管成长营地，重点呢在社区商务楼宇、产业园区等区域呢设置点位，优化课程管理，采用学习加实践融合模式，构建多元有趣专业的课程体验，

0: 出，近距离感受千年文脉的魅力，并邀请红领巾讲解员讲述石刻历史与国宝回归的故事。
1: 孩子们还走进龙门石窟研究院，体验彩绘纹样复原、造像拼图等特色课程，在动手实践中领悟文物保护的意义。此外，龙门石窟研究院呢还联合社区，将优质的文化资源引入更多社区托管服务。这个暑假呢，共青团河南省委在全省呢布设了1000多个爱心托管的服务站点，覆盖全省的各县市区，设计了从辅导课堂到户外研学等多元特色课程以及实践活动。
0: 快递员、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上下班的时间不固定，针对他们的托管需求，多地托管班积极探索增设托管点位、延长托管时间等举措，提供就近便捷的托管服务。在湖北宜昌市西陵区，外卖骑手田双龙早上上班时顺路就把10岁的儿子送到了工作附近的这家暑期爱心托管关。
1: 今年呢，在快递站点、外卖配送站密集的区域呢，增设了爱心托管班。考虑到外卖骑手、物流从业者等群体上下班的时间呢是不固定等特殊情况，还延长了托管时间。今年的暑期呢，湖北全省计划开办暑期的爱心托管班4500余个，较去年的增长7%。校内托管点位呢达到650个，预计呢服务少年儿童15万人次。在重庆呢，今年各区加大了托管服务和优质课程下沉社区的力度。据了解呢，今年暑期重庆市各县区呢也是增加了公益托管班的数量，计划呢开设公益托管点位1300余个，并且优先保障留守的流动儿童、困难家庭子女、新兴领域青年的就业群体。
0: 7月的中下旬，安徽潜山市短时强降雨过程增多，最近网上出现了相关潜山暴雨视频，并配文淹死了几个人。警方调查后发现，这是一起故意编造并发布的谣言。
1: 7月20号，一个网名为红利的人在某个网络平台呢发布了一条视频，画面中的一些人呢在河道附近，现场设有警戒线等元素，并对该视频配文说大雨过后河道水面呢瞬间暴涨，淹死了几个。经过警方的调查核实，孙某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是故意编造并发布大雨过后河道水面暴涨淹死了几个这样的谣言。
0: 公安部门表示，孙某某所发布的视频实际情况是，近期潜山市遭遇极端降雨天气，公园的物业管理人员为了防范安全风险，组织人员紧急抢修抢险，在湖泊周边拉起了警戒线，组织开展排涝清淤工作。而孙某某为该视频所配的标题明显构成了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1: 据核实，此次降雨天气呢未造成潜山市人员伤亡，目前孙某某呢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不仅误导公众，更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呢承担刑事责任。请广大网民呢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发现可疑视频呢请及时举报。
0: 最近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强降雨，部分地区呢出现了洪涝灾害。7月20号，有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视频，并配文揪心，一夜之间天灾人祸太突然了。视频画面标注广西百色挺住字样，引发关注。
1: 经百色市应急网信等部门核查，该画面视频的地域并非百色辖区，相关素材呢是外地过往洪灾影像，经 AI 的恶意嫁接之后呢冒充百色本地灾情。今年以来，百色全域呢并未发生网传所述的严重洪灾，历年呢亦无此灾情的记录。该网民呢编造传播涉灾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严重违反网络安全及突发事件应对的相关法律法规。目前呢，百色公安已将线索移交至所属地的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0: 新车上路挂临牌本是合法的过渡区，可是有人却把它当成了交通违法的掩护。最近，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一名驾驶人因轻信临牌不会被查的谣言，在夜间接连闯下了5个红灯，最终呢被交管大队依法查处。
1: 事情发生在奉化江口街道，奉化交管大队江口中队的民警呢，在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未悬挂正式号牌的灰色轿车呢，行驶轨迹异常，在多个路口呢，对红灯是视若无睹，径直加速通过。监控画面显示，该车在夜色中一路。

0: 疾驰，连续五次闯红灯，行为十分危险。
1: 民警介绍，起初呢，我们怀疑车内是否有紧急的情况，比如送医等，所以呢，立即调度了路面的巡警力量进行支援。然而，当警方根据这个轨迹追踪，在某小区的地下车库找到涉事车辆以及驾驶员王某后，经过现场的核查，车内并无任何紧急状况。
0: 面对民警的讯问，王某承认自己当天提的行车回家心切，又觉得临时行车的号牌呢不会被电子监控抓拍，便抱着侥幸心理一路呢无视信号灯通行。王某说没有正式号牌，想着拍了也没用，就想早点回家。他还透露自己也想趁着这个机会试试新车的性能，甚至呢听闻网上有所谓的零牌是最后的狂欢期这样的说法，便信以为真。
1: 对此民警当场予以纠正，并明确告知临时行驶的车牌号与正式号牌呢在法律效力上是完全等同的，所有的交通违法行为都会被依法记录并处罚，并不存在零牌免责一说。
0: 最终呢，王某因驾驶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第一款的规定。奉化交警呢，依据浙江省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76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出罚款处罚，并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10条第8项的规定予以记分，对王某呢处以罚款750元、驾驶证记30分的处罚。这意味着王某必须要重新参加科目一和科目三的考试，并且全部通过之后呢，才能重新取回驾驶资格。
1: 交警提醒广大的驾驶人，零牌不是护身符，更不是任性牌。无论悬挂何种号牌，所有驾驶人都必须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自觉守法，文明行车，既是保障公共道路安全，也是对自身与家人安全负责。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继续呢来关注到省内新闻。7月24号至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奋力书写健康、现代、幸福玉树新篇章。
1: 来到玉树市西杭虫草市场，罗东川详细了解虫草采挖、分级定价、产销流通情况。他指出，要科学划定优质产区，合理调控产量，严把质量安全，贯通溯源、加工、包装、销售全产业链，培育特色品牌，释放虫草价值，稳定牧民收入。在巴塘高原牦牛两种繁育推广中心，罗东川询问了解装配式牛羊圈舍农机购置补贴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结合本土资源科研优势，进行精细化科学饲养，建立牦牛藏羊全生命周期管理，一体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科学调配畜产品全年均衡供给，拓宽高端市场渠道，加快畜牧业现代化发展步伐。
0: 龙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水草风貌，鸟类大熊猫、黑颈鹤结伴漫步，抚育幼鸟。罗东川仔细观察黑颈鹤栖息繁育状况，了解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国际重要湿地独特资源，完善观测记录生态数据库，构建自然宣教传播体系，用心用情讲好黑颈鹤之乡的故事。在玉树市上拉乡日马村，罗东川俯身查看退化草原治理植被恢复情况，指出要巩固草原长期修复成效，科学核定合理的载蓄量，推动草原生态持续向好。
1: 走进国网玉树供电公司调度中心，罗东川听取微电网建设运行汇报，视频连线至多县索家乡、杂多县茶蛋乡供电站点，向坚守高原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微电网工程是精准回应高原偏远地区农牧民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工程，要扛牢电力保供责任，以可靠电力供给赋能牧区现代化生产生活。在玉树市结谷街道不稳定斜坡治理工程现场，罗东川指出，要加强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健全风险隐患监测机制，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全面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
0: 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开幕式，看望玉树州社会各界先进模范代表。他指出，玉树州世界级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叠加，优势显著，15生态旅游发展空间广阔，要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协同路径，突出生态研学与高原原真性文化体验，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实施世界级生态旅游精品建设提升工程，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品质，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元主体利益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努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江源玉树样板。
1: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为推动绿水青山可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协同相关单位有序推进全国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在青海先行先试，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金融供给。截至到五月末，青海省生物多样性金融支持企业累计入库356个，其中62个企业获得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相关贷款余额超过172.19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109%。金融活水赋能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0: 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依托全国首批试用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的政策支持，深度融入川甘青藏 江河源绿色金融协作平台，深化同北京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专家智库的战略合作，立足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与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双重目标，联合省委金融办、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印发《青海省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适用工作实施方案》，合力构建生物多样性金融良性发展的政策环境。
1: 聚焦生物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高敏感性行业、生物多样性、友好型活动三大重点领域，在全省八个市中构建生物多样性金融支持企业库，形成清洁能源领跑、生态农牧固本、生态修复补短板、环境治理破瓶颈的金融支持格局。同时，指导中国人民银行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分行协同制定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敏感型行业项目清单，指导中国人民银行海北州、海南州分行分别制定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湖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敏感型行业项目清单，探索实施强制性约束和高门槛金融支撑政策。
0: 引导省内金融机构不断丰富和生态保护绩效挂钩的可持续发展贷款，创新生态权益抵质押融资等金融服务。其中，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金融机构依托清洁能源项目规划布局，统筹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能源产业发展，截至五月末，累计为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光伏发电项目投放贷款87.35亿元。黄南藏族自治州金融机构创新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资金为纽带，生物多样性加草原保护修复贷款机制，累计向超3510户农牧民发放贷款4.1亿元。
1: 7月25号，从在青海省海东市召开的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上了解到，青海省委省政府将发展高原康养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重点培育方向，以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建设为支撑，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走出了一条生态赋能、科技支撑、民生普惠的绿色发展新路，持续推进高原康养产业取得新成效。医养研体旅高原康养多元融合发展态势已初步形成。
0: 发展高原康养产业是青海守护绿水青山与造福人民健康相结合的新路径、新实践，也是立足高原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特色优势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海拔优势、清凉优势和专业优势。以吴天医院士为代表的高原医学专家团队创立完善高原康养理论体系，提出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命名为青海标准的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填补了低氧生理与高原康养领域研究的多项空白。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高位部署推动，将高原康养产业纳入全省15规划布局，建立专班统筹、部门联动、市政落实的三级推进体系，构建一河一带多节点的产业空间格局，以高原医学研究为支撑，搭建院士创新中心、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平台、低氧健康干预、特色生物资源开发等研究取得多项突破，构建起多层次康养产品矩阵，深入推行康养家模式，医养结合服务覆盖城乡，农体文旅商养成为消费新增长极，持续培育富硒农业、避暑旅居等新业态，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西宁、海东先行先试，建成一批康养中心、森林康养基地等标杆，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成熟模式，高原避暑、生态康养、藏药养生、富硒食疗等特色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青海将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民共享，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进一步深化高原环境与健康基础研究，为打造高原康养特色品牌提供科学支撑与量化依据，加快建设科研、健康管理、特色医疗于一体的智能化康养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中藏医药特色康养，创新旅游加康养、体育加康养、文化加康养等新业态，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民共享，推动产业向规模化、集群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完善省级统筹、区域协同机制，推进智能化、适老化康养基地及配套设施建设，深化与原青省市、国家部委、科研院所合作交流，推动高原康养走向全国。

0: 走向世界。
1: 7月25号，以高原康养加低氧祈福为主题的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在海东市户治县土族自治县举行。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任、郑绵平、美国医学院国际院士厉建安及嘉宾颁发高原康养健康大使、高原康养运动大使证书，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做主旨报告。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主持，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张小荣、李小南、刘大业出席。
0: 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张伯礼视频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姚谭栋发来贺信，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发表感言，大家一致表示青海要充分用好独特自然禀赋与高原医学优势，持续完善高原康养基础设施，健全标准规范，推动科研成果加速落地转化，面向全国乃至国际打造集科学调理、低氧旅居、自然教育于一体的高原康养目的地。
1: 程基伟致辞时说，发展高原康养产业是青海守护绿水青山与造福人民健康相结合的新路径、新实践，也是立足高原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特色优势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青海将深化高原康养医学研究，丰富拓展业态体系，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优化康养发展环境，与各界人士携手同心，不断促进高原康养发展，构建远近清新、旅居舒心、扎根安心的世界级高原生态康养标杆。
0: 开幕式正式发布高原康养蓝皮书2026，并启动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融媒体传播行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签订合作备忘录。
1: 在随后的学术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高越、美国医学科学院国际院士厉建安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0: 本届论坛汇集高原医学、生态气候以及盐湖科学、文旅产业等领域院士专家、行业代表，聚集高原康养理论创新、产业融合、人才培育等，开展深度交流，将持续擦亮青海高原康养品牌，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月28号到汤了，捡那个杂点汤我做菜。
3: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7月24号，中国科协2026年高层次人才国情考察活动青海院士专家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尤正、乔杰、邱志明、唐佩福、熊胜清、胡振奇参加。
1: 座谈会上，12位院士专家结合前期考察调研实际，围绕相关领域深入交流，建言献策。省直相关部门、企业及科研院所代表现场提问，院士专家逐一解答，政企研互动深入，气氛热烈。
0: 刘奇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科协和来青考察的院士专家表示衷心感谢，指出考察期间各位院士专家深入生态一线、产业园区和科研平台实地调研，为青海破解发展瓶颈、完善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撑，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切实把各位院士专家提出的金点子、指出的好路子转化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
1: 刘奇凡指出，当前青海正在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迫切需要科技创新与人才力量支撑。省委省政府将深化与各位院士专家长效合作，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落地见效。相关部门对院士专家提出的

0: 意见建议要逐一深入研究思考，将建言献策转化为发展之要，主动精准对接，建立常态化连接沟通机制，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具体项目，强化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柔性引才机制，优化人才生态，全面落实政策支撑和各位院士专家团队在清开展技术攻关、成活转化等，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创造最良好的条件。
1: 16名国家卓越工程师、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获得者、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企事业单位及科研院所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7月24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幕。青海省新闻出版局牵头，联合省残联、青海出版传媒集团、青海民族出版社等5家单位组成青海展团参展，集中展示青版精品图书、特色文创和民族文化成果。
1: 本次青海展团精选展出378种青版精品图书、200余种青海特色文创产品。展品汇集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松巴一西班爵文集，获提名奖的藏族历代文学经典文库及入选的中国好书《大河源》《可可西里》等重磅力作，展现青海出版高质量发展成果。
0: 展会期间，青海展团举办祁连山传新书首发式、鲍尔吉原野自然文学品读分享会、热贡大千阅读分享会等特色阅读活动，藏文书法展示吸引众多观众驻足。省残联携雕刻、清绣、唐塔、字画、剪纸、手工艺品6大类匠心作品亮相，展现青海地域人文风貌与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1: 7月25号，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综合体育场正式开幕。
0: 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中开启，七彩烟幕腾空绽放，骏马方阵紧随党旗国旗奔腾入场，鼓乐、掌声与马嘶声交织，现场氛围热烈高涨。本次开幕式文艺演出以千年坚守生命树、万马奔腾送盛世为主题，围绕江源生命树主线分为6大篇章，参演人数达到6200多人。演出以三江源净水仪式开篇，依次演绎游牧文明、唐蕃古道以及格萨尔史诗等本土文化内容，实景还原三代可可西里巡护者保护生态的故事，千人齐唱生命树，诉说三江源生态守护初心，牛角弦子、白龙卓舞、热巴舞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康巴深厚人文底蕴，马背倒立、多人叠旗等高难度的马术特技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演出的尾声，全场群众共跳一舞，齐唱再唱山歌给党听，绘就各民族同心奋进的和美画卷。
1: 本届盛会着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标杆、国家级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民族 IP 2大特色品牌。据了解，本届赛马会活动将持续至8月中下旬，后续呢还将开展马术竞技、跑马赛事、野生动物摄影展、梅兰国际影像周、郭庄山歌展演等多元文旅活动，全方位展现江源生态之美与民族文化魅力。
0: 黄河作舞台，丹霞当幕布。7月25号晚，青青黄河，中国的民族面孔，世界的坎布拉。2026第8届中国民族模特大赛总决赛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坚章县来玉新村的黄河之畔启幕。
1: 坚章县地处黄河上游，牢记守好一江碧水的重大嘱托，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综合治理，青青黄河成为县域最亮眼的生态标识，催生了梯台进山水、秀场在黄河的特色办赛模式。
0: 据了解，本次总决赛不只是一场时尚的竞技秀，更承载着深层次的发展内涵。作为文化破圈之秀，赛事为藏绣、藏式等传统非遗搭建了展示平台，让千年民族文化接轨当代审美，走出深山，走进大众视野。作为产业赋能之秀，以赛事流量带动民族服饰产业发展， 把小型特色手工艺打造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作为民族团结同心之秀，各族参赛选手同台展示多元民族之美，在同台竞技中树立文化自信，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赛事现场，主办方寄予全体参赛选手，希望大家以民族文化为底蕴，以自信姿态展风采，充分展现各族儿女独特的精神风貌。各同时诚邀所有来宾赛后呢，深度游览尖扎山水，化身县域生态与民族文化的宣传使者。
0: 近年来，尖扎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持续推进坎普拉世界地质公园提质升级，打造大德级炎黄乡村旅游景区，大力培育藏绣藏式等特色非遗文化产业，让群众依托生态资源吃上旅游饭，端稳生态碗。此前坎普拉藏模大赛的成功举办，印证民族文化加时尚赛事的发展动能。本次总决赛将秀场搬进山水实景，实现赛在景中，景赛共生，是尖扎探索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的全新尝试。
1: 近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部署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行动，自即日起持续至2026年9月底。
0: 此次专项检查聚焦大型商业综合体、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宗教活动场所、商场和市场，以及宾馆、饭店、公共娱乐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等人员密集型场所，以及风险突出、底数不清的薄弱场所，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明确十大检查重点，精准整治各类风险隐患，重点核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畅通等情况，严查建筑防火风格以及洞口封堵是否合规当废，整治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彩钢板和装修材料及不合规的外墙保温材料等问题，细致排查动火作业、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以及燃气使用等安全隐患，全面核查各类的消防设施器材完好运行状态。
1: 同时，检查人员从严压实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核查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履职情况，抽查消防控制室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微型消防站对初期火灾处置能力，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进楼入户、厨房烟道机油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常见隐患，清理人员密集场所门窗处阻碍逃生救援的障碍物，现场核查员工消防培训成效，确保全员掌握一懂三会的基本技能。
0: 省消防救援总队有关领导表示，将持续深化专项检查行动，同步推进隐患排查与消防宣传，推动社会单位自查自改、自纠自防，从源头化解消防安全风险，全力守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24号，由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委、州政府主办，以来自祁连山、青海湖的邀约为主题的海北州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推介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海湖广场举办，活动持续至7月25号。
0: 活动现场，油菜花、藏壶等梦幻海北文创集中展示，特色牦牛、藏羊肉以及蜂产品、沙棘制品等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华热藏族服饰、青稞秸秆画等非遗食物同步亮相，非遗传承人现场献艺，市民游客沉浸式品味高原烟火与非遗魅力。现场还设置221书局阅读打卡点，陈列便携式制氧机、口袋充氧宝等设施，面向大众科普高原出行康养配套服务，让群众全方位触摸立体鲜活、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梦幻海北。
1: 作为全省一心一环多带的生态旅游发展布局的重要一环，海北州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耕农体文旅商养产业融合，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梦幻海北文旅品牌，全力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文旅流量向发展增量深度转化，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此次推介活动是西宁海北两地深化区域联动、推进产业合作的务实举措，旨在畅通客源引流与资源共享渠道，提升大美青海雪豹之都、梦幻 海培文旅品牌，推动引客入舟，提质增效。
0: 7月24号晚，由国家税务总局帮扶办指导，中共海东市平安区委员会、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承办，阿里巴巴公益支持的热土山河行融媒体直播活动走进平安区，以山河有问平安作答为主题的平安村答主题晚会精彩上演。
1: 平安村答围绕着热爱平安、建设平安、奉献平安、讲好平安故事主线展开，通过情景歌舞、沉浸式非遗演绎等形式，生动呈现了平安月饼、柴火鸡、河黄刺绣、花儿会等特色美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晚会还特别设置了一起问答互动环节，全国金话筒奖得主主持人肖东坡走进观众席，与现场群众即兴问答，气氛热烈。
0: 据了解，前期全网发起的平安村答、热土山河行等话题已吸引大量的网友参与互动。晚会之后，村答 IP 还在平安邑河黄民俗文化体验地设置村答打卡点，游客扫码答题集章，不仅能够兑换纪念品，还能够在答案邮筒投递问题或祝福，形成岁岁平安、年年来答的情感闭环，让来平安找答案成为平安文旅的新名片。
1: 7月22号，由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玉树州第三人民医院承办的12356心理援助热线全面上线，一条24小时不间断的公益热线，守护全州各族群众心理健康。
0: 热线号码简单易记，玉树州城镇牧区均可正常拨打，实行全年无休、全天候值守，所有的服务免费向群众开放。来电者信息呢严格保密，热线并非智能语音服务，每一通来电都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精神卫生医护人员来接听，用心倾听群众藏在心底的烦恼。服务覆盖职场压力、情绪焦虑和睡眠困扰、家庭矛盾、亲子沟通难题、突发心理危机等各类的心理问题。
1: 12356心理援助热线致力于搭建高原心灵的避风港，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消除大众心理的求助顾虑。热线呢将持续以专业力量疏导情绪、化解心结，用力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助力建设平安健康玉树。
0: 7月25号，盛夏的亚子沟绿意盎然，花儿悠扬。锡林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首届浪山文化艺术季暨第17届老爷山花儿会在亚子沟国家森林公园启幕。活动正式发布大通县浪山指引，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一站式出游攻略，深度挖掘本土浪山民俗与国家级非遗文化老爷山花儿文化，持续打响相遇四季浪山浪水浪大通文旅品牌。
1: 本次活动由大通县委、县政府主办，大通县委宣传部、大通县文体旅游局、大通县林业和草原局、东峡镇人民政府联合承办。活动设置政务发布、光影行动签约、乡村文旅推介、花儿非遗展演、户外装备展销五大板块，兼顾节庆营造、资源推介、宣传推广、消费功能体验，着力打造高原避暑民俗节庆标杆，构建全域四季文旅发展体系。
0: 开幕式上，大通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县文旅发展成效，大通县文体旅游局现场解读大通县浪山指引，汇总山林步道、乡村点位、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资源，梳理徒步、露营、赏花、非遗打卡线路，补齐浪山游玩配套短板，推动民间自发浪山习俗升级为标准化的文旅产品。东峡镇向化藏族乡、朔北藏族乡、逊壤乡以及斜沟乡依次开展文旅推介
1: 活动，同步开启相遇四季浪山浪水浪大通光影行动，签署文旅光影创作共建协议，授予摄影家协会光影行动特约单位牌匾，并为优秀的摄影会员颁发光影行动推介官聘书。大通县将常态化开展采风创作，收集浪山风光、花儿民族影像，制作配套图册，依托影像平台讲好大通文旅故事。
0: 政务活动结束后，老爷山花儿会实景演出精彩上演，省内外花儿歌手、多民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唱响原生态和黄花儿。现场设立户外装备展销区，引进户外品牌，展示露营器具，丰富浪山消费场景。
1: 本次活动紧扣第23届西北五省花儿演唱会系列活动部署，同步衔接大通全年文旅活动布局。活动现场呢，吸引了各地游客、摄影爱好者、旅游从业者到场参与，户外露营、民俗体验、非遗观赏等多元业态同步升温。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现在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播报员马小燕，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到此刻的路面情况。小燕，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小燕，那么接下来的第一时间呢，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来关注的是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站东向附近超车道目前发生交通事故，目前是该路段有轻微压车现象，请车辆呢注意避让，谨慎驾驶。那再来关注的是京藏高速倒岔路段，距柳梢沟隧道8公里处恰不恰之道塘河方向超车道发生交通事故，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京藏高速茶格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入口的劝返站目前是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是禁止通行的。现场呢已经设置临时交通标志以及安全作业区，请需要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车择路绕行。 G0611 张掖至汶川高速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隧道丝毫目前是铜仁至雅士盖方向实施全封闭，雅士盖至铜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呢减速慢行，服从现场的指挥。 G0612 西宁至和田高速南绕城路段东延段的距平安收费站1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 G0615 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呢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岗外目前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G3011 柳园至格尔木高速茶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目前是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其他的高速目前都是通行正常的。
1: 好的，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国省道干线此刻的路况情况如何。

0: 蒙原县铁外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以及祁连县鹅脖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目前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310连云港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是因为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覆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最后是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士当景区门口嘉定一桥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目前道路变道通行。好的，主持人。
1: 好，最后呢，请您通过今天的天气还有大屏监测到的实时情况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最后的路况信息吧。
0: 今天天气是相对比较良好，对西宁周边道路出行都是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根据刚刚监测到的最新情况，目前是西宁周边的各个收费站以及各个路段呢都是通行正常的，没有出现拥堵的现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小燕的播报，再会。
0: 好，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祁连、刚察、格尔木市、大柴旦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城东区、乐都、民和、循化、贵德、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度以上。今天夜间，海西西部、玉树西部及德令哈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3度到30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4度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4度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3度到30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5: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国货。
1: 这里有你让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带给我们的《听见月光》。哎，那《听见月光》这首歌曲呢，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一首抒情单曲，编曲清冷细腻，歌声呢也是非常的轻柔婉转啊，借着月色诉说着心底隐秘的心事啊，曲风呢也是非常安静文艺，这首歌曲非常适合深夜啊，静下心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非常具有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听见月光》。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张韶涵带给我们的《听见月光》。张韶涵，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清冷温柔的旋律啊，非常适合独自深夜来聆听。月光下藏着无人诉说的心事，歌曲呢也是教会我们与独处进行和解，接纳心底柔软的情绪和自己温柔的相处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依然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真爱冒险》。那这首歌曲也是非常轻快励志的流行歌曲啊，节奏灵动活力，搭配张韶涵非常清亮的嗓音呢，也是鼓励人们勇敢的奔赴热爱和心动。这首歌曲呢，也是伤感的曲目啊，充满了元气，唤醒听众赶赴新生活的一个勇气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真爱冒险》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活力满满，驱散了我们低落的一种情绪吧。歌词满满的都是无畏奔赴的勇气。哎，那听完这首歌曲呢，愿我们放下所有的胆怯，大胆的追逐我们的心中的热爱，不负每一段的时光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依然是张韶涵专辑当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雨后》。哎，那雨后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治愈系的抒情曲目啊，旋律真的也是非常的柔和舒缓，歌声呢也是干净纯粹，寓意着风雨过后，哎，终会遇见我们的晴空，情绪非常细腻的平缓，传递着治愈的力量，也是专辑当中最低调却非常好听的一首单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依然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雨后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温柔的旋律呢，像雨后清风抚平内心的伤痕啊，告诉我们困境终会消散的，生活难免遇到我们的低谷时期啊，只要耐心的等候，风雨过后呢，一定能够遇见非常清澈晴朗的风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我们带来的《波斯猫》。哎，那《波斯猫》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专辑《奇幻旅程》当中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中东的一首异域曲风啊，节奏非常的轻快俏皮，也是搭配了特色舞蹈来风靡全国啊。这首歌曲呢，传唱度也是居高不下，当年呢，在校园电台也是循环的播放，成为 SHE 标志性的舞曲代表作之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波斯猫》。

哇 ，Boss Mod 的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前奏一响起，好像瞬间就唤醒了我们少年时光。灵动的旋律呢，也是自带欢乐的氛围啊，简单

歌曲呢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海阔天空》。哇，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励志歌曲啊。《海阔天空》呢非常高亢撕裂的高音呢也是极具冲击力啊。歌词呢也是书写着追梦路上的挣扎和坚守。这首歌曲呢上线之后呢也是刷屏了各大的榜单，是无数年轻人迷茫的时候用来鼓舞自己的一首经典的励志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力量的歌声，直击心底啊，道尽了追逐梦想的不易。每当陷入低谷的时候，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好像总能重拾回我们的勇气，明白熬过所有的坎坷呢，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海阔天空》。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也人间的所有的监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我们9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粮成我做菜。
4: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

0: 情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爱情三十六计》。《爱情三十六计》呢，也是蔡依林发行的专辑《城堡》当中的主打舞曲啊。动感的电子编曲呢，搭配自信的唱腔，也是传递独立洒脱的爱情态度啊。歌曲呢，当年呢也是斩获了多项的音乐奖项。这首歌曲呢，也是掀起了全民舞蹈的热潮，是华语舞曲当中的里程碑作品。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爱情三十六计》。

0: 哒哒。
1: 哇，时隔多年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依旧能够被这份自信的气场呢所感染啊。非常利落洒脱的旋律呢，也是打破了情歌伤感的一种基调吧，告诉女性要掌握情感的主动权，保持独立的清醒，从容的去面对感情和生活。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小春为我们带来的《相依为命》。哎，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温柔深情的港式情歌啊，褪去了往日的一种风格，朴质的歌词呢也是诉说着长久相守的珍惜。这首歌曲旋律非常平缓治愈，因真挚情感呢所打动我们的听众啊，常年作为电台常备的点播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小春带给我们的《相依为命》。

相依为命这首歌曲呢，非常平淡舒缓的曲调，也是藏着最踏实的浪漫啊。不追求轰轰烈烈，只盼望有人朝夕相伴，经历世事呢，才懂得长久的安稳，彼此的依靠才是感情当中最珍贵的模样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谭晶为我们带来的《在那东山顶上》。哇，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藏族民歌和现代流行啊。空灵通透的高音呢也是勾勒出了雪域的美景。诗意的歌词呢也是仓央嘉措的一首诗歌。这首歌曲呢也曾经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广为流传啊，兼具民族的美感和听觉的震撼力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谭晶为我们带来的《在那东山顶上》。

干净辽阔的歌声呢，仿佛好像让我们置身于高原的雪山，治愈浮躁的内心啊。独特的民族旋律呢，也是兼具了温柔和大气，让我们感受到了民族音乐独有的遥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倒带》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曲呢，诉说着感情错过的遗憾，细腻的歌声呢，也是引发大众的共鸣啊。多年来，这首歌曲也是 KTV 必点的一首伤感情歌的榜单前列啊。那周杰伦带来的这首《倒带》啊，非常舒缓悲伤的旋律，也是写满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长大之后再慢慢来聆听这首歌曲呢，那些没能走的路，最后的缘分都成为在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回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倒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研究的。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 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 邱芳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四集，
2: 明博。
3: 嗯，冬梅。
2: 明博。
3: 不好了，刚才我接到王元府先生的电话，说雷师傅被日本人抓了，你快去救人吧！怪不得好几天没来测绘了，一直找不到人。冬梅，我去看看。好。雷玉辉，雷师傅，雷师傅，
4: 张先生，是您救了我呀。
3: 先离开这里再说。来，上车。哦哦哦，好，进来。坐稳了啊！
4: 张先生，我得先回家看看老娘。我让小日本关了好几天，老娘都不知道怎么样了。
3: 车夫，
5: 哎，
3: 去协和医院。
5: 好嘞。
3: 啊，这。
5: 协和医院，不是我娘她怎么了？
3: 雷师傅，听说你入狱了，伯母急火攻心，住院了。
5: 啊，我，谢谢张先生，这医药费我一定还给您。
3: 您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娘啊！您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都难报答呀。
5: 雷师傅，您呢不用客气，赶紧去看你母亲啊！
3: 哎。
5: 张先生，您是不是找了大沼一郎，才把我放出来的呀？哎，
3: 人没事最重要。
5: 嗨，我被抓就是他干的，他让我给他做一整套的中轴线的建筑烫样，我不肯，他就让人把我给抓了。
3: 雷师傅，这些事儿以后再说，您先去照顾母亲。
5: 哎哎，谢谢张先生。
2: 宁波，你看，这是我拍的正阳门的建筑图片。啊，哎呀，这套图角度全面。哎，这一张构图有加。冬
5: 梅，
2: 你真是个优秀的摄影师。就是这些年，让你照顾家，我耽误你了。等妞妞大了，我肯定要出去工作的。你不能拦着我。当然。
5: 绝对不拦着，我还会支持你。我希望我们啊，就像我的恩师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样，成为一段现代夫妻的佳话。嗯，
2: 林徽因先生也是我的榜样。先生，
5: 哎，
2: 太太，测绘队的雷师傅来了。
5: 哟，
2: 快请他进来。
5: 哎，
2: 哟，雷师傅来了。
5: 雷师傅，哎。
2: 书房请。哦，好。外面雨大，你身上都湿了，给你毛巾擦擦吧。
5: 谢谢，谢谢，谢谢张太太啊。雷师傅，快坐。
3: 来，哎，
5: 喝茶。
3: 啊，好，好，好。
5: 哎，哎，怎么了？

0: 有心忡忡的，
1: 张先生，有件事儿吧，我，嘿，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0: 哎呀，碰到事儿你就说，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嘛。啊，
1: 我可能没办法帮您再做测绘了。
0: 为什么？
1: 我娘的病啊，要花好多钱，这大赵一郎把我娘给扣了。 说可以帮我娘治病，他让我给他做糖样，不然我娘就没命了。哎，
0: 我能理解。
1: 我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对不起，张先生，您对我恩重如山，我不但不能报恩，我还得挖您墙角呢。我真他妈不是人呢，我！
0: 雷师傅，大赵一郎基于我们的测量成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没在你这里下手，也会通过其他途径下手的。这样吧，雷师傅，你去帮大赵一郎做糖样，但是呢，你也帮我盯着，看看他现在还在耍什么花招。
2: 没错，雷师傅，宁波说的对。
1: 通过你，我们还能知道大赵一郎想干什么。张先生，张太太，谢谢你们能理解我。啊，不过请你们放心，我是个中国人，出卖祖宗的事儿，咱雷宇辉绝对不会干。大赵一郎想得到我们样式雷的绝学，没那么容易。张先生，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跟您说的。
0: 好，
2: 雷师傅。
1: 这些钱你拿着，哎呦，这伯母现在看病需要花很多钱，钱虽然不多，多少表示一下我和明伯的心意。不是，你拿着吧。我怎么能拿你们的钱呢？你看上次我能住院，都是张先生付的钱，我还没还给你们呢。你看这，
0: 你现在用钱的地方多，快拿着啊！
1: 谢谢，谢谢，谢谢你。
3: 哎，二位兄弟，
4: 哎，怎么了？
3: 快来看，今天的报纸，日本人在太和殿办活动，一个去参加活动的汉奸记者出来就叫人给崩了，就在太和殿门口，
4: 嘿，

0: 端殿作妖，那可是皇帝老子上朝的地方，轮得到他们在这儿蹦跶啊？哼，冲了咱们京城的龙脉，早晚得玩完。
1: 嘿嘿，是，咱们国家在南边又打胜仗了，北平的日本兵都被调走了。咱北平啊，终于要见着胜利的曙光了。
2: 小日本子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路。
0: 没错，咱呐就请好吧。
3: 哎，老丁老
4: 伙计，今儿个高兴，七壶高的。
5: 嘿嘿，来嘞，七壶高的。
6: 您的茶。
7: 耻辱啊！
8: 爸，
7: 平伯，
8: 哎，
7: 你看，你看看啊！太和殿，我们老祖宗的殿堂，居然成了日本人庆典的场所。
8: 爸，
7: 这，
8: 您消消气儿，注意身体。这是日本人的阴谋，他们妄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摧毁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意志，让我们臣服。
7: 日本人这是痴心妄想。他们做不到。
8: 对，啊，爸，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说。
7: 讲。
8: 雷玉辉今天找到我，他说有件事儿特别蹊跷。最近啊，他经常听到日本人在讲一个日语单词，后来呢，找人一问，说这个日语单词的意思是“龙脉”。
7: 龙脉。
8: 对。
7: 这日本人想干什么？
8: 雷玉辉还说了。日本人让他做中轴线的烫样，是从永定门到钟鼓楼的。爸，他们不会是想对中轴线做什么吧？
7: 哼，这国际社会都看着呢，他们日本人不敢大规模损毁北平。去年，尤其是今年以来，日本战败的颓势是越来越显现。日本人惯常使用些神秘鬼术，恐怕是要求助于鬼神了。哦，明伯呀，
8: 爸，
7: 你可要保护好我们这一次中轴线测绘的资料。上次梁先生五年的测绘图纸被损毁了，这一次我们可万万不能有所闪失。
8: 是，爸。永定门的测绘马上就要完。

0: 是啊，我们得想个办法。
1: 不要干！一个小工匠也敢耍我？
2: 段秀山，你怎么了？
1: 我被那个姓雷的中国人欺骗了。这个中轴线的建筑模型比例尺根本就是错的，和样式雷的旧烫样根本没法比。
2: 你先消消气，我看去这个新来的工匠学艺不精吧。听说他已经连夜跑路了。
1: 中国人狡猾狡猾的。
3: 大秀一击了，有道。
4: 嗨，
3: 全部对你们在北平布局的索隆计划很不满意。
4: 嗨，说干。我的建筑模型，
3: 你整天在这里摆弄这些建筑模型，有用吗？索隆计划，索隆计划，你不是会风水吗？中国的真龙，你说到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军队总在前线去摆仗？

0: 爬古楼，这楼梯多陡啊！
1: 就是，哎呀，快七十的人了，现在不爬，更待何时啊？嘿，看，终于上来了。
2: 是啊。
1: 从这最北端，南望中轴，别有一番风光啊！啊，明波、冬梅，三年前，咱们的中轴线测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3: 是啊，3年了。第一期工程，我们测绘了钟鼓楼、太庙、社稷坛。
1: 二期主体是故宫，现在我们已经测绘到永定门一带了，测绘工程按照计划就快要完成了。我大致清点了一下，现在咱们有600多张图纸了。虽然不及当年梁先生测绘的建筑数量多，但是中轴线上集中了中国古建筑最经典。 最复杂的建筑样式，我们的图纸里，平面、立面、细部构件、彩色纹样，都一一记录了下来。你们很了不起呀！
2: 还说呢，爸，您为了这些图纸，家底儿都要掏空了。
1: 哎，钱财是身外之物，这些图纸宝贝。 可是多少金银财宝都换不来的！你们听，这鼓声，现在的日军就像这暮鼓一样，已经日落西山了。这鼓声，就是给他们送终的。

0: 总不想跟我们一起出去避一避呀、
1: 啊？哎，我不走。啊？我呀，留着我的八哥，盘着我的核桃，喝着我的茉莉花茶，等着抗战胜利的消息。
0: 爸，你……
1: 哎，你们看，落日余晖下的中轴线，那是多美呀！三大殿的琉璃瓦闪着金光，什刹还亮得像条银带，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地安门，一条中轴贯穿南北，气势雄伟，一气呵成啊！这条北平的中轴线啊，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我要一辈子都守着它。

0: 品相好的核桃，给我捎一对回来啊！
1: 那爸，我们走了。
0: 哦，等等。

我请来学贯中西的设计师特别设计的，既遵循古法，又不乏新意。这个地下室是西式风格，结实得很呢，可以

0: 也见证着北京城的发展变迁。
1: 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

0: 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

0: 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庭俊、屈涵报道。
8: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

0: 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3: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6: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5: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6: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5: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6: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7: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9: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8: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9: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4: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1: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0: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2: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1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3: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14: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5: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6: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5: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7: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

0: 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2: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

0: 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2: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享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卡云。
3: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今年上半年，青海工业经济稳增提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6%。录音报道，青海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助力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收官，全省青少年美育系列竞赛活动启动。2026年中国西宁高原国际风筝邀请赛开赛，乐都紫皮蒜迎丰收，特色产业铺就富民路。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同比增长 10.8%。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苏丹数百万人或因援助资金耗尽失去援助。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青海的记者达海莹、齐海峰报道，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6%， 对全省 GDP 贡献突出，为实现全年工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上半年，全省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15个实现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1%， 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的 53%， 对全省规上工业的贡献率达 89.2%。 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4.9%，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增长 12.9%， 两大行业贡献率达 89.5%， 是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全省121种规上工业产品中60种产量实现增长，碳酸锂产量同比增长 43.1%， 初级形态塑料增长 10.4%， 黄金增长 7.4%， 电解铝增长 5.9%， 锌增长 15.7%， 电解铜增长 3.6%。 上半年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 98.3%， 产销衔接顺畅，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凸显。上半年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持续迸发，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14.4%， 股份制企业增长 9.1%， 私营企业增速亮眼，同比增长 38.7%， 民营工业动能持续增强。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全省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5.8%， 风力发电机组净增14万千瓦。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增加带动下，锂离子电池增长 68.3%， 绿色材料供给增加，磷酸铁锂、碳纤维等产量分别增长 18.7% 和 9%。一到五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69.87亿元，同比增长 96.4%。 其中化学、有色冶炼、压延、有色采选、电力、电子设备五大行业共实现利润254.86亿元，增长 1.3 倍，对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带动作用明显。
3: 听众朋友，民营经济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青海省科技厅聚焦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痛点与难点，精准出台系列惠企政策，全方位搭建民营科创发展平台，让民营经济成为青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4: 近年来，我省广大民营企业主动投身科技研发、产业创新与成果转化等领域，成为全省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的重要生力军，为持续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破解

0: 企业创新投入不足、公关能力薄弱、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青海省科技厅立足全省产业发展实际，从新型产业布局、科技公关赋能、研发成本减负到科技金融助力，全方位为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与投资发展保驾护航。青海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处副处长多杰措
1: 联合省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参与低空经济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开展无人机机身、无人机动力系统、飞控系统等关键技术攻关，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拓展农林作业、巡检巡查、低空物流、应急救援等一些应用场景，让新技术真正落地赋能产业发展，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科技攻关，积极组织民营企业申报国家级科技项目，推动民营企业牵头或者参与省级重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占比提升至30%以上，让民营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出题人、答题人。
0: 为降低企业研发成

0: 服务费用的100%抵用，企业最高申领额度不超过20万元。多杰措
1: 鼓励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可按照当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免税额，给予相应的奖补。在加快中式基地建设方面，聚焦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鼓励民营企业建设高水平中式基地和概念验证中心，通过评审可按照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进行管理，列入我们创新平台建设的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同时呢，我们支持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呢，为民营企业提供市场化中式服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0: 在科技金融信贷支持方面，积极推广创新积分制，完善科技型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量化评价体系，将测评占比提升到80%，推动企业创新实力转化为融资优势，同时引导金融机构统筹运用信贷、股权、债券、保险等多种手段，精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等发展，既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也让民营企业能贷易贷。多杰措
1: 下一步呢，我们科技厅将坚持政策找企业，服务送上门，深入开展一对一政策辅导和常态化宣讲，推动创新资源向民营企业集聚，助力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科技力量。
2: 听众朋友，为加快推进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深化交通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全省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公路主骨架，近日由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政府联合推介青海省00号旅游公路暨5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孔维东发来的报道。本次推介核心载体00号旅游公路，命名寓意从零出发，一路精彩，是全省旅游路网体系的核心主环。线路全长2825公里，采用大环线加小环线布局，依托高速国省干线双线并行，覆盖7市州18个区县，与青海湖、祁连山、昆仑山、柴达木、塘波古道5条1号主题景观大道形成一新五带层级路网。活动现场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沙画展演、主题宣传片展播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示了特色旅游公路风貌与交旅融合前景。现场还发布智慧自驾地图、全阳旅行服务等新产品，公路驿站、执法方舱等配套设施集中亮相，多家交通文旅企业展出特色服务，现场签订多项战略合作协议。青海富养生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于伟东
3: 将智能化、模块化供氧设施体系与交通枢纽、旅游公路、自驾线路融合绑定，将全氧服务融入旅游全场景，实现居如常态、行中有氧、有无养优的富氧生态圈。
2: 本次推介会旨在以旅游公路提质改造为抓手，推动公路路网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区域生态禀赋与独特区位条件，全力打造高品质旅游公路，交通赋能文旅发展，文旅激活交通动能。活动采用推介加体验加传播一体化模式，集中展示全省重点旅游公路建设成果与精品文旅线路，既是全省交旅融合发展成效的集中亮相，也是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的重要举措。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西宁高速支队支队长杨德禄：
4: 省交通执法总队在全省8个市州、9条国省干线及高速公路配套建设和改造了18个交通执法服务站点。此次青海省首座交通执法服务方舱的投运，是交通执法小切口服务大民生、小阵地实现大作为的创新实践，标志着交通执法从单一的执法正式迈向集执法服务、普法、应急保障于一体的现代化治理新模式。
2: 青海省公路局副局长张发军
5: 将00号旅游公路作为全省核心旅游廊道，打造5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聚焦青海湖、柴达木、祁连山、昆仑山、塘波古道5大主题的旅游公路主骨架，紧盯山景葱色重要节点，以铜宝山、青海湖南山、大东岭等10座山交旅融合工程建设，有效提升景点间交通可达性，带动沿线乡村发展。
2: 与此同时，沿线全面升级驿站、观景台、标识标牌，配备充电、休憩、观景等功能。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耕交旅融合发展领域，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配套服务品质，丰富游客出行体验。

0: 焦重点工程建设。
1: 青海台通讯员马彩平、任增加措报道。日前，随着华电格尔木一期两台660兆瓦煤电项目首列运煤列车顺利抵达厂区，标志着国内海拔最高超超临界火电项目铁路专用线正式投运。这条铁路专用线接轨青藏铁路格尔木南站，线路总长约7公里，采用两重两空一机走一牵出线标准化作业布局，是电厂燃煤供应的能源运输生命线。建设过程中，参建单位直面高原高寒缺氧、施工窗口期短等难题，先后完成初步验收、机车扎道、竣工验收等流程，顺利开通运营。铁路专用线投运将保障机组后续调试有序开展，为青海省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筑牢电力根基。
2: 青海的记者文祥浩报道。7月24号，中国科协2026年高层次人才国青考察活动青海院士专家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尤正、乔杰、邱志明、唐佩福、熊胜清、胡振奇参加。座谈会上，12位院士专家结合前期考察调研实际，围绕相关领域深入交流建言献策。刘奇凡指出，考察期间，各位院士专家深入生态一线、产业园区和科研平台实地调研，为青海破解发展瓶颈、完善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智力支撑。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切实把各位专家提出的金点子、指出的好路子转化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刘奇凡指出，省委省政府将深化与各位院士专家长效合作，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落地见效。相关部门对院士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要逐一深入研究思考，将调研建言转化为发展之要，主动精准对接，常态化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具体行动，强化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柔性引才机制，优化人才生态，全面落实支持政策，为各位院士专家团队在青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创造最良好的条件。
1: 青海台记者李长玉、吕志勇报道。近日，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在青海开展，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和省原媒体参加采访报道活动。采访团先后深入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走进林场管护一线、光伏治沙基地、河湖生态保护现场，近距离探访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治理成效，沉浸式感受青海坚守生态底线、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担当，全方位挖掘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活实践与暖心故事，记录青海守护绿水青山的生动答卷。经济日报社记者林雨静。
3: 这些从事生态保护行业当中的工作人员，他们说他每一次进山可能就要一周的时间，有的时候要骑马，有的时候要徒步很长的时间，所以就觉得这个生态保护能够做到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情况，其实离不开他们很多人的奉献。
1: 中国环境报社记者程维佳。
4: 深受感动的是这里的精神，不管是逆流而上的青海湖萝莉，还是杀猪玉几十年如一日的治沙精神，我都深受感动，我会带着这份感触继续讲好美丽青海的故事。
1: 从风吹石头跑、荒滩无人烟，到绿染河黄谷、碧水映蓝天，青海生态之变可见可感。采访活动中，记者们全程深入一线，用镜头定格高原生态变化，用笔触记录生态守护者的坚守故事，借助图文、短视频等多元传播形式，广泛传播青海生态保护的硬核成果与鲜活经验，让大美青海的生态故事走出高原。澎湃新闻记者林平。
5: 我们主题是加强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我觉得在这一块我本身是比较关注青海这边的地表水的活断面，这个优质的比例5年都是100%，还有藏羚羊都恢复到7万，这种成效我觉得自己是可以感受到。
1: 大湖之畔碧波万顷，此次宣传活动不仅让各媒体深度触摸青海生态保护的真实底色，直观感受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与一线工作者的初心坚守，也让更多

0: 人了解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要价值，知晓青海生态治理的创新实践。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宣传处处长赵桂存。
1: 活动聚焦生态法治实施与高原生态保护一线实践，深挖青海守护中华水塔，建设生态文明高地鲜活素材，持续壮大主流媒体思想舆论，多层次多角度立体讲好青海生态保护故事、人大履职故事，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思想共识。
2: 青海的记者江平、李凯龙报道。7月24号，青海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新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相关事项及多项制度文件，进一步完善协会内部治理体系，提升办会规范化水平。会议表决通过将青海省广播电视协会更名为青海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协会，顺应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趋势，进一步拓宽行业服务范围，助力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一体化协同发展。会议强调，行业协会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方向，持续壮大主流舆论，繁荣精品创作，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健全行业自律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发展环境，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凝聚视听行业力量。
0: 青海台通讯员王国栋报道，近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组织开展青海电网迎风度夏大面积停电联合反事故演习，全方位检验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夏季电网安全可靠运行。演练设置三类实战场景，模拟330千伏某线路停电引发停电，实操黑启动线路快速复电流程，针对电网低频震荡风险演练震荡源定位、机组隔离处置，结合黄河汛期人员险情演练出电水电出力调节，多级调度协同保供，切实守住群众生命与用电安全底线。防汛综合应急演练采用桌面推演加现实实操模式，全程按照预警、响应、处置、收尾完整流程推进。演练模拟暴雨橙色预警、防汛三级响应，设置变电站滑坡、杆塔受损等七大科目，快速完成人员车辆应急物资集结，全面处置汛期地质灾害衍生电网故障，进一步提升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快速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
2: 青海的通讯员拉果吉先吉卓玛报道，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海南主场赛事在共和开赛，最终海南龙阳队1-0战胜黄南热贡艺术队。依托主场优势，海南龙阳队开局主动发起进攻，中场持续组织传导，不断冲击对方防线。黄南热贡艺术队沉着应对，凭借稳固防守伺机打出快速反击，双方攻防节奏紧凑，精彩对抗点燃了现场观众热情。在赛场外特色产品展销区，海南州

0: 春共守护。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青海省青少年美育系列竞赛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干河城市郊野公园举行，1400多名学生及家长齐聚现场，共启生态守护之旅。据了解，本次活动打破单一赛事模式，创新融合乐跑、征文、科创等多项赛事，将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绿色低碳发展等知识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摸得着、可创作、可实践的沉浸式实践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当好生态守护者。
1: 青海来通讯员马小娟、党金娥报道，7月25号，2026年中国西宁高原国际风筝邀请赛暨第二届风迎日月云端牧歌日月山听风音乐会在西宁市黄原县日月山景区启幕。活动设置高原风筝邀请赛、实景主题音乐会两大特色板块，多支国内专业风筝表演队伍同台展演。辽阔的高原上空，软体风筝、运动风筝、传统风筝迎风翱翔，与蓝天、远山、草原构成一幅动人画卷。活动当天还上演了日月山听风音乐会，民族器乐、民族舞蹈轮番上演，以浓郁的地域特色生动诠释风迎日月云端牧歌的独特意境。
0: 青海台通讯员张玉娟、马静龙报道。近年来，海东市乐都区高店镇立足本地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的优势，把紫皮大蒜种植作为富民产业深耕细作，依靠标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护，今年大蒜长势喜人，蒜农喜获丰收。蒜农毛长才：
2: 那日本蒜子啊，价钱也不低啊，不要价钱好的时候吧，真没地方。
0: 为拓宽销路，减少流通成本，峡口、大峡、西门等村的蒜农依托109国道车流过往的优势，统一在沿线设摊直销。蒜农李兆兄：
3: 买了2-3天，买2-3天还是天日个人就买个100块钱，做一位不咋个留客好的桥呗。
0: 乐都区高店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志娟：
4: 全镇共培育大蒜专业合作社25家，2026年全镇共种植大蒜3800余亩，预计大蒜母菌产量2000到3500斤左右，母菌收入1.2万元左右，主要销往西宁、贵州、甘肃、陕西、宁夏等地。
0: 青海台通讯员孔凡丽、王占军报道。盛夏7月，海北州门源县万亩油菜花海连片盛放，舒适清凉的气候，壮阔的高原花海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江苏游客杜伟：
5: 跟视频上看的还是不一样的，必须要亲眼来看一下，是更漂亮更壮观。
0: 如今便捷的交通路网降低了出行门槛，不少游客看到相关宣传专程奔赴门源。甘肃游客张桂霞：
6: 因为上周正好在短视频上刷到青海湖自行车赛，然后确实是被震撼到了，刚下高铁就被震惊了，然后自己也非常买，我已经推荐给我的朋友了，推荐他们来这边避暑。
0: 云南游客七七：
7: 不管从哪个角度进来的这个地方，感觉自己就冲进了一幅油画里面一样，可能往后每年都会来一下，很漂亮。
0: 面对客流高峰，当地多部门联动保障游玩秩序，景区实行单循环交通，确保出行安全与游客游览体验。门源县万亩花海小火车负责人田心：
8: 周末我们迎来了景区开业以来的历史最高峰，大约入园人数有3000人左右。
0: 一望无垠的金色花海铺展在雪山草原间，门源县配套推出多种特色游玩项目，沉浸式赏花体验，让门源一跃成为今夏热门避暑目的地。青海台消息，近日在海西州都兰县巴龙乡都兰丰海枸杞有限责任公司的8000多亩有机枸杞种植基地向远处大片铺展。目前青海省枸杞种植面积达44万亩，绿色有机枸杞种植面积居全国首位。自2021年省部共同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以来，青海立足特色资源，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枸杞等特色产业势头强劲，全省绿色有机枸杞种植面积居全国首位，产量超1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8.9%，建成国家级出口枸杞质量安全示范区，年产值突破100亿元大关。
1: 青海台通讯员雷友静、李海龙报道。近日，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丹麻分会场暨2026传统丹麻土族花儿会在海东市互助县丹麻镇启幕。开幕式上，千余名群众身着七彩土族服饰，齐跳安昭舞，花儿名家倾情演绎经典河黄花儿曲令， 高亢悠扬的乡土

0: 歌声尽显和黄民族魅力。本次花儿会还同步开展非遗展览、美食品鉴、特色产品展销、乡村文旅推介等特色活动，现场烟火气十足，热闹非凡。据了解，活动期间还将持续推出花儿名家演唱会、花儿大家唱、戏曲专场等系列活动，拉长文旅链条，丰富体验场景，打造全民参与的文化盛会。
1: 青海台消息，7月20号到30号，青海省建新监狱、西宁市文化馆联合举办青少年法治教育活动，西宁市多所中小学师生观展。活动通过打造改造成果加法治科普一体化宣教阵地、普法专区专题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规定，开展青少年典型违法案例警示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法治观念，增强守法自律意识。
0: 青海的消息，日前青海省算电协同赋能影视工业推介会暨 FIRST 开幕日主题活动在西宁举办，活动以绿色算力驱动未来影像、科技创新赋能影视工业为主题，现场达成四项算电协同战略合作签约，汇聚政企产学研约150位嘉宾，共话算力加影视新赛道，标志着青海绿色算力正式规模化赋能影视数字产业，东数细算战略在高原影视文创迈出关键一步。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0: 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1: 今年1到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史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提供资金支持，以维护对苏丹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避免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
1: 近日，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多轮副外长级会谈，双方围绕在尊重伊朗、阿曼两个沿岸国主权权利的基础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
0: 近日，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在跨部门危机管理中心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表示，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凯云雍培，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最高明的战斗就是不斩而屈人之兵，最拙劣的没有办法的战斗，那就是面对面的厮杀。这种面对面的厮杀更像是动物界之中的一种本能行为。试想一下，除了人类这高等动物之外，几乎所有动物世界里边的生物全都遵循这个规律。当然，有厮杀必然就有死伤，伤还是可以的，至少留有一条命，但是死却是无法再感知这个三维世界的一切了。哦，就相当于退出游戏。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游戏人间。不过我们无法知道当事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死亡过后究竟是否还有意识体的留存。时迁在深山里遇到一个小庵堂，庵里的一个老和尚告诉时迁说，西山的岭边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到关上，但只怕近日也被贼人截断了。另外还有一条人迹罕至的小道，可以一直通到庞万春营寨背后的山岭下，这就是过关的路了，但恐怕贼人早已经用大石头阻断了，难以过去啊。时迁连忙感谢，
1: 没关系，既然有路就不怕他阻断，我自有办法。
0: 时迁急忙回到营寨报告卢先锋，卢俊义听了很高兴，立即请军师商议攻关的计策。朱武说，既然有这条路，玉岭关就唾手可得了。于是分派将领们按照计策行动。当天午后，时迁带着火刀火石火炮，带领几个军兵沿旧路来到庵里，把一些银两米粮送给了老和尚，然后请求老和尚领路上关。夜深后，老和尚领着时迁在深山里穿林越岭，走了几里后，借着暗淡的月色，远远地望见前方陡峭的山崖上开了个小路口，但路口被大石砌断了，高高的筑成一堵墙壁。老和尚说，将军，关已经能望见了，石壁那边就是，过了那个石壁就有大路了。时迁让老和尚回去，然后施展起飞檐走壁的本领，转眼间就攀上了石壁。时迁向东望去，只见关前的树林上空半边天都映红了，原来是卢先锋和朱武率领大军一路上放火烧山，向关上杀来。先派三五百名军人沿着山岭放火开路，使敌人埋伏的军兵无处躲藏。玉岭关上的庞万春听说宋兵放火烧林开路，命令牢牢把守关隘。望见宋兵逐渐逼近关下，庞万春带领雷同纪纪都来到关前守护。时迁一步步摸到关上，爬到一株大树的顶上，埋伏在树叶稠密的地方，看到庞万春、雷同、纪纪手持弓箭、踏弩在关前严守。这时候宋兵一路用火烧过来，中间林冲、呼延灼立马在关下大骂，
2: 贼将怎么敢抵抗天兵。
0: 庞万春命令放箭，时迁趁人不注意悄悄地溜下树，来到关后看见有两堆柴草，就拿出火刀火石发出火种，把火炮放在柴草堆上，先用些硫磺以及焰硝去引燃草堆，再点着火炮，然后 拿着火种爬到屋脊上放火。突然间，那两堆柴草一齐燃起了大火，火炮震天响。守关的将领们不战自乱，士兵们喊叫着只顾逃命，哪里还有心思迎敌？庞万春和两个副将急忙来关后救火时，石谦在屋脊上又放起火炮，火炮震得房屋直抖，吓得男兵都丢弃了兵器铠甲，纷纷向关后奔逃。石谦在屋上大叫说，
1: 已经有10000名宋兵先过关了，你们赶快投降，免你们一死。
0: 庞万春听了吓得魂不附体，雷同纪纪吓得麻木了，动弹不了。林冲、呼延灼率先上山，占领了关顶，将领们一起追杀南军30多里。孙立活捉了雷同，魏定国活捉了纪纪，只逃走了庞万春。卢先锋攻占了玉岭关，重赏了石谦，把史进、石秀等6人的尸体葬在关上。第二天，卢先锋率领军队继续前进，一直来到歙州城边安下营寨。歙州守将是方腊的亲叔叔皇叔大王方厚，他和尚书王寅、侍郎高玉2员大将共同镇守歙州，他统帅着10几员战将，20000人马。王尚书本是石匠出身，擅长使一条钢枪，骑着一匹好马，名叫转山飞。那匹战马登山渡水就像走平地一样。高侍郎擅长使一条边枪，因为两个人颇通文墨，所以方腊封给他们文职官爵，并且有领兵大权。庞万春战败逃回歙州后，皇叔王后大怒，喝骂说，
3: 玉岭关是歙州最关键的屏障，如今宋兵已经夺取关隘，很快就到歙州了，怎么迎敌？
0: 随后下令庞万春将功折罪，立下一份必胜的军令状，派他先出战迎敌，杀退宋兵，如果不能取胜，二罪一并处罚。卢俊义渡过玉岭关，率领大军一直赶到歙州城下，和众将上前攻打歙州。城门打开后，庞万春领兵出来交战，双方的军队都列成了阵势。庞万春来到阵前挑战，宋军队伍里欧鹏使一根铁枪，出马与庞万春交战，两个人斗了不到5个回合，庞万春败走，欧鹏要争头功，纵马追了过去，庞万春扭过身向背后射了一箭，欧鹏手段高强，一把把箭抓在手里，可是欧鹏却没有提防庞万春能放连珠箭，欧鹏抓住了一支箭，只顾放心去追，突然庞万春又射出了2支箭，欧鹏中箭后坠下马去。城墙上的王尚书、高侍郎见庞万春射中了欧鹏，趁机带领城中的人马一起追杀出来，宋军大败，撤退30里才安下营寨。清点兵将时，发现在乱军中战死了蔡元子、张青。孙二娘见丈夫死了，派手下的军人找到尸体后火化，痛哭了一场。卢先锋看了这情景，心里很悲痛，考虑这样进攻不是好办法，就和朱武商议，今天又战死了2员将领，怎么办？朱武看着卢俊义，
3: 胜败是兵家常事，
0: 今天贼兵见我们退回了人马，一定会骄狂逞能，今晚一定趁势来偷袭营寨，我们把人马分别在4面埋伏好，当贼兵来偷袭时，只要看到中军起火，就4面8方包围捉人。当天晚上， 高侍郎和庞万春果然领兵来偷袭宋军营寨，不料被早已埋伏好的宋军团团包围，两人冲开寨门奔逃，迎面正遇到呼延灼。呼延灼大喝：“
3: 贼将快下马投降，免你死！”
0: 高侍郎心里一慌，被呼延灼追上，双鞭一起砸下，顿时脑袋被砸碎了半边。庞万春拼命杀出重围，正逃的时候没提防汤龙埋伏在路边，被他一钩连枪拖倒战马活捉了。天亮时，卢先锋在中军清点本部将领时，发现丁德孙在山路的草丛中被毒蛇咬了脚，毒气发作而死。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第二天，卢先锋和众将又进兵到歙州城下，见城门不关，城墙上并没有旌旗，城楼上也没有将士。单廷圭、魏定国两个人要夺头功，领兵就杀进城去。中军卢先锋赶到时只能叫苦，二人已经冲进城门了。原来王尚书见损失了偷袭营寨的人马，装出弃城逃走的样子，却在城里挖下了陷阱。单廷圭、魏定国是义勇之夫，没提防有诡计，率先冲进城来，没想到连人带马都陷在坑里，陷阱两边埋伏着长枪手、弓箭手一起向前戳杀，两员将领就这样死在了坑中。卢先锋见单廷圭、魏定国阵亡，非常愤怒，立即命令前部的军兵每人都兜土块进城，一面填平陷阱，一面鏖战拼杀，杀死的男兵人马都填在坑中。随后卢先锋一马当先杀进城中，迎面正遇上方后。交手只一个回合，卢俊义心头怒火高涨，施展平生的威风，一泼刀把方后砍死在马下，城中的人马打开城西门突围逃走。王尚书正逃的时候，迎面遇到步兵头领李云拦住刺杀，王尚书挺枪冲上前，枪起马到把李云踏倒，石永健撞倒了李云，急忙冲上来营救，无奈王尚书那条枪神出鬼没，施勇怎么抵挡得住。交手几个回合，一枪刺死了施勇。这时从城里追出了孙立、黄信、邹渊、邹润四员将领，截住王尚书刺杀。王寅力敌四人，并不惧怕，没想到随后又冲出来武艺高强的林冲，王寅即便有三头六臂也敌不过五人围攻，五员将领一齐上，乱枪戳死了王寅。卢俊义攻取歙州城后，将人马驻扎在城里，一面张贴告示安抚百姓，一面派人送信给宋先锋，约定一同进兵攻打贼人的巢穴。宋江等兵将在睦州驻扎，收到卢俊义的书信后，回信给卢先锋，约定日期一起起兵攻取清溪县。方腊在清溪邦元洞中与文武百官商议军情，忽然残兵败将回来报告说歙州已经失陷，皇叔、尚书、侍郎都阵亡了，现在宋兵分两路来攻打清溪。方腊听后大惊失色，左丞相娄敏中启奏说，
5: 宋兵人马已经逼近宫廷，
1: 陛下如果不御驾亲征，恐怕兵将不肯全力向前呢。
0: 方腊随即传下圣旨，命令三省六部御史台官枢密院都督府护驾，金吾和龙虎二营随御驾亲征，决一死战。派殿前金吾上将军、内外诸军都招讨，皇侄方杰为正先锋，马步亲军都太尉、骠骑上将军杜威为副先锋，率领邦元栋大内护驾御林军13000人，战将3000多员出征。方杰是方腊的亲侄子，摄州皇叔方后的长孙，他听说卢先锋杀了祖父，要来报仇，所以愿意做前部先锋。方杰平生学习武艺，擅长使一支方天画戟，有万夫不当之勇。杜威原本是摄州的一个铁匠，擅长使六口飞刀，步行格斗。方腊又下了一道圣旨，派御林护驾都教头贺从龙带领御林军10000人去迎战摄州卢俊义的人马。宋江率领大队人马水陆并进，离开了睦州，向清溪县杀来。水军头领李俊带领水军船只撑船从溪滩里逆水上行。吴用和宋江商议说，这次攻取清溪邦源，担心贼首方腊逃入深山，难以抓获，如果要活捉方腊，一定要里应外合，认识他本人才可以擒获，也要知道方腊的去向下落，才不至于被他逃脱呀。宋江点头，
5: 如果这样，必须用诈降的计策才能够里应外合。上次柴进和燕青去做密探，到今天也没有消息，这次派谁去好呢？
1: 如果依我看，除非派水军头领李俊等人带着船只粮米去诈降，才能让他们不起疑心。方腊现在一定急需粮米，怎么能不收留呢？
5: 军师高见。
0: 随即传令给李俊，按计策行动。李俊把阮小五、阮小七打扮成艄公，同威同猛打扮成随行的水手，驾着60只粮船，船上都插着新换的县粮旗号，从大溪里驶向清溪县。上游有南国的战船迎过来，敌军一起放箭，李俊高喊，
1: 不要放箭，我有话说，我们都是来投降的，特地把粮米献给大国，接济将士们，万望收留。
0: 对面船上的头领看见李俊船上并没有兵器，因此就不放箭，派人过船来询问了详细情况，看了船里的粮米，就去报告娄丞相说李俊献粮投降。娄敏中听了，叫投降的人上岸。李俊登岸后，娄敏中问，
1: 你是宋江手下什么人，什么职务，这次为什么来献粮投降？
0: 李俊回答说，
1: 我叫李俊，原本是浔阳江上的好汉，当年在江州劫法场救了宋江的性命，他现在接受了朝廷招安，做了先锋，就忘了我们从前的恩情，屡次羞辱我。现今宋江虽然占领了大国的州郡，但他手下的弟兄已经损失大半了，他还不知进退，威逼我们水军向前，我们实在忍受不了，就把他的粮米船只来献纳投降大国。
0: 娄丞相见李俊说了这一席话，就相信了他，随即带领李俊来大内朝见方腊，详细说了献粮投降的事。方腊一点也没怀疑，就派李俊、阮小五、阮小七同威同猛在清溪带领水营守船， 宋江和吴用派关胜、花荣、秦明、朱仝四员正将为前队，率领军队一直进入清溪县境内。迎面正遇到南国皇侄方杰，双方的军兵列成阵势，方杰横戟出马，杜威步行在后。宋江镇上的秦明首先出马，手舞狼牙大棍直取方杰。方杰是个年轻后生，精神抖擞，那只戟使得精熟，和秦明斗了30多个回合不分胜败。方杰见秦明手段高强，也施展出平生的本领，两个人正打得激烈，秦明却没提防杜威突然从马后闪了出来，抽出飞刀向秦明脸上就飞过来。秦明急忙躲过飞刀，但却被方杰一方天画戟刺下马去。宋军看到秦明战死都大惊失色。方杰得胜后在阵前高喊：宋兵还有好汉吗？快出来厮杀！宋江听到报告后急忙来到阵前，见方杰的背后就是方腊的御驾，南国阵中九曲黄罗伞下，玉佩逍遥马上坐着那个草头王方腊。方腊来到阵前亲自督战，方腊看见宋江在马上，就派方杰出战要捉拿宋江。宋兵将领们也准备迎敌要活捉方腊。方杰正要出阵，只听到探马报告说，玉林都教头贺从龙带领人马去救援歙州，被宋兵卢先锋活捉了，宋兵已经杀到了山后。啊！方腊听了大惊，急忙传旨收兵保卫大内。方腊率兵回到清溪州，听到城中喊杀声连天，火光冲天，兵马喧哗，原来是李俊、阮小五、阮小七同威同猛趁机在清溪城里放起火来。方腊急忙指挥御林军进城混战。宋江见南兵退去，率领大军随后追杀，追到清溪时望见城中起火，知道是李俊等人在城里所为，立即命令将领们召集人马分头杀进城去。这时卢先锋率领人马也过了山，两军汇合在一起，四面夹攻清溪大内。方腊幸亏有方杰率领军兵保驾，护送到邦元洞中去了。要知后事如何，究竟是否能够活捉方腊，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唯一一档青海地方曲艺专业品牌栏目《和黄乐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乐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啊，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学习强国 APP， 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平弦名家杜全寿先生啊，自幼喜爱曲艺，尤其呢对青海平弦有极好的天赋。他呢青年时曾拜平弦名家陈子张老师学习唱腔，后来呢又拜秦印堂老师学习三弦弹奏。杜先生的唱腔啊，感情真挚，清明婉约，刚柔相济，字正腔圆，嗓音呢纯正高亮。

涵盖父子腔、杂腔、小点儿、下背弓。上世纪80年代呢，杜先生演唱的青海平弦、玉堂春、断桥、陈姑赶船、莺莺听琴等曲目啊，被青海广播电台呢用开盘录音机收录，并且啊经常播放，是深受好评。之前呢也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呢，要点播杜全寿先生的唱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欣赏杜全寿演唱的根据《西厢记》故事改编的平弦《莺莺听琴》。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韵韵，欢迎继续收听。周有才啊，1946年生人，先后呢拜王子玉、马兆禄、李寒、张为师，对评弦、乐弦、弦校、道情、打角、道江水等曲种啊是演唱自如。他熟练地掌握板胡、二胡、笛子等乐器。周有才先生啊，不但完美继承了先师李寒、张的演唱技艺，而且呢还有了发展，这一点在他演唱的传统段子《张连迈步》当中是可见一斑。他的曲艺唱腔啊，真假音接连自然，吐字清楚传神，诙谐幽默，老少妇孺啊无需看字幕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艺术感染力呢很强。在乐弦《张连迈步》当中啊，张连与四姐娃对唱的板歌唱段的是精华部分，也是青海曲艺的rapper。周老师演唱的板歌呢，无论是旋律节奏平仄韵味抑扬顿挫，还是语调的语速啊，还有长词短句啊，都处理得恰到好处，贴合听众的心率。即便是外地人听这段板歌呢，也会津津有味啊。这与他在打角、倒江水中练就的嘴皮的功夫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曲中对白喷口清晰有力。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周有才先生演唱的这段非常有名的乐弦《张连迈步》。

天上阴神子中套悬挂，那鸡台有名字是

天寒粽哈子盘，米子把比个米蛋，把豌豆炸成个紫冰山，蒸了个小虾和羊狗丸，包上个鱼腐橘子磨炒面，下着鼓了个团团转，摇着碗了个石难看，吃着嘴了个不敢咽，咽着哈子。

0: 北京时间21点整。遇见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

0: 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3: 989心理有约，为你而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里。

国旗。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者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光。而989心里有约这个节目，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在我们这儿，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将一起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聊人际关系，也去谈一谈如何的更好的去爱自己。同时，我们偶尔也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者是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大家能把这儿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各位，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当中。那么，收听我们的方式，除了刚才说到的广播端之外，您还可以在网络端进行收听，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就可来进行收听了。接下来，让我们重新开始，坦诚相见。各位，准备好了吗？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九八九心里有约当中，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聊一件每个人都渴望却很少被说出口的事情。它不是食物，不是金钱，也不是荣誉，但是它却比这些更基本也更深刻。那么它是什么呢？首先想请大家先听一个故事。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在游乐场的沙坑里堆沙堡，她花了很长的时间小心翼翼地堆出了一个小小的城堡，然后她抬起头四处张望，喊道：妈妈你看。她妈妈正在旁边玩手机，抬头看了一眼说：挺好的，继续玩吧。小女孩看了看自己的沙堡，又看了看妈妈，然后默默地把刚堆出来的沙堡推倒了。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当时想了很久。小女孩其实当时想要的不是一句挺好的，她想要的是被真正的看见，看见她花了多少时间，看见她对那个沙堡的珍视，看见她想要分享的喜悦。而当那份看见没有到来的时候，那个沙堡其实就已经失去了意义。这种渴望并不会因为年龄的长大而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可能你熬夜写完了一份报告发出去之后，等着领导的反馈，你不只是想听到收到了，你想听到的是一句做得不错，或者你辛苦了。你向朋友倾诉一件让你感到困扰的事儿，你不只是想听到别想太多，其实你想听到的是我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会这么难受。你对伴侣

你说我今天好累，你不只是想听到那你早点睡，你想听到的是这一天你都经历了什么，跟我说说。这些时刻我们其实都在说同一句话，看看我吧，看到我吧。在心理学上，这种需求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被看见。它不是简单的被注意到，而是被理解、被认可、被重视。它是另一个人真正的、认真的、不带评判的看到了你的存在、你的付出、你的感受、你的努力。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过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当一个人被倾听的时候，他能够重新组织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且继续前进。仅仅是被倾听、被看见，就足以让一个人有力量继续走下去。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呢，也告诉我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后，人类最核心的需求就是归属与爱的需求，以及尊重的需求。被看见恰恰同时满足了这两者，它让我们感到被接纳、被重视。相反，不被看见、被忽视、被否定、被敷衍，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体验。它让我们感到自己不存在，感到自己不重要，感到自己不值得被关注。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去聊一聊，探索被看见这件事儿。我们也会去说一说为什么被看见对我们如此的重要，也会带大家一起来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时刻和时代，为什么看见变得越来越稀缺，也会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在生活中真正的看见他人，看见伴侣，看见孩子，看见朋友，看见同事。当然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讨，当没有被看到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我看到、自我接纳。更重要的事情是，我想邀请你从今天开始试着去做一件事儿，尝试着真正的去看见你身边的人，也允许自己被看见。那么我们先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理解被看见为什么对我们如此的重要，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去分析：依恋与安全感、镜中自我与认同，以及情绪调节。第一个说的是被看见是依恋与安全感的来源。依恋理论呢，是英国心理学家鲍比提出来的，他的核心观点是，人类天生就有与重要他人建立情感连结的需求。在婴儿期，这种连结呢，通过照顾者的回应来建立。当婴儿哭泣时，照顾者及时回应，婴儿就形成了我是被重视的，世界是安全的，这一个核心信念。这种被回应的需求贯穿我们的一生。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父母看见我们的情绪，看见我们的害怕、委屈、兴奋、好奇。当这份看见到来的时候，我们学会了识别和接纳自己的情绪。当这份看见缺席的时候，我们学会了隐忍和否定自己的情绪，因为反正没有人会在意。当我们长大成人，我们依然需要被伴侣看见，被朋友看见，被同事看见。每一次被看见，都是在向我们的内心确认，我在这里，我存在，我重要。每一次不被看见，
都是在削弱这个信念。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被看见是形成自我认同的一个镜子。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提出了镜中我的这样一个概念，他认为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呢，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人对我们的反应，我们是从别人的眼睛里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重要的人看见我们是可爱的、能干的、有价值的，我们就会内化这种认识，成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如果重要的人看不见我们，或者看见的是负面的、否定的样子，我们的自我认同就会受到伤害。这个过程在童年时期尤其关键。一个被父母看见的孩子会形成稳定的、积极的自我认同，我是被爱的，我是有价值的。一个没有被看见的孩子会形成不稳定的、消极的自我认同，我是不是不重要，我是不是不够好。而这些早期的自我认同模式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职业选择、我们面临挑战时候的态度等等等等。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叫被看见是情绪调节的必要态度和条件。情绪调节呢，是指我们管理和回应自己情绪状态的能力，而这个能力的发展呢，离不开被看见。当一个孩子感觉到害怕的时候，如果父母能够看见他的害怕，抱着他说，我知道你害怕了，没事的，我在这里，孩子就会学会了一件事，情绪是可以被接纳的，害怕并不可怕。当一个孩子感觉到生气的时候，如果父母能够看见他的生气，说，我看到你很生气，因为玩具被拿走了，是吗？孩子就学会了，情绪是可以被理解和命名的。这些被看见的瞬间，构成了一个人情绪调节能力的基石。不被看见的孩子，面对自己的情绪时，往往会感到不知所措。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它，他只知道不好的感觉来了。而成年人依然需要这种被看见的体验，来去调节我们的情绪。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一个朋友说，我看得出来你很焦虑，这一定很难熬，你的焦虑就会减轻一些。不是因为问题被解决了，而是因为情绪被看见了，被承接住了。了解这三个层面的重要性，依恋、认同、情绪调节，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被看见对每个人来说呢，都是如此基本、如此必须。它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奢侈品，而是心理健康的基本养料。没有它，我们会感到孤独、焦虑、自我怀疑；有了它，我们感到安稳、踏实、有力量。那么，在现在这个快节奏、高频率的时代，为什么看见变得越来越难？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跟大家一起去来分析。如果我们说被看见如此重要的话，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总是感觉到没有被看到？为什么看见他人也会变得如此的困难呢？在我当中呢，我自我总结的时候呢，归纳了四个原因，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注意力的稀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手机里每一个软件的设计都是为了争夺你的注意力，通知、推送啊、小红点儿、震动等等等等，都是在不断地把你的注意力从正在做的事情上

拉开。当你和孩子说话时，手机响了，你低头看了一眼。当你听伴侣讲述一天的经历时，脑子里在想明天的工作安排。当朋友向你倾诉时，你一边听，一边刷朋友圈。这些时刻，你在听，但你没有看见。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看见就在哪里。当注意力被切割成碎片，真正的看见就变得不可能。第二个原因是表达的表演化。社交媒体呢，改变了我们的表达方式。我们发的每一条朋友圈，每一张照片，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和修饰。我们展示的是想让别人看到的样子，而不是真实的样子。这种表演化的表达习惯渗透到了日常沟通当中。我们说话的时候不再是为了表达真实的自己，而是为了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不再是为了理解对方，而是为了给出一个合适的回应。但真正的看见需要放下表演，放下如何回应的焦虑，只是单纯的不带目的的去听去看。这在表演化的语境当中是越来越困难的。那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我觉得是急于解决问题而不是理解感受。问题解决式的回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常见的沟通模式。当一个人向我们倾诉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往往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该怎么去帮助你呢？我们给建议，出主意，讲道理。这些回应本身其实没有错啊，但是呢，他跳过了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先看到对方的感受。有一个朋友说，我最近工作压力好大。你说，那你应该换个工作。你解决了工作压力大这个问题，但是你错过了看见朋友的疲惫、焦虑和无助。一个孩子说，我讨厌上学。你说，你怎么能不上学呢？你解决了不上学这个问题，但是你错过了看见孩子在学校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而真正的看见优先于解决问题，先看到，先看见，再处理。有时候看见本身它就是最好的处理。那么第四个方面的原因是自身情绪的脆弱。我想这是一个很少被提及，但是却又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我们看见别人的痛苦、脆弱和无助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情绪呢，往往也会被触动。我们可能会感到不安、无力，或者是害怕。那为了减轻自己的不适，我们就会不自觉地转移话题，给出简单的安慰，或者说你别想太多了。而这些回应看似是关心，实则是回避。我们没有看见对方，因为我们不敢面对对方情绪带给我们的压力。所以看不见的背后呢，有的时候不是冷漠，而是脆弱。我们没有足够的内在空间去承载另一个人的情绪。那么这就是我为大家总结的四个方面的原因啊。那了解了这些障碍之后，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可以更有意识的去克服它们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曲和进一段广告啊。在下一个阶段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看见他人的人。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5: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7: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989心理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莹。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好，各位朋友们，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去聊一聊被看见的力量。每个人都渴望被真正理解。那么前半个小时呢，跟大家说了说，聊了聊，探讨了一下这些的成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真正看见他人的人。看见其实是一门可以练习的能力，它不需要天赋，需要的是觉察和练习。那么也为大家稍微总结了五个方法。那么第一个方法呢，叫做放下手机，给出全然的注意力，这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步。看见的开始是你在我这里，而要让对方感到你在我这里，你需要给出你的注意力，

孩子说话时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和伴侣聊天时关掉电视，和朋友喝咖啡时把手机翻过来放在桌上。这些小小的举动会向对方传达一个信息，你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你的话值得我放下其他一切。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叫听内容也听情绪。我们大多数人听别人讲话听的是内容，说了什么事儿，发生了什么，但真正被看见的体验往往来自于情绪。当一个人说我今天真倒霉时，他可能不只是想告诉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他更想让你感受到他的沮丧。当一个人说我最近好累时，他想让你听见的可能是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无力感，而不仅仅是一个累字的字面意思。试着在听的时候多去关注一个维度，他现在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把你的理解表达出来。你听起来真的很沮丧，我感觉你现在很疲惫，你是不是感到很委屈？当你能精准地看见对方的情绪，对方会感到被深深的理解。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叫做验证对方的感受。验证是看见的核心技术，它指的是让对方知道他的感受是合理的，他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验证不是我同意你的做法，也不是我支持你的立场，而是我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验证有三句话，换作是我，我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把这个告诉对方，你不是一个人，任何人处在你的位置都会这样。第二句话叫做完全能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想，这告诉对方你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不是想太多。第三句话叫你经历了这些，有这样的反应很正常，这告诉对方你不是有问题的人。验证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是被看见的，被接纳的，被理解的。第四个方法呢，叫做不做判断，只是陪伴。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不见别人，是因为我们太快做出判断。你这样做太冲动了，你太过敏感了，你应该换一种处理方式。判断会让对方感受到被否定，被批判，从而关闭自己。而看见不需要判断，只需要陪伴。陪伴的意思是我在这里，我不走，你可以是你自己，你不需要改变什么让我满意，我接受你现在的状态。这不是说你要永远停留在困境里，而是说在被疗愈之前，在找到答案之前，你可以先被接纳。那第五个方法呢，叫做看见对方的努力，而不仅仅是结果。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不见别人，是因为我们只关注结果。事情做成了没有？目标达到了没有？标准满足了没有？但是呢，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不是结果，而是结果背后的努力。孩子考试进步了5分，你只看见了还差5分才及格，却看不见他为了这5分付出的时间和努力。伴侣做了一顿饭，你只看见有点咸了，却看不见他花了一整个下午在厨房里忙碌。学会看见努力，看见付出，看见过程。当一个人感到他的努力被看见了，他会更有力量继续前行。

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呢聊了聊如何看见他人，但是啊，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时刻，我们自己没有被别人看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学会一件事，就是自我看见。自我看见就是成为自己内心的那个见证者。它的第一层含义呢是觉察自己的感受。当没有人问你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时，你可以问自己，我今天感觉怎么样，然后诚实的回答，不需要粉饰，不需要应该。今天感觉累，那就是累。今天感觉到委屈，那就是委屈。当你能够觉察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就开始看见自己了。那它的第二层含义呢，是看见自己的努力。当没有人看见你加班到深夜时，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今天很辛苦，我尽力了。当没有人注意到你为这个家付出的心力时，你可以对自己说，我做了很多，这很不容易。你是那个最能够看见自己的人。那看见自己第三层含义呢，就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当你犯错时，当你没有达到目标的时候，当你感觉到脆弱的时候，你可以对自己说，这就是现在的我，我有不足，但这就是我，我不需要完美才值得存在。被自己接纳是一种深刻的安全感。自我看见不是要取代他人的看见，人类是需要连接的，他人的看见依然很重要。但是当我们拥有自我看见的能力时，我们就不再完全依赖外界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了。

各位听众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呢，我们从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份渴望被看见的呼喊出发，聊了聊为什么被看见是如此的重要，聊了聊为什么在这个时代看见变得越来越难，也聊了聊五个成为更好看到别人的人的方法，也去跟大家探讨了当没有被看见的时候如何自我看见。在我们节目的末尾，也想送给大家几句话。看见是一种最基本的人类需求，它不奢侈，它像空气一样，是我们心理健康的必需品。看见是一门可以学习的技术，它需要注意力，需要共情，需要验证，需要陪伴，这些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习。看见是一份礼物，当你真正看见一个人时，你就给了他一份最珍贵的东西，存在的确认。那么在节目的末尾，还想跟大家发起一个邀请，想邀请你开始做一件事，明天试着真正看见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啊，你可以选择一个人去进行，你的伴侣，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朋友，不是看一眼，不是扫一眼，而是停下来，放下所有的事，认真的，专注的，不带评判的，看着他，看看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听听他话语背后的情绪，感受一下他可能正在经历什么，然后让他知道你看见了。这份看见可能比任何礼物都更有力量，因为他在告诉对方，我在这里，我看到你了，你很重要。最后也想向大家再次重复那个很重要的电话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当收音机前的你想被看见而没有被看见的时候，当你的情绪需要被倾听和理解的时候，当你想确认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的时候，请你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大胆地去拨打这个电话号码。电话那端会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他们会全然的，不带评判的看见你。好了，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我是郭琦，也愿收音机前的你，网络端的你，在被看见中找到力量，也愿你在看见他人时传递温暖。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也祝大家晚安。

天气预警、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

归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电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1: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2: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0: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1: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0: 坚持坚持。
3: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4: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5: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6: 给我们个惊喜的。
4: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3: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7: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8: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9: 我是邓布利扬。
10: 我是格兰城。
9: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0: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9: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0: 人为什么打呼噜？
9: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0: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9: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9: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0: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9: 长知识去生活，
10: 每天下午2点，
9: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各位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2点，养生加科普，开启健康之旅。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将可以来获得无限极有限公司为大家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只要打电话答对一道题哈，就可以获得这一对植雅牙膏。那么如果说啊有点害羞哈，也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来答题互动了。今天全程参与答题互动啊，全程参与答题互动。那么答对问题比较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获得这个一对牙膏的这个奖品哈。那么本期获得奖品的朋友们呢，可以去这个门店领取哈。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成立在1992年，是一家立足于中华养生，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

0: 值研发、生产、销售啊，以及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那么公司呢，秉承私利及人等核心价值观，极力啊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共创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那么养固健呢，也是我们无限极公司的一个产品了哈。其中呢，它的名称啊，就是源于养生固本、健康人生的理念。那么作为这个依托中草药科技，专注于调养根本的健康食品品牌，养固健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致力于呢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的方式来帮助人们从根本上去改善并且保持健康的状态。它的品牌标志啊，也是啊，就是养固健了。那么也是蕴含着中华养生的智慧与祝福啊。养固健系列产品呢比较丰富啊，比如说这个像长辛味口服液啊，也是借鉴了宋代的名方，结合现代科技呢，针对脾胃虚弱、肠胃不适的问题啊，提供了一些调养方案。那么无限极与养固健啊，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传递给更多的人，也追求更加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所以也邀请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无限极养生知识问答挑战环节啊，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好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有人打电话了啊。您好。
1: 您好，你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
1: 姓杨。
0: 哦，杨女士。好，之前参与过我们的节目吗？
1: 参与过一次。
0: 参与过一次，哇，那已经轻车熟路了，是不是？好嘞，那今天呢，咱们来挑战答第一道题哈。好了，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答题哈。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有关于祛湿养生的知识啊，祛湿养生的知识。好，第一道题啊，来请问一下，湿气重啊，经常感觉身体沉重乏力，这个主要的原因啊，合理的以下是哪一项？湿气重，经常感觉身体沉重乏力啊，主要的原因啊，比较合理的是以下哪一项 ？A. 体内的水分代谢不畅。B. 体内呢缺水严重。C. 吃的肉类太少了啊，请作答。
1: A.
0: 好 ，A. 体内水分代谢不畅是吗？
1: 是。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您自己本身会有一个就是湿气重的这样的问题吗？
1: 有，不重。
0: 不重哈。那平时您会就是通过什么来判断啊？这个最近湿气比较重呢？
1: 比如说这个有时候口里比较黏呐、
0: 啊，
1: 有时候这种早晨起来会有一点困呐、啊，好像睡起来很乏力呀、啊。
0: 哦，睡不醒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哎，对，是。
0: 对，好，哎，那还是有一些生活的体验哈，看看这道题是不是答的对。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基本上也都是选的 A 呀。啊，从一米阳光啊，党永梅。木木身子沉，英子金生水清，天道酬勤，我心飞翔，寒梅赞，紫色的风，玉晴啊，都选了 A， 体内水分代谢不畅啊。那么这个是不是正确答案呢？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来看看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嘞，我们这位女士答的是 A 啊，那我来公布正确答案啊。这道题呢，湿气重，经常感觉啊身体沉重乏力，主要的原因比较合理的啊，那确实就是体内水分代谢不畅。恭喜您答对啦！
1: 好，谢谢。
0: 好嘞，女士，那感谢您。

没错啊，如果说你平时啊这个喝水太少了啊，然后水分代谢变差，哎，多余的这个水啊湿滞留啊，就是水湿滞留，然后你就会容易就是产生困倦啊，四肢发沉啊，然后呢也会从这个舌苔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显示啊。中医上经常会跟你讲这个湿气重啊之类的啊。哎，那么上期啊，我记得第一期我们节目当中讲过一道题，就是如果说湿气重的话啊，要吃什么东西？其中呢就有一味薏米啊。如果说想要辅助祛湿的话呢，饮用薏米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而且呢也有喝这个薏米水的。那么饮用薏米水的正确做法是什么啊？就是这个薏米水应该怎么做？哎，它能够辅助祛湿呢 ？A， 生薏米啊，直接煮水。生薏米直接煮水 ，B， 炒过的薏米煮水啊，炒过的薏米煮水 ，C 呢是冰镇的薏米啊，冰镇的薏米水效果会更好，就是你把这个薏米水煮出来之后，再把它冰镇一下，这个效果会更好。那哪个是正确的做法呢？也欢迎大家来作答。想要辅助祛湿啊，饮用薏米水的话呢，有一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啊，大家都知道薏米啊有助于祛湿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把它做成水来饮用。那这个水应该怎么做啊 ？A 生薏米直接煮水 ，B 呢是炒过的薏米来煮水 ，C 呢是冰镇的薏米水啊，效果会更好。好，还有没有可以来拨打电话来参与互动的朋友哈？刚刚我们这一位听友呢，我们稍后导播老师哈来给他留下一个啊联系方式啊，也告知他我们领取奖品的方式。那么今天的活动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提供的这个领取奖品的啊专卖店的信息啊，来在这里跟大家啊再公布一下。我们今天呢城北区啊，城北区领取奖品的地点在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那么还有一个城中区啊，城中区西宁市城中区农建巷2-10号，西宁市城中区农建巷2-10号。那么还有一个专卖店的地址是在城东区，城东区呢是在西宁市城东区果洛路3-1号，西宁市城中区啊，城东区啊，果洛路3-1号啊。如果说大家到时候领取奖品的话呢，可以去这三个啊专卖店的任意一个地点哈。

0: 好，来看一下我们朋友们的答案啊，这一道题基本上大家都选了 B。想要辅助祛湿啊，饮用玉米水的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大家都选了 B。玉琴啊 ，ZZ 拼，还有天道酬勤，我心飞翔，小星星啊，这个名字没显示，小星星。不用刷屏啊，我能看得到，选一次就可以了啊，不用刷屏。答案说一次就可以了啊。春姐炒熟的，炒熟的薏米。芳芳炒薏米。玉琴 B 还没赞，选 B。 MZRABC 啊，选 B 啊。好，没有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1: 你好。
0: 嗯，女士您好，贵姓？
1: 哎，我免贵姓高。
0: 啊，高女士，好的，那也是会经常参与我们的互动的朋友吗？
1: 我是第一次。
0: 哇，第一次，哎，那很好嘞，第一次啊，我就很开心，因为你不知道我们的答题套路。好，大家挑战一下啊。刚刚说到这道题，想要辅助祛湿啊，饮用薏米水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A 是生薏米直接煮水，B 呢是炒过的薏米煮水， C 呢是冰镇的薏米水效果会更好，请作答。
1: 应该是 B，
0: 应该是 B， 炒过的啊。为什么选炒过的呢？

0: 因为炒过的东西，它会就是除湿呗，好像那会儿听中医说过。
1: 哦，就是炒过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是这意思
0: 对，
1: 吗？
0: 它是
1: 嗯。
0: 加炒过的东西是，怎么说呢？对湿气有好处吧。
1: 嗯，对对对，就是有可能会联想到，就比如说没炒的话，它是生的嘛，生的话可能会不会比较寒凉？炒过之后熟了，会不会就，哎，有点这个，能去寒
0: 对，
1: 性这样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好
1: 对
0: 像
1: 对
0: 就是
1: 对，
0: 这样一
1: 哎，
0: 个道理。
1: 对，结合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常识啊，这道题大家基本上也都会选 B，但是 B 是不是正确答案呢？好，来看到黄家珍8768选了 B，拒绝诱惑 B，卢红梅选了 B，英子选了 B。好，那么刚才我们啊参与答题互动打电话的我们这位听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告知主播一下啊，你的名字是哪一个，好不好？稍后呢，您在这个互动群里面说一下啊，您是第一个打电话的，好不好？那咱们高女士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您答对。
0: 哦，行，那我，这会发吗？第一个打电话写发成这样吗？
1: 您等会儿就是可以在我们互动
0: 我已经
1: 区
0: 发
1: 啊，
0: 了。
1: 给我发一下哦。美美与共第一个打
0: 对。
1: 电话，您刚才打过了是吗？
0: 没有啊，我就正在打呀。
1: 正在打，您是第二个打的，您是第二个打的啊。刚才您前面还有一个打的，
0: 哦，
1: 好嘞，那我记住了，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名字哈。然后美美与共，那这样子的，咱们高女士啊，稍后呢，咱给导播老师留下一个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怎么样去领取这个牙膏奖品，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您是选择继续挑战呢，还是就这一道题止步了呢？
0: 那挑战一下呗。
1: 那再挑战一题吧，好不好？再给您一个挑战的机会，因为您第一次参与我们的答题，然后呢，邓布利昂也想让您多参与一道题，好不好？
0: 好。
1: 好嘞，好嘞，好。那我们第三道题来，请听题。好，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答哈。来，请问下列哪种生活习惯最容易加重湿气？啊，下列哪种生活习惯最容易加重湿气？也就是说是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啊。A，洗完澡及时擦干身体。B，长期久坐啊，很少运动。C，经常开窗通风。
0: 那肯定是 B 呀、
1: 肯定是 B 了，这个简直是一道送分题了啊！
0: 对，
1: 是，看我对你好不好，给你一道最简单的。好，恭
0: 谢
1: 喜
0: 谢你。
1: 选 B 的朋友答对了。那我们就两份奖品送给您，好不好？
0: 好，谢
1: 好，
0: 谢。
1: 来，不客气，美美与共。那感谢您的参与和关注啊！今天第一次答题，两份奖品送给您，祝您生活愉快，好吗？
0: 好，谢谢。
1: 好嘞，好，再会。
0: 好。
1: 这名字也特别好啊，美美与共啊。哎，那么我们导播老师呢，把这个我们的两位啊打电话的听友的联系方式留一下哈。好，那我们两位听友啊，领取这个奖品的地点啊。主播再播报一下，那么是城北区，城北区在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啊，城北区的是朝阳一巷19-9号。那么在城中区啊，城中区是西宁市城中区农建巷2-10号，农建巷2-10号去领取。如果您在城东区的话，城东区的话是去这个果洛路3-1号，果洛路3-1号去领取哈。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朋友们，刚刚这一道题选 B 的都答对了，卢红梅、紫色的风、英子，长袖说熬夜啊，熬夜也是一个不好的，确实会助长湿气。好，木木、小星星、一米阳光、我心飞翔、天道酬勤、今生水清、申子辰、ZZ Pin 啊，超什么啊？选 B 啊。好嘞，感谢英子为我们点赞1000次。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帮我们多多的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由无限极有限公司为大家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欢迎来答题互动。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哈，就是脾胃功能啊，跟这个祛湿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请问以下哪种食物容易助长湿气呢？啊，脾胃功能跟祛湿是息息相关的。以下哪种食物容易助长湿气？A 是甜品奶茶和奶油糕点，B 呢是冬瓜，C 呢是赤小豆。啊，请作答。啊， 脾胃功能和祛湿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下面哪一种食物啊，就是容易助长湿气？ A 呢是甜品奶茶、奶油糕点， B 呢是冬瓜啊， C 呢是赤小豆啊。欢迎来作答。ZZP 很快啊，手很快，选了 A， 霞选了 A， 我心飞翔 A， 小星星 A， 深紫沉一米阳光，默默欲情，天道酬勤选 A， ZZP 不用想了，这题太简单了。许俊啊，秀，好，卢红英，英子啊，平儿姐，薛秀兰啊，紫色的风，咏梅，黄家珍，尹长秀选 A 啊。好，选 A 的朋友恭喜你们答对，没错啊，没错，就是 A 了。平时啊就爱喝点什么奶茶，然后呢就说给自己续命是吧，啊，这个不喝奶茶就是啊续不上命啊是吧，这种朋友，而且就是无甜不欢的这种朋友啊，都很容易啊湿气会比较重了。 ZZP 不打电话也有奖品吗？当然当然当然，但是您得全程答题啊，全程答题，我们最后会有一个排名啊，就是看谁答得多好不好，看谁答得多答得对啊。中非轴承离合器三件套，你这个算不算广告？怎么打电话？屏幕上方啊，屏幕上方正在滚动的字幕啊，电话拨打就可以了。但是您在直播间互动了啊，然后您又打了电话，咱不能领双份是不是啊？如果您打了电话呢，咱直播间互动的就不给了，好不好？好，有一位听友打进大电话来，您好，您好，啊，就是咱们先打进电话来之后啊，可能就是稍微有点没声音啊，因为我推了话筒，你才会有声音，就是咱别挂了，好不好？咱稍等一会儿啊，你打进电话来，可能刚开始是没声音的啊，您好，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您好，女士，能听得到吗？
2: 能听得到。
1: 嗯，贵姓啊？
2: 我免贵姓汪。
1: 嗯，汪女士，是咱们西宁本地的吗？
2: 对。
1: 对，好，那今天对我们的奖品啊，这个牙膏有期待吗？
2: 很期待。
1: 很期待。
2: 对，
1: 这生活常用品是不是啊？
2: 对。
1: 好嘞，那接下来就看您能不能挑战对，挑战对了，咱这牙膏就送您，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的，加油。
2: 谢谢。
1: 嗯，那刚刚咱们打电话的有一位是这个给我留言了啊，第一位我们这个听友没给我留言哈，记得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留言。好嘞，女士，那这道题来，请问啊，夏季长期待低温空调房不利于祛湿啊，因为什么？夏天长期待在低温的空调房是不利于祛湿的，为什么啊？因为 A， 低温影响血液循环， B，因为空调会产生湿气进入人体， C， 冷空气也会变成湿气侵入人体啊，请作答。夏季长期待在低温空调房里面不利于祛湿是为什么啊？ A， 因为低温会影响血液循环， B， 是因为空调产生的湿气会进入人体， C， 是因为冷空气它会变成湿气。
2: 应该是 B。
1: 应该是 B， 空调会产生湿气进入人体，是不是？
2: 对。
1: 嗯，好，那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2: 那个导播，这个是单选吗？是多选？
1: 单选，单选，
2: 单选啊。
1: 嗯，单选题。
2: 那应该是就是那个血液循环的那个。
1: 血液循环选 A 是吗？
2: 哎，对。
1: 确定吗？
2: 确定。
1: 确定。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啊，我们直播间朋友有答 A 的，有答 C 的，有答 A 的，有答 C 的，也有答 B 的啊。这道题看来还是有争议的。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C 呢？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我们从这个秀兰紫色的风啊，CIO 啊，然后到我心 我心飞翔，然后一直到我们的小红王者归来啊，大家都有答，但是我们只记你们第一次的答案啊，改的不算，只记你们第一次的答案，改的不算。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恭喜女士，您答对了。很棒很棒啊，确实是因为低温啊，它会收缩我们的毛孔，然后呢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啊，之后呢这个汗液的排泄啊就会受到一个影响啊，那还是跟代谢有关对吧，然后这个废物啊代谢不出去，排不出去，就会啊不利于这个祛湿啊。您答对了，恭喜您，然后这个植雅牙膏这一对儿就送给您了，那稍后呢给我们导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2: 好，谢谢。
1: 嗯好的，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会给您发信息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的，稍后那请您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留个言啊，就说您是刚才这个互动的哪一位好不好？
2: 好的，
1: 嗯好的，恭喜您，再会。
2: 好，再会
1: 再会。

0: 好了，这道题啊，大家刚才纷纷选了 C， 纷纷选了 C， 然后结果呢啊，这个就A 和 C 啊，那就是确实是选 A 的朋友就答对了啊，选 C 的朋友这道题选错了啊。好嘞，我们有一位听友啊，打进电话来，哎，挂掉了。好，咱们打进电话来之后稍等一会儿啊，稍等一会儿啊，因为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给您推上去，好不好？王家珍啊，感谢感谢啊，汪永梅女士啊，是我们刚刚打电话的是吧？好嘞，我们下一道题了啊，请听题。哎，请问啊，祛湿期间咱们这个饮水方式啊，推荐什么样喝水啊？怎么样去喝水？祛湿期间啊，饮水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 ？A， 一次性大量猛灌水 ；B， 少量多次饮用温水 ；C， 大量冰水快速补水啊？请作答。祛湿期间饮水方式推荐什么啊 ？A， 一次性大量猛灌水。B 少量多次饮用温水 ，C 大量冰水快速补水啊。我们有一位听友接进来，
1: 哦 ，B， 我选 B。
0: 哎，您好，女士，您贵姓？
1: 啊、哦，我姓蒋，
0: 蒋女士。哇，今天都是女生哎，看来咱们女生真的对家里面的这些吃穿用度还是管理的比较多了啊。男生呢不太在意家里有没有牙膏了。好，蒋女士，那这道题啊，您刚刚听清楚题目了是吧？
1: 嗯，对，我听清楚了，一共就三个选项是吧？
0: 对，三个选项，您选哪个？
1: 哦、我选 B，
0: 选 B 选项，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对吗？
1: 对，是的。
0: 确定吗？
1: 嗯，确定。
0: 确定，恭喜您答对。这道题也比较简单了啊，一道送分题。咱直播间的朋友们也都是 B 啊，恭喜大家全部答对，全部答对。那您想不想再挑战一道题呢？
1: 奖品会翻倍吗？
0: 奖品翻倍吗？那得看您这个答的好不好。答对了就翻倍，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好，好。那第七道题啊，来，请问，舌苔厚腻、大便粘马桶啊，湿气重的人群饮食适合什么样的啊？就是舌苔厚腻、大便呢粘马桶啊，湿气重的人群饮食适合什么样的饮食呢 ？A， 清淡饮食少油腻 ；B 啊，重油重盐吃火锅 ；C 啊，多吃这个水果。C 多吃水果，来，请作答。
1: 我选 A。
0: 嗯，您平时是属于湿气重的，还是基本没有什么湿气的这一种？
1: 哦，还是有一些吧。
0: 还是有一些的啊。
1: 对，
0: 在饮食
1: 三伏天的时候会比较明显。
0: 哦，三伏天的时候，对对。然后湿气重的时候，感觉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吗？
1: 就是舌苔比较厚。
0: 然后这个身体反正就是不舒服，是不是？
1: 对，然后就特别容易困，然后睡不
0: 着。对对对，好，那平时你在饮食方面会注意什么样的这种养生方式呢？
1: 就是可能最近这几天，尤其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就少吃辛辣的。然后前两天还自己煮了点冬瓜茶，然后利利时什么的。
0: 哦，冬瓜茶，哇，很会养生哎，我觉得冬瓜茶这个东西。

0: 西，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一个好的这种养生方式啊。大家有好的小窍门，也可以来跟大家更多的朋友分享分享。好了，蒋女士，那两道题都答对了，送您两对儿植雅牙膏，好不好？
1: 好的，好，谢谢。
0: 好了，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那稍后给我们导播留下联系方式哈，也在我们直播间给我留个言好吗？
1: 好的，好，谢谢。
0: 好的，好的，再会。
1: 好，再见。
0: 好，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ZZPIN A 高度 A 向阳8261 A 深紫辰 A 金生水清 A 木木 S， 你写个 S 是什么？一米阳光 A 啊，许俊 A， 唐咏梅 A， 我心飞翔 A， 天道酬勤 A， 秀 A， 好，黄家珍8768 A 啊，满洲里有象啊，选 A， 好啊，尹长秀 A， 卢红梅 A 啊。那不用不用再刷了啊，再刷我们导播老师记起来很费劲啊，就答一次就行了。开心选 A， 王者归来选 A， 紫色的风 A 啊，徐连芬 A， 韩梅 A， 英子 A， 玉琴 A， 美美与共 A， 快乐人生 A， 小红 A 啊。好了，这道题大家全对。好了，到了半点时刻，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十八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1: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吉珍儿。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2: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3: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4: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7: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6: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7: 每天下午2点，
6: 邓布利昂、
7: 格兰城
6: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7: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6: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啊！每周四下午的2点到3点啊，我们来为大家带上我们的特别节目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依然是来自本节目啊特邀播出啊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带来的啊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好，欢迎大家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在我们电话里面连线哈，答对一道题，这对植雅牙膏就送给大家。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在直播间里面全程参与答题互动，我们答对问题最多的啊，最多的前几名，我们也将为您送上这对植雅牙膏。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新老朋友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欢迎孙鹤红开心一米阳光天道酬勤今生水清稳稳的幸福因子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吗？欢迎我心飞翔紫色的风木木 ZZPing 啊，然后呢申子辰

0: 王老先生、尹长秀啊、玉琴秀啊三位朋友来点点关注好吗？好，欢迎快乐人生啊 ，CIAO 啊，薛秀兰、满洲里有象、紫妍、韩梅、黄家珍啊、党友梅花荣、中非轴承。你的名字我读起来想笑，王维菊、许俊、花落花开、霞姐啊，还有小红啊、红梅、森森啊、才让吉、高丽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感谢啊大家为我们点赞哈。好，王者归来主播好 ，Hello Hello， 看来王者打得不错是吧？快乐人生已关注已点赞，谢谢谢谢。CIO 我在西宁市啊，大家在哪个地方也可以打出来哈，咱们分享一下看看是不是在一块儿哈。好啊，玉芬啊在海东市 ，Hello Hello。好了，那我们的第二环节的答题马上开始哈，你们准备好了吗？好，来，请问啊，今天呢，我们的内容是跟祛湿有关啊，祛湿有关。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运动来除湿啊。那运动辅助祛湿的主要一个原理是什么呢 ？A. 促进循环，适度出汗，帮助代谢废物啊。A. 促进循环，适度出汗，帮助代谢废物。B. 出汗的时候呢，直接可以把湿气排出来。B. 出汗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把湿气排出来。C. 运动的时候呢，可以消耗体内的水分，从而呢减少湿气啊。运动可以消耗体内的水分，从而减少湿气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好，那大家要拼拼手速啊，拼拼手速，因为我们人太多了，实在太多了，咱们导播老师记不过来啊，咱们就取前八名，取前八名这个答对问题的朋友好不好？所以要拼拼手速啊，答的还要快一点，还要答得对啊，取前八名啊。好了，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1: 答的还要快一点，还要答得对啊，取前八名。
0: 哎呦，
1: 好了，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答的还要快一点，还要答得对。
0: 这位女士，咱把收音机关了。这位女士，咱把收音机关了行吗？
2: 嗯，可以，
0: 哎、
2: 可以。嗯，
0: 你好，女士，贵姓？
2: 我姓许。
0: 啊，姓许啊！我刚刚又把自己的话听了一遍啊，这个自己听自己的声音很奇怪。好啊，欢迎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许女士啊，您在我们直播间的微信是哪一个呢？
2: 微信号。直播间微信许俊。
0: 啊、哦，许静啊，好，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哈，许什么？
2: 许静，
0: 许静，您稍后这个回复一下好不好？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给我回复一下。
2: 嗯、
0: 好嘞，那我们这道题啊、嗯，您听清楚题目了吗？
2: 还没听清，刚才那个
0: 有点吵是不是？好嘞，那我来读题啊，来，请问运动辅助除湿的一个主要原理是什么啊？咱们去除湿气有的时候也会通过运动，它的一个主要原理是什么 ？A. 促进循环，适度出汗可以帮助代谢废物。B. 出汗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把湿气排出来。C. 啊，运动可以消耗体内的水分，能够啊帮助减少湿气。
2: A.
0: 促进循环，出汗帮助代谢是吗？
2: 嗯，
0: 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恭喜您答对了。好嘞，许女士获得我们啊养固健赠送的芝雅牙膏一对，稍后来给我们的导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2: 好的，
0: 好的，
2: 谢谢，
0: 好的，恭喜您啊，
2: 嗯、
0: 祝您生活愉快、
2: 嗯谢谢，
0: 再会。
2: 谢谢。
0: 嗯。好，下一位您好。您好。
3: 您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啊？
3: 嗯，免贵姓严，
0: 严是吗？严女士，
3: 严
0: 女士啊、哦，两点水的严，对不对？
3: 对，
0: 哎，这个名字比较少见啊，但是我知道。好了，严女士，那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互动，对吗？
3: 对
0: 对，好，那咱的规则您都知道哈，咱答对了就有奖，答不对就没奖，好不好？
3: 好的，老师。
0: 好的，请听题，请问。下列哪种食材啊适合日常的辅助祛湿？下列哪种食材适合日常的辅助祛湿啊 ？A. 赤小豆 ，B. 辣椒 ，C. 茄子，请作答。
3: A
0: 赤小豆是吗？
3: 对，
0: 确定吗？
3: 确定，
0: 确定。您平时也会有一些这种就湿气比较重的问题吗？ 有是吧？
3: 对，
0: 就大概的一个症状是什么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可以的，早晨起来就是特别的发困，睡醒了还想睡一会儿，头洗上两三天就油了。
0: 哦，这个洗头会就是过油，然后就是很快变油，这个也是有湿气的一种是吗？
3: 对，
0: 哦，这个还是生活常识比较丰富了啊。好嘞，叶女士，那这道题您选了赤小豆是对还是错呢？啊，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都选了 A 啊，王者归来 A 啊，金生水清 A， 秀 A， 孙鹤红 A， 开心 A， 颜子颜 A 啊，马明兰 A 啊啊，好，那大家都选了 A， 那也恭喜您答对了，就是 A 哈。好了，严女士，那恭喜您获得我们这个植雅牙膏一对，稍后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3: 好，
0: 嗯，好的，那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好吗？
3: 好的，
0: 好的，感
3: 谢
0: 您的参与，
3: 谢
0: 谢，再会。
3: 好，谢谢。
0: 好嘞，朋友们，那这道题呢，大家基本上都选择了 A 啊，赤小豆。没错啊，刚才呢我们还有一位女士提出来要用冬瓜啊，冬瓜利水，赤小豆啊也是辅助啊利水消肿的，所以呢这个日常祛湿啊，赤小豆冬瓜都是可以的。好，下一位听友接进来，您好。您好。
4: 您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啊？
4: 姓马。
0: 嗯，马女士啊，马女士好，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道题了，好不好？
4: 好的。
0: 好的，请听题，请问阴雨天气地面会比较潮湿，那么哪项做法可以减少湿气的侵扰呢？阴雨天气地面比较潮湿，哪项做法可以减少湿气的侵扰？ A 是座椅直接贴地面，墙壁久坐。 B 呢是地板潮湿，及时擦干，保持通风。C 呢是衣物潮湿啊，可以直接上身穿着。
4: B
0: 是吧？
4: 嗯。
0: 擦干地板是不是？
4: 嗯。
0: 嗯，确定吗？
4: 确定。
0: 确定，好嘞，看看大家的答案啊。这道题大家有 B 有 C 啊，也有选 C 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阴雨天气地面潮湿。啊，有朋友选 CB 啊，这是一个单选题，朋友们，单选题，阴雨天气地面潮湿，哪项做法可以减少湿气的侵扰？ A 座椅直接贴地面，墙壁久坐。 B 啊，地板潮湿，及时擦干，保持通风。 C 衣物潮湿啊，直接上身穿。 C 肯定是可以去掉的了啊，刚才选 C 的朋友你是怎么想的？C 可以直接去掉了啊，因为衣物潮湿穿上肯定是也会引起湿气的嘛，所以答案就在 A 和 B 里面，那正确答案就是B 啊，恭喜马女士您答对啦。嗯，
4: 谢谢。
0: 好，那这个植雅牙膏就送给您，稍后来给我们的导播留下联系方式好吗？
4: 好的。
0: 好的，恭喜您，再会。
4: 嗯，拜拜。
0: 拜拜。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没有这个热线的环节了哈。好了，朋友们，我们热线的环节就到这里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几道关于养固健产品的知识，欢迎大家来答题哈，来到我们直播间来答题啊，稍后就没有热线的环节啦。来，请问养固健的增健口服液，它的核心成分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A 维生素 C，B 呢是复合多糖 ，C 呢是蛋白质。养固健增健口服液的核心技术成分是什么呢 ？A 维生素 C，B 复合多糖 ，C 蛋白质，请作答。啊，我们养固健增健口服液的核心技术成分是什么呢 ？A 维生素 C，B 复合多糖 ，C 蛋白质。好，这道题啊，我们也是啊，大家快速答题啊，我们选前八位啊，前八位。养固健增健口服液的核心技术成分是什么 ？A 维生素 C，B 复合多糖 ，C 蛋白质。

BB 啊 ，BB， 没错，恭喜答对。那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呢，也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的无限极公司啊，来问问大家我们下一道题啊，无限极是哪一年成立的呢？无限极是哪一年成立的 ？A 1990年 ，B 1992年 ，C 1995年，请作答。无限极是哪一年成立的呢 ？A 1990年 ，B 1992年 ，C 1995年。牡丹，我咋发不出字母？这个您要不然就退出重新进一下，或者打数字也行啊，1990 1992 1995。啊，开场大家仔细听的话，这道题都能答对啊，开场的时候来跟大家讲过。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1992牡丹啊，对，你看打字就打出来了，有时候打字母打不出来啊。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全部的答题就到这里了，全部的答题就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下好听的歌曲，马上来给大家公布获奖名单。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我们植雅牙膏一对的我们网络端的朋友哈，有秀啊 CIAO， 还有满洲里有象 ZZPIN， 我心飞翔英子 AA， 金生水清寒梅，一米阳光天道酬勤紫色的风木木深子辰，生活养生达人尹长秀玉琴，还有黄家珍8768卢红梅许俊小红各一份大家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截屏凭借这个截屏呢前往门店任意选一个门店去领取就可以了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袁绍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含恨而死，把家业扔给三个儿子。其中让谁主要继承呢？让袁尚主要继承。袁尚继承了父亲的家业之后，袁谭不乐意啊。毕竟袁谭是长子，按理来说应该归位于长子袁谭。于是之间的嫌隙就这样产生了。一致对外的时候还好，可等到曹操一退兵，袁尚和袁谭两个人便开始起了生死纷争，内讧以及兄弟之间的内部残杀。袁尚得知曹兵渡河来攻打冀州，急忙领兵回到河北，令吕旷、吕翔断后。

吕旷、吕翔兄弟截住了袁谭。袁谭勒住马，对二人说：“我父亲在世，我并没有慢待二位将军，今天为什么跟从袁尚对我紧紧相逼？”二人听了以后，就下马投降了袁谭。袁谭说：“不要投降我，可以投降曹丞相。”二人就跟随袁谭回到营中。袁谭等曹操大军到来，领二人去见曹操。曹操大喜，把女儿许给袁谭为妻，令吕旷、吕翔为媒人。袁谭请曹操攻取冀州。曹操说：“现在粮草不足，我就先通粮道，然后进兵。”令袁谭先在平原驻军，曹操率兵退守黎阳，封吕旷、吕翔为列侯，随军听候调用。郭图对袁谭说：“曹操一女儿许配将军，恐怕不是真心，今天又封赏吕旷、吕翔，笼络人心，最终将成为我们的大祸。主公可以刻制两支将军印，暗中派人送给吕旷、吕翔，让他们做内应。等曹操打败了袁尚，就趁机进攻曹军。”曹操按他的话刻制了将军印，暗中送给二吕。二吕收到将军印，却去禀报了曹操。曹操大笑说：“袁谭暗中送印，是要你们做内应，等我打败袁尚之后，再趁机攻打我。你们先收下，我自有主张。”从此，曹操就有了杀袁谭的心。袁尚与沈佩商议：“曹兵正在运粮，必然要来进攻冀州，该怎么办呢？”沈佩说：“主公出兵平原，先攻打袁谭，然后破曹操。”袁尚大喜，留下沈佩与陈琳防守冀州，连夜起兵攻打平原。袁谭得知袁尚兵马来攻城，急忙报告曹操。曹操说：“我今天就要夺得冀州。”这时许攸从许昌来，听说袁尚又去进攻袁谭，对曹操说：“丞相坐守在这里，难道要等天雷劈了二袁吗？”曹操笑着说：“我已料到必能得到冀州。”曹操命令三军绕城筑起土山，又暗中挖掘地道准备攻城。沈佩设下坚守的计策，法令十分严厉。东门守将冯礼因酒醉误了巡查，被沈佩痛责。冯礼怀恨在心，逃出城外投降了曹操。曹操问他破城的办法，冯礼说：“挖掘地道，攻入城中。”曹操命令冯礼带领300名壮士连夜挖掘地道。冯礼出逃后，沈佩每天夜里都亲自登城巡视军马。当天夜里，在门楼上望见城外一点灯火都没有。沈佩说：“冯礼一定领曹兵从地道进城。”急忙命精壮军兵运石头，封住闸门。冯礼和300名壮士都死在地道内。曹操于是退兵到环水，等候袁尚回兵。袁尚进攻平原，听说曹操大军围困冀州，率兵回来救援，部将

0: 马岩说，从大路走，曹操一定设有伏兵，可以走小路，从西山出浮水口，去劫曹营。袁尚就按照他的话，率领大军先走，令马岩断后。有奸细就去报告了曹操。曹操说，他如果从大路上来，我应当避开他，如果从西山小路过来，一战就可以活捉他。袁尚出了浮水界口，驻军在阳平，离冀州17里。袁尚下令军士堆积柴草，令主簿李福与沈佩相约，城中出兵接应，点火为信号。第二天，城上竖起白旗，上面写着冀州百姓投降。曹操说，这是城中无粮，叫老弱百姓出来投降，后面必会有兵马冲出。曹操叫张辽、徐晃各率领3000军兵埋伏在两边，自己骑马来到城下，果然见城门打开，百姓扶老携幼，手持白旗出来。百姓刚走完，城中兵马突然冲出，曹操令部将红旗一招，张辽、徐晃两路兵马杀出，城中兵马只得退回。曹操飞马赶到吊桥上，城上的弩箭像雨一样射下来，射中了曹操头盔，众将急忙救了回去。曹操又更衣换马，率领众将来攻打袁尚营寨，各路军马一齐杀到，两军混战，袁尚大败，率败兵退往西山安营下寨。曹兵又攻打西山，袁尚连夜逃到烂口，还没安下营寨，伏兵从四面杀出，袁尚军马溃退50里，只得派人到曹营投降。曹操假意答应，却连夜派张辽、徐晃去劫寨，袁尚丢了印绶辎重，向中山逃走。曹操回兵攻打冀州，许攸献了挖开漳河水淹城的计策，曹操派一些军兵在城外挖沟，沈佩在城上看见了，暗笑说，这是要用漳河水来灌城，沟深才可以灌城，这样的浅沟有什么用，也就不加防备。当夜曹操加派10倍军兵全力挖掘，到天亮时沟深2丈，引来漳河水灌城，城中水深几尺，加上粮食断绝，许多军兵都被饿死。辛毗在城外用枪挑着袁尚的印绶和衣服，要城内的人投降。沈佩大怒，将辛毗全家老小80余口在城上斩首，将人头扔到城下。辛毗痛哭不已，沈佩的侄子沈荣与辛毗交情深厚，见辛毗家属被害，心中愤怒，就密写了献城的书信，绑在箭上射下城来。军兵拾来交给辛毗，辛毗将书信献给曹操，曹操下令进入冀州不能杀害袁家人，军民只要投降的都免死。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第二天，沈荣大开西门，放曹兵入城，辛毗跃马当先进城，军兵随后杀入冀州。沈佩在东南城楼上见曹

0: 曹军已经攻入城中，就率领几名骑兵下城拼死交战。徐晃生擒了沈佩，路上遇到辛毗，辛毗恨得咬牙切齿，用鞭子鞭打沈佩。徐晃押沈佩来见曹操，曹操说：
1: 你知道打开城门迎接我的是谁吗？
2: 不知道。
1: 是你的侄子沈荣。
0: 沈佩大怒说：
2: 小儿无德。
1: 昨天我到城下，城中的弩箭怎么那么多？
2: 还恨太少。
1: 你忠于袁氏，却落到这个下。

0: 了，愿丞相杀了他，给我报仇。我生为元始臣，死为元始鬼，可以快些杀我。
1: 曹操命令押出去，临死受刑时，沈佩说：
0: 我主在北方，不能让我面朝南而死。
1: 于是向北跪下，砍头而死。曹操念他忠义，命人葬在城北。众将请曹操入城，曹操正要起身，只见刀斧手捉来一个人。曹操一看，哦，原来是陈琳。曹操说：
0: 你先前为袁绍做檄文，只说我的罪状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辱骂我的祖上？
1: 陈琳跪在地下：
0: 现在弦上不得不发。
1: 左右都劝曹操杀了他，曹操喜爱他的才学，赦免了他，任命为从事。曹操的长子曹丕当时年纪18岁，曹丕出生时有一片青紫色的云气，圆圆的像车盖，笼罩在室内，整天都不散去。有人密报曹操说：
0: 这是天子的气象啊。
1: 曹丕从小就有文才，博古通今，擅长骑马射箭，喜欢击剑。曹操攻破冀州时，曹丕领着随从直奔袁绍家，下了马持剑进入。一个将领拦住他说：
2: 丞相有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
1: 曹丕喝退了他，提着剑来到后堂，看见两个妇人正抱在一起大哭，就问：
2: 你们是什么人？
1: 一个妇人说：
3: 妾是袁将军的妻子刘氏，她是我二儿子袁熙的妻子甄氏。
1: 曹丕见甄氏披散着头发，用衣袖擦拭她的脸，仔细观看，见长得十分漂亮，对刘氏说：
2: 我是曹丞相的儿子，愿意保护你们全家，你不用忧虑。
1: 曹操领众将进入冀州城，到了袁绍府门前，问：
0: 谁进来过？
1: 守门的将官说：
2: 您的儿子在里边。
1: 曹操把曹丕叫出来责问。刘氏出来拜见说：
3: 是您儿子保全了我们，愿意将甄氏献给他。
1: 曹操叫甄氏出来，见他天生美貌，就让曹丕收他做了妻子。曹操进了冀州，亲自去袁绍墓前祭拜，哭得很悲伤，众人都很感动。曹操呢，又赏赐给刘氏许多财物，下令：
0: 河北居民遭受兵乱的灾难，今年都免交赋税。
1: 并写表申报朝廷，曹操自己代理冀州牧。一天，许褚骑马进入东门，正碰上许攸。许攸对许褚说：
0: 你们没有我，怎么能进出冀州呢？
1: 许褚愤怒地说：
0: 我们冒死血战，夺得了城池，你怎么敢这样夸口？
1: 许攸大骂说：
0: 你们这些匹夫懂得什么道理？
1: 许褚大怒，拔剑杀了许攸，提着人头来见曹操，说：
2: 许攸傲慢无礼，我杀了他。
0: 子远和我是老朋友，为什么要杀他？
1: 斥责了许褚，命令厚葬许攸。曹操又派人走访冀州的贤士，冀州百姓说：

0: 骑都尉崔琰曾多次献计给袁绍，袁绍不采纳，因此假装有病在家。曹操立即召来崔琰做本州的别驾从事，让他清查本州的户籍。崔琰说，现在天下分裂，二袁兄弟相争，冀州的民众尸骨遍野，丞相应先救济困境中的百姓，计算校对户籍，不是本州百姓最盼望民工解决的。曹操听了这话，就改变了态度，待他为上宾。这时，袁谭领兵夺取了甘陵、安平、渤海、河间等地，听说袁尚逃到中山，就领兵来攻打。袁尚无心迎战，直奔幽州去投奔袁熙。袁谭收降了袁尚的败兵，要收复冀州。曹操派人去招他，袁谭不来。曹操大怒，写信拒绝了他的婚约，亲自统帅大军去讨伐他。袁谭听说曹操率兵来了，派人去向刘表求援。刘表请来刘备商议，刘备说，曹操已经攻破了冀州，士气正旺盛，袁氏兄弟不久必然被曹操抓获，救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况且曹操常有夺取荆州的意图，我们只应处理好自己的事，不能轻举妄动啊。刘表有点为难了，那怎么回答他呢？可以写信给袁氏兄弟，以和解为名，婉言谢绝他。刘表听从了刘备的话，派人送信回复了袁谭。袁谭接到刘表的书信，知道刘表没有发兵的意思，自己又不能抵挡住曹操，就丢弃了平原，逃到南皮去了。曹操追到南皮时，天气已经寒冷，河道都冻了，粮船不能行动。曹操命令当地百姓敲兵拽船，百姓听说后都逃走了。曹操大怒，要抓捕逃跑的人杀头。有的百姓怕被抓，就去曹操营中自首。曹操对他们说，我要是不杀你们，就是有令不行，要是杀了你们，我又不忍心，你们快去山中藏着去吧，别被我的军士再抓住。百姓们都感动地流了泪。袁谭率兵出城与曹军交战，曹操用鞭子指着袁谭大骂，我厚待你，你为什么要生疑心？你侵犯我边境，夺我城池，反而说我有疑心。曹操大怒，派徐晃出马，袁谭派彭安迎战。没有几个回合，徐晃将彭安斩在马下，袁谭率兵逃进南皮。曹操派军兵四面围住，袁谭害怕，派辛平去见曹操，又要投降。曹操坐在营中说，袁谭这小子反复无常，我难以相信。你弟弟辛毗已经被我重用，你也留在我这里吧。辛平说，丞相错了，我跟随了袁氏这么多年，怎么能背叛他？曹操知道无法留下他，就让他回去了。辛平回去见了袁谭，说曹操不接受投降。 袁谭斥责说，你弟弟现在在曹操营中，你也怀有二心了。新平听了这话，气得昏倒在地上。郭图对袁谭说，明天让百姓在前面，军兵藏在后面，与曹操决一死战。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

0: 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什么叫做穷折腾？我想袁氏兄弟就是穷折腾。好不容易袁绍攒了丰厚的家底，粮多城多人多兵多谋士多，但是两个兄弟并没有很好的利用，而是分庭抗礼，非要拼一个你死我活，然后又分别向曹操要投降。哎，真是不知这袁氏兄弟怎么想的。曹操拒绝了袁尚的投降，更拒绝了最后这次袁谭的投降，看来袁氏一门就此就要灭绝了。第二天，城门大开，袁谭的军兵在后面驱赶百姓出城，齐声呐喊，一直拥向曹操营寨。两军混战，从早晨杀到中午，不分胜负，死伤遍地。曹操见不能获胜，下马上山，亲自击鼓。将士见了，奋力向前，袁谭大败，百姓被杀的无数。曹洪冲进敌阵中，正遇到袁谭，举刀乱砍，袁谭被曹洪杀死。郭图见阵营大乱，急忙跑进城中，乐进看见了，拉弓搭箭，把他射死了。曹操率兵攻入南皮，安抚百姓，忽然有一队军马来到，是袁熙的部将焦处张南。曹操赶去迎战，二将却倒戈卸甲，原来是来投降的。曹操封他们为列侯，又有黑山上的贼将张燕率领10万人来投降，曹操封他为平北将军。曹操下令将袁谭的人头割下来，挂在北门外。有一个头戴布冠、身穿丧服的人，在袁谭头下大哭。军兵捉了他来见曹操，原来是青州别驾王修。因为劝谏袁谭被赶走，现在得知袁谭死了，所以来哭。曹操问，你知道我下令有来哭祭的一律杀头吗？
1: 知道。
0: 你不怕死吗？
1: 我吃着袁氏的俸禄，不哭是不义，怕死而忘义，怎么活在人世上？如果能收尸安葬袁谭，我死也无恨了。
0: 曹操缓缓摇了摇头，又点点头。
1: 河北的义士为什么这样多？可惜袁氏不会用人。
0: 于是让王修收葬了袁谭，待王修为上宾，命他为司金中郎将。又问王修，
1: 袁尚投奔了袁熙，有什么计策可以打败他？
0: 王修不回答。曹操看着他，点点头。
1: 真是忠臣呐。
0: 郭嘉在一旁，可以派袁熙的降将焦处张南去攻打他。曹操就派焦处张南加上吕旷、吕翔、马岩等人，各率领本部兵马分三路进攻幽州，又派李典、乐进会合张燕

攻打并州的高干。袁尚、袁熙得知曹兵要来攻打，知道难以抵抗，就弃了城，率兵星夜向辽西投奔乌源去了。忽然探马来报，乐进、李典、张燕攻打并州，高干守在湖关口，无法攻下。曹操亲自领兵前往，召集众将商议破高干的计策。荀攸说，要破高干，必须用诈降之计才能取胜。曹操于是叫过降将吕旷、吕翔，在他们耳边低声秘密叮嘱。吕旷等人率兵来到关下，对关上人说，我们原来是袁氏的旧将，不得已投降了曹操。曹操为人奸诈，待人刻薄，我们要重归旧主，请开关让我们进去。高干不信，只叫两位将军到关上说话。二吕卸甲下马进了关，对高干说，曹兵刚到，趁他立足不稳，今夜劫寨，我们做先锋。高干听了大喜，当天夜里叫二吕率先带领10000多军马前去劫寨。要到曹操营寨时，背后喊声震天，伏兵四起。高干知道中计了，急忙回湖关城。乐进、李典已经夺了关，高干夺路逃走，往北番投奔单于去了。曹操派人追杀高干，高干到了单于地界，正遇上北番左贤王。高干下马拜伏在地上，说曹操吞并疆土，要侵犯北番，请求救援，共同保卫北方。左贤王说，我与曹操没仇，他为什么要侵犯我的土地？你要让我和曹操结怨吧。就赶走了高干。高干无路可走，只得去投奔刘表，路上被都尉王衍所杀，将头送给曹操，曹操封王衍为列侯。平定并州后，曹操要去攻打乌源。曹洪等人说，袁熙、袁尚兵败将亡，远逃沙漠地带，我们现在率兵向西，如果刘备、刘表趁虚袭击许都，我们来不及救应，就会有大祸，应当回师。郭嘉说，你们说错了，主公虽然威震天下，但沙漠之地的人仗着地处边缘，一定没什么防备，我们趁他们没准备突然攻击，一定可以获胜。况且袁绍对乌源有恩，而袁尚和袁熙兄弟还在，不能不除掉。刘表是一个只知道空谈的人，自知才能不如刘备，重用刘备怕不能控制他，不重用又怕刘备不满意，无力去攻打许都。我们虽然远征，也没什么可担忧的。曹操于是率领三军向西进发，只见黄沙滚滚，狂风四起，道路崎岖，人马难行。曹操有了退兵的心，就问郭嘉。郭嘉这时水土不服，卧病在车上。曹操流泪说，都因为我要征伐沙漠，使你一路艰辛，染了重病，让我心中不安。郭嘉却说，我受丞相大恩，即使死了也不能报答。我看这里道路崎岖，想要退兵，主公兵贵神速，现在我们千里奔袭，辎重又多，不如派轻兵从近路去攻打，攻其不备，但要有

0: 认识路的人引路。
1: 于是曹操就把郭嘉留在益州养兵，令袁绍的旧将田畴领路。田畴说，
2: 这里的道路夏秋两个季节有水，浅处不通车马，深处又不能行船，最难行走，不如退兵，从卢龙口越过白潭的险道，走无人之地，直接到柳城，攻其不备，可以获胜。
1: 曹操封田畴为靖北将军，在前面做向导官，张辽走在中间，曹操率大军在后面朝近路行进。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田畴、张辽刚到白狼山，正遇上袁熙、袁尚会合踏顿等人的几万骑兵杀来，张辽马上报告给曹操。曹操登高望去，见踏顿的队伍参差混乱，对张辽说，
4: 敌人混乱，快速攻击。
1: 命令张辽、许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奋力进攻。踏顿的兵马大乱，张辽将踏顿斩落马下，剩下的军兵都投降了。袁熙、袁尚又率领几千名骑兵逃向了辽东。曹操收兵进入柳城，封田畴为柳亭侯，镇守柳城。田畴说自己是负义逃窜之人，流泪谢恩却不受封。曹操看他忠义，拜他为义郎。这一仗曹操得到了上万匹骏马，于是收兵回益州。曹操回到益州时，郭嘉已经死了几天了。曹操在他的灵前大哭，左右把郭嘉临死前写的书信呈给曹操，并说郭嘉临死前嘱咐
5: 丞相，如果按信中的话去做，辽东就可以攻下。
1: 曹操看了之后点头感叹，大家都不知道信里说了什么。第二天，夏侯惇禀报说，
6: 辽东太守公孙康对丞相一直不敬服，现在袁熙、袁尚又去投奔，必然成为后患，不如趁机征讨，夺取辽东。
1: 曹操笑着说，
4: 不用麻烦你们的虎威，不出几天，公孙康会送来二员的人头。
1: 大家都不相信。袁熙、袁尚率领几千名骑兵投奔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是武威将军公孙度的儿子，当得知袁熙、袁尚来投奔，就召集众人商议。公孙公说，
7: 袁绍在的时候常有吞并辽东的心，现在袁熙、袁尚兵败，没地方去了，来这里投奔，有旧战却朝的想法，如果容纳他们，以后必定被他们所害，不如放他们进城，然后杀掉他们，把头献给曹操，曹操一定会厚待我们。
1: 公孙康说，
4: 只怕曹操率兵攻打辽东，不如和二袁联合抗击曹操。
1: 公孙公说，
7: 可以派人去探听，如果曹兵来攻打，就留下二袁，如果曹兵不来，就杀掉二袁，送给曹操。
1: 公孙康同意，派人去

0: 探听消息。袁熙、袁尚商议，辽东军兵几万人，足可以抵抗曹操。现在先投奔他，以后杀掉公孙康，夺了辽东，恢复了元气，再收复河北。于是去见公孙康。公孙康留他们住在馆驿，只说自己有病，不和他们相见。不久，派出打探的人回来报告，曹兵驻扎在益州，并没有打辽东的意思。公孙康很高兴，就先埋伏了刀斧手，然后招来二员。相见后，大家坐下了。当时天气严寒，袁尚见床榻上没有褥子，对公孙康说：“请铺上坐席。”公孙康大怒说：“你们二人的头就要离开身子了，还要什么席子？”呀！袁尚大惊，公孙康大喊：“左右还不下手！”刀斧手一起出来，在坐席上砍下了二人的头，用木匣装好，派人送到益州来见曹操。曹操在益州按兵不动，夏侯惇、张辽禀报说：“如果还不攻打辽东，就应该撤兵了。恐怕刘表趁机去攻打。等二员的人头送来，就立即收兵回京。”众人都偷着笑。忽然有人报告，公孙康派人送来了袁熙、袁尚的人头。众人都大惊。曹操大笑说：“不出郭嘉所料。”于是重赏了来使，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左将军。众将问：“什么是不出郭嘉所料？”曹操就拿出郭嘉的书信给大家看，信中说：“听说袁熙、袁尚去投奔辽东，命公千万不要去攻打。公孙康早就怕被袁氏吞并，二袁去投靠他，他必定起疑心。如果派兵去攻击，他们一定合力迎敌，一时难以攻下。如果不发兵，公孙康、袁氏必然自相残杀。”哎呦，厉害呀，真厉害呀。众人都赞叹郭嘉神机妙算。曹操又令众将到郭嘉陵前祭拜，派人先扶郭嘉的灵柩回许都安葬，然后收兵回到冀州。程昱等人对曹操说：“北方已经平定，回到许都后应当早点确定攻打江南的大计。”曹操笑：“我也早就有这个想法。”当天夜里，曹操在冀州城东角楼上手扶栏杆，仰天观看天下。他指着天空说：“南方星光灿烂，气象正旺，恐怕难以攻打。”荀攸在旁边说：“以丞相的天威，有什么不能征服的呢？”这时忽然一道金光从地下升起。荀攸说：“地下一定有宝物。”曹操下楼，让人在金光升起的地方挖掘，挖出来一只铜雀，就问荀攸：“ 这是什么预兆？荀攸说，过去舜的母亲梦见玉雀飞入怀中而生下舜，今天得到童趣也是个吉祥的兆头。曹操高兴，就命令筑高台来庆贺，于是立即破土动工，在漳河上筑起铜雀台，大约要一年才能完工。小儿子曹植建议说，应当建三座楼台，中间最高的名叫铜雀，左边的叫玉龙，右边的叫金凤，再建两座飞桥横空而上，才更壮观。
1: 我儿说得对，等建成了，我老年时就有娱乐的地方了。
0: 此时曹操已经有了五个儿子，只有曹植最聪明，文才出众，曹操平时也最喜爱他，于是留下曹植和曹丕在邺郡建造铜雀台，派张燕镇守北寨，自己率领大军班师回许都，封赏大臣，上表追封郭嘉为真侯。刘备自从到了荆州，刘表待他很好。一天正饮酒时，忽然报告说降将张武、陈孙在江夏抢劫百姓谋反。刘表大惊说，这两个贼造反，祸害不小。刘备当即表态，不用兄长忧虑，我去讨伐他们。刘表大喜，当即点了3万军马，让刘备率兵前去。没几天，刘备领命来到江夏，张武、陈孙领兵来迎战。刘备与关羽、张飞、赵云在门旗下，望见张武所骑的马非常雄俊。刘备说，这马一定是千里马。赵云挺枪冲向敌阵，张武纵马来迎战，不到3个回合，被赵云一枪刺落马下。赵云随手扯住马辔头，牵马回到阵前。陈孙见了，赶紧来抢夺。张飞大喝一声，挺长矛出阵，将陈孙刺死。刘备招安他们的余党，平定了江夏各县，班师而回。刘表出城迎接，设宴庆功。酒席上，刘表说，我兄弟雄才大略，荆州就依赖你了。我担忧南越经常来偷袭，张鲁、孙权也让人忧虑。刘备说，兄弟的三员大将都可以派上大用场，如果让张飞抵御南越，云长防备张鲁，赵云把守三江，阻挡孙权，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刘表听后大喜。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与时间赛跑的人，张定宇。第三集，步履蹒跚，与时间赛跑，只想为患者多赢一秒。身患绝症，与新冠周旋，顾不上亲人已经沦陷。这一战，你矗立在死神和患者之间，那一晚歌声飘

0: 城市上空，我们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这首诗说的正是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张定宇。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时任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就站在中国抗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线上。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就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期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做出杰出贡献，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2021年2月17日，张定宇被评为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遗体解剖无疑是寻找致死根源的最直接途径，通过遗体解剖无疑可以最快地掌握和判断其传染性和致病性变化规律。金银潭医院的第一个死亡病例出现在1月6日。
1: 您节哀啊。
2: 你是赵院长？
1: 啊，是我。
2: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不就是肺炎吗？怎么就死人了？
1: 您不要激动啊，其实这正是我们想知道的。从发病到现在不过一两个星期，这种病毒前所未见，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确定病毒的名字呢。
2: 这是什么病毒？那么厉害？你们医生是干嘛吃的呀？
1: 不是，如果我们可以对遗体进行解剖，或许可以掌握它的情况，至少是它的传染性和致病性。所以，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把遗体捐赠给医院？
2: 什么？还要把遗体解剖？动刀子是吗？不行不行，死者为大，遗体不能动，更不能解剖。我们要入土为安。
0: 张定宇耐心地和家属聊了一个小时，最后的结果是没有成功。不过他没有灰心，只要有一点点可能，他都不会放弃的。每当有遗体从 ICU 推出来，他都会走上前去和家属真诚地沟通。
1: 我们真的很抱歉，目前还没有掌握发病机理，新冠病毒越来越猖狂，而我们到现在还无能为力。我们知道凶手是谁，但他到底如何行凶，我们需要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挽救生者，请您理解，请您支持。当然我知道这对于逝者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会对我们的同胞，对全球的新冠病毒防治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你
2: 好吧，我愿意把遗体捐赠用于医学研究，希望你们尽快找到解决方案，能够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1: 谢谢谢谢，您的善意可能会拯救成千上万的患者。
0: 这是2020年的2月16日，第一例第二例患者遗体解剖工作在金银潭医院完成了。主刀的医生也冒着极高的感染风险完成了逝者的遗体解剖工作，这也是全球最早开展的一批新冠肺炎遗体解剖。接下来的10天之内又陆续完成了10多例。最早有关新冠病毒患者的珍贵数据在金银潭医院诞生。
1: 我们要对得起这些献身的英雄人民、英雄医生。
2: 是张院长来查房吗？
1: 是的，大爷，你感觉怎么样啊？
2: 张院长，
1: 哎，
3: 我眼睛坏了，看不见你们。不过，虽然看不见，但我听得见。我听得出哪些是医生的脚步，哪些是病人的。每当我听到你们的脚步声来了，我就感到安心。而你的脚步声和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
1: 大爷，你放心啊，只要你们不出院，我就守着你们。你们不放弃治疗，我们就不会放弃。在医院外面，国家也不会放弃我们。
3: 哎，好，好，好。哎，我听说好多家属都捐赠了遗体。我和病人们聊啊，好多人都害怕这遗体被解剖。我不怕，我要是熬不过去，一定把身体捐献给你们啊，让你们好好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我孩子也说了，让他们都积极配合你们。
1: 大爷，大爷您放心，我们一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0: 由解剖获得的直接数据，给未来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有力依据。科技部紧急启动针对该病毒的应急科研攻关，金银潭医院承担的多个临床研究项目也陆续上马，涵盖优化临床治疗方案、抗病毒药物筛选、激素使用等急需解决的问题。张定宇建造的GCP 新药平台此时发挥了大作用。来到金银潭医院参加抗疫的院士、专家、教授，面对着医院的各种设备和措施，欣慰地点了点头。
4: 张院长，不得不说，金银潭医院的基础设施让人叹为观止啊。你们不仅迅速组织病区的升级改造啊，还有 GCP 新药平台，我们可以迅速开展特效药的临床研究，也是你们在最初流行病学调查中率先采集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样本送检，为确定病源赢得了先机。
1: 您过奖了。疫情当前，我们人人都不过是个战士，各种武器一起开火，瞄准新冠精准射击。
4: 如果设备不行，金银潭医院根本不可能超负荷运营一个多月。雷神山医院建成收治病人之前，金银潭医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1: 我们是在打仗，战争面前容不下丝毫的马虎。
4: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金银潭医院确实提供了教科书般的操作，迅速隔离，开辟专门病区，完成清洁消毒，紧急调配设备物资人员。人们经常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能通过战争的考验，张院长日常的工作可见一斑了。金银潭医院才能始终稳稳地成为武汉重症救治的主战场。
0: 金银潭医院的21个病区，每层楼都在走廊添加10至14张病床，更曾经在一个晚上接纳256名危重症患者。而调动整个医院运转的张定宇，无疑是其中最忙碌、最劳心，而又最坚定的那个人。一天天在萎缩的双腿，时时疼痛，好似抽筋。最痛苦的时候，必须单腿站立，把全身重心压迫到一条腿上，连续站立半个小时左右才能缓解。当然，还有他的战友，这些可敬的勇士们。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他们有家不能回，大多寄宿在自己的汽车里。
1: 小周啊，
2: 哎，
1: 别去车里睡了，就在我办公室休息吧。
2: 哎，没事，院长，您好好歇着吧啊。我跟我的这个汽车宾馆都建立感情了。
1: 我也听有人说了，那汽车呀 就是新冠战火里的家。
5: 那是啊，
6: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感染，回家反而会增大家人的风险，在车里更安全。
1: 大家都辛苦了。
0: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清早6点钟起床，次日凌晨1点左右睡觉，不知不觉成了张定宇的常态。好几个夜晚，凌晨2点刚躺下，4点就被手机叫醒。共产党员、院长、医生、张定宇的这3重身份，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希望之光、胜利之光。就这样，吃力地从最初的慌乱和暗淡中走出，走向黎明，走向日出，走向满天朝霞。转折点出现在2月21日，金银潭医院收治患者13人，出院56人，出院人数首次超过入院人数。黄朝林副院长的病情也稳住了，最终他获得了新生，并于3月2日回归医护队伍。
7: 欢迎回归，
8: 继续战斗。
0: 截至战役尾声，金银潭医院的820张病床累计收治2000多名新冠肺炎患者，其中大多数为危重症患者。每日灯火通明的金银潭医院，张定宇以渐冻之躯冲锋在前，拖着高低不平的脚步追赶时间。他所率领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240多名党员，没有一个人迟疑退缩，全部坚守在极难险重的岗位上。而金银潭医院的勇士们，在与病魔决斗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自身。作为战斗最激烈的一个主战场，这里只有9名医护人员感染，且全都得到了治愈。一位60多岁的重症患者曾经当过兵，他出院的时候，樱花马上就开了。
9: 张院长，感谢金银潭医院救了我。刚住院的时候，我还不信任你们，是我错了，我欠您一声道歉和感谢呀。你们不愧是咱武汉人，用最大的努力和最小的牺牲，为保护这座城市尽了全力呀。
1: 谢谢大爷，您是老兵，疫情来了，我也是个兵啊。不过，咱可就要快收兵了。
9: 我可以回家了，也希望你们早点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
1: 是啊，3个月没回家了，这两天呢回去看看，想老伴做的饭了。
0: 张定宇和他的妻子程琳感情非常深厚。1986年，23岁的张定宇刚刚分配到武汉市第4医院工作，他和医院的护士程琳很快走到了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张定宇是个工作狂，加班永远是常态，而妻子程琳永远给他最坚实的后盾，又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年迈的公婆，自己的工作也打理得井井有条。
1: 老婆，
10: 哎，
1: 院里组织医生援助阿尔及利亚，我报名了，已经被录取了。
10: 啊，去多久啊？
1: 1年。哎，小程，
10: 嗯，
1: 你看你我都是医护人员，记得我们医护人员当初的誓言吗？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
10: 那你去吧，家里有我。
1: 哎，谢谢媳妇儿。
0: 2008年5月，四川汶川 发生了特大地震，各地又要抽调精干

0: 医生前往。
1: 老程，
2: 哎，
1: 我有点事儿找你商量。
2: 啥也不用说，我知道你要去救灾，快去吧，家里有我。
0: 张定宇成为援助四川的湖北第三医疗队负责人，他在地震发生的第三天便率队赶往了重灾区石方市，全力抢救伤员。在救灾过程中，张定宇观察到无国界医生也参与了救援，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坚定了他医者仁心不分国界的理念。通过了困难的各项测试后，张定宇成为中国内地第二位无国界医生。2011年的除夕，张定宇前往巴基斯坦开展医疗援助。在巴基斯坦西北的蒂莫加拉医院的值班室度过了难忘的跨年夜。远隔千山万水，他和妻子只能在电话中互道珍重。
1: 老程，
3: 哎，
1: 下班了吗？新年快乐。
3: 你在国外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
1: 哎，放心吧，你辛苦了。
3: 早点休息啊。
1: 哎，再见。
3: 再见。哎，张医生，请你快点过来，来了一个产妇子宫破裂出血，需要紧急抢救。
1: 好，你马上备好手术室，我这就到。
0: 这是2011年的除夕，张定宇被电话叫醒后，匆匆赶到手术室，做麻醉，稳定病人血液循环，一套流程走下来，不到30分钟，一个男婴咕咕坠地，
1: 母子平安。
2: 谢谢大夫。
0: 疲惫的张定宇刚换下工作服，又有一位产妇胎盘早剥出血，需要紧急剖宫产，输液、给氧、麻醉、手术，胎儿终于出来了，却没有心跳，心脏按压、吸引、气管插管、给氧，一阵忙碌后，手术室里又一次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已经是凌晨4点了。这时，远隔数千里之外的中国，正是举国欢庆、阖家团圆的日子，神州大地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儿。医者仁心，张定宇拯救了无数的生命。而他的事业背后，一切都离不开妻子程琳的全力支持。
4: 来了，老张，很准时嘛，7点半到家，饭快好了。
1: 一想到你的饭菜啊，我这口水都流出来了。生活如此美好，生命如此温馨呐。
4: 可惜这样的美好和温馨太有限了。3个月了，第一次回家吧。
1: 老程，
4: 嗯，
1: 这些天我不在家，你也辛苦了。好在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没有白费，疫情控制走上正轨，
4: 嗯，
1: 我问心无愧，可以光荣退休了。
4: 你最近太累了，病情也加重了吧？你左腿原来还好的，现在怎么也跛了？
1: 哎，没事儿，忙完这阵子再休息呗。
4: 嗯，
1: 在我后备箱那根登山杖啊，可是派上大用场了，经常拿出来用。哎，要不然我这腿脚现在啊，还真赶不上趟了。
4: 哎呀，你都是老头子了，别跟年轻人比了。
1: 对呀，是老头子了。
4: 嗯，
1: 老程啊，
4: 哎，
1: 说心里话，很幸运呢、啊。病情发展不是那么快，
4: 嗯，
1: 所以我就更加珍惜这份眷顾。尽可能的想多干一些工作，多救人，多救一个人呐、啊，我这心里就多踏实一点。
4: 嗯，
1: 你是不知道啊，哎呦， 最初那十来天，早期收治的病人，所有手段都上了，还是拉不回来。不停地有人去世，真的很无助，很煎熬，让我经常想起我大哥呀。
4: 那段时间过去了，你也算没有辜负你的岗位。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都为你感到骄傲。其实啊，我有时候想，这次新冠疫情过去了，人们对于生命幸福的理解是不是可以更深刻也更纯粹了？
1: 是啊，未来世界重大传染病将会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敌人，人类必须要改变生存方式，进一步与自然和谐相处。
4: 盼望我的亲人，我的武汉永远安康。
1: 还有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
0: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渐冻斗士张定宇获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授勋。
5: 张爷爷，我想代表同学们问您一个问题，您是怎样打败渐冻症病魔，成为一个大英雄的？
1: 小朋友，我从来没想过做英雄，是全国人民所有人一起做出了牺牲与贡献，而我仅仅是他们中的一份子。在这场新冠病毒的战役中，每个人都在做一些牺牲，牺牲自己小小的自由，牺牲自己小小的利益，来抗击这场疫情。这时候特别能够感受到咱们祖国的强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6: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100年前，北京大学红楼里走出来的先驱者，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为黑暗的中

0: 中国带来光明。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砥砺奋进，建设了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百集系列广播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排雷英雄杜富国，第一集，红色沃土走出来的人民子弟兵。早晨6:30，伴随着起床号，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中心的病房里，伤兵杜富国准时起床。明亮的晨光透过窗户洒在洁白的床单上，但他的眼前仍然一片漆黑。他对光的感知早在那一声巨响后消失了。起床后，他开始了每天必不可少的步骤，满头大汗地想用缺失了双手的手臂把被子叠成豆腐块，一如当初在部队时那样。
2: 哎，你眼睛看不见，手又这个样子，如果想叠被子可以喊我们护士帮你，小心摔了。
3: 哎，没关系，虽然眼睛看不见，手也没了，但这点小事儿我还能自己干。
2: 这里是康复中心，又不是部队，没人来检查，你还是好好休养最重要，也不用每天都这么早起床。
3: 当兵10年了，改不了了，军号那就是我的生物钟，每天听着起床号起床，就像我从没离开部队，从没离开我战友。
2: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听说你都在这里住了2年多了，恢复成这样不容易，但是我这几天看你每次都把被子叠了拆，拆了叠，非要叠成豆腐块，累得满头是汗，真不落忍。
3: 您不用特别照顾我，我就是一个正常人，只不过换了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一天当兵就一辈子都是兵。
2: 我刚从别的部队医院调过来，以前见过的伤兵不少，但是像你这么自律的可真是头一次见。你是哪个连队的？
3: 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4队。
2: 扫雷大队4队？啊，你该不会就是排雷英雄杜富国吧？
3: 我就是杜富国，但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就是个普通的子弟兵。
2: 你可不是普通的兵，全国人民都知道你在排雷的时候为了保护战友自己失去了双眼和双手，习近平总书记还授予了你排雷英雄战士的荣誉称号呢。
3: 我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而已，这是从当兵那天起我就许下的誓言。
1: 时间回溯到2010年12月，杜富国在家乡遵义市湄潭县的红九军司令部旧址旁，穿上绿军装，戴上大红花

0: 走上军旅路，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75年前，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就是在这个地方带领着部队完成保卫遵义会议的任务后，告别湄潭的父老乡亲，挥师西进，继续长征。杜富国家门口的小路，就是当年红军长征强渡乌江，保卫遵义会议召开时走过的路。杜富国出售文化启蒙的皂角小学，就是当年收养革命烈士子女和遗孤的保育院。这一天，他终于也能像先烈一样穿上这身光荣的军装。杜富国的内心无比自豪。
1: 大哥，大哥，
2: 佳佳，你干嘛来了？不让你好好上学，不用过来送我吗？
1: 大哥，餐厅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让大英雄一个人走呢？
2: 什么大英雄？我是人民子弟兵，从小我就听咱爸讲过，咱太爷当年冒着杀头的危险救了跟大部队失散的红军战士，现在我终于能穿上这身军装了。
1: 爸给咱们兄弟姐妹四个起名富国、富家、富民、富强，图的就是国富民强的兆头。等着吧，我早晚有一天也能跟你一样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的。
2: 行，那大哥在部队等着你。
1: 嗯，
3: 你这个新兵蛋子觉悟不错嘛，
2: 首长好。
3: 我不是你的首长，我是你今后同甘共苦的战友、兄弟、亲人。
2: 是，
3: 我也是从遵义出来的，看见那边的红军塑像了吗？咱们遵义出来的兵都会从这些先烈面前出发，为的就是让你们记住那些穿着土布军装和方口布鞋的前辈跟咱们家里的爷爷奶奶说过话、患过难、打过仗。现在虽然是和平年代，但他们打下的江山需要我们去守护。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杜富国热血澎湃，他向红军爷爷们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正式开始了属于他的军旅生活。
2: 报告，新兵杜富国报道。
3: 哎呀，新兵蛋子，是你啊，我们又见面了。
2: 大哥，咱们真有缘分呢。
3: 接新兵那天我就说咱们以后是同甘共苦的兄弟，还真被我说中了。以后我就是你的班长了。
2: 班长好。
3: 叫班长也行，叫大哥也行，以后啊都是自家兄弟了。我跟你说，你分到咱们连队是你的福气，咱们连队是个英雄连队，战斗英雄严玉忠，听过吗？就是咱们连队的。
2: 我刚参军就知道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这些课本上的英雄。
3: 这不怪你，咱们当兵的不求名利，很少把自己立过的功往外说。严玉忠是在战争年代立过战功、受过表彰的英雄，咱们连队的每个人都把他当作榜样呢。
2: 是，我一定向他学习，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3: 哎，光喊口号背誓词可不行，入伍那天你跟你妹妹夸下海口要当人民的子弟兵，我倒要问问你，你打算怎么当？
2: 我
3: 年轻人不能随便吹牛啊。
2: 我没吹牛，我就是怕你笑话我。
3: 我保证不笑话，你尽管说。
2: 我想进扫雷部队。
3: 扫雷部队？
2: 嗯。
3: 你个新兵蛋子知道那里是干什么的吗？有多危险，稍不注意轻则缺胳膊少腿，重则连命都没了。
2: 上次你跟我说和平年代先烈们打下的江山需要我们去守护，我就把这话记在心里了。严玉忠前辈在战争年代立战功，和平年代雷场就是战场，既然当了兵就要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3: 好小子。
0: 杜富国的誓言并不是随便说说。2015年，杜富国和战友们响应号召，如愿以偿来到云南老山边防团扫雷大队。被授予排雷英雄荣誉称号的三队队长蒋俊峰，参加国际维和扫雷行动的四队队长李华健，在扫雷作业中壮烈牺牲的英雄战士程俊辉，闪亮的英雄名字都是从这里走出，他们成为杜富国心中的一盏明灯，点燃了一名战士的英雄梦。可是刚刚进入扫雷大队后，杜富国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2: 指导员，指导员，您听我说。
4: 行了，这都已经是决定好的事情，当兵的就要服从指挥，哪能自己挑岗位。
2: 可是我来扫雷部队是为了上一线，不是为了当炊事员呢。
4: 炊事员怎么了？360行，行行出状元。部队也是考虑了你们每个人的综合素质，烧得一手好菜，担任炊事岗可以更好地保障一线战士的后勤工作。正所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嘛。
2: 指导员，我知道您是为了找个借口安慰我。扫雷对专业文化知识要求高，我只有初中的学历，入队考核我才考了32分，全队垫底。但是您相信我，下次考试我一定达标。
4: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拗啊。我跟你之前的班长是战友，他知道你这个人一旦决定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特地嘱咐我要照顾好你。你怎么？
2: 如果您真的想照顾我，就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证明我有资格上扫雷一线。
0: 杜富国是一个略显笨拙的兵，他虽起点不高，但有自己的做事原则，执着掌握扫雷知识，他加班加点备记，书上满是圈圈写写。为练强探雷针手感，临战训练中，杜富国每天要练上万针，像绣花一样将草皮翻了个遍，胳膊酸的都抬不起来。他还请战友随意埋设铁钉、硬币、弹片，通过斜放、深埋、混合、缠绕增加难度，以此训练听声辨物的本领。逐渐的，他熟练掌握10多种地雷的排除法，将探雷器练成了第三只手。在综合考核中，杜富国的科目成绩全优。
4: 哟，好小子，你还真没说大话。你看看你这几个月的成绩，从32分到70分，再到90分，这次考了满分。如果把你的分数啊按时间轴连成线，简直就是一个士兵的成长曲线图啊。
2: 指导员，这多亏连队的战友们，他们有不少是大学生，教了我不少。
4: 你小子少谦虚，我都听说了啊，你是下了苦功夫的。
2: 做了就要做好，还要做到最好。我学历低，只能笨点先飞，除了比别人下苦功，也没什么能跟人家比的了。
4: 谁说的？咱们当兵的要的就是这股拼劲儿。有段时间每次吃完午饭啊，我都看到你一个人在外面戳地雷，连饭都忘了吃。看来啊，你是真的想上扫雷一线啊。
2: 指导员，我能上扫雷一线了。
4: 别高兴得太早，我先带你去个地方。
0: 指导员说的是什么地方呢？是雷场还是装备库呢？杜富国怀着忐忑的心情跟了过去。令他意外的是，指导员带他去的地方竟是麻栗坡烈士陵园。
4: 富国
2: 到。
4: 打从进了陵园大门，你就一句话都没说，就不想问问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
2: 您 您是想让我知难而退吗？
4: 不，我是要带你来认识认识我们扫雷部队的战友。这里躺着我们的900多个战友，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看到这块墓碑了吗？
2: 韩月魁。报告指导员，我知道，他之前是老山主攻团5连尖刀班的班长。
4: 没错，在老山作战中，他主动承担了最关键、最艰难，也是最危险的开辟通道任务。当时其他排雷手段都失效了，他就带领着战士以身踏雷，炸倒一个，再上一个，炸倒一个，再上一个，终于在冲击主峰的战斗发起前，用血肉之躯开辟了一条宽3米、长72米的雷场通路。牺牲的时候，他才21岁，
2: 比我现在还小3岁。
4: 后来，他被军区授予了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这是我们整个连队的光荣。但是，我更想要的是他平安回来。你们每个人都给我平安回来。
2: 是，我保证努力增强排雷专业知识，保护战友，也保护好自己。
4: 富国，你看那边就是我们要守护的老山。从海拔、地貌、位置上来说，这座山并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险的，但它的精神高度却让它成为中国人心中的英雄山。为了守护这座大山，无数排雷战士扎根甚至长眠在这里，铸就了不怕苦、不怕死、不怕亏的老山精神。你能做到吗？
2: 能。扫雷兵就是要上无人敢上的虎山，就是要冒常人不敢冒的风险，就是要拿下最难啃的硬骨头。
0: 2015年6月，云南边境第3次大面积扫雷任务下达，杜富国立即报名。在给连队党支部递交的请战书上，他这样写道：
2: 加入解放军这个光荣集体，我思索着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衡量的唯一标准是真正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些什么。我感到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
0: 就这样，杜富国如愿以偿来到扫雷一线。这个从红色沃土中走出的人民子弟兵，用他的行动践行着最初的誓言。进入扫雷部队后，他又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呢？咱们下集再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人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森林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

0: 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当音乐响起，随歌声飘来的是一段故事，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总有一些值得我们回味的地方。所以呢，现在有很多当代的歌手都在翻唱经典，以便勾起更多人对往日情怀无限的回忆和遐思。首先和您分享文艺星的这首《一路生花》。

好听的歌曲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有朋友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那一些伤感的情歌，不是那些含糊的说唱，需要的仅仅是一种鼓励，心灵的慰藉，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力量，伴我们前行，寻找到温暖的阳光。当这些歌曲再次回荡在我们耳边，我们心中，你呢，也许会回想起曾经那个充满着梦想的青葱时代。

在与生命同在的优美旋律中，个人生活的影像被一一的检索出来，与旋律共同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中。的确，哪怕是一曲山间小调、田头小曲，但是您在倾听的时候变得会更加的神圣。正因为它是你生命的见证，才会让你激情澎湃，随之哼唱。此情此景此时此刻，让普普通通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有激情也有活力。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7: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蓄乾坤，乐和天地。 响彻中华。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8: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8: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9: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得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词里写着自己的故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总有一些温柔的瞬间值得被定格。说起来，在这一精神层面上，任何方式都没有流逝的歌声更加的奏效，更加的鲜活，更加的能够拨动我们的心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也是记忆的载体。总有一段旋律能够抚慰心灵，总有一句歌词能够道破心境。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有些东西因为它的存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当曾经难忘的旋律再次响起，听的不仅仅是一首老歌，而是一种情怀，一种曾经的记忆。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0: 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3: 越来越立体，
14: 越来越多元，
15: 越来越时尚，
7: 越来越震撼，
16: 越来越
14: 越来越动听，
17: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1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伴随着耳熟能详的旋律和难以忘怀的歌词，仿佛穿越记忆之门，步入往事的天堂，回到年轻的岁月。多少次聆听，多少次吟唱，那一首首被时光蒙尘却依然鲜亮不曾老去的歌曲，就像来自远方的天籁之音。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喜欢聆听老歌，那真的是一种幸福的境界，沉醉在老歌的氛围里，那就是感到一种愉悦、轻松，埋藏在回忆中的韵味，让人难以遗忘。

与其说听的是旋律中的节奏，不如说是那些埋藏在回忆当中的韵味。人生目标确定容易，实现难，但是如果不去行动，那么连实现的可能也不会有。人生就有许多这样的奇迹，看似比登天还难的事，有的时候呢会轻而易举的可以做到，其中的差别就在于非凡的信念。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温柔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最最难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的6月1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潮语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0: 进入到暑假呢，孩子看护成了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共青团中央呢启动了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全国1.8万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陆续开班，同时呢多地托管服务也在不断的创新特色课程与活动形式，从单纯的照看转向助力孩子们全面成长的成长营地。
1: 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热门商圈的这家暑期托管服务站点，青春讲师团的讲师和社工为孩子带来一堂生动的科普讲座。航天员的工作有哪些？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的基本原理有什么？孩子们争相提问互动，课堂气氛热烈。托管班呢，还为每个孩子建立了专属的成长档案，记录每天课程的收获与暑期的小心愿。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写下成长笔记，让家长们直观感受到孩子的成长变化。
0: 今年北京团市委依托社区青年会开办了120多个暑假的托管成长营地，重点呢在社区商务楼宇、产业园区等区域呢设置点位，优化课程管理，采用学习加实践融合模式，构建多元有趣专业的课程体验，并探索社工加志愿者分层陪伴，用心呵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在河南洛阳，暑期爱心托管班还联动景区开展了文化研学实践活动，由龙门石窟研究院的讲解员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走进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近距离感受千年文脉的魅力，并邀请红领巾讲解员讲述石刻历史与国宝回归的故事。
0: 孩子们还走进龙门石窟研究院，体验彩绘纹样复原、造像拼图等特色课程，在动手实践中领悟文物保护的意义。此外，龙门石窟研究院呢还联合社区，将优质的文化资源引入更多社区托管服务。这个暑假呢，共青团河南省委在全省呢布设了1000多个爱心托管的服务站点，覆盖全省的各县市区，设计了从辅导课堂到户外研学等多元特色课程以及实践活动。
1: 快递员、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上下班的时间不固定，针对他们的托管需求，多地托管班积极探索增设托管点位、延长托管时间等举措，提供就近便捷的托管服务。在湖北宜昌市西陵区，外卖骑手田双龙早上上班时顺路就把10岁的儿子送到了工作附近的这家暑期爱心托管班。
0: 今年呢，在快递站点、外卖配送站密集的区域呢，增设了爱心托管班。考虑到外卖骑手、物流从业者等群体上下班的时间呢是不固定等特殊情况，还延长了托管时间。今年的暑期呢，湖北全省计划开办暑期的爱心托管班4500余个，较去年的增长7%。校内托管点位呢达到650个，预计呢服务少年儿童15万人次。在重庆呢，今年各区加大了托管服务和优质课程下沉社区的力度。据了解呢，今年暑期重庆市各县区呢也是增加了公益托管班的数量，计划呢开设公益托管点位1300余个，并且优先保障留守的流动儿童、困难家庭子女、新兴领域青年的就业群体。
1: 7月的中下旬，安徽潜山市短时强降雨过程增多。最近，网上出现了相关潜山暴雨视频，并配文淹死了几个人。警方调查后发现，这是一起故意编造并发布的谣言。
0: 7月20号，一个网名为红利的人在某个网络平台呢发布了一条视频，画面中的一些人呢在河道附近，现场设有警戒线等元素，并对该视频配文说大雨过后河道水面呢瞬间暴涨，淹死了几个。经过警方的调查核实，孙某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是故意编造并发布大雨过后河道水面暴涨淹死了几个这样的谣言。
1: 公安部门表示，孙某某所发布的视频实际情况是近期潜山市遭遇极端降雨天气，公园的物业管理人员为了防范安全风险，组织人员紧急抢修抢险，在湖泊周边拉起了警戒线，组织开展排涝清淤工作。而孙某某为该视频所配的标题明显构成了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0: 据核实，此次降雨天气呢未造成潜山市人员伤亡。目前孙某某呢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不仅误导公众，更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呢承担刑事责任。请广大网民呢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发现可疑视频呢请及时举报。
1: 最近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强降雨，部分地区呢出现了洪涝灾害。7月20号，有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视频，并配文揪心，一夜之间天灾人祸太突然了。视频画面标注广西百色挺住字样，引发关注。
0: 经百色市应急网信等部门核查，该画面视频的地域并非百色辖区，相关素材呢是外地过往洪灾影像，经 AI 的恶意嫁接之后呢冒充百色本地灾情。今年以来，百色全域呢并未发生网传所述的严重洪灾，历年呢亦无此灾情的记录。该网民呢编造传播涉灾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严重违反网络安全及突发事件应对的相关法律法规。目前呢，百色公安已将线索移交至所属地的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1: 新车上路挂临牌本是合法的过渡区，可是有人却把它当成了交通违法的掩护。最近，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一名驾驶人因轻信临牌不会被查的谣言，在夜间接连闯下了5个红灯，最终呢被交管大队依法查处。
0: 事情发生在奉化江口街道，奉化交管大队江口中队的民警呢，在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未悬挂正式号牌的灰色轿车呢，行驶轨迹异常，在多个路口呢，对红灯是视若无睹，径直加速通过。监控画面显示，该车在夜色中一路疾驰，连续5次闯红灯，行为十分危险。
1: 民警介绍，起初呢，我们怀疑车内是否有紧急的情况，比如送医等，所以呢，立即调度了路面的巡警力量进行支援。然而，当警方根据这个轨迹追踪，在某小区的地下车库找到涉事车辆以及驾驶员王某后，经过现场的核查，车内并无任何紧急状况。
0: 面对民警的讯问，王某承认自己当天提了行车回家心切，又觉得临时行车的号牌呢不会被电子监控抓拍，便抱着侥幸心理一路呢无视信号灯通行。王某说，没有正式号牌，想着拍了也没用，就想早点回家。他还透露自己也想趁着这个机会试试新车的性能，甚至呢听闻网上有所谓的临牌是最后的狂欢期这样的说法，便信以为真。
1: 对此，民警当场予以纠正，并明确告知，临时行驶的车牌号与正式号牌呢，在法律效力上是完全等同的，所有的交通违法行为都会被依法记录并处罚，并不存在临牌免责一说。
0: 最终呢，王某因驾驶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第一款的规定。奉化交警呢，依据浙江省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76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出罚款处罚，并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10条第8项的规定予以记分，对王某呢处以罚款750元、驾驶证记30分的处罚。这意味着王某必须要重新参加科目1和科目3的考试，并且全部通过之后呢，才能重新取回驾驶资格。
1: 交警提醒广大的驾驶人，临牌不是护身符，更不是韧性牌。无论悬挂何种号牌，所有驾驶人都必须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自觉守法，文明行车，既是保障公共道路安全，也是对自身与家人安全负责。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继续呢来关注到省内新闻。7月24号至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奋力书写健康、现代、幸福玉树新篇章。
1: 来到玉树市西杭虫草市场，罗东川详细了解虫草采挖、分级定价、产销流通情况。他指出，要科学划定优质产区，合理调控产量，严把质量安全，贯通溯源、加工、包装、销售全产业链，培育特色品牌，释放虫草价值，稳定牧民收入。在巴塘高原牦牛两种繁育推广中心，罗东川询问了解装配式牛羊圈舍农机购置补贴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结合本土资源优质、资源科研优势，进行精细化科学饲养，建立牦牛藏羊全生命周期管理，一体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科学调配、畜产品全年均衡供给，拓宽高端市场渠道，加快畜牧业现代化发展步伐。
0: 龙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水草丰茂，鸟类大熊猫、黑颈鹤结伴漫步，抚育幼鸟。罗东川仔细观察黑颈鹤栖息繁育状况，了解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国际重要湿地独特资源，完善观测记录生态数据库，构建自然宣教传播体系，用心用情讲好黑颈鹤之乡的故事。在玉树市上拉乡日马村，罗东川俯身查看退化草原治理植被恢复情况，指出要巩固草原长期修复成效，科学核定合理的载蓄量，推动草原生态持续向好。
1: 走进国网玉树供电公司调度中心，罗东川听取微电网建设运行汇报，视频连线智多县索家乡、杂多县茶旦乡供电站点，向坚守高原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微电网工程是精准回应高原偏远地区农牧民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工程，要扛牢电力保供责任，以可靠电力供给赋能牧区现代化生产生活。在玉树市碣谷街道不稳定斜坡治理工程现场，罗东川指出，要加强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健全风险隐患监测机制，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全面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
0: 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开幕式，看望玉树州社会各界先进模范代表。他指出，玉树州世界级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叠加，优势显著，15/5生态旅游发展空间广阔，要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协同路径，突出生态研学与高原原真性文化体验，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实施世界级生态旅游精品建设提升工程，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品质，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元主体利益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努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江源玉树样板。
1: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为推动绿水青山可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协同相关单位有序推进全国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在青海先行先试，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金融供给。截至到5月末，青海省生物多样性金融支持企业累计入库356个，其中62个企业获得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相关贷款余额超过172.19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109%。金融活水赋能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0: 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依托全国首批适用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的政策支持，深度融入川甘青藏 江河源绿色金融协作平台，深化同北京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专家智库的战略合作，立足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与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双重目标，联合省委金融办、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印发青海省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适用工作实施方案，合力构建生物多样性金融良性发展的政策环境。
1: 聚焦生物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高敏感性行业、生物多样性、友好型活动三大重点领域，在全省八个市中构建生物多样性金融支持企业库，形成清洁能源领跑、生态农牧固本、生态修复补短板、环境治理破瓶颈的金融支持格局。同时，指导中国人民银行、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分行协同制定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敏感型行业项目清单，指导中国人民银行、海北州、海南州分行分别制定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湖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敏感型行业项目清单，探索实施强制性约束和高门槛金融支撑政策。
0: 引导省内金融机构不断丰富和生态保护绩效挂钩的可持续发展贷款，创新生态权益抵质押融资等金融服务。其中，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金融机构依托清洁能源项目规划布局，统筹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能源产业发展，截止五月末，累计为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光伏发电项目投放贷款87.35亿元。黄南藏族自治州金融机构创新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资金为纽带，生物多样性加草原保护修复贷款机制，累计向超3510户农牧民发放贷款4.1亿元。
1: 7月25号，从在青海省海东市召开的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上了解到，青海省委省政府将发展高原康养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重点培育方向，以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建设为支撑，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走出了一条生态赋能、科技支撑、民生普惠的绿色发展新路，持续推进高原康养产业取得新成效。医养研体旅高原康养多元融合发展态势已初步形成。
0: 发展高原康养产业是青海守护绿水青山与造福人民健康相结合的新路径、新实践，也是立足高原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特色优势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海拔优势、清凉优势和专业优势。以吴天一院士为代表的高原医学专家团队创立完善高原康养理论体系，提出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命名为青海标准的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填补补了低氧生理与高原康养领域研究的多项空白。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高位部署推动，将高原康养产业纳入全省15/5规划布局，建立专班统筹、部门联动、市政落实的三级推进体系，构建一河一带多节点的产业空间格局，以高原医学研究为支撑，搭建院士创新中心、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平台、低氧健康干预、特色生物资源开发等研究取得多项突破，构建起多层次康养产品矩阵，深入推行康养家模式，医养结合服务覆盖城乡，农体文旅商养成为消费新增长极，持续培育富硒农业、避暑旅居等新业态，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西宁、海东先行先试，建成一批康养中心、森林康养基地等标杆，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成熟模式。高原避暑、生态康养、藏药养生、富硒食疗等特色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青海将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民共享，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进一步深化高原环境与健康基础研究，为打造高原康养特色品牌提供科学支撑与量化依据，加快建设科研、健康管理、特色医疗于一体的智能化康养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中藏医药特色康养，创新旅游加康养、体育加康养、文化加康养等新业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民共享，推动产业向规模化、集群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完善省级统筹、区域协同机制，推进智能化、适老化康养基地及配套设施建设， 深化与原青省市、国家部委、科研院所合作交流，推动高原康养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7月25号，以高原康养加低氧祈福为主题的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在海东市户治县土族自治县举行。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任、郑绵平、美国医学院学院国际院士厉建安及嘉宾颁发高原康养健康大使、高原康养运动大使证书，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做主旨报告，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主持，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张小荣、李小南、刘大业出席。
1: 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张伯礼视频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姚谭栋发来贺信，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发表感言，大家一致表示青海要充分用好独特自然禀赋与高原医学优势，持续完善高原康养基础设施，健全标准规范，推动科研成果加速落地转化，面向全国乃至国际打造集科学调理、低氧旅居、自然教育于一体的高原康养目的地。
0: 程基伟致辞时说，发展高原康养产业是青海守护绿水青山与造福人民健康相结合的新路径、新实践，也是立足高原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特色优势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青海将深化高原康养医学研究，丰富拓展业态体系，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优化康养发展环境，与各界人士携手同心，不断促进高原康养发展，构建远近清新、旅居舒心、扎根安心的世界级高原生态康养标杆。
1: 开幕式正式发布高原康养蓝皮书2026，并启动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融媒体传播行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签订合作备忘录。
0: 在随后的学术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高越、美国医学科学院国际院士厉建安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1: 本届论坛汇集高原医学、生态气候以及盐湖科学、文旅产业等领域院士专家、行业代表，聚集高原康养理论创新、产业融合、人才培育等，开展深度交流，将持续擦亮青海高原康养品牌，推动高原生态康养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国高原康养研修班第二届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同步启动。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念成我做宰。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7月24号，中国科协2026年高层次人才国情考察活动青海院士专家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尤正、乔杰、邱志明、唐佩福、熊胜清、胡振奇参加。
1: 座谈会上，12位院士专家结合前期考察调研实际，围绕相关领域深入交流，建言献策。省直相关部门、企业及科研院所代表现场提问，院士专家逐一解答，政企研互动深入，气氛热烈。
0: 刘奇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科协和来青考察的院士专家表示衷心感谢，指出考察期间各位院士专家深入生态一线、产业园区和科研平台实地调研，为青海破解发展瓶颈、完善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撑，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切实把各位院士专家提出的金点子、指出的好路子转化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
1: 刘奇凡指出，当前青海正在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迫切需要科技创新与人才力量支撑。省委省政府将深化与各位院士专家长效合作，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落地见效。相关部门对院士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要逐一深入研究思考，将建言献策转化为发展之要，主动精准对接，建立常态化连接沟通机制，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具体项目，强化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柔性引才机制，优化人才生态，全面落实政策支撑和各位院士专家团队在青开展技术攻关、成活转化等，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创造最良好的条件。
0: 16名国家卓越工程师、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获得者，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企事业单位及科研院所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4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幕。青海省新闻出版局牵头，联合省残联、青海出版传媒集团、青海民族出版社等5家单位组成青海展团参展，集中展示青版精品图书、特色文创和民族文化成果。
0: 本次青海展团精选展出378种青版精品图书、200余种青海特色文创产品。展品汇集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松巴一西班爵文集，获提名奖的藏族历代文学经典文库及入选的中国好书《大河源》《可可西里》等重磅力作，展现青海出版高质量发展成果。
1: 展会期间，青海展团举办《祁连山传》新书首发式、鲍尔吉原野自然文学品读分享会、热贡大千阅读分享会等特色阅读活动，藏文书法展示吸引众多观众驻足。省残联携雕刻、清绣、唐卡、字画、剪纸、手工艺品6大类匠心作品亮相，展现青海地域人文风貌与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0: 7月25号，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综合体育场正式开幕。
1: 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中开启，七彩烟幕腾空绽放，骏马方阵紧随党旗国旗奔腾入场，鼓乐、掌声与马嘶声交织，现场氛围热烈高涨。本次开幕式文艺演出以“千年坚守生命树，万马奔腾送盛世”为主题，围绕江源生命树主线，分为6大篇章，参演人数达到6200多人。演出以三江源净水仪式开篇，依次演绎游牧文明、唐蕃古道以及格萨尔史诗等本土文化内容，实景还原三代可可西里巡护者保护生态的故事，千人齐唱《生命树》，诉说三江源生态守护初心。牛角弦子、白龙卓舞、热巴舞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康巴深厚人文底蕴。马背倒立、多人叠旗等高难度的马术特技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演出的尾声，全场群众共跳一舞，齐唱再唱山歌给党听，绘就各民族同心奋进的和美画卷。
0: 本届盛会着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标杆、国家级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民族 IP 两大特色品牌。据了解，本届赛马会活动将持续至八月中下旬，后续呢还将开展马术竞技、跑马赛事、野生动物摄影展、梅兰国际影像周、郭庄山歌展演等多元文旅活动，全方位展现江源生态之美与民族文化魅力。
1: 黄河作舞台，丹霞当幕布。7月25号晚，青青黄河，中国的民族面孔。

0: 世界的坎布拉。2026第八届中国民族模特大赛总决赛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坚章县来玉新村的黄河之畔启幕。
1: 坚章县地处黄河上游，牢记守好一江碧水的重大嘱托，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综合治理，千年黄河成为县域最亮眼的生态标识，催生了梯台进山水、秀场在黄河的特色办赛模式。
0: 据了解，本次总决赛不只是一场时尚的竞技秀，更承载着深层次的发展内涵。作为文化破圈之秀，赛事为藏绣、藏饰等传统非遗搭建了展示平台，让千年民族文化接轨当代审美，走出深山，走进大众视野。作为产业赋能之秀，以赛事流量带动民族服饰产业发展，把小型特色手工艺打造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作为民族团结同心之秀，各族参赛选手同台展示多元民族之美，在同台竞技中树立文化自信，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赛事现场，主办方寄予全体参赛选手，希望大家以民族文化为底蕴，以自信姿态展风采，充分展现各族儿女独特的精神风貌。同时诚邀所有来宾赛后呢，深度游览坚扎山水，化身县域生态与民族文化的宣传使者。
0: 近年来，坚扎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持续推进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提质升级，打造大德级炎黄乡村旅游景区，大力培育藏绣、藏饰等特色非遗文化产业，让群众依托生态资源吃上旅游饭，端稳生态碗。此前，坎布拉藏模大赛的成功举办，印证民族文化加时尚赛事的发展动能。本次总决赛将秀场搬进山水实景，实现赛在景中、景赛共生，是坚扎探索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的全新尝试。
1: 近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部署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行动，自即日起持续至2026年9月底。
0: 此次专项检查聚焦大型商业综合体、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宗教活动场所、商场和市场，以及宾馆、饭店、公共娱乐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等人员密集型场所，以及风险突出、底数不清的薄弱场所，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明确十大检查重点，精准整治各类风险隐患，重点核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畅通等情况，严查建筑防火风格以及洞口封堵是否合规当废，整治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彩钢板和装修材料及不合规的外墙保温材料等问题，细致排查动火作业、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以及燃气使用等安全隐患，全面核查各类的消防设施器材完好运行状态。
1: 同时，检查人员从严压实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核查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履职情况，抽查消防控制室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微型消防站对初期火灾处置能力，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进楼入户、厨房烟道机油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常见隐患，清理人员密集场所门窗处阻碍逃生救援的障碍物，现场核查员工消防培训成效，确保全员掌握一统三会的基本技能。
0: 省消防救援总队有关领导表示，将持续深化专项检查行动，同步推进隐患排查与消防宣传，推动社会单位自查自改、自纠自防，从源头化解消防安全风险，全力守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24号，由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委、州政府主办，以来自祁连山青海湖的邀约为主题的海北州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推介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海湖广场举办，活动持续至7月25号。
0: 活动现场油菜花、藏壶等梦幻海北文创集中展示，特色牦牛、藏羊肉以及蜂产品、沙棘制品等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华热藏族服饰、青稞秸秆画等非遗实物同步亮相，非遗传承人现场献艺，市民游客沉浸式品味高原烟火与非遗魅力。 现场还设置211书局阅读打卡点，陈列便携式制氧机、口袋充氧宝等设施，面向大众科普高原出行康养配套服务，让群众全方位触摸立体鲜活、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梦幻海北。
1: 作为全省一心一环多带的生态旅游发展布局的重要一环，海北州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耕农体文旅商养产业融合，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梦幻海北文旅品牌，全力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文旅流量向发展增量深度转化，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此次推介活动是西宁海北两地深化区域联动、推进产业合作的务实举措，旨在畅通客源引流与资源共享渠道，提升大美青海雪豹之都、梦幻海北文旅品牌，推动引客入州，提质增效。
0: 7月24号晚，由国家税务总局帮扶办指导，中共海东市平安区委员会、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承办，阿里巴巴公益支持的热土山河行融媒体直播活动走进平安区，以山河有问平安作答为主题的平安村答主题晚会精彩上演。
1: 平安村答围绕着热爱平安、建设平安、奉献平安、讲好平安故事主线展开，通过情景歌舞、沉浸式非遗演绎等形式，生动呈现了平安月饼、柴火鸡、河黄刺绣、花儿会等特色美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晚会还特别设置了一起问答互动环节，全国金话筒奖得主主持人肖东坡走进观众席与现场群众即兴问答，气氛热烈。
0: 据了解，前期全网发起的平安村答、热土山河行等话题已吸引大量的网友参与互动。晚会之后，村答 IP 还在平安邑河黄民俗文化体验地设置村答打卡点，游客扫码答题集章，不仅能够兑换纪念品，还能够在答案邮筒投递问题或祝福，形成岁岁平安、年年来答的情感闭环，让来平安找答案成为平安文旅的新名片。
1: 7月22号，由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玉树州第三人民医院承办的12356心理援助热线全面上线，一条24小时不间断的公益热线，守护全州各族群众心理健康。
0: 热线号码简单易记，玉树州城镇牧区均可正常拨打，实行全年无休、全天候值守，所有的服务免费向群众开放。来电者信息呢严格保密，热线并非智能语音服务，每一通来电都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精神卫生医护人员来接听，用心倾听群众藏在心底的烦恼。服务覆盖职场压力、情绪焦虑和睡眠困扰、家庭矛盾、亲子沟通难题、突发心理危机等各类的心理问题。
1: 12356心理援助热线致力于搭建高原心灵的避风港，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消除大众心理的求助顾虑。热线呢将持续以专业力量疏导情绪、化解心结，用力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助力建设平安健康玉树。
0: 7月25号，盛夏的耀子沟绿意盎然，花儿悠扬。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首届浪山文化艺术季暨第17届老爷山花儿会在耀子沟国家森林公园启幕。活动正式发布大通县浪山指引，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一站式出游攻略，深度挖掘本土浪山民俗与国家级非遗文化老爷山花儿文化，持续打响相遇四季、浪山浪水浪大通文旅品牌。
1: 本次活动由大通县委、县政府主办，大通县委宣传部、大通县文体旅游局、大通县林业和草原局、东峡镇人民政府联合承办。活动设置政务发布、光影行动签约、乡村文旅推介、花儿非遗展演、户外装备展销五大板块，兼顾节庆营造、资源推介、宣传推广、消费功能体验，着力打造高原避暑民俗节庆标杆，构建全域四季文旅发展体系。
0: 开幕式上，大通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县文旅发展成效。大通县文体旅游局现场解读大通县浪山指引，汇总山林步道、乡村点位、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资源，梳理徒步、露营、赏花、非遗打卡线路，补齐浪山游玩配套短板，推动民间自发浪山习俗升级为标准化的文旅产品。东峡镇象化藏族乡、朔北藏族乡、驯让乡以及斜沟乡依次开展文旅推介
1: 活动，同步开启相遇四季浪山浪水浪大通光影行动，签署文旅光影创作共建协议，授予摄影家协会光影行动特约单位牌匾，并为优秀的摄影会员颁发光影行动推介官聘书。大通县将常态化开展采风创作，收集浪山风光、花儿民族影像，制作配套图册，依托影像平台讲好大通文旅故事。
0: 政务活动结束后，老爷山花儿会实景演出精彩上演，省内外花儿歌手、多民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唱响原生态和黄花儿。现场设立户外装备展销区，引进户外品牌，展示露营器具，丰富浪山消费场景。
1: 本次活动紧扣第23届西北五省花儿演唱会系列活动部署，同步衔接大通全年文旅活动布局。活动现场呢，吸引了各地游客、摄影爱好者、旅游从业者到场参与，户外露营、民俗体验、非遗观赏等多元业态同步升温。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现在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播报员马小燕，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到此刻的路面情况。小燕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小燕，那么接下来的第一时间呢，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来关注的是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站东向附近超车道目前发生交通事故，目前是该路段有轻微压车现象，请车辆呢注意避让，谨慎驾驶。那再来关注的是京藏高速倒岔路段，距柳梢沟隧道8公里处恰不恰之道塘河方向超车道发生交通事故，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入口的劝返站目前是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是禁止通行的。现场呢已经设置临时交通标志以及安全作业区，请需要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车择路绕行。 G0611 张掖至汶川高速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隧道四号目前是铜仁至雅士盖方向实施全封闭，雅士盖至铜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呢减速慢行，服从现场的指挥。 G0612 西宁至和田高速南绕城路段东延段的距平安收费站1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呢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岗外目前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可以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目前是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其他的高速目前都是通行正常的。
1: 好的，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国省道干线此刻的路况情况如何。
3: 好的，首先是省道206平安至龙雾线循化线嘎嫩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目前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线 蒙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以及祁连县鹅脖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目前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310连云港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是因为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覆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最后是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士当景区门口嘉定一桥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目前道路变道通行。好的，主持人。
1: 好，最后呢，请您通过今天的天气还有大屏监测到的实时情况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最后的路况信息吧。
3: 今天天气是相对比较良好，对西宁周边道路出行都是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根据刚刚监测到的最新情况，目前是西宁周边的各个收费站以及各个路段呢都是通行正常的，没有出现拥堵的现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小燕的播报，再会。
3: 好，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祁连、刚察、格尔木市、大柴旦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城东区、乐都、民和、循化、贵德、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以上。今天夜间，海西西部、玉树西部及德令哈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3度到30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4度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4度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3度到30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5: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1: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意。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带给我们的《听见月光》。哎，那《听见月光》这首歌曲呢，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一首抒情单曲，编曲清冷细腻，歌声呢也是非常的轻柔婉转啊，借着月色诉说着心底隐秘的心事啊，曲风呢也是非常安静文艺，这首歌曲非常适合深夜啊，静下心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非常具有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听见月光》。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张韶涵带给我们的《听见月光》。张韶涵，哎，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清冷温柔的旋律啊，非常适合独自深夜来聆听。月光下藏着无人诉说的心事，歌曲呢也是教会我们与独处进行和解，接纳心底柔软的情绪和自己温柔的相处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依然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真爱冒险》。哎，那这首歌曲也是非常轻快励志的流行歌曲啊，节奏灵动活力，搭配张韶涵非常清亮的嗓音呢，也是鼓励人们勇敢的奔赴热爱和心动。这首歌曲呢，也是伤感的曲目啊，充满了元气，唤醒听众赶赴新生活的一个勇气哦。好的，下面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真爱冒险》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听完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活力满满，驱散了我们低落的一种情绪吧。歌词满满的都是无畏奔赴的勇气。哎，那听完这首歌曲呢，愿我们放下所有的胆怯，大胆的追逐我们的心中的热爱，不负每一段的时光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依然是张韶涵专辑当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雨后》。哎，那雨后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治愈系的抒情曲目啊，旋律真的也是非常的柔和舒缓，歌声呢也是干净纯粹，寓意着风雨过后，哎，终会遇见我们的晴空，情绪非常细腻的平缓，传递着治愈的力量，也是专辑当中最低调却非常好听的一首单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依然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雨后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温柔的旋律呢，像雨后清风，抚平内心的伤痕啊，告诉我们困境终会消散的。生活难免遇到我们的低谷时期啊，只要耐心的等候，风雨过后呢，一定能够遇见非常清澈晴朗的风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我们带来的《波斯猫》。哎，那《波斯猫》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专辑《奇幻旅程》当中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中东的一首异域曲风啊，节奏非常的轻快俏皮，也是搭配了特色舞蹈来风靡全国啊。这首歌曲呢，传唱度也是居高不下，当年呢，在校园电台也是循环的播放，成为 SHE。标志性的舞曲代表作之一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

哇 ，Boss Mod 的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前奏一响起，好像瞬间就唤醒了我们少年时光。灵动的旋律呢，也是自带欢乐的氛围啊。简单轻快的曲调，藏着无忧无虑的青春。每次来聆听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好像都能卸下我们生活的一种疲惫吧，找回年少简单纯粹的快乐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海阔天空》。哇，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励志歌曲啊。海阔天空呢，非常高亢撕裂的高音呢，也是极具冲击力啊。歌词呢，也是书写着追梦路上的挣扎和坚守。这首歌曲呢，上线之后呢，也是刷屏了各大的榜单，是无数年轻人迷茫的时候用来鼓舞自己的一首经典的励志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力量的歌声，直击心底啊。道尽了追逐梦想的不易，每当陷入低谷的时候，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好像总能重拾回我们的勇气，明白熬过所有的坎坷呢，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海阔天空》。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我5/9/4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杂念头我做宰。
4: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爱情三十六计》。《爱情三十六计》呢，也是蔡依林发行的专辑《城堡》当中的主打舞曲啊。动感的电子编曲呢，搭配自信的唱腔，也是传递独立洒脱的爱情态度啊。歌曲呢当年呢也是斩获了多项的音乐奖项，这首歌曲呢也是掀起了全民舞蹈的热潮，是华语舞曲当中的里程碑作品。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爱情三十六计。

哇，时隔多年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依旧能够被这份自信的气场呢所感染啊。非常利落洒脱的旋律呢，也是打破了情歌伤感的一种基调吧，告诉女性要掌握情感的主动权，保持独立的清醒，从容的去面对感情和生活。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小春为我们带来的《相依为命》。哎，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温柔深情的港式情歌啊，褪去了往日的一种风格，朴质的歌词呢也是诉说着长久相守的珍惜。这首歌曲旋律非常平缓治愈，因真挚情感呢所打动我们的听众啊，常年作为电台常备的点播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小春带给我们的《相依为命》。

相依为命这首歌曲呢，非常平淡舒缓的曲调，也是藏着最踏实的浪漫啊。不追求轰轰烈烈，只盼望有人朝夕相伴，经历世事呢，才懂得长久的安稳，彼此的依靠才是感情当中最珍贵的模样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谭晶为我们带来的《在那东山顶上》。哇，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藏族民歌和现代流行啊。空灵通透的高音呢也是勾勒出了雪域的美景。诗意的歌词呢也是仓央嘉措的一首诗歌。这首歌曲呢也曾经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广为流传啊，兼具民族的美感和听觉的震撼力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谭晶为我们带来的《在那东山顶上》。

干净辽阔的歌声呢，仿佛好像让我们置身于高原的雪山，治愈浮躁的内心啊。独特的民族旋律呢，也是兼具了温柔和大气，让我们感受到了民族音乐独有的遥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倒带》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曲呢，诉说着感情错过的遗憾，细腻的歌声呢，也是引发大众的共鸣啊。多年来，这首歌曲也是 KTV 必点的一首伤感情歌的榜单前列啊。那周杰伦带来的这首《倒带》啊，非常舒缓悲伤的旋律，也是写满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长大之后再慢慢来聆听这首歌曲呢，那些没能走的路，最后的缘分都成为在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回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倒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唯一一档青海地方曲艺专业品牌栏目和黄乐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乐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啊，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学习强国 APP， 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评弦名家杜全寿先生啊，自幼喜爱曲艺，尤其呢对青海评弦有极好的天赋。他呢青年时曾拜评弦名家陈子章老师学习唱腔，后来呢又拜秦印堂老师学习三弦弹奏。杜先生的唱腔啊，感情真挚，清明婉约，刚柔相济，字正腔圆，嗓音呢纯正高亮，气息舒缓悠长，给人以清泉入口、水润身心之感。他的演唱风格得到了曲艺前辈的一致认可啊。杜先生呢，能够熟练演唱评弦曲目30-40个，涵盖父子腔、杂腔、小点儿、下背弓。上世纪80年代呢，杜先生演唱的青海评弦《玉堂春》《断桥》《陈姑赶船》《莺莺听琴》等曲目啊，被青海广播电台呢用开盘录音机收录，并且啊经常播放，是深受好评。之前呢也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呢，要点播杜全寿先生的唱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欣赏杜全寿演唱的根据《西厢记》故事改编的评弦《莺莺听琴》。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周有才啊，1946年生人，先后呢拜王子玉、马兆禄、李寒章为师，对评弦、乐弦、弦校、道情、打角、道江水等曲种啊是演唱自如。他熟练地掌握板胡、二胡、笛子等乐器。周有才先生啊，不但完美继承了先师李寒章的演唱技艺，而且呢还有了发展，这一点在他演唱的传统段子《张连迈步》当中是可见一斑。他的曲艺唱腔啊，真假音接连自然，吐字清楚传神，诙谐幽默，老少妇孺啊无需看字幕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艺术感染力呢很强。在乐弦《张连迈步》当中啊，张连与四姐娃对唱的板歌唱段的是精华部分，也是青海曲艺的rapper。周老师演唱的板歌呢，无论是旋律节奏平仄韵味抑扬顿挫，还是语调的语速啊，还有长词短句啊，都处理得恰到好处，贴合听众的心率。即便是外地人听这段板歌呢，也会津津有味啊，这与他在打角倒江水中练就的嘴皮子功夫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曲中对白喷口清晰有力。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周有才先生演唱的这段非常有名的乐弦《张连迈步》。

天下英雄子功高悬挂，大旗台有名字是

山寒种哈子盘，米子把比着米单，把豌豆长成个赤壁山，整了个小虾和羊狗丸，包上个鱼腐鸡子磨炒面，下着鼓那个团团转，摇着碗那个石难看，吃着嘴那个不敢咽，咽着。

子嘛，你吃累了那煮饭，煮饭了那给你买买蒜日瓜，真不急啊，每日呢，你是那个大大妈妈又上手了，你眼福大富呀，这个是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

89.9 AM 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啊周星驰导演的这部《功夫女足》啊，还有最新上映的动画《八仙》啊，以及一部惊悚片《痴迷》啊，还有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一部叫做《玩具总动员五》，还有一部悬疑片《恐怖游轮》，以及黄渤主演的科幻片《群星闪耀时》啊，还有一部《小黄人与大怪兽》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那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呢，来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来赢取今天的电影票。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好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长长知识了。今天是一些有关于历史常识啊还有一些文学常识啊。好，首先第一题请听题啊，感谢 CV， 感谢 HXZ 向日葵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请问北宋时期有一种特殊的纸质货币啊，它呢并非是官方主导发行的，而是由民间富商联合推出的，是用于解决金属货币用书不便的问题。那么这种货币叫什么呢？ A 官子， B 惠子，C 交子， D 交钞，请作答。北宋时期有一种特殊的啊纸质的货币叫什么？ A 官子， B 惠子， C 交子， D 交钞啊，请作答。

北宋时期有一种特殊的货币啊，然后呢，它是用于解决啊这个金属货币运输不便的问题。这种货币叫什么呢？A. 官子 B. 会子 C. 交子 D. 交钞。好了，来看到我们 Obliviate 率先选了 C 向日葵 C 就像春染 C 西微朗朗洋洋得意 HXZ 紫色的风深紫尘都选了 Z 啊，都选了 C 都选了 C 啊，骄子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北宋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纸质货币啊，它呢是民间的富商联合推出的，也是用于解决这个金属货币运输不便的问题。这种货币叫什么名字呢？A. 官子 B. 会子 C. 交子 D. 交钞。好，感谢朗朗为我们点赞啊。那么第一道题大家全部都统一答了 C 啊，那这个是不是正确答案呢？没错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啊！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货币啊，也是北宋前期啊四川地区的民间富商联合发行的。当时呢，四川通行的是铁钱啊，重量大，价值低，交易很不方便。于是呢，交子就应运而生啊，可以在指定的商铺呢兑换铁钱啊，也是极大的便利了商业贸易。那么后来呢，交子因为富商经营不善出现了问题啊，于是呢就由官方接管发行。那么会子呢是南宋时期的官方纸币啊，会子是南方时期的官方纸币。那么官子呢，最初它是一种南宋的一种票据啊，一种票据叫官子。后来呢，这个官子也是发展成为了一种纸币。那么交钞啊，交钞则是金代的纸币啊，金代的纸币。好，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好，感谢朗朗紫色的风向日葵，我们点赞超一。

100次，谢谢。第二道题啊，请问明清小说《西游记》当中啊，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的原型，它可能与古代的一种兵器有关啊。那么这种兵器呢，它并非是用于实战，而是用于仪仗或者是练武。那么这种工具啊，这种兵器叫什么呢 ？A 叫书 ，B 叫戈 ，C 叫戟 ，D 叫钺。《西游记》当中啊，这个啊，孙悟空使用的金箍棒，它应该是有原型的啊。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一种用于仪仗或者是练武的东西啊。那它可能叫什么名字呢？A 叫书 ，B 叫戈 ，C 呢叫戟 ，D 呢叫钺。明清小说《西游记》当中啊，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原型可能是跟一种啊兵器有关。这种兵器呢，它是用于仪仗或者是练武的，它叫什么呢 ？A 叫做书 ，B 叫做戈 ，C 叫做戟啊戟 ，D 叫做钺。好，感谢杨安德为我们点赞哈。

好了，这道题啊啊有 B 有 A 呀 啊， 来看看正确的答案。刚刚我们申子辰选了 B 啊，叫做歌啊。那么朗朗紫色的风，就像春染洋洋得意，西微 Oblivia 向日葵 HXZ 选了 A。好了，朋友们，那因为呢，我们啊，大家答题的人数稍微有点多啊，咱们的导播老师呢记起来有点费劲，所以我们稍微设置一下门槛，好不好？我们取每道题取前五名啊，每道题取前五名，所以大家呢还要拼拼手速，既要答得快，还要答得对，好吗？那前两道题我们就都记了哈，我们从第三道题开始，好吧？从第三道题开始啊，咱们拼拼手速啊，我们取前五名答对问题的朋友。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我们将为您送上啊，来自西宁星灿电源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啊，书啊，正确答案是 A， 书啊，大家答对了。书呢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古老的兵器啊，那么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早期的是木质，后来呢加装了金属头，外形呢大多是长杆，末端呢有盾头或者是菱形头，它主要呢是用于仪仗练武啊，或者是打击敌人，但并不是以刺杀为主要的功能啊，它跟这个如意金箍棒啊，这可大可小打击为主的这个特点啊，有一点点相似啊，但不完全是用于这个实战啊，击杀敌人的。那么戈、戟、钺呢，都是古代的实战兵器啊，功能呢跟这个书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像这个戈啊，戈呢，它是以这个钩镯为主要的功能啊，就是钩住啊，上面有一个钩子。那么戟呢，是戈与矛的一个结合体。钺呢，就是斧子啊，斧钺嘛，所以叫做钺啊，钺就是用来砍杀的，而且呢，它也是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所以这个如意金箍棒的原型呢，它跟这个书是比较像的啊。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汉代的时候呢，有一种特殊的选官制度啊，主要是选拔那些民间有孝行、廉洁、民生的人。那这个制度呢，到后期啊，逐渐被世家大族所操控，就失去了原本的这个选拔意义。那这种制度叫什么呢？啊？汉代有一种特殊的选官制度补充形式，主要选拔那些在民间有孝行、廉洁、民生的人。不过这种制度到后期呢，逐渐的被世家大族操控，失去了原本的选拔意义。这种制度叫什么呢？啊 ，A. 察举制 ，B. 征辟制 ，C. 九品中正制 ，D. 科举制。汉代有一种特殊的选官制度啊，那么它呢是到了后期啊，就逐渐失去了这种选拔的意义，叫什么呢？ A. 察举制 B. 征辟制 C. 九品中正制 D. 科举制。哎，我说了要答得快一点啊，手速要快一点，我们取前五名答对的朋友啊，取前五名答对的朋友，每道题取前五名啊，还得答得又快又好才行啊。好，西微洋洋得意向日葵啊，咏梅 HXZ， 这道题算答得比较快的啊。好，汉代的这种选官制度啊，就是察举制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它呢是由地方长官啊在辖区内啊进行考察选举啊，选举出这种有孝行的、有才能的、品行的啊、有能力的人，推荐给中央啊，经过考核之后呢再去任命官职。初期的察举制呢其实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但是呢到了东汉后期啊，世家大族呢就凭借着自身的势力啊相互勾结来操控这个察举的名额，使得选拔出来的人呢大多是权贵的子弟啊，所以这个察举制就失去了它原本的一个公平的一个意义。那么征辟制呢是汉代的另一种选官制度啊，是由皇帝或者是官府直接啊征召有才德的人来任职，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呢当然是始于隋朝了，大家比较清楚，完善于唐代时期。那么汉代当然就是察举制了。好，感谢咏梅，感谢啊西微朗朗为我们点赞超一千字，谢谢。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哎，那其实呢古人啊也特别喜欢嗑瓜子儿，但是呢宋代流行的瓜子儿不是我们现在嗑的这种葵花籽儿啊，它是一种常见的坚果的籽儿。哎，那你知道宋朝人常嗑的是哪种瓜子儿吗？ A 西瓜籽儿， B 南瓜籽儿， C 核桃籽儿， D 莲籽儿。古代人爱嗑瓜子儿啊，那宋朝人常嗑的是哪一种呢？ A 西瓜子， B 南瓜子， C 核桃子， D 莲子。快速了快速了。古代人啊爱嗑瓜子啊，宋代流行的瓜子呢并不是现在的葵花籽啊，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常嗑的瓜子叫什么呢？ A 西瓜子， B 南瓜子， C 核桃子，地莲子。我们 HXD 向日葵都选了 D 啊，从朗朗紫色的风西微洋洋得意咏梅选了洋洋得意到这选了 A 啊，咏梅选了 D， 就像春然选了 A，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古代人爱嗑瓜子，他们嗑的是什么瓜子啊？ A 西瓜子， B 南瓜子， C 核桃子， D 莲子。好了，这道题稍稍有一点点难度了啊。宋代啊也在流行嗑瓜子，他们嗑的是什么子呢？A 西瓜子， B 南瓜子， C 桃啊核桃子， D 莲子。这道题大家答的有 A 有 D 啊，那么正确答案是 A 啊西瓜子。选 A 的朋友答对了啊，选 A 的朋友答对了。因为呢葵花籽是明清时期才从这个美洲啊传入到中国的，那么早在宋代的时候呢其实就有西瓜了啊，西瓜已经在中原普及了，所以那个时候人们会把瓜子啊收藏起来晒干啊，然后呢就当零食来嗑。南瓜籽啊这个同样是外来作物啊，南瓜籽到了清代才逐渐常见起来。核桃籽呢这个口感非常的坚硬啊，一般是没办法嗑着吃的。那么莲子呢啊，这个嗑着也有点苦了是吧，这个大多是用来煮粥入药的啊。当然现在大家也会就是说啊吃没事吃点莲子败败火是吧，但是古人呢并不会把莲子用来当零食啊，它是用来煮粥的或者是入药的。啊对，我们咏梅啊这个态度就非常好了啊，错了也是长知识也是好事儿啊。对，咱们来到直播间啊，来到我们万万没想到呢啊，一方面呢是为了长知识，一方面呢也是为了休闲欢乐啊，所以呢哎不用太计较一时的这个输赢或者是一时的对错啊。咱们娱乐为主好不好？好了，下一道题啊。在《西游记》里面呢，啊，悟空啊总是喊八戒呆子啊，但是你知道猪八戒的法名啊，其实是唐僧给取的，那他的法名叫什么呢 ？A. 猪悟能 ，B. 猪刚烈 ，C. 天蓬元帅 ，D. 净坛使者。西游记里呢孙悟空啊总喊八戒呆子啊，但是呢这个八戒的法名叫什么呢？ A 猪悟能， B 猪刚烈， C 天蓬元帅， D 净坛使者。

这道题答得非常快啊。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A 啊，恭喜大家答对。猪八戒呢，原本是天庭的啊。天蓬元帅对吧，然后呢被贬下凡之后呢投错了猪胎，自称猪刚烈，后来呢拜唐僧为师啊，唐僧为他取名啊，法名叫悟能。那么八戒呢，则是他受戒时候的戒名啊，是他受戒时候的戒名。那么净坛使者呢，是他啊修成正果之后的封号啊，不是他的名字了。下面我们第六道题，请听题。唐朝人啊，酷爱喝茶啊，他们喝茶的方式呢，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不是说用开水冲泡啊，不是说用开水冲泡的啊，那他们这种喝茶的方式叫什么呢？

唐朝人呢超爱喝茶，但是他们喝茶的方式跟现在不一样啊，不是用开水冲泡的，这种喝茶方式叫什么呢？ A 煮茶， B 点茶， C 煎茶， D 泡茶，请作答。唐朝人啊酷爱喝茶，他们喝茶的方式啊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啊，不是用开水冲泡的，那他们这种喝茶方式叫什么呢？ A 煮茶， B 点茶， C 煎茶， D 泡茶。咱得拼拼手速了啊，每道题我们取前五个正确答案哦。好嘞，大家基本都选了 C 煎茶，没错啊，恭喜大家又答对了，哎，非常棒啊！唐代主流的饮茶方式呢，就是煎茶啊，先把这个茶叶烤干，磨成细粉啊，然后呢，再把这个茶粉啊放到沸水里面去煎煮，煮的时候呢，再加点盐啊、姜啊这样的调料啊。煮好以后呢，连茶带汤一起喝啊，这有点像我们的捞茶呢。啊，点茶是宋代的饮茶方式啊，是把这个茶粉啊调成糊状，然后呢再冲点水啊，是那种宋代的饮茶方式，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那种。就是冲黑芝麻糊啊，冲豆浆啊，冲。

用这个豆奶啊这种方式啊，先把它变成粉状的啊，然后或者说冲这个藕粉的感觉，先变成糊，再加点水。那么煮茶呢是更早期的一些方式了，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啊，是属于粗放的方式啊。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属于比较粗放的喝茶方式啊，直接煮茶叶。那么泡茶呢是明清以后啊才流行的简便喝法啊，就非常方便，随便一泡就可以了。所以其实我们啊老祖先啊这个喝茶的方式是很讲究的，对吧？所以用的是煎茶啊，唐代人喝茶的方式叫做煎茶。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里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3: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2: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3: 每天下午两点，
2: 邓布利昂、
3: 格兰城
2: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3: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2: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墨家街的对面。好了，下面我们继续来答题哈，来感谢但愿人长久，我们点赞啊。好，向日葵刚才问怎么预约啊，现在明白了哈。好，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预约下一场直播啊。明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州。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送上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电影券。好了，今天啊，我们继续来答题啊。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三国时期啊，曹操呢，我们知道他不仅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个美食家。他呢曾经写了一篇短文来推荐一道菜啊，说这道菜甚是美味。你知道他推荐的是哪道菜吗？ A 东坡肉， B 胡辣汤， C 泥鳅， D 鸡肋。曹操呢曾经啊写过一篇文章来称赞一道菜，这道菜你知道叫什么吗？也是他推荐的一道菜啊。 A 东坡肉， B 胡辣汤， C 泥鳅， D 鸡肋。哎，这道题有点难度了啊，有 A 有 C 有 D， 没有选 B 的嘛。曹操啊，他在曾经这道菜在他官渡之战的时候他吃过啊。 A 东坡肉， B 胡辣汤， C 泥鳅， D 鸡肋啊。我们向日葵选了东坡肉啊，HXZ 是鸡肋，紫色的风朗朗是泥鳅，咏梅是东坡肉，洋洋得意西微是泥鳅啊，就像春染泥鳅。好嘞，那么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 C 啊， C 泥鳅啊，大家可能万万想不到的啊， 曹操呢在四时实志当中啊，就记载官渡之战的时候呢，他发现啊当地的泥鳅肉质鲜嫩啊，烹饪之后呢觉得哎呀味道甚是鲜美啊，所以特意记录下来来推荐啊。那东坡肉当然跟曹操没有太大关系了，是宋代苏轼发明的，对吧？是宋代苏轼的，三国时期没有东坡肉了。胡辣汤呢是也是宋代以后才出现的民间小吃啊。那么鸡肋是怎么说呢？不是一道菜名吧？鸡肋跟曹操有关是吧？就是曹操在打仗的时候呢，比喻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这个鸡肋是他比喻这方面的一个事物，不是他推荐的菜名啊。好嘞，选 C 泥鳅的朋友们答对喽。好，下一道题，请听题。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西游记》相关的内容，那么《红楼梦》当中的内容啊，大家了解有多少呢？《红楼梦》里面啊，黛玉葬花这一段也是非常经典的片段了。那么请问黛玉葬花时埋的是什么花啊 ？A. 海棠花 ，B. 牡丹花 ，C. 梨花 ，D. 桃花，请作答。《红楼梦》当中黛玉葬花啊，葬的是什么花呢 ？A. 海棠花 ，B. 牡丹花 ，C. 梨花 ，D. 桃花，请作答。黛玉葬花葬的是什么花呀？什么花啊 ？A. 海棠花 ，B. 牡丹花 ，C. 梨花 ，D. 桃花啊，欢迎来答题。还是啊，大家要拼拼手速了啊，要看谁快一点。我们取前五名啊，答对问题的朋友。哎呦，很快啊，都选了 D。觉得是桃花是吗？黛玉葬花葬的是桃花啊，恭喜大家答对。《红楼梦》第27回啊。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当中，黛玉因为感伤身世，在大观园当中啊，把这个飘落的桃花收集起来，用锦囊装好，到郊外的香冢旁掩埋，并且吟诵了千古传唱的葬花吟。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这一情节呢，也既象征了他啊治本节来还节去的孤高品格，也暗含了黛玉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命运人物的走向啊。啊，没错啊，黛玉葬花葬的就是桃花了。然后可见我们大观园里面种的桃花比较多啊。有没今天学了些科普知识，真好。我们每周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科普知识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哪方面的知识，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来跟我们探讨，或者给我们留言啊。你说我对哪方面知识我比较感兴趣，或者哪方面知识我不太了解啊，也想让主播跟大家分享分享，都是可以的哈。欢迎大家来留言来推荐。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请问。古代的时候呢，没有天气预报的啊，人们呢是会通过动物的行为来判断天气。那么《汉书》的这个《农书》里面记载啊，有一种鸟啊，如果下雨前呢，它会这个群飞鸣啊，提醒人们下雨了。那这种鸟是什么鸟呢？古代啊，天气预报啊，靠的是一种鸟，这个鸟叫什么呢 ？A. 麻雀 ，B. 燕子 ，C. 杜鹃。D. 喜鹊，请作答。好，感谢金龙关注我们。古代啊，这个是没有天气预报的啊，人们主要是判断天气靠这个看动物啊，是吧？观察他们的行为。那么有一种鸟是可以提醒人们下雨的，是什么鸟呢 ？A. 麻雀 ，B. 燕子 ，B. 啊 C. 杜鹃 ，D. 喜鹊。这道题应该比较简单了啊。好嘞，我们的咏梅啊，答题越来越快了。选 B 啊，没错 ，B， 恭喜答对。燕子，汉代的《农书》当中记载啊，燕子对湿度的变化是很敏感的。下雨之前呢，空气潮湿，燕子的羽毛呢就会变重啊，飞不高。它还会成群的鸣叫，古人呢就会根据这个现象来预判降雨。 麻雀呢下雨之前啊会大多就躲在这个屋檐下面啊，那么杜鹃的叫声呢大多跟季节是有关系的。杜鹃叫呢就是杜鹃也叫布谷鸟嘛，布谷布谷啊，就是提醒大家该播种了。喜鹊呢被认为是报喜鸟了，跟天气没太大的关系了。好，下一题，哎，请问唐代诗人王维在《终南别业》当中提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请问这首诗是在他的一个什么场景下写的呢？啊，当时王维是在干什么啊？唐代诗人王维《终南别业》当中写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首诗在什么场景下写的 ？A. 作者工作的场景 ，B. 作者旅行的场景 ，C. 作者隐居的场景 ，D. 作者被贬官时的场景，请作答。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王维《终南别业》当中的一句话。那么当时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呢？ A

工作时的场景 ，B 旅行时的场景 ，C 隐居时的场景 ，D 被贬官时的场景。单选题啊，单选题。这道题大家选的有 D 有 C， 有可能是隐居，有可能是被贬官，是吗？好，来看到我们咏梅和HXZ 又选了 C 了，是吧？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隐居时的场景啊。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啊，也是体现了他的这个隐居时候的一个闲适的心境啊。你看，坐看云起时，坐着看云卷云舒，非常闲静的画面，那肯定是啊，要么是在旅行，要么在隐居，对吧？但是王维这个旅行也不太可能了啊。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还有包括啊，鸟鸣间啊，这个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还有竹里啊，竹里馆里面写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啊，这些画面都听起来非常的美，非常的闲适啊。好了，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道题了，最后一道题，请听题。齐国的货币啊，铸造呢是超有特色啊，当时呢是成了这个齐国的货币名片啊，也是流通范围覆盖了今天的山东等地。那么这种货币叫什么呢？啊，叫什么呢 ？A 半两钱 ，B 刀币 ，C 以鼻钱 ，D 布币，请作答。战国时期啊，齐国的货币铸造的比较有特色啊，它的这种货币叫什么呢？战国时期齐国的这个货币呢比较有特色啊，叫什么呢 ？A 半两钱 ，B 刀币 ，C 以鼻钱 ，D 布币。就像春然，我的速度成功提升，第一个答的，真的蛮快的啊。哎，我发现每道题啊都有这个后来居上的朋友，这真的是又练脑子又练手速，是吧？好了，战国时期啊，齐国的货币啊，那么它铸造的比较有特色这种货币叫什么 ？A 半两钱 ，B 刀币 ，C 以鼻钱 ，D 布币啊。我们基本上朋友都选了 B 刀币，恭喜答对啊，全部答对。齐国的刀币啊，可不是玩具啊，那可是硬通货呀。它的造型呢，也是模仿当时的工具刀啊，既好辨认又方便携带。因为齐国的商业比较发达啊，这种刀币呢，不仅在山东流行，还悄悄流传到了周边地区，所以我们山东的朋友应该能立马答对啊。那么半两钱，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了，钱半两又称秦半两啊，这个是秦国的货币了，秦国的货币了啊。半两钱它是一个圆形的啊，长得像个小饼子似的啊，又叫钱半两又叫秦半两，对吧？大家跟就知道它跟秦国有关。那么这个以鼻钱啊，以鼻钱是楚国的啊，就像蚂蚁的脸一样啊，像蚂蚁的鼻子一样，特别的小，特别的小，又小又轻。那么布币是赵国等国使用的啊。然后造型呢就像农具铲子一样，这个大小呢是跟齐国的刀币啊，差别呢就比较大了啊，差别比较大。所以齐国的非常特色的就是刀币了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给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好了，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洋洋得意、就像春染、西威、向日葵、HXZ、紫色的风、朗朗，恭喜以上几位听友啊，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就在我们这个画面上截屏，截到这个有你的名字啊，那么还有这个邓布利昂画面，我们直播间画面的这个图片，凭借图片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片就电影票就可以了。然后是不要去更改您的名字啊、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请您在高峰的时段啊前去兑票，就观影高峰，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因为平时如果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不能兑换的。好，接下来一首 Still Waiting 啊，我们刚刚啊。就像春然点播的。

好，请以上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去领取电影票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我们每周的一三四五日下午的2点，每天都有好听的节目等待着大家，也感谢您的支持、参与、互动和收听。没有得到奖品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哈，咱们下期节目当中可以再接再厉，好吗？再次感谢您的关注，接下来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据该城历次洪水记事年表记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洪水发生在明万历11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江水涨溢，河水拥高城涨鱼，全城淹没，公署民房一空，溺毙者5000余人。按照当时河口摩崖刻字记载的水位换算，实际水位近260米，流量接近34000秒立方米。想不到整整400年之后，这座城市又面临着相同的厄运。市委和地委机关的领导们在慌乱中立刻行动起来，地市主要领导和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组成了抗洪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但是地区防汛指挥部总指挥行署专员高凤阁同志却没有在场。高凤阁在省里参加完一个会之后，回中部平原老家为儿子操办婚事去了。本来近半月之中，防汛工作正进入最关键的时刻，而且高凤阁前几天已经知道南部地区的江河都已经处于危险状态。但是这位地区的行政首脑还是带着秘书，坐着行署的马自达回家去参加儿子的婚礼。在当夜，该地区领导们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不安的时候，高凤阁同志正喜气洋洋地在家乡所在县城的招待所大宴宾朋。在黄原的时候，高凤阁就梦想着当专员，现在这个梦想终于如愿以偿，他何不借儿子的婚礼衣锦还乡，向父老们炫耀一番呢？在总指挥不在的情况下，地委书记立刻任命自己为总指挥，由他主持的会议开始起草紧急动员令。起草的第3条，地委书记说：“不写了，立刻到广播站直接广播。”他向该市市长口授了内容，让市长赶快先去广播站。广播站马上开始播发市公安局让市民紧急撤退的通知。地委书记随后赶到了播音室，利用这个空隙起草了第1号命令，接着便由他直接在广播上向市民宣读。此刻黑云压城，大雨滂沱，加上车辆的噪音，压住了城内几个少的可怜的高音喇叭声音。许多单位和家属院根本就没有安装有线广播，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听见这道命令，有些人听到了又以为是吓人的话，不予理睬。再说许多的人不愿意撤退，他们离不开自己的安乐窝，贪恋家里的那点盆盆罐罐，即使开始撤退的人群行动也是极其迟缓的。但是江水一浪高过一浪，犹如猛兽般的血盆大口吞没了城堤之眼，一场不可幸免的厄运注定要临头了。暴风雨中，城市完全陷入了混乱。地委书记穿过败兵般逃生的人群，摸黑趟水赶到了邮电大楼，命令报务员向省委、省政府和兰州军区发出紧急求援呼救电报。紧接着他又反身奔往广播站。此刻老城已经完全沦陷了，大水中到处传来呼喊救命的声音。地委书记沙哑的嗓子带着哭音，在广播上绝望地做最后的呼唤：
2: 我是地委书记，大家要丢掉坛坛罐罐，洪水已经进城了，快逃命吧！我是地委书记，大家快逃命吧！

和省长汪绍义直接去飞机场等他。乔伯年先拨通了省军区司令员的电话，让司令员马上准备一架直升飞机在省民航机场等候起飞，然后他又用电话把常务副书记吴斌从床上叫起来，让吴斌准备一块紧急飞往南部那个处于危难中的城市。吴斌一听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赶紧起床穿衣，老伴要给吴斌弄点吃的，被吴斌吼住了。家里头是一片纷乱，这纷乱声吵醒了隔壁的儿子。因为是星期六，吴仲平从工大回家来住宿，他听见父母亲在这个时候起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赶紧穿衣起来。仲平很快从父亲那里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仲平突然想起了他在省报的好朋友高朗。高朗的父亲在市上任副市长，和吴斌的父亲交情很深，因此吴仲平和高朗也十分要好。吴仲平想到，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新闻，他应该立刻去找高朗，使高朗能够争取搭乘省上领导的直升飞机到现场采访。吴仲平知道高朗对于新闻事业具有一种无畏的献身精神，这种采访对高朗来说简直是千载难逢。出于友谊，吴仲平在父亲刚刚踏出门就立刻冒着大雨跑到省委家属院值班室那儿，叫起了一个他熟悉的汽车司机，迅速驱车赶到了省报。他让汽车停在报社大门外，自己用百米速度冲到报社单身宿舍楼上，拿拳头使劲地勒高朗的门板。可是半天没有人来开门，也不见屋里亮灯。吴仲平正在焦急的时候，看见旁边一个房间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位披着衫子的女同志。吴仲平认出来，这个人是高朗的朋友田小霞，他们三个曾经一块在黑天鹅饭店有过一次聚餐。小霞问他，高朗出差去了，你这个时候找他有啥事儿啊？吴仲平丧气极了，他于是简短地向田小霞说明了情况，不料田小霞马上说，我去。你带车了吗？吴仲平说，带了。他没有想到一个姑娘会去冒这样的险。吴仲平并不知道这个姑娘的冒险精神闻名全报社。田小霞在说话之间便冲进自己的房子，不到两分钟就穿好衣服，肩上挂了一个黄书包走了出来，抓起楼道的电话给值夜班的副总编打了招呼，就旋风一般的跟着吴仲平下了楼梯。他一边气喘吁吁的往大门外跑，一边对吴仲平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好机会。勇敢的女记者情绪异常的激动，在这个时候他们俩都还不知道双方都在热恋着同一个家庭的兄妹俩少平和兰香。小汽车在夜晚的风雨中驶过省城空无一人的大街，在西郊转了一个急弯，箭一样的冲进了飞机场。省委书记乔伯年等人都已经在候机室的大厅里，没有人坐，他们站着等待最后一个人，副省长万国邦。他正最后一次和兰州空军部队联系。停机坪上一架直升飞机隆隆地响着，红色的信号灯在雨夜里一明一灭。田小霞奔进候机大厅，直接对省上几个主要领导说，我是报社记者，请能允许我和你们一块前往灾区。省上的领导都异常的惊讶，这个姑娘怎么能够知道他们要搭机去南部灾区呢？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不客气地说，飞机上没座位了。田小霞的语气很强硬，
报道这次特大洪水。

是我们的职责，如果误了事，你怕负不了这个责任吧？在场的领导没有人知道田小霞是田福军的女儿，但是她的记者风度使所有的领导都注意到了这个姑娘。乔伯年对张生民说，挤出一个座位让他去。生民无话可说了，但是生民显然很不满意，在他看来，这么大的事儿，记者去能解决个屁问题啊。副省长万国邦一到，田小霞就跟着省上的领导们钻进了已经发动起来的直升飞机机舱里。飞机轰鸣着升上了天空，在漆黑的雨夜里向南部飞去。黎明时分，飞机飞临被水淹没的城市上空，从舷窗望下去，满眼黄水茫茫，城市的房屋半淹半露，一片极其悲惨的景象。所有的领导都不由紧捏着双拳，省委书记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一个高地升起了一堆大火，这是地面上要求飞机降落的地方。直升飞机掠过浪涛翻滚的水面，降落在地区师专的大操场上。成千上万的人包围了飞机，省上的领导在一片痛哭声中走下来，市地领导像一群孤儿找到了爹娘，流着稀黄的泪水和上级领导紧紧地握手。于是一个强有力的指挥中心在师专迅速地建立起来，本地邮电局的载波室被洪水吞没了，城市和外界的联系已经隔绝了几个小时。随机来的无线电报员立刻按动了电键，把乔伯年口授的内容向省上、大军区、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爆发了出去。与此同时，三级领导分头奔向各处，紧张地指挥抢险，主要是抢救生命。谁也不知道，现在已经被洪水卷走了多少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还有许多人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仅被洪水围困在楼顶上的人就不计其数，而已经落水的群众到处都在呼喊着救命。这个城市除过自救之外，焦急地等待着外援，等待着北京的关怀，他为自己的生存充满了焦渴的希冀。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的兰州和武汉空军部队的飞机穿云破雾来到城市的上空，救生器材、食物、药品纷纷地空投下来。总后的一支部队已经赶到了现场，在银行、商店、仓库周围布岗立哨，并且立即投入营救群众的紧张战斗中。不到20分钟的时间，这支部队就已经有30多人为抢救群众的生命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另外几支部队正奉命以强行军的速度向这里赶来。田小霞走下直升飞机之后，豁开大呼小叫的人群走出师专，单枪匹马地向洪水淹没的城内跑去。他把黄瓜包大背在身上，衣服很快被瓢泼大雨浇得透湿，茫茫的洪水带着可怕的喧吼在眼前汹涌奔腾，在黎明的微光中看见水面上漂浮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江面上死尸和绝望的活人顺流而下。在没有被水淹的地方，到处都是溃乱不堪的人群，成群的老鼠和吐着信子的蛇夹随在人群中奔窜逃命。田小霞在乱人堆中，在洪水的边缘上奔跑而行，
胸膛和嗓门眼似乎有大火在燃烧，他不知道他要跑向哪里，该做些什么，但是他知道他有许多的事情可以干。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跑到了东堤上，现在他浑身糊满泥浆，一只鞋帮绽开，脚趾头都露在了外面。因为水还没有到这儿，城内的大混乱，此处人们并不知情。尽管民警和军人极力的催促，3000多居民仍然滞留在堤外，不听从劝拒。敬老院的人还在打扑克消遣，甚至还有倚老卖老的说民国道明清。明明水就要来了，还在举例论证不会发水。田小霞一到这儿便很快弄清了情况，他找到气得快要发疯的市公安局副局长，从怀里掏出记者证，像足球裁判亮黄牌一样在副局长面前一晃，说：我是记者，请你命令民警端起枪，上起刺刀，强迫群众撤离。公安局副局长如梦初醒，听从了这个小女孩的指挥，立刻命令民警端起了上刺刀的枪，强迫这些恋家如命而又顽固不化的市民撤退。3000人在刺刀的逼赶下哭喊着咒骂着撤退了。在半个小时以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片汪洋，但是除了一个疯子，所有的人都幸免遇难了。公安局副局长对这位女记者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要求小霞跟着他们一块做疏散群众的工作。田小霞欣然答应，立刻成了副局长的高级参谋，指挥警察四处奔忙着救人。他利用空隙在屋檐下写成了他的第一条消息，交给副局长，让副局长过一会儿打发人送到石砖，设法让指挥部发回报社。田小霞刚把用塑料袋装好的稿子交到副局长的手里，突然发现不远处洪水中有一个小女孩，抱着一根被洪水淹了一半的电线杆，在风雨水啸中发出微弱的哭声，眼看就要被洪水吞没了。田小霞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就跳进了水里，耳边只传来公安局副局长发出的一声惊叫。田小霞在学校的时候游泳不错，但那是在游泳池里，他在洪水中很快就觉得他自己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不过他在漂浮物中抓住了一块木板，勉强推到那个小女孩的手边。当他看见那个女孩抓住木板的时候，一个浪风便向田小霞的头上盖了下来。在这最后的一瞬间，田小霞的眼前只闪过孙少平的面影，并且伸出一只手，似乎要抓住那亲爱的人的手，接着就在洪水中消失了。当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上的其他领导人知道跟随他们来的女记者牺牲后不久，才弄清楚了这就是田福军的女儿。所有的人都在指挥部既难受又大惊失色。第二天凌晨，乔伯年指示回城组织支援的吴斌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福军同志。于是吴斌坐直升飞机返回省城之后，就在飞机场向田福军打了那个如同五雷轰顶一样的电话。雨哗哗地下着，大牙湾煤矿笼罩在一片水雾之中。几天以来，孙少平一直沉浸在一种异常的激动之中，因为再过几天就到了田小霞和他约定的那个充满浪漫意味的日子，他们将在黄原古塔山后面那棵杜梨树下相会，以不负他们2年前在那个地方定下的爱的契约。
上个月小霞又到大亚湾来过一次，小霞那

次来是专门向少平解释和高朗的关系的，因为少平信中流露出的痛苦使小夏感到不安，便亲自跑来和少平谈这件事情。小霞告诉少平，他已经和高朗谈过，他们之间除过友谊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他和高朗说明了他和少平的感情，说他只爱少平。高朗表示自己完全尊重他们的关系。小霞解释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紧紧地拥抱着哭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使他们觉得犹如久别重逢，经历了一次生死般的离别。他们再一次约定各自在那一天回到黄原，然后在那个老地方见面。小霞告诉少平，两年前他们在那棵杜梨树下拥抱的时候，当时小夏还瞅了瞅手表，时间是下午1:45。小夏建议他们就在那个时间准时赶到杜梨树下。眼下这一天是越来越近了，屈指一算就只剩下3-4天的时间了。孙少平已经请了假，不再去下井，他要留2天时间为回家置办一些东西，因为他和小霞约定在古塔山相会之后，两个人还要一块相跟着回一次双水村。而且小霞说，这次回村不是以田福堂侄女的身份，而是与孙少平未婚妻的身份回去。在临近回黄原的前一天，孙少平准备先到桐城为两个老人买点衣料，这是他参加工作以后第一次回家，应该给家里所有的人都带点礼物，包括罐子村的姐姐兰花和两个外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0: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义乌铁路西站，
2: 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3: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万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 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0: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4: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0: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 5、6月份，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
5: 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
1: 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6: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8: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9: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1: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2: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1: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3: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4: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6: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5: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7: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8: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9: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8: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0: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 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0: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1: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0: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乌县、上犹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2: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0: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5: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23: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4: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23: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3: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25: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23: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6: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石，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27: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8: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5: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8: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5: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
1: 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2: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3: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6: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1: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7: 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4: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7: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4: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5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4: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0000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0000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4: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7: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9: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8: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1: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是屈田。
1: 我是思维，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今年上半年青海工业经济稳增提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6%。 录音报道，青海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助力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收官，全省青少年美育系列竞赛活动启动，2026年中国西宁高原国际风筝邀请赛开赛，乐都紫皮蒜迎丰收，特色产业铺就富民路。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同比增长 10.8%。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苏丹数百万人或因援助资金耗尽失去援助。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报道。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6%， 对全省 GDP 贡献突出，为实现全年工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上半年全省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15个行业实现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1%， 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的 53.0%， 对全省规上工业的贡献率达 89.2%， 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4.9%，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增长 12.9%。两大行业贡献率达 89.5%， 是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全省121种规上工业产品中，60种产量实现增长，碳酸锂产量同比增长 43.1%， 初级形态塑料增长 10.4%， 黄金增长 7.4%， 电解铝增长 5.9%， 锌增长 15.7%， 电解铜增长 3.6%。上半年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 98.3%， 产销衔接顺畅，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凸显。上半年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持续迸发，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14.4%， 股份制企业增长 9.1%， 私营企业增速亮眼，同比增长 38.7%， 民营工业动能持续增强，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全省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5.8%， 风力发电机组净增14万千瓦。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增加带动下，锂离子电池增长 68.7%， 绿色材料供给增加，碳酸铁锂、碳纤维等产量分别增长 18.7% 和 9.0%。一到五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69.87亿元，同比增长 96.4%。其中化学、有色冶炼压延、有色采选、电力电子设备五大行业共实现利润254.86亿元，增长 1.3 倍，对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带动作用明显。
1: 听众朋友，民营经济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青海省科技厅聚焦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痛点与难点，精准出台系列惠企政策，全方位搭建民营科创发展平台，让民营经济成为青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近年来，我省广大民营企业主动投身

0: 企业开展无人机机身、无人机动力系统、飞控系统等关键技术攻关，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拓展农林作业、巡检巡查、疾控物流、应急救援等一些应用场景，让新技术真正落地赋能产业发展，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科技攻关，积极组织民营企业申报国家级科技项目，推动民营企业牵头或者参与省级重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占比提升至30%以上，让民营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出题人、答题人。
1: 为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升科技创新效率，青海省科技厅推出一系列配套政策组合拳，通过实施科技创新券制度，支持民营企业申领创新券，并在青海省大型科研仪器设施开放共享平台开展检验检测、研究开发等业务，创新券可按单次服务费用的100%抵用，企业最高申领额度不超过20万元。多决策，
0: 鼓励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可按照当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免税额，给予相应的奖补。在加快中石基地建设方面，聚焦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鼓励民营企业建设高水平中石基地和概念验证中心，通过评审可按照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进行管理，列入我们创新平台建设的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同时呢，我们支持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呢，为民营企业提供市场化中式服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1: 在科技金融信贷支持方面，积极推广创新积分制，完善科技型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量化评价体系，将测评占比提升到80%，推动企业创新实力转化为融资优势，同时引导金融机构统筹运用信贷、股权、债券、保险等多种手段，精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等发展，既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也让民营企业能贷易贷。多决策，
0: 下一步呢，我们科技厅将坚持政策找企业、服务送上门，深入开展一对一政策辅导和常态化宣讲，推动创新资源向民营企业集聚，助力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科技力量。
2: 听众朋友，为加快推进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深化交通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全省一心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公路主骨架，近日由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政府联合推介，青海省00号旅游公路暨5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3: 本次推介核心载体00号旅游公路，命名寓意从零出发，一路精彩，是全省旅游路网体系的核心主环。线路全长2825公里，采用大环线加小环线布局，依托高速国省干线双线并行，覆盖7市州18个区县，与青海湖、祁连山、昆仑山、柴达木、塘波古道5条1号主题景观大道形成一心五带层级路网。活动现场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沙画展演、主题宣传片展播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示了特色旅游公路风貌与交旅融合前景。现场还发布智慧自驾地图、全阳旅行服务等新产品，公路驿站、执法方舱等配套设施集中亮相，多家交通文旅企业展出特色服务，现场签订多项战略合作协议。青海富养生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于伟东，
4: 将智能化、模块化供氧设施体系与交通枢纽、旅游公路、自驾线路融合绑定，将全氧服务融入旅游全场景，实现居如常态、行中有氧、有无养优的富氧生态圈。
3: 本次推介会旨在以旅游公路提质改造为抓手，推动公路路网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区域生态禀赋与独特区位条件，全力打造高品质旅游公路，交通赋能文旅发展，文旅激活交通动能。活动采用推介加体验加传播一体化模式，集中展示全省重点旅游公路建设成果与精品文旅线路，既是全省交旅融合发展成效的集中亮相，也是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的重要举措。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西宁高速支队支队长杨德禄，
5: 省交通执法总队在全省8个市州、9条国省干线及高速公路配套建设和改造了18个交通执法服务站点。此次青海省首座交通执法服务方舱的投运，是交通。

0: 执法小切口，服务大民生，小阵地实现大作为的创新实践，标志着交通执法从单一的执法正式迈向集执法、服务、普法、应急保障于一体的现代化治理新模式。
1: 青海省公路局副局长张发军
2: 将00号旅游公路作为全省核心旅游廊道，打造五个一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聚焦青海湖、柴达木、祁连山、昆仑山、唐伯古道五大主题的旅游公路，主骨架紧定山景葱色重要节点，以铜宝山、青海湖南山、大东岭等十座山交旅融合工程建设，有效提升景点间交通可达性，带动沿线乡村发展。
1: 与此同时，沿线全面升级驿站、观景台、标识标牌，配备充电、休憩、观景等功能。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耕交旅融合发展领域，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配套服务品质，丰富游客出行体验。
3: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4: 青海台通讯员马彩平、任增加措报道，日前随着华电格尔木一期两台660兆瓦煤电项目首列运煤列车顺利抵达厂区，标志着国内海拔最高超超临界火电项目铁路专用线正式投运。这条铁路专用线接轨青藏铁路格尔木南站，线路总长约7公里，采用两重两空一机走一迁出线标准化作业布局，是电厂燃煤供应的能源运输生命线。建设过程中，参建单位直面高原高寒缺氧、施工窗口期短等难题，先后完成初步验收、机车闸道竣工验收等流程，顺利开通运营。铁路专用线投运将保障机组后续调试有序开展，为青海省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筑牢电力根基。
5: 青海台记者文祥浩报道。7月24号，中国科协2026年高层次人才国情考察活动青海院士专家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其凡出席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尤正、乔杰、邱志明、唐佩福、熊胜清、胡振奇参加。座谈会上，12位院士专家结合前期考察调研实际，围绕相关领域深入交流，建言献策。刘其凡指出，考察期间，各位院士专家深入生态一线、产业园区和科研平台实地调研，为青海破解发展瓶颈、完善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智力支撑。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切实把各位院士专家提出的金点子、指出的好路子，转化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刘其凡指出，省委省政府将深化与各位院士专家长效合作，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落地见效。相关部门对院士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要逐一深入研究思考，将调研建言转化为发展之要，主动精准对接，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具体项目。强化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柔性引才机制，优化人才生态，全面落实支持政策，为各位院士专家团队在青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创造最良好的条件。
1: 青海台记者李长玉、吕志勇报道。近日，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在青海开展，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和省原媒体参加采访报道活动。采访团先后深入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走进林场管护一线、光伏治沙基地、河湖生态保护现场，近距离探访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治理成效，沉浸式感受青海坚守生态底线、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担当，全方位挖掘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活实践与暖心故事，记录青海守护绿水青山的生动答卷。经济日报社记者林雨静。
6: 这些从事生态保护行业当中的工作人员，他们说的每一次进山可能就要一周的时间，有的时候要骑马，有的时候要徒步很长的时间，所以就觉得这个生态保护能够做到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情况，其实离不开他们很多人的奉献。
1: 中国环境报社记者程维佳。
7: 深受感动的是这里的精神，不管是逆流而上的青海湖萝莉，还是杀猪玉几十年如一日的治沙精神，我都深受感动。我会带着这份感触继续讲好美丽青海的故事。
1: 从风吹石头跑，荒滩无人烟，到绿染河黄谷，碧水映蓝天，青海生态之变可见可感。采访活动中，记者们全程深入一线，用镜头定格高原生态变化，用笔触记录生态守护者的坚守故事，借助图文、短视频等多元传播形式，广泛传播青海生态保护的硬核成果与鲜活经验，让大美青海的生态故事走出高原。澎湃新闻记者林平。
8: 我们主题是加强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我觉得在这一块我本身是比较关注青海这边的地表水的果断面，这个优质的比例五年都是100%，还有藏羚羊都恢复到70000这种成效，我觉得自己是可以感受到。
1: 大湖之畔碧波万顷，此次宣传活动不仅让各媒体深度触摸青海生态保护的真实底色，直观感受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与一线工作者的初心坚守，也让更多人了解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要价值，知晓青海生态治理的创新实践。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宣传处处长赵贵存。
9: 活动聚焦生态法治实施与高原生态保护一线实践，深挖青海守护中华水塔，建设生态文明高地鲜活素材，持续壮大主流媒体思想舆论，多层次多角度立体讲好青海生态保护故事、人大履职故事，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思想共识。
5: 青海台记者江平、李凯伦报道。近日，青海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六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相关事项及多项制度文件，进一步完善协会内部治理体系，提升办会规范化水平。会议表决通过将青海省广播电视协会更名为青海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协会，顺应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趋势，进一步拓宽行业服务范围，助力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一体化协同发展。会议强调，行业协会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持续壮大主流舆论，繁荣精品创作，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健全行业自律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发展环境，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凝聚视听行业力量。
4: 青海台通讯员王国栋报道，近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组织开展青海电网迎风度夏大面积停电联合反事故演习，全方位检验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夏季电网安全可靠运行。演练设置三类实战场景，模拟330千伏某线路停电引发停电，实操黑启动线路快速复电流程。针对电网低频震荡风险，演练震荡源定位、机组隔离处置；结合黄河汛期人员险情，演练水电出力调节、多级调度协同保供，切实守住群众生命与用电安全底线。防汛综合应急演练采用桌面推演加现场实操模式，全程按照预警、响应、处置、收尾完整流程推进。演练模拟暴雨橙色预警、防汛三级响应，设置变电站滑坡、杆塔受损等七大科目，快速完成人员、车辆、应急物资集结，全面处置汛期地质灾害衍生电网故障，进一步提升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快速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
5: 青海台通讯员拉果吉先机卓玛报道，7月26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海南主场赛事在共和开赛，最终海南龙阳队1-0战胜黄南热贡艺术队。依托主场优势，海南龙阳队开局主动发起进攻，中场持续组织传导，不断冲击对方防线。黄南热贡艺术队沉着应对，凭借稳固防守伺机打出快速反击，双方攻防节奏紧凑，精彩对抗点燃了现场观众热情。在赛场外特色产品展销区，海南州组织企业现场展示特色产品与文旅资源，让人们在享受足球赛事激情的同时，感受圣洁海南的风情魅力。
4: 青海台消息，近日，江源连碧海，青春共守护。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青海省青少年美育系列竞赛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干河城市郊野公园举行。1400多名学生及家长齐聚现场，共启生态守护之旅。 据了解，本次活动打破单一赛事模式，创新融合乐跑、征文、科创等多项赛事，将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绿色低碳发展等知识转化为青少年。

0: 少年看得见、摸得着、可创作、可实践的沉浸式实践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当好生态守护者。
1: 青海台通讯员马潇娟、党金娥报道，7月25号，2026中国西宁高原国际风筝邀请赛暨第二届风吟日月云端牧歌日月山听风音乐会在西宁市黄原县日月山景区启幕。活动设置高原风筝邀请赛实景主题音乐会两大特色板块，多支国内专业风筝表演队伍同台展演，辽阔的高原上空，软体风筝、运动风筝、传统风筝迎风翱翔，与蓝天、远山、草原构成一幅动人画卷。活动当天还上演了日月山听风音乐会，民族器乐、民族舞蹈轮番上阵，以浓郁的地域特色生动诠释风吟日月云端牧歌的独特意境。
2: 青海台通讯员张玉娟、马静龙报道。近年来，海东市乐都区高店镇立足本地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的优势，把紫皮大蒜种植作为富民产业深耕细作，依靠标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护，今年大蒜长势喜人，蒜农喜获丰收。蒜农毛长才：
3: 那日本蒜子啊，价钱也更低啊，不要价钱好的时候吧，这没底。
2: 为拓宽销路，减少流通成本，峡口、大峡、西门等村的蒜农依托109国道车流过往的优势，统一在沿线设摊直销。蒜农李兆兄：
4: 买了两三天，买两三天还是天子个人就买个100块钱，就以为不咋个留客好的钱呗。
2: 乐都区高店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志娟：
5: 全镇共培育大蒜专业合作社25家，2026年全镇共种植大蒜3800余亩，预计大蒜母菌产量2000到3500斤左右，母菌收入1.2万元左右，主要销往西宁、贵州、甘肃、陕西、宁夏等地。
2: 青海台通讯员孔凡丽、王占军报道。盛夏7月，海北州门源县万亩油菜花海连片盛放，舒适清凉的气候，壮阔的高原花海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江苏游客杜伟：
6: 跟视频上看的还是不一样的，必须要亲眼来看一下，是更漂亮更壮观。
2: 如今便捷的交通路网降低了出行门槛，不少游客看到相关宣传专程奔赴门源。甘肃游客张桂霞：
7: 因为上周正好在短视频上刷到青海湖自行车赛，然后确实是被震撼到了，刚下高铁就被震惊了，然后自己也非常买，我已经推荐给我的朋友了，推荐他们来这边避暑。
2: 云南游客七七：
8: 不管从哪个角度进来的这个地方，感觉自己就冲进了一幅油画里面一样，可能往后每年都会来一下，很漂亮。
2: 面对客流高峰，当地多部门联动保障游玩秩序，景区实行单循环交通，确保出行安全与游客游览体验。门源县万亩花海小火车负责人田心：
9: 周末我们迎来了景区开业以来的历史最高峰，大约入园人数有3000人左右。
2: 一望无垠的金色花海铺展在雪山草原间，门源县配套推出多种特色游玩项目，沉浸式赏花体验，让门源一跃成为今夏热门避暑目的地。
0: 青海台消息，近日在海西州都兰县巴龙乡都兰丰海枸杞有限责任公司的8000多亩有机枸杞种植基地向远处大片铺展。目前青海省枸杞种植面积达44万亩，绿色有机枸杞种植面积居全国首位。自2021年省部共同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以来，青海立足特色资源，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枸杞等特色产业势头强劲。全省绿色有机枸杞种植面积居全国首位，产量超1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8.9%，建成国家级出口枸杞质量安全示范区，年产值突破100亿元大关。
1: 青海台通讯员雷有静、李海龙报道。近日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丹麻分会场暨2026传统丹麻土族花儿会在海东市户处县丹麻镇启幕。开幕式上，千余名群众身着七彩土族服饰齐跳安昭舞，花儿名家倾情演绎经典河黄花儿曲令，高亢悠扬的乡土歌声尽显河黄民族魅力。活动期间还将持续推出花儿名家演唱会、花儿大家唱、戏曲专场等系列活动，拉长文旅链条，丰富体验场景，打造全民参与的文化盛会。
1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1: 青海广播。

0: 文晨报，
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3: 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2: 今年1到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史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苏丹数万名群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提供资金支持，以维持对苏丹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避免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
2: 近日，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多轮副外长级会谈，双方围绕在尊重伊朗阿曼两个沿岸国主权权利的基础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
3: 近日，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在跨部门危机管理中心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表示，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屈田思维，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9: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9: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你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0: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9: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让全社会创业创新环境更优；
10: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一起来关注骏马踏歌起，情满三江源。
9: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高原康养多元融合发展态势初步形成。
10: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高原三宝串起绿色产业链，绘就土乡振兴新画卷。
9: 国际方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1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9: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北部、海东中南部、海西西部、玉树西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德令哈市和都兰县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14到30度；
9: 乐都晴，16到30度；
10: 德令哈阴转多云，16到27度；
9: 共和晴，14到28度；
10: 海晏晴，6到25度；
9: 玉树多云，7到26度；
10: 马沁晴，6到20度；
9: 铜仁多云转晴，14到27度；
10: 格尔木多云转阴，16到30度；
9: 大通晴，10到30度；
10: 黄原晴，12到28度；
9: 黄中晴，12到28度；
10: 平安晴，14到28度；
9: 互助晴转多云，11到27度；
10: 明和晴转小雨，17到30度；
9: 化龙晴转小雨，10到23度；
10: 循化阴转晴，17到30度；
9: 贵德晴，17到32度；
10: 尖扎晴，15到29度。
8: 早安，青海。
12: 早上好，
8: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七月上旬，贵州省黔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看到三七太白粉项目试生产进入优化工艺阶段。贵州盛威福泉化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李海燕振奋不已，他说从项目建设、设备调试到试车阶段，政府全力保障，针对企业异地资质认定等痛点，当地建立了跨区域协办机制，两小时就帮助办完了关键手续。
1: 位于贵阳贵安的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实验区核心区，来自各地的海量数据汇聚流转。贵阳市大数据开发管理局局长张雪荣说，立足西南山区，满足各地新型工业化等算力要求，更好服务国家东数西算工程。
0: 从地上到云端，场景里见举措显成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贵州提及不稳。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为全社会创业创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
1: 寄望一地，习近平总书记心怀全局。14亿多人口，近2亿户经营主体，超大规模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市场，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和应对变局的坚实依托。15五规划纲要专章谋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牢记嘱托各地区各部门干字当头。
0: 市场基础制度、政府行为尺度更加统一，公平竞争更有保障。看顶层设计，去年发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版中，清单事项从2018年首版的151项缩减到106项，放宽限制，让更多经营主体进得来。今年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更可预期。
1: 看地方落实，山东将市场壁垒清零纳入地市考核，江西把公平竞争审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核指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地以考核指挥棒为市场破壁清障。
0: 市场基础设施高标准连通，要素动起来活起来，畅通货物流转，打通经济循环。十四五时期，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5%左右，长三角等有条件的地区当好试验田，扎实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
1: 浙江宁波世通国贸国际贸易公司跨境业务总监谢亮感慨地说，现在长三角国际贸易监管模式实现通关流程统一，物流信息共享，电子证照互认，货物周转时间相比传统模式缩短30%以上。
0: 提速人才流动，托举市场向优，研发部门设在上海，科研人员本地聘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沿线多个城市已经在上海松江设立产业协同创新中心，集合优质生产要素，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1: 维护公平竞争，整治内卷式竞争，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清障。护公平，破内卷，政府部门出实招，同时不卷价格，竞逐价值，越来越多经营主体形成自觉。
0: 北京密云北汽新能源想借超级工厂车间，线束装配状态靠人工智能分析，0.05毫米精度评估整车间隙面差，靠机器人实现。向科技创新要竞争力，北汽集团今年上半年的自主品牌销量同比增长14.2%。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也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京津冀加快建设世界级机场群和港口群，粤港澳大湾区推进跨境信用报告标准互认， 2025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 19.1%， 立足自身面向全球充分开放互利互惠，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中赢得竞争主动。
0: 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从两个数据中窥斑见豹。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首届消博会参展国际展品占比较上届提升 20%。 封关以来至今年5月底，海南企业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54.6%。
1: 四梁八柱基本建立，社会共识显著增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这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十五五规划纲要锚定方向，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攀登之路在脚下，要登绝顶莫辞劳。
0: 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已经进入快速普及和推广应用的新阶段。

0: 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下一步将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五设四纵五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建成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促进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转型。
1: 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同比增长177%。当前，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协同，引导大型及以上算力设施在枢纽节点集聚，
0: 加速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深入实施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
1: 96个中央部门最近依法依规集中向全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公开内容包括部门概算、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4个部分。各中央部门在官方门户网站自主公开，同时财政部官网、中央预决算的公开平台专栏集中同步转发，主动接受全社会对政务效能的监督。
0: 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有序开展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持续拓宽绩效评价覆盖范围，强化评价结果落地应用，稳步推进绩效信息公开常态化，全面开展单位自评。今年，随同中央决算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项目绩效自评表共756个，较上年增长13个，更加全面直观地展现预算资金产出成效。
1: 持续优化部门评价机制，督促各部门加大对部门履职的重大改革发展项目评价力度，原则上以5年为周期，实现重点项目评价全覆盖，均衡年度评价任务，提升评价质效。
0: 扎实推进财政重点评价，2026年财政部共选取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覆盖一般公共决算、政府性资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选取部分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随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参阅，项目涵盖教育、科技、卫生健康、农业农村、文旅交通等领域，涉及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等中央主管部门。
0: 从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会议室、社区会堂到网上平台，从专业人士、青年学生到耄耋长者，从城市规划、产业发展到民生福祉，近段时间以来，围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带领下，香港社会各界密集举办各类行动，通过多种渠道踊跃建言献策，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全速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
1: 一次次讨论、一条条建议、一份份报告，正汇聚成香港未来5年发展的行动纲领，成为香港主动识变、应变、求变、革新管理理念、改进管制方式的生动注脚。今年2月4号，立春这天，在24节气中，这一天也意味着草木萌发、万象更新。
0: 当晚，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新

0: 春团拜会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式对外宣布，将领导特区政府不同政策局和部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框架，并首次制定香港的五年规划。香港五年规划迅速成为舆论焦点，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
1: 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标志着香港特区管治理念的重要转变，也体现了特区政府的决心和担当。不少学者指出，在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中，我国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是香港应变求变的必然选择。
0: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说，在各种新情况新挑战下，香港社会对于对接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迫切性。如果香港缺乏自身发展战略，便难以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利于提升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战略、宏观和长远思维。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由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主导，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主责，各政策局成立编制小组，目标是制定出一个具有前瞻性、政策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
0: 今年二月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全速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消息引发多方关注。记者了解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时间由今年第四季度提前至第二季度，五年规划正式文件的发布时间由今年底提前至第三季度。近几个月来，李家超密集会见各界人士，特区政府多部门举办咨询会，香港特区政府正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担负起团结社会各界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角色。
1: 那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广纳民意、集思广益，完成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呢？香港行政主导原则下更紧密、更具建设性的行政立法良性互动给出了答案。据了解，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了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在行政主导体制下，就多项发展专题进行了协同研究，收集专项意见，并且在特区政府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后，协同收集社会意见。
0: 香港特区立法会既是特区管制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情民意的汇集地。从集体考察香港北部都会区，到组团赴上海调研，再到举办交流会、咨询会，立法会议员们按照专业界别与工作范畴分工，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主动倾听基层心声，开展专题调研、跨界别咨询与深度研讨等。
1: 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各专题组共举办99场咨询会，接触社会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累计收集意见及建议书570份，意见成果覆盖范围广、针对性强、含金量高，为特区政府编制五年规划筑牢了民意基础和专业支撑。
0: 公众咨询文件分为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和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香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的雏形在公众面前展开。
1: 在公众咨询期间，特区政府持续举办咨询会，香港各大政团、专业团体、工商业组织等纷纷向特区政府提交建议。截至7月中旬，特区政府已经收到超过2000份建议书。谢小华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与每一位市民息息相关，公众咨询旨在广纳社会各界意见，凝聚共识，特区政府愿意聆听各方意见。
0: 今年过半，陆续出炉的经济数据令香港社会为之一振。香港2026年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实现5年来最高季度增速， 新股市场融资额继续位居全球首位，跃居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上半年访港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13%。 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认为，香港一季度强劲的经济表现为首个五年规划的制定注入了强大信心，将吸引持续不断的资金和资源流向香港。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7: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5: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9: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9: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